0: 就像这个中间断了。
1: 这个您做设计的时候，这个东西是意外的？
0: 这个从侧边就能看到，
2: 确实是大自然鬼斧神工啊。
0: 正品彩它呢在很薄的尺寸内形成好多层，你像这个这么薄的距离它就形成了四层，你看。
2: 对，你虎的这个斑纹
0: 就自然形成，光这个设计啊就考虑大半年，哎呀，反复的设计，最后觉得还是做老虎最合适。
3: 一方纯手工贺兰宴要经百道工序打磨，周期长，产量不高，这份慢是手艺的尊严，也是它在快节奏时代里最珍贵也最脆弱的坚守。但近些年的市场回应往往是冷漠的，大师转行，年轻人离场，这把刻刀还能往下传吗？
4: 对对对，下面这边这个竹子它是起来的，是在上面的啊、然后这个葡萄在下面。
5: 你们那会儿老爷教你们刻这些的时候是不是就刻的可生了？
4: 那么现在的工艺有些发生变化，每一个时代都有它每一个时代的特征嘛。
5: 是，我看他们
3: 徐南严家宴第五代传人，他是严森林妹妹严淑丽的女儿，也是这个家族里唯一一个还在从事贺兰宴雕刻的年轻人。严家宴从第二代开始就已经不再执着于血脉，他们希望能播种出更多的大树，传承了130余年的手艺，在家族里也续上了新的一道。怀远夜市，宁夏必打卡的烟火之地，一片吃吃喝喝的热闹里，何丽宁的贺兰石小摊儿反而格外抢眼。何丽宁是严森林带过的学生，但他不刻砚台了，一直制作销售贺兰石文旅产品的何丽宁感受到了生存的困难。不过现在何丽宁刻的一方贺兰石印章3000块，有人买有人认，
6: 年前就卖掉了3个，9000嘛，你想想。
7: 我就是长期在一线啊，在一线就是跟大量的游客去接触以后，咱们游客需要这种文化产品，我所以就在这个雕刻上面把我这十几年的这种雕刻这个技法啊融到贺兰石的雕刻技法上面。如果别人也能做的话，这个作品肯定就失去了这个市场价值。
8: 对对对，我作为游客我自己也是，就是以前这样的东西我见多了，我不会有想买的欲望。
7: 你看这个太阳绳，这是咱们宁夏的本土元素
8: 棉花。
7: 但是现实中呢它是个阴刻，我把它立体化了。
8: 那做到这么多精品的时候，您这是怎么又想起来说您在这个做这个商业平台上这个做发饰品，反响怎么样？听说你已经是个大网红了。
7: 很枯燥，但是
3: 何丽宁不再以砚台作为他主要的作品了，做印章，做文创，在直播间里把石头卖给那些不逛古玩城的人。从砚到印，何丽宁脱离了形制，却守住了石头，
7: 让这个作品返璞归真，很完美的一个感觉。
3: 虽然砚台刻的少了，但他至少还握着石头。严森林撒下的种子不按预设的方向长，但它长出来了，不是一棵大树，是一株自己找到阳光的植物。流金岁月里，文人相赠，家族相传，从一只手传递到另一只手。今天砚台已经退出了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但在另一些人眼里，它反而更稀缺更珍贵。从事文房四宝生意的这家老店已经3代，店主尤其 接受30余载，销售的同时也在收藏古砚。他跟父辈们共同见证到了贺兰砚市场的起落。
8: 听说您这不仅从日本收，还有从美国收回来的砚。
9: 从美国，从日本，国外就这两个地方。
2: 这还挺冲击我的认知的，因为 这在我认知里面可能还 不太能理解到贺兰砚，就像您说的直接去在国外的收，还有人把它这个放到拍卖行，或者是你们专门有一个渠道再去流通着，价值还是很高的，是吧？
10: 包括一个价值可能就在藏友中，它那个价值比较高，就有认知。如果一个普通人他不懂，在这个东西认知范围之内，他就觉得很普通的东西，都不会在乎。
9: 我个人其实更欣赏的是所有砚台上的铭文，每个铭文都有一个故事，这个其实对一个收藏而言是更有意思的。
2: 这很有意思。还有没有其他的比较让您印象深刻的砚？
9: 包括朱老师的这方李振国，他是宁夏第一个市长呀、
10: 是第一个市长。
8: 对对对，宁夏第一个市长。
9: 这个每个砚台都有故事。
10: 作为宁夏当地人啊，都觉得是个宝贝，所以不管是送谁呀、送好友呀、送亲朋呀，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文化交流，他也会有一定的文化属性。说哎，为什么当时会产生这样方的一个交流过程？为什么这个人会送给他？会是因为什么事情？他会有很多的那个历史故事，还有历史的一些佐证。
3: 一方砚台，一面是藏家眼里的无价之宝，另一面是大众视野里接近透明的存在。耕种的人还在，只是拾得这片庄稼的人越来越少了。

0: 沿森林说，山不会老，石不会绝，只要还有人懂这方石头，就总有办法让它活下去。它不是在许诺一个光明的未来，只是说出手一人最朴素的那个信条。困境一直在，只要还有人愿意播种，还有人愿意等，广种博收就不是一句无奈的话，它是一种信念和期许。石魂不在石头上，在每一双还在刻的手里。山石不语，手有温度，手下去就是回答。
1: 弘扬文明新风，
2: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元末明初青花瓷中的罕见珍品。它的釉色如凝脂般莹润，它的纹饰藏着千年传奇。草原与中原，东方与西方，在这件器物上相遇，我们将透过它走进一个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辉煌时刻。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瓶高44.1厘米，小口圆唇，锋尖秀腹，浅足滑底，是典型的元代青花瓷器。因为口径小，梅花那清瘦挺拔的枝子能刚好插进去，所以叫梅瓶。梅瓶的腹部绘着一幅生动的画面，萧何策马扬鞭，衣袂翻飞，眉宇间满是焦灼。

韩信临水而立，回望的眼神中透着挣扎。老艄公持桨而立，额头裸露，胡须微翘，仿佛时光凝固的智者。秦末楚汉相争的故事，人物却穿上了宋代服饰。元代杂剧的演绎，让历史与艺术在这里交融。梅屏通体会有六层纹饰，如史诗般铺陈。瓶口杂宝复联纹，如繁星坠玉。肩部缠枝莲花蔓延舒展，腹部历史故事与松竹山石相应，繁密处如铁马冰河，留白处似云卷云舒。公元十三世纪，草原民族将长生天的浩渺苍穹凝为古蓝，波斯陶器的白地蓝彩经丝路驼铃传入景德镇窑火，1300摄氏度的高温淬炼下，白釉泛青似天山雪，骨料晕染如沃南河水。元青花以繁密的纹饰、硕大的器形，见证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深度交融。元代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时期，而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屏》则是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梅屏胎质洁白细密，白釉洁净莹润，青料浓艳优雅。苏麻离青与麻仓土，一个是来自波斯的蓝色星辰，一个是景德镇的瓷骨玉魂，它们的结合不仅是原料与技术的完美匹配，更是中外文明交流的见证。正是这种天作之合，让元青花在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件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屏，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更是跨越时空的艺术传奇。它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承载了文化的交融，也启迪着未来的创造。我们站在梅屏前，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感受到文明的脉动。它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灿烂源于包容与交融，源于传承与创新。

900多年前，北宋的皇帝宋徽宗凝视着这幅以竹林七贤为主题的画卷，他的眼里看到的不仅是孤高世人，也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提笔写下了孙魏高逸图五个字，为这段风骨做下注解。晚唐，孙魏用一支画笔把魏晋名士竹林七贤融于绢本中，这是为数极少作者确切的唐代人物画。穿越千年，他从帝王书案走入博物馆的展柜，成为禁止出境展览的国之奇珍。也许孙魏笔下的七贤曾完整的聚首过，然而1000多年来画卷几经劫难。

素雅的设色，刻画出七弦中最沉静深邃的长者。第二位是王戎，他赤足端坐，手持如意，画架巧妙点缀书卷和赋，展现他机敏睿智的性格。画卷中的第三位是竹林七贤中最狂放的酒徒刘伶，孙卫以奔放的笔法，借助酒气、拓壶，刻画出刘伶醉意朦胧的神态，又定格于他执杯回首的瞬间，滑稽中透着一派超然。画到阮籍，孙卫的笔触变得轻灵流畅，最具神来之笔的是他嘴角一抹淡然的微笑。流落，没有人知道画卷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残缺散佚的。画卷之外，七弦中的另外三弦嵇康、向秀、阮咸的形象，只能从后世的文献和图像中推测出来。在宋徽宗题签的那一刻，高逸图卷就脱颖而出，自北宋内府到清内府流传有序，成为皇家收藏的传世之宝。也许正因如此，才护佑着画卷渡尽劫波，成为孙卫唯一存世的作品，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想和遗憾。

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今天的会开得突然，但势在必行。原因各位都清楚，记者把你们闽宁镇的问题捅到了各大媒体，惊动了自治区，也惊动了中央。这不光是闽宁镇的耻辱，也是咱们县的耻辱。 为了尽快查清问题，扭转局面，恢复闽宁镇的正常工作和社会秩序，县委常委会紧急开会，并形成决议，接受张树成同志的毛遂自荐，同意由他兼任闽宁镇党委书记一职，全权处理解决闽宁镇的问题，任期一年。鉴于原镇党委书记马建川同志、原镇长王发海同志。 在处理闽宁镇的重大问题和日常工作中，作风软弱，懈怠推诿，对二人作出停职处理。你们两人的具体问题将由万部长下去与你们交代，此会不赘。县委同意。
1: 让县委常委、纪检委书记张树成同志破例下到镇上兼职当书记，这也显示了县委县政府的决心，必须要在一年之内把闽宁镇存在多年的大小问题特殊问题逐一解决。我现在宣布，张树成同志在兼职期间拥有任免干部、处理干部的权利。另外，根据张树成同志的提议。 暂时由副镇长马德福同志临时负责镇长一职的工作。马德福同志，你有没有异议？我服从组织安排。散会。
2: 你的头没事吧？知道是谁砸的不？
3: 没人查。
2: 为啥？
3: 看你活不给钱，一拖就好几年。要是我拖家带口要过日子，我还闹心。
2: 将心比心，说的没错。
4: 老领导，这个会要是再晚开几天，可能就
2: 要当逃兵了呀。
3: 你咋知道？
2: 你的我老丈人，以前是我的老领导，想要调你去云川，专门给我打电话，问了你和闽宁镇的情况。
3: 你咋说？
2: 我说德福是个好苗子，就是要走，也得堂堂正正的提拔了再走，不能当逃兵嘛。
3: 他咋说？
2: 老领导说，听我的。
3: 我让你留，他就让你留。我是真没想到，你还会毛遂自荐来代理这个烫手山芋的镇党委书记。哎，
2: 德福，你想一下，咱俩刚到这儿的时候。 是个啥样子？今天又是个啥样子？这么好的势头，却因为管辖权的意见、领导班子的不稳定和几个混头巴脑的领导重大决策的失误，把一盘好棋下得乱七八糟的，让人心痛啊！我这回回来，给县里。

0: 我和上级领导列列军令状了，一年的时间，要把咱秘密侦的工作步入正轨。你最了解这里的情况，你说说你的想法。你说，咱应该先从那儿入手，迅速地开展工作。
1: 其实我一直在琢磨这个事情。我个人认为，要想改变密林真现在的情况，扭转局面，第一个要做的不是查问题、追责任、处理人，最关键的是稳定民心。
0: 你说，先解决啥？
1: 解决农民工欠薪。
0: 嗯，想到一块儿去了。
2: 农民工欠薪的事情解决了，民心就稳定了一大半了。
1: 接下来呢？正班子。正班子。全镇各村村级班子现在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2: 有那么严重吗？
1: 表面上看不出来，我太了解情况了。还有，你看这个三级洋水站，你在的时候我们就申请要修，后来上级拨了100把10万来修这个，我负责的。修到中途，镇里强行挪用了30多万去修办公楼了。这个事情干到一半没钱了。 本来是2002年9月份要交工的，你看一拖再拖，拖到现在还搁这儿。镇西2个村子4000多亩地交不上税，村民们闹事就在问：哎，我们在西海固就是因为没税才收穷，来到这里还是没税收穷，你说这是个啥事嘛？真的没有一个干部能回答这个问题的，我听了都害臊。
2: 嗯，
1: 这也是个重头事。还有，我们按上级的要求，规划的这个生态移民政策搬迁的工程。 地业花了，集资款也交了，这个镇上为了补青滇的面子工程窟窿，竟敢挪用了280000+290000+间移民村的集资款，这个事情隐患太大了吧？这要是不及时解决，将来会出大事的。
2: 看来这命令镇的问题，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
0: 我也知道，这些事情没有一件好办，但是又不能不办，
1: 只有把这些事情办了。
3: 我们密林镇未来才能步入正轨嘛！
4: 好办难办都得办，咱就先从农民工欠薪这事开始办。嗯，
3: 走。
4: 刘主任，刘主任！
3: 哎呀，何正发，农地还又来一波上访群众，
4: 又来一波。
0: 哪儿来的嘛？赶紧进拦住！这新书记刚来，上个啥样子嘛？我还以为这……刘主任，
5: 咋回事？张书记，实在不好意思，听说来了个新书记，这上访的群众都来找你告状来了。你放心，现在我去把他们都拦住。
0: 不要拦，让他们都进来。
3: 都进来？
0: 对，咱领导干部和党的机关，咱能害怕群众呢吗？一个都不要拦，都让进来。以后咱镇政府的大门随时敞开。
5: 好，快！张他们都进来啊！好了，张书记来了，请张书记说好不好？
0: 各位老乡，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但大家不要着急，你们这样一块喊，啥都听不见。咱一个一个来，但大家把你们每个人的问题和你们的诉求都给我说，我记录清楚。我们会开专题的会议研究，为你们解决问题，这样好不好？
3: 我说我有点，都进去，
0: 冷静吧，请书记说吧。
5: 我就是县里专门派来给大家解决问题的，我的办公室在2楼的最东边，门一直为大家敞开着，大家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来找我。
6: 张书记原来管过咱刁网移民户，没少给咱跑腿儿铺的，咱都信他吧。
5: 大家排队，一个一个到咱的办公室，我们记录下来你的问题，好不好？
6: 来来来，
5: 张书记，好，组织大家排队。

这些找投标文件和账目我都看过了，基本上没啥问题。问题就出在镇政府的管辖权交接上，海基县那边主管的事行政管辖权移转到宁南这边，这边的主管单位和相关单位就不认账了，很多遗留问题互相踢皮球，这种行为非常的不对。

0: 级已经决定对原党委书记和真正做出撤职和降级的行政处分。
1: 这些都是警监的上访记录，
0: 基本上都是前期的事。你说前期哪里？
2: 钱没有少，但是开的项目太多了，预支太多。前人来了，大搞征集，欠了一狗子债走了。后人接任的又是大搞征集，不敢落后，这个雪球的越拱越大。现在这个政府成了啥了？欠债的政府。
0: 你说，怎么没有人把这事当一回事？
2: 人人都知道，人人都矛盾嘛。你不开项目，这就业就是个问题。人民们没活干，人均生产总值就上不去。生产总值上不去，咱命名镇树立的典型就靠不住。咱可是全国扶持的重点，那谁敢担这个责任嘛？
0: 四哥，咱把这材料都整理一下，我明天就到自治区政府找领导和相关部门，就农民工欠薪的事情做个专题汇报。你把咱这工程的欠薪都核算清楚，我负责和上面可钱的事儿。这回咱把每一分钱都发到欠薪户的手里。
3: 你先听我说，首先听我说啊，这是人家酒庄老板买的地，
4: 这要扩大葡萄园呢，要不然也不会让我们工程队过来干活嘛。啊，
5: 酒庄老板，酒庄老板的都活多了，都以为这地是他买的呢。
3: 首先你这话说的，你看
5: 以为这是他买的，这都是他买的，你见过钱了吗？
6: 没有，
5: 你见过钱了吗？我都没见过钱。
7: 小伙儿，
5: 小哥，你往前再弄一推，
3: 好嘞，
5: 我给你们屁股扒了，行不行？
3: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来来来，哎，走，你先别激动，一会儿柯总过来给你解释，我都是下苦的，我也。
5: 柯总弄啥的？
3: 来，柯总来了，柯总来了。
8: 你们干什么呢？
4: 干什么？话可问的好，我想干啥，你想干啥？哎，这俺的地，谁给你的胆子你在这动土？
8: 这是我买下的地，我和政府有签了购地合同的，白纸黑字有红章的啦。
5: 你可真是个无良的黑心老板！你别以为你拿点那破纸盖个假戳，就来哄我这些老百姓。
4: 就是，
8: 安静，安静，你们看看，你们看看，政府的公章要是敢造假，我是要坐牢的。
5: 行的，行的，你不要跟我看这些，我都不认这字，我只认地。
4: 对，
5: 我认地。
8: 安静，安静，不认识字没关系，我念给你听。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其他法律法规，
9: 我听说镇政府还是给欠薪农民工发钱呢。
8: 有偿
10: 真的假的？不会吧？
9: 签订政府门口排着队呢，都是领钱的。你去看一下吧。
8: 乙方法定程序取得国家出让使用权，出让土地的所有权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对其拥有宪法和法律。
11: 这大宝什么代志？你卡电话多少时间？
9: 好噻。
8: 和行使权以及其他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
12: 你在掌门前面啊，给他开个场。
13: 啊，对。
14: 哎呀，把队排好啊！
15: 队排好。
14: 请用是吧？
16: 领上了，老大。
14: 哎，同志，
17: 不好意思，麻烦问一下，这发钱怎么给我们通知呀？
13: 你是哪家工程公司的？
18: 新兴的。
13: 新兴
18: 工程公司的。
13: 新兴。稍等一下啊。
17: 好好。
14: 招呼。
13: 这次发放的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是分批发放的，你们工资不在这一批。
17: 为啥他拿钱把我排在后边？这谁顶的嘛？
13: 马镇长的。
17: 哪个马镇长？
13: 你是别问了，就是你哥。有啥意见啊？去找他去。
10: 这儿再盖个章，
2: 宁总。
19: 哎呀，镇长，这钱到的太及时了，这真不知道该咋谢谢你了。
4: 就是，感谢你把我们排的这一前头给俺接工程款。
6: 谢谢。
2: 这是镇政府欠你们的钱，拖了这么长时间没有给。应该向你们道歉才对。这次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为啥分开付给你们？就是怕钱付给你们了又被挪用了，然后农民工的工资又拿不到手，希望你们理解一下。
6: 理解
19: 。
2: 钱拿到了就回吧。
19: 好。

0: 队长，
1: 队长，
2: 谢谢谢谢，
1: 你们
2: 跟走跟走跟走，
3: 真好，好的运气，
4: 这是大问题，
5: 就
4: 是
5: 关键，
6: 终于
5: 总算是啊，
6: 走走走走走，
7: 来来来，
8: 吊着链给谁看呢？

0: 有资格给您解释一下，这今年镇上千里割坊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这次张书记来了，向班法上上面给解决了。但是这钱呢，得分批拨给镇里，所以镇里自能分批付给大家。这第一批发放的钱，革没有安排你，原因特别简单，你也是那么弟弟，咱现在尽着别人法力，就踏实了，是不是？
1: 当时镇中心接到改造工程，烂了，你为啥不尽着别人？死乞白赖的逼着我，让我电视干部人干的工程。你当时咋说的？你说这是镇上的形象工程，落到你肩上，如果你完成不了，就没办法交代。你让我一定支持你。等镇上有了钱，第一个发给我。
0: 嗯，对。
1: 有这个事情，这一等都等了2年，我没为难过你吧？有人上门逼我，你在堵我的门，砸我的窗户，我以后期拖连我没给你说过，因为你是我哥，我委屈归委屈，镇上没有钱我也不能为难你，但是现在镇上有这个工程款了，开始发这个钱了。
2: 你这个哥为啥连招呼都不打一声，让你这个兄弟在后边继续当大头一样排着呢？
1: 好，好，好，
2: 你冷静一点，这邹四哥险，后问题，政府是不可能欠你的钱。
1: 你当时就说过这个话，你说政府还能欠你的钱不给？这以前就是2年，那电子那些钱本来是要给麦苗在银川买房的，我俩结婚用的，但现在呢，连房子的影子都没有，更不要提结婚的事情了。
2: 哥，这不是刚刚代理镇上的职务吗？哥这么决定，那都是通盘考虑。哥求你了，行不行？再理解一下。我理解你，你为啥就不能理解理解我呢？
1: 你小声点。
2: 我小声啥呢？谁爱听谁听，家丑有啥不和我一样的？
1: 我为了你的整几个未来。 我接了不该接的活，垫了不该垫的资，我心想着我哥肯定考虑我，等镇上有了钱，肯定第一个发给我。但是后来我又错了，我哥宁可把不想干的人排在前面，他也不管他弟的死活。

0: 你们哥俩吵了，那熊哥干啥嘛？手机，小峰，听见你这儿叽里哇啦的，咋了？没事吧？没事，没事就好。我还以为又有人找着你要钱闹死你，走，咱出吧。
1: 去哪儿？
2: 今天不是轮到济南村村板子开座谈会呢吗？哎呀，
3: 内伤王，给走。
4: 都是熟人啊，
5: 张主任，
2: 还叫张主任？
5: 啥念谁嘛？
4: 叫张书记。
5: 主任叫顺口的。
4: 大夫，
5: 都是熟人，但是你还是把咱这村板子给介绍一下。
1: 好。

0: 总主任，马帅梦，
1: 书记，
0: 潘志波书记，南安省，
2: 治安主任李武东，
0: 张主任，妇女主任李水华，
3: 书记，
0: 还有我们的会计杨百强，
4: 书记，
0: 总支书是李阳山。两个人呢？
5: 是这，德宝不是弄了个工队嘛，挣了些钱。这杨三也是有些眼红，他也弄了个工队，
1: 也没有乱爬啥大工程，就是给咱这移民盖个房，挣个油盐钱。我忙得两头追太阳，我有时候都心不着我人。
6: 你看你干啥呀？
7: 哎呀，快去！对不起，对不起，知道了。
0: 那昨天不是通知到你本人了吗？
7: 哎呀，再别提了。我本来早早都来了，那我房东嫌墙皮子上的薄，非要加厚呢。我瓦工跟人家顶牛了不给干。我想的是，咱不就为了挣点我小钱吗？咱不能跟人家顶牛吗？所以我就亲自上去干去了。书记，对不起啊，我来迟了。你把我批评两句。
0: 我不批评你，你作为一个党员，作为一个干部，你把你自己做个自我批评。
7: 是，书记，你是不知道，俺村的工作实在是太难做了。其实吧，我早都想辞职了。那要不，我写个辞职申请算了。
0: 你是想把你的村支书辞了，还是连党员一块辞了？
7: 那不行，哎，入党是我自愿的呀。再说了，宣誓的时候我也是诚心诚意的嘛。虽说这支书不好做，但是我党员不能丢嘛。
0: 为啥不能丢？
7: 反正不能丢。你这党员丢了，这几年我在组织不是啥都没了。
0: 杨三同志，他没有欺骗组织，他说的都是心里话。坐，这也是我最近几天参加了各个村子的村支座谈会听到最多的时候，村班子的领导政治觉悟低到这个程度，有个人的责任，但主要责任不在个人，在于上级单位的不作为，没有正确的引导和关心管理造成的。我今天在这里表个态，不管以前的政党委是咋工作的，我都是过去的事人。从今天开始，在我兼任党委书记的期间，所有的支书、干部，把你们的职责、职能都搞清楚、搞明白，把你们的入党誓言都再背一背，重新树立起你们的信仰，担起你们的责任和对党的忠诚。把你们的工作做实做好。至于个别同志想干不想干，今天不在这儿讨论。三个月以后有触犯条例的或者触犯法律法规的，组织上会根据情况一一做出严肃的处理。总之一句话，命令针所有的这种呆症烂症人心涣散的局面必须终止。这几年镇上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不但农民工欠薪，光干活没给钱，各级村班子的干部们职务津贴也欠了好几年了。不过请大家放心，镇党委和镇政府也在抓紧整改，以后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马镇长，散会以后你通知一下财务，把这些年欠村干部的职务津贴都给大家发一下。
4: 好，
0: 咱们金坛村以前在德福当村支书的期间，各个方面的工作咱都是做到前头去的。我希望今天这个会以后，咱金坛村还能像以前一样给带个头，再次挑起大梁。今天这个会就开到这儿，记住，三个月以后我一个一个检查。散会。

0: 飞磊，拿好了说话间。哎，
1: 辛苦了，小杨。哎，
2: 不能说。哎，
1: 来。哎，在这儿。啊，老娘子跟齐总记到一行了。哎，好。
2: 刚刚在会上说吐露嘴里要辞职，你说这不会跟个啥处分吧？
1: 二三四，
2: 张书记不是说了的，上个月后看结果吗？
1: 不是。
2: 你可别搞把式点嘛！你不能让哥再打来嘛！
1: 哎呀，
2: 你怕啥呢嘛？你有工队给你增钱呢嘛？
1: 说，你才不好上我呀，先！你明知道我做不了我事情嘛，你还笑话我？我明天就把我工队提他来，好好干咱村里的事情。只要让咱得福，让张书记看得起，我就好好工作。杨三哥，你先把整改方案做出来，我给你看看。
3: 我再需要小哥一定能再给你商量。对，那我办啥就弄。
4: 好。
3: 那你们拎钱。
4: 啊，
3: 那就先走了。
4: 坐。啊，好。
3: 来，拿好我都说。
4: 什么？你这么寡特，资格当么子？
3: 是
4: 啊。哎，看见你在镇上开超市了，生意咋样？啊，投资大嘛，回报率也高。 干了这些钱嘞，比村里商店赚头的确是多太多了。好得
2: 很嘛。
4: 你就是
3: 能干，你看村里的事情，你一样也没有落下。
4: 那家里日子确实是好嘞，做人要知足嘛，要懂得感恩。你看小燕啊，马上就要考初中了，我打听着想再给孕妇装个架子呢。
5: 翠花。 快回去！
4: 哦，来嘞，那我快回去了。哎，我听嘎巴说都报的事了，你这次啊，确实是哪位都报了，他这两天在家呢，去看看他。哦，我先走了。嗯。

0: 豹哥，咱气鬼气，你也不能光喝酒不吃饭嘛。
1: 不过他马德福今天干的这个事啊，确实是有点打人的脸了。
0: 甭说是你，
1: 就是我今天气的都想打人。我不骗你啊，你刚出马德福办公室的时候，我也没搭理他。
2: 他本来想跟我说话的，我扭过了就走了。走的时候，我还瞪了他一眼。
3: 如果我跟他断绝兄弟关系，你认我还是认他？
1: 认他？我那是没言状了，我当然是认你了。就他今天干的这事，甭说是我，就是我舅母来了，要是知道了，收拾的肯定是他。
4: 说得好啊，
5: 福哥，咋不喘个气儿就进来了？
4: 我买了些牛杂，去切了，我们豹哥下酒。
5: 那我去切了。
4: 还剩个的七年。
3: 我不跟没有人情味的人说话。
4: 我不是来给你赔不是的。
3: 你咋赔？
4: 你说咋赔就咋赔。
3: 我就要工程款。
4: 没问题，下一笔款一来，第一个就给你发。
3: 我现在就要。
4: 你这不是自欺呢吗？哥给你保证，下一批款来了，我要是不给你，你就是我哥，行不行？
3: 你叫我咋信你嘛？
4: 你说。
3: 把这关了。
4: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能喝酒。
3: 我明给你说。

0: 哥，我就是想惩罚你。那是何来救？你能不生气？你能理解我、原谅我，我甘愿受罚。哎，你不要动！行了，就这菜多，咱坐下来说。
1: 赵娃，啊，你回家吧。回家什么话？行，那我坐着泡着。
2: 哎呀，少行。 包儿，来，给经理一个。

0: 这是个啥酒？我喝了咱没感觉呢。真的，我三杯就醉了。
1: 就不该让你喝，为了惩罚你，把酒都浪费了。
0: 好，以后我就喝它，喝不醉。
1: 就你那点月工资，不付呗，能喝得起这酒？

0: 那个时候你去了新疆找嘎娃，咱打击的要命，整天担惊受怕的。
1: 有一天晚上心烦的想喝酒，我就出去买了瓶酒回来，我们就在大堆炕上，我们俩喝了一晚上。后来大喝大了，喝大了就哭了。他问我，大夫啊，你知道为啥全家人对你有偏爱吗？要让你有出息，你也让我们得报辍学，都要供你读书。我说不知道啊。他说因为咱们家那个时候太穷了，供不起两个娃娃读书，只能供一个。咱妈也伤透了脑筋，后来就决定抓阄定命。抓着你了，我就辍学务农；抓到我了，你就只能上完小学，就不能再上了。哎，我听了以后心里特别难受，我觉得对你太不公平了。你各方面条件都挺好的，为啥你不能上学？为啥你要输穷？我就怨咱大，我说你心太硬了，这种事情你咋能抓阄呢？他说不是我心硬，是咱们这个穷地方有个讲究呢，好的火药要放到炮眼子里，这个炮才能飞上天。这个穷人家呀，想要花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要是出去了，那带着全家人都好了，要是撒了这个面面土里，没有一个出息的，还是以我穷啊。要是这个人出息了，那会带着一家人都好了。他说你看你现在拿了公家的饭碗了，这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是呢，他为啥哭？他说是苦了你了。大人后再三给我祝福，得福你挺好的。要是咱得宝回来了，你一辈子都要对他好，你把我们全。

人欠他的，你都要给他还上。你要是做不到，你对不起你爸，对不起你妈，对不起我全家人给你压力爆花的钱。我还是没做到吗？我没有对你给过任何好处。 为了我的政绩，我让你接了你不该接的项目，你还把婚房的钱都砸进去了，你在工程款回来的，我把你排在最后，你现在都没拿到钱，哎呀，我这个哥当的，我真想抽我自己，电报啊！ 今天不管咋，哥要跟你说一声，哥对不起你，真的，哥对不起你，哥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对不起你。

0: 张师傅辛苦了啊！
1: 不够了再来 啊！
0: 对对，让你加了一个班。
1: 哎，没事。
0: 来了来了，快快快！吃着吃着，
1: 谢谢你。
0: 不够了，有里头还有呢啊！
1: 好，
0: 哎，德福，
2: 俺在这办公室找你，人在这儿呢。
3: 这不是又来了几个上访的群众，都过来饭店了，还没吃饭呢。
2: 那你也不能老自掏腰包嘛，也不合适嘛。
3: 别有几个钱的事，咋了，你找我？
2: 啊，移民村的规划图出来了，我拿来给你看一下。
3: 好。你打算啥时候开工？
2: 刘文宽已经回来了，我想着下个月开工。
3: 越快越好。
2: 好。我还有个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
3: 你说。
2: 我想让我弟弟德宝也来投标这个项目。
3: 你觉得没事？
2: 还没事的。
3: 你现在是代理镇长，瓜田李下，你知道不？少干这事。
2: 书记，就算没有我这个代理镇长的哥哥，人家也是正儿八经的工程公司，有资质，有口碑，人也有投标的权利嘛。再说了，那个时候咱困难的时候，人家是垫资给咱干的，现在钱都没回来呢，婚房也买不起。我这个当哥的也不想看着他那么痛苦，想给他一个投标的机会。中不中了也不是我说了算，你说嘞？

0: 哥，你去那儿了？卖虎纹房去了？卖了吗？
1: 卖了。卖了多大的？哎呀，
0: 那不然想卖个两百平的，答应给白老师承诺。但卖苗不愿意，觉得个压力太大了。最后拗不过他，一把气卖了个一百二的。
2: 够主了，
0: 够。
2: 那个瓜娃啊，专了个好媳妇儿，以后要好好对卖苗的。
0: 知道。
2: 我们辜负人家。
0: 知道。

0: 本来呢，便没有啥事情。你也知道，移民从工程你中标了，明年预付款应当就能开工了。开工之前，我给你提几点要求。
1: 哥，
0: 要对得起咱移民过来的老乡。哎呀，你不要嫌我啰嗦，我跟你说这些，就是不想因为这个事情是你干的，咱出啥问题，你明白吗？
1: 明白。
2: 那就好好干，厂房卖的踏实了。镇长，三级扬水工程，只要你们不拖欠款，恭喜的事情你放心。哎，我们只会提前，不会超期的。
0: 好，
2: 那咱们以言为定，等一会儿回去就去契合同，正好也让你们早日复工。哎呀，太好了！哎，镇长，你看啊，这一段。
3: 张书记，哎，我正和宁总商量复工的事呢，正好向你汇报呀。
4: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二位是县纪检委的同志，有些事他们想跟你具体了解一下。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2: 我们村是一个移民村，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3: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班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4: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老。
0: 你想干什么？
2: 怎么？
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3: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4: 慢慢读。
5: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马德夫同志，我们是县纪委的工作人员，
1: 今天根据工作要求来找您了解一些情况，希望您如实向组织反映。
0: 如果你隐瞒编造虚假信息，你将要负法律和纪律责任。以上事项告知，你清楚了没有？
2: 清楚了。
3: 移民新村工程项目在找投标过程中，你有没有徇私舞弊、以权谋私的行为？
2: 没有找投标过程的原始资料。
0: 有还是没有？
2: 没有。
3: 项目找投标从几月几号开始到几月几号结束？
2: 从9月21号到28号，一共是一个星期。
3: 当时投标有几家公司？
2: 按规定不少于3家，但是我们为了公平公正，我一共动员了5家公司投标。
3: 这5家公司有没有可以策划虚假围标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2: 没有。
3: 你有没有故意将标的透露给其他投标公司？
2: 没有。
3: 你和新兴工程公司法人总经理马德宝是啥关系？
2: 他是我弟弟。
0: 亲弟？
2: 对。
4: 这个事情我可以拍着胸脯给你保证，整个竞标的过程绝对是公平公正，没有一点违规的行为和黑幕。
5: 这个事情的前前后后我都清楚，咱现在正在这政改的关键时刻，出这事不应该吗？别怪我没有拦你，在这敏感时期，咱就不应该让咱的亲戚朋友参与到这中标和工程上来。你当时也跟我说过，德宝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帮过你，你想弥补一下他的损失。兄弟手足之情我也不好拦，可只有咱知道德宝是合法合规中的标，可外人不这么看呀，人家这次抓住了你的把柄了，还说我把你放任不管，暗箱操作，让你弟中的标。
2: 德宝虽然是我弟弟，但人家是堂堂正正投标中标的，他们在这儿胡说八道，捏造事实，我不服。
5: 你不服有啥用吗？我也知道他们是胡说八道，可组织上有组织上的原则，举报必立案，立案必调查，
2: 查来查来查我，我不怕，我接受组织调查。

0: 我今天下午就给潘书记打了电话了，把你的事也清清楚楚地讲给潘书记。他也认为你不是能干出我事的人，可咱现在就在这政改的关键时刻，得谨慎决策，得确保政改的方向。县委还是同意了市里的提议，在调查期间让你暂停镇长的职务。
1: 啥？
2: 要给我停职？这么多事情不是刚刚才谈开吗？那你看三江水站这不是刚刚才
0: 城上的事情你不要管，用我呢跑不了。重要的是你得理解一下组织上对你的决定。
2: 常书记，你看你能不能再跟组织上说一下，调查我没问题，我能不能一边接手调查一边把这个三江水站的事情弄完？你也知道这么好几年里这江水站一直是我的心病吗？
0: 你这次把潘书记赏过了，潘书记的意思是江水站也是个工程，你接着干过于敏感。
3: 进来。你咋来了？
1: 我听镇上人都在瞎嚷嚷，说你被停职了，有这事吗？

0: 为啥嘛？跟你没关系，你该忙啥忙啥去。
1: 是我钟来表，干了一名轻松的工程。那些没中标的人就瞎嚷嚷，诬告你。

0: 哥，你当上这个真正不容易，你不能让这个私情拖累你后腿吗？功臣我不干了，我退出。你
1: 退啥退？我没有冷兵，害怕吃冰棍，你既然把这个私情记下来了，你就应该干好刑部乡。我这里没事吗？
2: 咱跟这伙人欺负两个哥呀？
3: 得报。
1: 你回去，你不要生私情了。本来我也没有犯错误。
0: 工程上的事我也是严格按要求办的，你们都放心。还有，组织上也没有处理我嘛，也没有跟我撤职。实在是调查期间嘛，按规定那样回避一下嘛。事情查清楚了，我还是该干啥干啥嘛。
3: 真的，
0: 哥，我今天才是真的了解你。 了解我啥嘞？了解你在镇上干点事有多难？
3: 难也不是一天两天。自打我参加工作到现在，没有一天不难的。
0: 这话我心。一开始我还老埋怨你，觉得你不就有点权，能办点事，为啥不能给你兄弟行个方便？今天是全明白了，这事真的不行。你终于明白了。明白了。 我也不埋怨你了。今天我也给你个保证，黎明新村的工程，我把它干成标杆工程。我要让那些胡说八道的家伙永远都张不开嘴。
3: 这话哥爱听，你给我说到做到。

0: 上你人手不够吗？这工程进步太慢了。首先你放心，人不够，咱上人，设备不够上设备，咱们这不进教练子的。
1: 你放心，张书记，张书记，哎，刘主任，再来，子虚那边停工了，到时候咱过去看一看吧。这走，来，这要签工钱，都让签怕了。我当初十五队长都心里干活都舍得好好的，干完一个标段的子虚，就给俺接一个标段的工资，让张总还听不见了。反正这工钱给俺接不了。
2: 这活该都不干了，得怎么样？工钱接不了，就只有人干，我们也得拦着嘛。哦，这个子虚谁负责？
3: 当时是分到县水利局了，施工队也是他们造的。
2: 是，让水利局的陈主任到这儿来，把在这儿见他。
4: 现在就去。
2: 去。
3: 好。
2: 来来来，大家不要着急，等把我陈主任叫来了。
5: 给大家解决，我把这事情给咱调查清楚，好不好？
6: 好，好，好，好，等着。哎，
7: 我咋听说这张总在陈主任的表侄子？这次你找他帮忙肯定不行嘛？
5: 我是关系，关系，关系，又来，又不来，我来了，办不成，再不放下，吃不了饭了，你吃不了饭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任
1: 啊，
0: 知道为啥叫你来不？
2: 啊，那个路上，刘主任大概是跟我说了一下。
0: 那你看，现在这个事咋解决？
2: 这个，我确实已经把工程款给了施工队了。
0: 啥时候给了？
3: 啥时候给了？
4: 现在钱嘛。
0: 你给了施工队了，他们还在这儿弄啥呢？现在负责人也找不见。
2: 这个是他们之间的纠纷，对吧？我主要负责新工队来干活，至于纠纷问题，就不跟我管了。
0: 施工队的张总是不是你的侄子？
2: 那个，你看，这儿风特别大。哎，咱有啥事情，咱到车里说得成。
0: 就在这儿说，有啥不能在这儿说？我就问你是不是？
5: 是，
2: 确实有这层关系。不过工程款这个事情啊，我都是按照规章制度去办的。是个这，我现在都可以打电话。

0: 叫会计把账目拿过来，咱一笔钱一笔钱看，李成。
1: 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这些，紧要的，你赶紧给你侄子打电话，把钱给人家结了，
2: 就是把钱还钱，
1: 等工程赶紧开始，耽误不起工期，知道不？
0: 我这个侄儿，那也管不了，反正把钱卷跑了，把侄儿又死去肚去。
1: 你侄子是个这德行，你还能把工程交给他？
0: 是常书记，我也没办法嘛，就他那个大啊，把我一天到晚缠的，我脱不开身嘛。
1: 我现在给你宣布，你侄子的施工队终止合同，你给了他多少钱，全部要回来。你要连这一点你都做不到，就等待组织上调查处理你。
0: 常书记，你别着急啊，是这，我明天我一定把这个事情办理得成。
1: 现在就去办。
0: 行，现在我马上去办啊！你别着急啊，别着急。
3: 哎呀，太好了，张书记，有你在，俺都放心了。
4: 俺还不等了，俺现在马上就开工啊！来来来，开工！
5: 放心啊！哎呀，四爷，干！
0: 给，
6: 我就知道最近你闲得慌，跑哪去了？
7: 那回邢坛村待了几天，把那几亩地整了呀。我大明天下来呢，还要种枸杞。
6: 你这是要举家回田了？好像清闲，有你干的事呢。我推荐你去政村搬迁工作。
7: 我都被停职了，我不去。
6: 自治区扶贫办政村搬迁工作开展都好几个月了，进展的一直不顺利。第一批搬迁名单里就有涌泉村，市里和县里都很着急，所以我推荐了你。
7: 这事太难了，办不了。
6: 我还不知道难，可眼下对你来说越难越好。德报投标工程的事，不明真相的人多，你要是一直停职，负面舆论就多了。县里就是想用你，也得考虑考虑。
8: 这次韩书记都点了头了，人家调查你的有些人还不想让你去呢。人家说你这是带兵挪窝，重新重任。再不是韩书记和我帮你顶着，你想去还去不了呢。按照咱宁宁镇的规划，咱的人口应该增加到6万以上，让更多的西海固的贫困户都搬到咱这儿享受国家的扶贫红利。这肯定是个很难办的事情，所以才让你去。
6: 好，我去。
8: 对嘛，这才是我认定的马德福嘛。
4: 师傅，反正我有要求。
8: 啥？你说。
4: 等咱三井水站正式建成的那天，你一定要叫我回来，让我亲眼看着他开闸放水。
8: 好，我妈的，
3: 谢谢医生啊。
7: 看，都好了没有？
4: 正想走着呢，程程。
7: 不要紧张。
9: 我不紧张，你不要紧张。哎
7: 呀，慢点吃了，小心噎着。
9: 呀，这汤看着美很。
7: 那边，给你盛一碗。
9: 我不想让你去乡村了，干的都是处理不太好的活。
7: 昨天晚上，爸不是说了吗？男人要以事业为重嘛。
9: 哎，爸现在都成你挡箭牌了。
7: 哎呀，我的好媳妇儿，让你受委屈了。我过去忙完，我就回来陪你，好不好？疼你很，我给你吹。
9: 好不成。我跟你说过，我为啥叫青霞吧？俺妈要生我的时候，俺爸正忙着建青铜峡水电站呢，没时间看俺妈就算了，还给我起个名字叫青霞，青铜峡的青霞。说啥这名字有意义？我看这名字起的太随意了。
7: 就是，我媳妇长那么好看的，再咋也是个彩霞的霞嘛。
9: 我生娃的时候，你要是不回来。你娃就叫钱村，
7: 你说叫啥就叫啥。也对啊，正从搬迁，马前村

0: 只要你面子上过得去，
1: 挂样子
0: 到处喊钱总钱总，
1: 讨厌的很你。
2: 你放心，我忙完回来，将来咱娃的洗尿布、做饭、做家务、喂奶，我都包了。
1: 你说的啊？
2: 我说的。
1: 你说的啊？
2: 咋了嘛？
1: 喂奶，奶你喂啊？
2: 奶，奶我是喂不了，除了喂奶，我都包了。
3: 我明天就回爸妈玩住，哎，让俺爸看看他心里好女婿，也不管男女子的死活，我真是倒脸没脸。
1: 俺说好了啊，工作完了赶紧回来。
2: 放心，到时候我带着全村人来看你。
1: 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2: 嗯。
1: 你赶紧吃饭，一会儿楼凉了。
2: 好。
1: 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你不要老等我嘛，咱一块儿吃。
2: 好好吃。嗯。

0: 张师傅，在这儿停车吧。啊，我走进去，停车吧。
1: 啊，好好好。把这让，咋停这儿呢？
2: 是我大兵的顶的规矩。坐校车回来，车不能开进村。
1: 那为啥呀？
2: 俺说做人不能太张扬嘛，村里人看不惯。
1: 乖了，不都是盼着光宗耀祖吗？
2: 那村里人过上好日子，就是光宗耀祖了。好嘞，我去放。
1: 这么多东西，拿得了吗？
2: 哎呀，没问题，放心放心。行了，你回去吧，回去路还远着呢。走走走，路上慢点开啊。
1: 哎，好。

0: 哎，咋？你咋在这儿呢？啊，你来看看，我给你定下的规矩，还记着不？你爹的规矩，全是张师傅的笑话。
1: 笑啥了？啊？这不是我这高标准严要求，你能稳稳当当、顺顺利利的进步了？这规矩你给我记一辈子，就算是当了省长。
0: 省长在往上，我怎么管了？还省长呢？一个代理镇长的跟俺累的日他的。哎，
1: 我这回来呀，还是有些工作呢，你得帮。
0: 帮不上了。
1: 那还没说呢，你就帮不上。你知道啥事情吗？
0: 知道吗？
1: 啥事情？
0: 郑村搬迁。
1: 谁跟你说的？
0: 你大舅说昨天回来，我高音喇叭一后的全村的人都知道了。
2: 那你咋想的嘛？
3: 想回来。啊！豆腐回来了。呀！啊！呀！妈，你咋回来了？
1: 素质上。啊！素质上，知道你妈想你了，咱们回来看看她。
2: 哎呀，回来的好，回来的好。想吃啥呢？妈给你做去。
1: 哎，老样子嘛，下碗面，再来个油泼蒜。我。
2: 我好着呢吗？豆腐，哎，我认得那了。哎呀，沉思冒死，没个准数啊！
4: 来来来，王大叔，快来吃，刚摘的玉米，新鲜很。
5: 不吃。
4: 那你剪片，我忙起来啊。

0: 龙念，龙念，龙的念经，你说贵不贵？
1: 你要吃，你就早给鱼花嘛。
0: 哎呀，文臣啊，你保持保持，这东西吃多了上火的。哎呀，
1: 等你菊花等的我也上火了。
0: 哎呀，你我贼心思我还不清楚，啊？你跟我说，你来我这之前，都去见了谁了？见了几家人？还有谁表态的吗？
1: 你先说你。

0: 因为我祖坟上是猫青眼的，
1: 德福这娃确实是个才子。你我看，这娃最后追上的胜了福克，你要珍惜呢。
2: 你也是挖他熟了，你也替娃沾喜了啊！
1: 这是娃工作垫个头。
3: 韩水，以咱俩这关系。
1: 别的事情我早点头了，我头都可烂了，唯独这个事情我点不了头。这事情我要是点头了，那我就是害我大侄子。
0: 咋是害了你大侄子？
1: 正体搬迁，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办不成。你看啊，单算70以上的老婆老汉有10几个，80多的有3-4个吧。俺我本家李老太爷。 俺今年都90多了，不都是黄土埋到我根儿？你说人家这些老头老汉，伢不走，咱这些当儿孙的能把人家扔下，啥都不管，咱走了，这不合适吧？我觉得咱德福啊，不该接这个烫手的山芋，这他妈啥都没吃着，还把手烫掉一层皮，不划算嘛？这个怂是把咱娃往火坑里头推。
0: 嗯，啥饭叫你吃就咋种。嗯，
1: 别让家里管，就是代表你自己表个态，啊。我表啥态？我明天就回密宁了，我地里还一摊活等着我干呢。只要全村人表态同意，我肯定不能说反对意见。再说了，我是吊装移民的受益者，我肯定不能说玩不好吧。
0: 嗯，真的，就要你这句话了，走了。哎，
1: 我刚才可啥都没说，没表态啊。啊，
0: 德福孝敬你的。
1: 呀，你给我挖了个坑。
4: 娃呀，青霞都要生了，你不在身边，也不让我过去照顾，他家人咋想你嘛？
5: 妈，你看我这头顶是有白头发嘞，有的话你给我拔掉。
4: 我没你话呢，你胡缠啥呢？
5: 妈，你就别操心了，
4: 你把青霞一个人撇下跑回来。 就是为了咱村前村的事儿吧？妈可听你大舅叔说了，这事情咋弄得成嘛？祖祖辈辈老先人都在这儿，家家户户根都在这儿，你说哪个愿意搬呢？
5: 那也得搬。
0: 老婆，
5: 哎，
0: 跟你妈说啥了？
5: 我说啥？
0: 啊，你出来一下。

0: 三十。
1: 马准正，我向你汇报一下工程。
0: 他，你这是干啥嘛？
1: 你是我儿，也是我的上级了。有人的时候不能叫，没人的时候叫一下咋了？

0: 好，那挺道理，汇报吧。
1: 大知道了，你到这个程度不容易，成不成那都得支持你先把面子垫上跑放了。这村里啊，那摸了一下情况，没有几个人同意的，这个会啊我开你听，不管出现啥情况你都不准开枪，就算是他们马在马家的先人你都不准开枪，记住了。嗯，我跟你说这。

谁想就抢着，还迷糊着的，赶紧起来，吃点早饭，都到村委会来开会，开会，到村委会开会。

0: 哎，柱子，赶快到人，还有没有？叫进来开会了啊！
1: 开黄袍来。
0: 韩老师说，这大油哥咋不来开会了？
2: 一大早就回命宁镇了。
0: 你看这人贼的很，哪好知道往哪跑了？刚才回来伺候你还没有一天了，急急慌慌的，又跑回命宁镇享福去了。哎，都到了啊！今天开什么会啊？我主持了。先上来个人啊，这人大家都认识，那就不介绍了。工作主要是由村里来干，县上的人就是监督监督，促进促进。会的内容了，大家也都知道，都是要让咱村。 搬到闽宁去，跟大油哥他们这些刁庄户一样，偶尔去过好日子。哎，这么穿帮去啊？那是帮农民吧？啊！哎呀，这大油哥呀，昨天晚上还到我窝去给我表了态了，说只要咱愿意整村搬迁，他们县区的这些刁庄户，没啥说的。
3: 哎，阚旭哥，这个李大佑给我可不是这样说的。
4: 为啥要给我表这个态？说明他们在窝的日子好过了，说明国家这个移民政策是个能发展的路子。
3: 不光是能发展的路子，闽宁镇已经可以说基本上建设完了，又移民新村，又街道市场，又学校，又医院，商店，银行，都可以说。
4: 这个基础设施是基本上样样齐全了。哎，
5: 那好的很嘛，那你把愿意交庄的人，你给搬过去，反正我不去，知道吗？对对对，
4: 听我的，我待不起，我就是老黄家的。我说，人民调整的政策已经取消了，现在啊，自治区给我们一个求之不得的新政策。 让咱们西海固地区的人，但凡是这个地方不适宜生存和发展穷地方的人，可以正村搬迁到闽宁镇。
6: 德福，啥叫不适宜啊？我想问你，你生在哪头？你大生在哪头？

0: 有圣诞二胎啊？
1: 啊，这和圣诞那没关系嘛。
2: 刘总啊，俺们都知道，你这次回来呢是想把咱村全部搬走。那我就想问一下，你屋分离我先人决定了没有？
3: 你看你是说的话，你万一把你脚收了，那像我当初的说的话吗？咱今天自己事，不要把我先人拿出来糟蹋啊！
4: 也不怪娃他手说，你这娃嘛，明明说的好的，我房子白住了，一分钱不花，混贵了啊！
3: 那就是好嘛，
1: 也不是不用花钱啊，但是每个人只需要交2000块钱的筹支款，都给你下去。
0: 老夫，说了半天，你还是让大家交钱是吧？交钱，我们都不去。
2: 德福，既然是要花钱，那把俺从这山沟移到戈壁滩，那都移了个啥名堂嘛？干脆是这，把俺都搬到福建去。我听说我地方富裕，天天能吃海鲜，冬天就跟春天一样，舒服的很。
3: 哎呀，你想的美，我政府欠你的了，哎，把你迁到福建去。那干脆把你迁到北京去算了，我还好了，我首都了。
4: 那我又不嫌政府的，那为啥撵我走呢？哎呀，
1: 是你，是搬迁嘛。咱这地方呀，太穷，太苦了。政府是为我们考虑嘛。
5: 穷不让他们苦，苦不让他们吃，你管求的事多狠。我今天跟你说清楚啊，你这个事不要胡求弄，你不要忘了，你的根在这儿呢。你今天混个干部。也是你们老马家先人在给你烧高香呢。
1: 乡亲们，我真的想带你们去闽宁镇看一下，你们去了也就知道为啥政府让我们搬迁到那里去。
2: 人都走了，这村子咋弄的嘛？房子咋弄的嘛？土地咋弄的嘛？
4: 对着呢嘛。
1: 哥，你看你，你去了就是地种，你去了就是新房子住，政府啊还有规划呢，说将来自来水也有呢，天然气也通上呢。哎呀，
4: 这别吹了，我女子就嫁到西南了，我去过，我水该气一流一水就得花钱。
1: 你去挣钱了吗？
6: 哎，我问哈，啥叫政村搬迁吗？
3: 这开会了，你又在这打盹儿去。
4: 你在你妈肚子十个没睡够吧你？我跟你说，啥叫政村搬迁？就是把你屋里我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大的、小的、公的、母的全部搬迁，鸡、牛、羊、驴都得搬。从今往后，你和政村就没关系了。
2: 对了。还有你我四眼狗也得一块儿搬走。
6: 那我搬走了，那房谁住啊？那个地谁种啊？
1: 你看你新房子住上了，还惦记这土房干啥嘛？我跟你说，国家有考虑，为了恢复咱的生态，将来啊这耕地得种草种树，房子推了种草种树。
3: 我找他先人，耳朵叫绿毛塞的，
6: 你耳朵叫绿毛塞，你屋子里耳朵叫绿毛塞。
1: 行了行了行了，
4: 县长，这房子，
1: 房子，
4: 你
1: 拿
4: 这房子做吧。
3: 别下了，他叫他坐，
6: 那不成吗？
3: 这都坐，我来坐，光叫人看着，能说出个名堂来。老子说，你啥意思了？说两句嘛，给定个调子。
7: 闽宁那边我是去过的，也待过几年，苦是苦了点，但是有前景，要不我儿大有也不能扎到那儿，这就是证明嘛。
3: 对嘛对嘛。哎呀，
7: 可这个事啊我一直没想明白，你说这吊庄嘛你就接着吊嘛，哎，就算是给咱村多几个指标我也没啥意见，那为啥让男女老少都往外搬，还要把村给平了呢？
1: 这是为了恢复咱山沟的生态。
7: 我还是没听明白，我听不明白我就不能表这个态，祖宗上咋定的我不反对，可这又不是发救济款，不是凭现金凭劳模，这是要挖村里的根，这事太大，村里比我年长的人还有，我没有资格表这个态。
3: 李老爷子，你都听见了？

0: 老爷子，那你啥意思了？
1: 你是问我呢？自古以来一事啊，能争能吵，那还有得商量
0: 啊。
1: 要是不同意你，走人了。
0: 对了，姐，你先问棉汤去。别说表叫开枪，表叫开枪，都忍不住要说话了。你看这一下，锅烧焦了，再冲下米可就难了。
1: 我得把实际情况跟人家说清楚嘛。
0: 啥实际情况嘛？慢慢说嘛，急咋了？干啥了？
2: 啥？
3: 我说啊，说。
0: 啥事了？进来说。
2: 哎。
0: 啥啥事？
2: 啊，没找你，找德福嘞。啊，马镇长，找马镇长问个话。
0: 那找你嘞。
2: 你吃你吃。啥事情？哦，我听他们说要搬迁，要整个村子一伙搬嘞，要有一个不搬，想去的也不能去了，是不是？
4: 你们几个想搬呢？
2: 没有没有没有，就随便问一下问一下。
4: 啊，这是政府的政策，现在还在宣传鼓动阶段，
5: 两个月以后啊，
4: 肯定得办。
2: 啊，好，好，好，你吃，你吃，你吃，打扰了，你吃，你吃。哎，
0: 哎，对了，对了，俺回来吃饭了，俺妥了。
4: 这是想办你吗？
0: 啥了？你没看见都是马姓的人吗？我李家的人，一个都没见。
6: 那先生的安排，咱们村在两个月内完成下手，交齐筹置款，齐齐整整的迁村，一个都不能掉队。爷，坐好。你说，咱们村又不是铁板一块吗？有好几户啊，底下都来找我了，说是想搬你。就是怕全村的人不搬嘛，害得他们也搬不成嘛。
7: 没有我们李姓的人吧，我再跟你说一遍，这事寻我也没有用。不是我不想为政府出这个力，我是真的出不了这个力。我们李家的根就在这个村上啊，你非要把这个根挖断了，谁能答应啊？

0: 开会了，啊，说，说开会了，
1: 墩子哥，走，开会了。啊，大哥，我知道了，咱哥这没人呀。哎呀，你管一会儿嘛，
2: 等一会儿回来吧，
1: 啥时候回来你？一会儿就回来了。
2: 你快醒啊！
1: 行行，
2: 我等你啊！
1: 行，
2: 开会嘞！开会嘞！石头哥，开会嘞！走嘛，开会去嘛！喇叭喊半天了。
3: 叫啥呢？

0: 早上都通知了，咋到现在还不见来开会？都咋回事嘛？我还是不是用船厂的村民？
1: 好嘞，别喊了，没用嘛。肯定都是听李老太爷的话嘛。不是啥？
0: 对嘛。那咱喊嗓子也喊破了。
1: 回去吃饭吧。
2: 走，先回家吃饭。
1: 聂回，我打个电话给省太医民办汇报一下情况。
2: 领导得批评了。
1: 思雨，来的时候都知道有难处嘛，我只是汇报一下情况。走嘛。
2: 喂，哎，刘主任，我是马德福啊。 刚跟你汇报一下用泉村的情况啊，现在啊，大部分的村民啊还是没办法接受，但是我们一定会继续做思想工作。哎，是是是是是，这个村民都在消极回避呢，这个反对的方式啊还是挺有创意的。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平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垣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我喜欢你，
2: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3: 你早晚都说了。
1: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
2: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0: 大哥。
1: 哎，大花回来。
2: 这话回来了。
0: 我今村就听见大字喇叭里喊，整村搬迁这么好的事，村里人为啥不愿意？
3: 吃饭。
2: 蘑菇来。

0: 挡不住你们这些半大死的人，先吃。
1: 干不了就不要干，这大喇叭喊了一早上，何苦呢？
2: 什么何苦了？这县上布置的工作，你当时玩过家家闹着。
0: 啥工作不能干？偏让俺娃来挑这个头。
3: 哎，你这人咋这么麻烦？
2: 工作的事胡搅啥啥？
0: 你买啥你买？
4: 好，哎，吃饭吃饭。
0: 我做的饭，你有本事不要吃。
2: 你这烂话都听饱了，还有心情吃饭？
0: 我也没有心情吃饭。啥你妈？哦，村民骂骂咧咧，支支戳戳，你能受得住？
5: 咱村里人咋这么难说话呢？难怪有人说他们是刁民嘞。
2: 你把碗放下。
3: 啊？
2: 你刚说谁是刁民了？
3: 不都随口一说，本来就是嘛。你回咱村，啥事都难办。
2: 我跟你娃娃说了，以后再从你嘴里蹦出刁民这两个字，你就从我家给我滚出去。

0: 都不听啊！放枪去！
1: 打！
0: 咋了？
2: 出去看呀、啊！

0: 俺不懂事的呢，胡说了啊！你是把太爷了，各位长辈了，我都不往心里去，叫我回去好好收拾。
1: 童言无忌，俺说的没错，
0: 不是童言了，这是马上靠大选了，还认不懂事的。别管，出来，快，给你太爷还有这些爷都赔个不是了，你快点。
1: 哎呀，我不得，你听我的，喝水。
2: 这什么？
1: 你要王叔的，就是对着你。这会儿我呀，在你大喇叭里头说的好，两个人脑瓜子一下开了窍了。哎呀，你看俺这后头这十几个老家伙啊，这一辈辈啊，就在咱涌泉村闹着，从出生、长大、结婚、生娃。 当爷，这都混的当成太爷了，黄土都埋得薄薄了，都没有啥要求了，就一心想死在自己的炕上。

0: 这回我话说的好着呢，你个年轻人啊，应该把出去，看看外边的新鲜世道。韩帅，这开会那天你我这一点没有想通，所以呢，令着这伙人跟你父子俩对着干了。我错了，
1: 不敢不敢。
0: 哎，大夫啊，
2: 哎，
0: 太爷今儿跟你说，这个事情。 就这样敲定了。
3: 谢谢太爷啊！
0: 哎，
3: 谢谢。
0: 哈，我这还有个小要求。太爷，
3: 您说。
0: 死状，就俺这十几个老汉啊，说给咱留到咱村里头，村子也能留下嘛。
4: 太爷，这
0: 事就这样定了啊。下来之后该散的就散了啊，该干啥干啥，忙活去。下来的事情就你爷俩管了。
5: 啊！走走走，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
0: 吧你？
1: 哎，哎，爷，
2: 哎，
1: 慢点，慢点，慢点。
3: 哎，
2: 哎呀，好口才呀、啊！你们马家将来又要出大领导了。
4: 啥大领导了？弄个这娃把人愁死了，不知道想了谁了。
5: 都睡了。
2: 不管想谁，娃今天讲得好啊！哎，比你爷俩开诗词会效果都好。
3: 来，喝水。
4: 那李老太爷，发话正说着，如果他领着十几个老前辈啊留着不走，那村里其他人谁敢搬呢？这街上四个大了，
2: 再死的疙瘩也得解开。今天德华一番话把我给敲醒了，老以为自己一把年纪了，早成了棺材瓤子了，死活都不想搬。可想想他孙子，再想想重孙子，就让他在大山里头窝一辈子，谁心里能狠得下去嘛？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哪个不为后人着想嘛？哎，说正事，我到村里溜了一圈，大部分人为娃都动心了，可就是张不开这个口。哎，走了。
4: 啊，走呀、啊！慢慢慢慢行，腰还不得劲儿啊？
2: 好多了，好多了。哎，
4: 就是
0: 也能走啊。哎哎，
4: 知道我为啥摔了你的碗？
6: 因为我说村里人是刁民嘛，
4: 太说了。这些坟头里头，俺里有你爷、你奶、你太爷、你太太，有你太爷的爷、你太爷的爷的爷，小子，那里头有立死了。
6: 啥历史吗？
4: 那这永昌村有200多年了。我是儿子有一个姓，就是李姓。在马家先生100多年前是在陕西一带逃荒要饭了。我说天底下也不太平了，到处是你杀我，我杀你。那马家先人东躲西藏，就想寻一个能落脚活命的地方。进了哪个村子，哪个村都往外撵债；转到哪个寨子，哪个寨子也往外赶债。那马家先人没办法，只有一路往这深山里头抓。

0: 最后是来到这永泉村。那天我特意跟我说，永泉村李姓家人仁义的很，不但没有念在祖，还在这后山往在往窑开火种庄稼。没准这村里头有个规矩，下手以后要拜着白家宴。那马家乡人刚来，认为自己是外人，都不敢去吃。这李家人硬拉着马家乡人一块儿吃了这白家宴。从那天开始，马家乡人也把规矩立了，以后逢年过节在马家拜的是两个祖宗，一个是骨血亲宗的马家，一个是门中如山的李家。这规矩一直延续到文革那一年才断了，所以你这一辈人都不知道。如果没有当初李家的仁义，也是没有在马家的今天。这永泉村啊，对咱马家来说是个落脚的地方，可对家李家来说是血脉的源头啊，咋可能轻易都撇开？你看这村里人，我不管咋骂咱，都不会说我过头绝情的话。
1: 为啥？
0: 因为都当咱是一家人。为啥？后头的事，不管你咋干，我今天给你说着，你给我记好。
2: 是，
3: 邓夫来了。
2: 那个老太爷在呢吧？
3: 在房里呢。德夫，你有事来劝前村的啊？也只能你劝，我们都不敢多嘴。
2: 是，你说实话，你们想办的吗？
3: 肯定啊，娃以后上学是个大问题。我老大为了上学，天天来回几十里路，脚上走的都是水泡。到了这个小的，再不能这么受罪了。先进屋。
4: 老太爷，我打扰我来看看你。为了今天德华的事，向你老人家赔个不是。
5: 哎呀，还赔啥不是呢嘛？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德华说的没错，都是俺这些老棺材瓤子错的。
4: 哎呀，不是嘛，
5: 给你添麻烦，耽误你的工作
4: 了。哎呀，你说啥呀？
5: 他也就不是也拉下老脸去给你道歉了嘛？那是不提了，咱是这样，各退一步，啊，你忙你的事儿吧。嗯。
2: 太爷，我大跟我讲了，说我们马家的老先人啊，是你们李家的先人收留下的，你们李家对我们是恩重如山。
5: 哎，我都是老先人们的事儿了，现在能记住的、知道的也不多了。既然你知道这事儿了，那就给俺这姓李的这十几口子行个方便啊。
2: 太爷，这前村的决议已经下来了，无论如何都得见。
3: 爷，你这是为难德福呢。
5: 德福啊，

故意为难你，可你敢想一想，这人一搬走，房子偏寒，庄稼偏寒，前人的坟土也偏寒了，那是个啥样子的光景？

0: 庄稼撇好了，先人的坟土也撇好了，那是个啥样式的光景？你们都敢笑，那是啥样式的光景吗？
1: 娘，他们爹。

0: 哥，总算醒了，烧了一夜。哎呀，都中午了。哎，
1: 咋呢？
0: 下地了。我说都要搬了，还管地干啥？他不听，还莫名其妙骂了我几句。我看他是最不愿意搬迁的。
1: 行了，大伙，很出面了。
0: 我哪有这个手艺？是水花姐刚来给你下的面。
1: 水花来了？
0: 昨晚上回来的。
1: 还在咱们家？
0: 下完面就走了，说去老学校看一眼。
1: 把衣服给俺。

0: 等小囡上学的时候，渐渐地，阿莲，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
1: 你咋回来了？
0: 那答案，因为种村办钱的事，俺大又说，嫂花给我交回来了，
1: 那你回来拦我吧，
0: 恰好错了。
1: 俺当等我那边去过几回，喜欢去这嘞，愿意办。我问过你咋，你咋说不办？
0: 他那个人，他是怕孟家人不办嘛，他也办不了，敢出这个头。
1: 你知道马家和李家的故事吗？
0: 我知道啊。
1: 你知道？那你咋从来没跟我说过？
0: 从来都是。 你讲故事我听着，哪轮得上我讲故事给你听？哎，你记不记得你刚刚参加工作，回村追大幼鼠他们吊着户，谁愿意娶你？可现在呢，你敢把他们往回干死一下，不打死你才怪。 连萧燕他答都说，要不是当初我逼他去，要我在老家继续受穷，就他那个残疾人，早就撑不下来了。德福，你要是觉得种村搬迁是好事。

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当初，我们厉家先人把你们马家先人收留到这儿，现在你们马家后人带着我们厉家去更好的地方，这也算是报答了。

0: 你来李太子时候，你要再晚来一天，我可能真的就放弃了。
1: 这儿，叔，三弟啊。
2: 太爷，你把门打开嘛，我有一个想法要跟你说，你听一下嘛。啊，太爷，太爷，
3: 德福啊，你先别吵了，先喝口水。你太爷啊，这两天不吃不睡，估计也是想办法呢。你想出来一个劝他的办法，他就有几个不听你劝的办法。
0: 谢谢。
2: 太爷，你把门打开嘛，你不开门你也不知道我要说啥嘛。
0: 奇怪了，你上不干。
2: 太爷，太爷，太爷，
4: 快
2: 撤去，把车下去，快把被子脱掉。
4: 德福，
5: 快把被子脱掉，
2: 被子，
4: 把这快进来，赶紧的，
5: 走走走，走
2: 快点，赶紧脱掉，把被子脱掉，
4: 赶紧，
2: 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
4: 快上去，
2: 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
4: 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
2: 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快上去，

0: 这车还弄啥了？慢点！哎呀，慢点！哎呀，爷，干啥了嘛？干了嘛？
1: 怎么样？
0: 出来！爷，哎，
1: 哎呀，
0: 那不办，
1: 不办，爷，
0: 来
2: 到医院，
1: 那不是医院，
0: 混响，不行，都到医院，回去混响，回，回，回，回，回，行了吗？没事了，没事了，肯定没事了。大夫，大都明白，这钱算是必须要干的事，那你也挺大一局。 这事你不能干，你换个别人来干，你调个个儿，你去牵其他的村子。你是永泉村的人，你不能亲手把自己的村子拆了，再把老人都逼死嘛。

0: 1952年，我出生在涌泉村。我从小啊，我就纳闷了，我说一个村子的人，为啥又得姓李，又得姓马？为啥我是姓马，我不是姓李？前两天我打给我将了，我他说往前数几代，这涌泉村啊，
1: 都是李姓。
2: 那么马家的老先人是流亡到这儿，被李家的老先人给收留下来。哎，这一收留呢，就是几代人。到了我妈德福这一代，我根本不觉得我是外乡人，我就是涌泉村人，在我心里，涌泉村就是我的根。但是现在这根扎的再深，就都洗不上水。乡亲们。
0: 不是为了断根，我们是要把根移到更肥沃的地方，是为了搭上一滴扶贫这一班车，是为了得到教育的机会、医疗的机会、得到救援的机会。那天我要送老太爷去医院，哎呀，我坐在这拖拉机上啊，我这心里特别难受。
2: 我想起我爷爷，还有我太爷，当年是一家人轮换着抬，返山越岭的往县医院送，这送到了，
1: 人也不行，
2: 因为我们离医院太远了，我们离学校太远了，我们离外面太远了，我们要不走不出去，要么就回不来嘛。乡亲们。
0: 现在密宁镇啊，有学校，有医院，有田地，有工地，又漂亮又实用。虽然现在还不是咱的家，但是住的时间长了，那就是家了，也能生根。人嘛，毕竟不是树，人有两头根。 一头在老先人手里，一头就在我们后人手里。我们后人到哪儿了，那儿也就能再扎根了。

0: 哎，用泉水还等咱回去搬迁呢，咱是够些，现在到咱兜呢。这家捡麦不卖，上回动手补血，然后收够些点，看咱这拼箱以后啊，把咱家乡压的都不挣钱了。今天大家都说清楚，看咱够些要不要巡硫磺。就按说咱们还是兄弟，你看隔壁几个村，俺大部分人都兄了。你说他我巡过的，俺都见过。
1: 我颜色看着确实比咱这好，就是红颜红颜的。我都说咱一块种的枸杞，人家的价比咱卖的高的多，我都是血汗。
2: 不过，大家都知道啊，这硫磺呀是有毒的。
1: 哎，你熏一茬能沾上多少？
2: 吃了能行吗？这个东西，哥，你光坐这嗑瓜子儿，你给个意见先，熏还是不熏？
3: 我觉得这个事情咱不能办，没良心。这人心隔肚皮，谁能看咱良心啊？可咱的枸杞子，别人一眼总看出来。不许，咱坚决不许。哼，良心是啥？良心就是人心。
4: 我是一杆秤，咱的枸杞可以不红，但是咱金坛村的人心不能黑。我亏心的钱，咱不能挣。我说，咱不许，咱坚决不许。我也同意不许。大有时候说的对，而且我记得林教授当时教咱种蘑菇的时候也说过，只要你的东西质量足够好。 就不害怕卖不上好价钱。
3: 这事情啊，

0: 这么定了。
1: 咱金坛村的枸杞坚决不许硫磺，我相信肯定能有人吃出咱这原汁原味的纯正的枸杞。
2: 啊，妈，回来了。呀，
3: 水王，哎，
2: 回来了。
4: 水王回来了。
5: 大叔。
2: 妈。
5: 那水王回来了。你回家看看。
4: 哎呀，你说你，哎呀，哎，
6: 水王，笑死了。哎，水王，水王，
4: 提前打个招呼你。你可把妈笑死了。
6: 你回来
4: 了。啊。哎呀。兄弟，我提前打个招呼你。
6: 就这样啊，
2: 这啥人？我媳妇儿，这是咱爸，咱妈，
7: 爸妈，
6: 好，哎呀，你还愣着干啥？你赶紧回去给我做饭去，快！哎
4: 呀，说赶紧找回女子回去做啊，赶紧做饭去。
6: 你进。
4: 快去！
7: 哇，枸杞这么多。真的好看哎！
2: 是啊，以后咱家的月店就不用再进别人的枸杞了。进来。哎
8: 呀！哎，多吃些。嗯。
9: 哎呀，俺家他爸，俺是四个女的，但是没有儿子。他家过去是开药房的，人家是百年老厂，现在开药店，光在福建省。就开了四家，
10: 俺家有钱啊，多都花不完。他爸在俺老家光盖房就盖了四栋。哟，
1: 哎呀，盖这么多，谁住呢？
8: 就是，要盖我们的楼，他又有儿，女子都出嫁了，谁住呢嘛？
10: 妈，这你就不知道了。哎呀，俺家他爸是个有政策的，只要是跟他女子结婚，借一个送一个月的，借一个送一个月的。他大姐二姐都结婚，人家不光送夜店，人家还每个人送栋楼住。
8: 哟，那住老丈人家，
4: 那不是让人笑话你吗？
9: 哎，这有啥的嘛？只要两个人在一块过着幸福，那现在住哪儿还不是一样的吗？
8: 来，
1: 哎，来一下。
8: 你不管你吃你去。算了吧。
1: 你不会将来结了婚一哈子住到福建那儿去不回来了吗？啊，
2: 爸妈，我这回回来啊，
11: 只给你商量这事。
1: 这事情没商量。
8: 哎，水王，你可不敢啊。
9: 这事又咋了嘛？我就真到他爸玩去了。
11: 我又不是不管严了。
1: 你给我把嘴闭上。
11: 你这咋了嘛？你能不能为你儿子的幸福生活考虑啊？
1: 养儿防老，养儿防老。我把你个孙子养大了，你狗子你也就跑了，你啥都不管了啊？我跟你妈，你谁管？
11: 我跟阿珍都商量过了嘛，只要结了婚就把你都接过去了嘛。
1: 我不去，这事情没有商量。我跟你说，这门亲事成不了。
11: 俺俩把证都领了。你总不能让俺俩没办婚礼就一扯离婚证的事吧？
1: 拿走！我不要！
5: 别
1: 别别！
2: 你们赶紧给我想想办法，这咋弄嘛？这事情。
12: 人家几千里远跟你回来了，你不管咋弄，你都不能伤了人家的心。
2: 你俩真领证了？我这不是骗我大爷？我就想这次回来，我户口本一拿。回去把证一领。
8: 你先兵分两路，你先回去做你大哥你妈的工作。
2: 那阿珍，
8: 阿珍现在肯定去不了你家嘛，去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2: 那阿珍现在去哪儿？我总不能让我回福建吧？
8: 你先让阿珍跟麦苗住一块儿。
12: 啊，可以。
8: 到时候再看后续发展，咱再想办法。你不要烦了，烦没有用嘛。来来来，
2: 咋能不烦嘛？这烦死我了。
13: 咋样？
7: 这是我见过最大的葡萄园啊！
13: 本来今年还要再扩建呢，政府都没想到我们发展的这么快。之前直接把农民的地卖给了酒庄，以为不会开发呢，结果前日子动工了，还差点被农民打了。
7: 啊？那怎么办？
13: 已经协商。

0: 解决了，到了明年啊，这个葡萄园会再大一倍。
1: 再大一倍？哇，我听水旺说你在莆田的工厂都干到中层了
0: 啊。对，
1: 为什么还要回来呢？那边的生活不会比这边好吗？
0: 因为德宝在这里啊。哦当年我们老板响应政府的号召来这边投资，创办了这个酒庄。我们老板也是个有情怀的企业家，他想帮助闽宁镇解决更多的移民就业的问题。来这边项目考察的时候呢，知道我是赵地人，就抽调我回来调研筹备了。本来吧，这个项目考察一结束，老板就想让我回福建工作的。和德宝呀，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心里头呀一直有彼此，那些年不是他出去打工就是我出去打工，兜兜转转的两个人也一直都不散。感情这个东西啊，注定是你的人真是想逃都逃不掉。明白了这一点，我就在项目考察落地后跟老板申请留下来负责酒庄的建设。头两年也很辛苦，但是你看这才第四年，这就已经发展成这个样子了。哎，我还挺庆幸自己当时的选择的，工作感情都没耽误。
1: 你们俩真挺好的。
0: 那你和水汪呢，你俩咋认识的？
1: 我家本来是福州的，然后我爸妈就到处开药店，从一家开到了四家。我们四姐妹每人管一家。本来水旺是来我们家当搬运工的。然后时间一久我们就熟了，就发现他这人很能吃苦，而且很热情很厚道，关键是还很乐观。他到哪里哦，笑声就带到哪里，我爸妈还有我全家人都非常非常喜欢他。其实我和水旺都商量好了，就是说等我们一结婚就把他爸妈接到福建去。
0: 其实水旺他答是太传统了。你和水旺想把老人接过去，觉得莆田的生活更好，可是对他们来说这才是家呀，只有在家里待着心里才踏实嘛，是吧？
2: 旺呀，你说你这都回来第三天了，人家我女子不生你气？
3: 脾气好我是。
2: 我乖，听妈的话，人家娃是有钱人家的娃，咱不搞吧？哦，
3: 妈跟你说，我又不是我不管老子的儿，我跟阿珍是真心想在一起才领的证，我跟有钱没钱都没有关系。爸，我跟你说，我地方你是没有去过，人家我地方又海。还能吃海鲜，关键是冬天不冷。我到时候把你还有俺妈俺爷接过去过冬，你也就不咳嗽了。
4: 娃，我寄人篱下的我日子咱过不了，你说在咱屋我跟你妈你爷俺想咋喘气想咋喘气，歇一张顺把吃俺随便，谁也管不着，对不对？娃，你要是真有本事，你就把你我阿珍弄到咱金坛村来过日子，打给你把这房子翻新了盖二楼，我才是男子汉嘛。你保不爱听，我跟你说咱郑村搬迁的事情都定下来都要搬，你说咱这地方多好的，咱郑村的人都搬来你可往外跑呢。
1: 麦苗，你帮我个忙好不好？
0: 我能帮你啥忙？
1: 我头一天来这里的时候，我就发现这里有一些空置的店铺。我就想在这里开药店，好不好？
0: 你要在这儿开店
1: 啊？
0: 那你家里人愿意吗？
1: 他们愿不愿意不重要了，我愿意才重要。哎，你不要这样看着我，我也不是不懂处理事情的女孩子。我这几天都跟我爸打电话，我说我想把药店开到这里来，然后他一开始也不同意，但是哪经得住软磨硬泡，我就跟我爸说 这里盛产枸杞，还有很多其他名贵的中药材，就把我们家的药店开到这里来的话，可以拓展我们的生意嘛，然后还可以把枸杞还有其他名贵的中药材再发回去赚钱。那这样的话，我和水旺就也可以跟他们家处理好关系了，他不痛苦，我也轻松，这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吗？所以我爸他就同意了。
5: 阿正，你让我刮目相看，我们闽宁镇欢迎你，走。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4: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3: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4: 是吗？
3: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了，合同还有什么用？
5: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6: 哎呀，那可怎么办？
5: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6: 哦，我神药。
5: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除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6: 这么神啊！
5: 原价888，今天388。哎
6: 呀，好，
5: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5: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

0: 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1: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0: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2: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3: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4: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5: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6: 你不去，我去了啊。
7: 这算一算多少钱？
8: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9: 九加八等于。
2: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4: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8: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4: 还一紧张你就忘？
2: 什么味儿？
4: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10: 谁要去入刀山？
11: 哪里的？我拔
8: 那个圆的。
11: 这些拔不出来呀，这个。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首先你发现了吧，那多上了一辈的人你都骗了，那还能认怂吗？
1: 好，天寒哥都放心，咱为干工起都得加把劲儿。
2: 好，那子热啊，你先忙着，我到外边去看子区的情况，好吧？
0: 哎，书记
2: 还有啥让我解决的？
3: 又没啥事了。
0: 你看你连续好几天白天晚上都往府队上跑，你注意身体。
2: 我四组好，你这边压力小了，子区一边压力大着。今天晚上起区大会战，我得过去看一下。
0: 那车把你送上，
2: 我沿着渠道往前走，用不上车。
0: 书记，你慢些。
4: 来，打花束，下班。
5: 来，
6: 慢点，慢点，慢点。
3: 你俩跟咱俩一块。
7: 哎，你俩跟咱绑吧。
8: 来。
7: 李队长，
6: 哎，张书记，
7: 进度咋样了？
6: 好啊的，这今天顺利，保证干天亮之前撵上前往表队。
7: 好。
3: 哎，
6: 慢点，
3: 我这人手不够嘛，得个人派个人。
6: 真上干。

张书记，你先睡一会儿，路上再也得40分钟呢。

0: 一个月过去了，大友家的事儿解决了，涌泉村搬家的日子也到了。
1: 哟，老爷子，你身体拧了，
2: 能不拧了吗？那还要到我闽宁镇去好好过几天日子呢。
3: 想明白了，
2: 早就想明白了。哎呀，鬼门关上走了一遭，阎王爷娘不收，那咱就好好活着。你看啊，在这些人呀，见了那些娃娃们都是爷啊，可见了仙儿呢，那又都是娃娃。嗯嗯，就像那德福娃说的好啊，这人都是两头根。啊，跟着仙人你能咋个？要跟着好人呢，一样可以咋个嘛？
3: 没错，没错，没错。
2: 哎，还有个事儿。哎呀，我去看了一下，打完清楚了。嗯，有些人家这个投这款的呀，凑着凑合能用；有些人家呢，确实凑不出来。
3: 哎呀。德福跟信用社早就说好了，每户给办一个小额贷款，小额贷款啊，统一交，统一办，等大家有钱了再统一还。
2: 哎呀，你看德福这娃多有本事的！哎呀，要咱这些老东西操啥心呢？
3: 真是真是的！
2: 哎嘿嘿，哦了啊，
3: 太爷啊。我这儿还有个事想上言你呢。
2: 上啥言你？直说。
3: 你看，咱村这白家宴多年都不搞了，我想在搬村的前一夜，咱这老规矩，再把它恢复了吧。
2: 哎，你好啊！哎呀，你看这人一般呀，心里都不安定。嗯，办个宴席，哎，这人的心里头啊。都舒坦了，
3: 我就是这么想的。
2: 你个老怂，老东西。

0: 啊。
1: 妈，
0: 来，
1: 爷，
0: 妈给爷，
1: 就在这儿。
0: 哎呀，
2: 漂亮！
3: 水王，来，把嘴关上啊！来，磊哥，这边吧。
1: 哎，好，你
0: 又回来了呀？
1: 来，你骑个摩托车回来，你是成天想帮忙吗？啊？
3: 你骑个摩托车能拉个啥吗？
1: 来，麻烦，骑个这边去。
4: 老范，你找这白家的，你看你们家这人们就不熟嘛，一直等到现在了。
5: 我说也办，干净的，干完了好吃宴席。
1: 也不知道给咱家吃啥呢。
5: 老太爷坐得住，吃饺子和臊子面。
4: 那为啥嘛？
5: 团圆的饺子，离家的面。咱村啊，多少年没这么气过了，该吃饺子，但是呢，明天就要离开村了，该吃面。
6: 干嘛？
3: 妈。
1: 哎，爷。
6: 是吧？这不。
1: 过。
6: 妈。咱都搬走了，你咋回来？上哪儿找咱们呀？以前村里头还有人，这全村都搬了，他回来找谁呀？
3: 看能咋给我打留个话。
6: 哦，
1: 我要不我在村口给留个字，我屋还有写表语留下的油漆，你看得行？
6: 能成，
1: 能成。嗯，那我现在都去，我现在都去啊。过，走走
7: 走。到了爷，
1: 走了过。
3: 妈，让我去了。
1: 南明，去。
6: 回来吃饺子啊。
8: 喂，喂，大家都注意听着啊。涌泉村村支不打喇叭，再操人一回。
9: 今天的内容，一不催着开会，二不交代事情，只播送一条，那就是天气预报。
8: 气象台的预测，明天和明天出太阳，过风雨。
9: 天气预报播报完了，最后是重要提示，这是涌泉村最后一次开喇叭，下一次就到闽宁镇了。父老乡亲们，再见。
10: 咋还哭呢？哎呀，你该高兴了嘛，我们是搬新家了。
11: 是啊，该高兴嘛。
10: 就是。
11: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在这住了半辈子，就你这突然说要走。舍不得嘛。
12: 哥，还忙着。
1: 放下。
12: 快开席了，慢点说，快开席了，
1: 听慢点。

0: 咱再谢点啥吧。
1: 谢三，谢个到此一游。
2: 俺们可不是到此一游，俺们是在这儿度过一生。
3: 啥一生？你最多在这儿度过了四分之一生。
0: 咱也是在这儿度过了一生了。
4: 呀，德福哥。

0: 咋了？
1: 德福，出啥事了？啊？
2: 张书记出事了，我去跟我大说一声，我得先过去。
1: 哪个张书记啊？
2: 招专班的张主任出车祸了。
1: 严重不？
2: 知道。
3: 啊，那你赶紧去，你们带好车队。
4: 哎，哥，他是用张书记，那是张书生书记吗？
1: 我认识个好人。
4: 但愿人没事呀。

0: 曹书记这是个好人，真可惜，真是可惜，曹书生还有个儿子，真是可惜。志伟，
1: 潘书记，
0: 潘书记。 从车祸现场送到医院花了37分钟，人没等住，啥话都没留下就走了。

0: 你的事情都已经查清楚了，那些举报材料都是凭空捏造的，没有一条能落实。所谓以权谋私，也完全是子虚乌有。组织上很信任你，你也要对组织有信心，不要让这些事情影响你的工作。张书记生前一直向组织上推荐你，这次整村搬迁，你的表现大家也都看到了。像你这样优秀的干部，县委一定会支持你的工作。
1: 好。
0: 好好干，德福，还有好多工作，别辜负了张书记对你的期望。

我宣布，闽宁镇三级扬水站工程竣工。

张树成书记走了，三级羊水工程建成通水了，群众浇上了地，日子过好了。但他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曾经追着撵着逼着他们走出大山移民吊庄的好干部，那个嘴上总是说着未来的好人。

0: 通过刚刚的短片，我们可以看到米宁及米宁葡萄酒产业这些年来的发展。当然，这些发展呢，也离不开在座的各位领导和嘉宾的大力支持。那接下来呢，我们将有请的是本次推介会的主办方代表，宁安县县委领导马德福先生致辞。
1: 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好。首先，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各位来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刚才的宣传片，大家已经把我们葡萄酒产业的发展过程来看得很全面了。但是呢，我还是忍不住要多说两句，夸一夸我们的葡萄酒。我们现在的闽宁镇地处贺兰山东麓，北纬38.5度，这里拥有世界上酿酒葡萄生长所需。

0: 美酒现在在海内外飘香，昔日的干沙滩已经变成了今日的金沙滩了。
1: 好，我知道了，你接着打啊，我去接你。
2: 军工材料上报到质检部门没有？
1: 马总，
3: 上报过来，军系可以安排，军工也说了。
1: 好，
3: 你先看看接个电话啊。
1: 好，
2: 来这边。
1: 哎，嫂子。 德爸，贝贝跟强强他们不见了，你只要他们去那里吗？他不是今天早上去校园那上课了吗？哎呀，校园说早上怎么见他们？
3: 没见着。
1: 哎，我知道，主要是咱们现在酒庄都很多，马上都到采摘季了嘛。哎，好，我知道你那用工量大，我尽快给你安排，好吧？嗯，那你确定人数以后就马上告诉我。哎，好，那先这样。嗯。 喂，老公，强强不在我这儿呀？啥？
3: 哎呀，你都别管我了，先，我医院都忙成啥了，我能顾得过来吗？啊，你也赶紧找嘛。嗯。

0: 服务了，是吧？
1: 九号吗？要啊！
2: 杨总，慢点，总统号。
0: 啥时候弄九号？非得在业务量。

0: 哎，大脸，贝贝他们啥时候不见的？就今天早上，我等着他们来补课，结果一个都没来。
1: 强强的那个电话手表关机了，我也联系不上。
2: 老人呢，我也问了，没去。小嘎他妈也说不知道，娃这两天就没给他打电话。
1: 杨总，车去好了。
3: 我估计他们逃课去电玩城了，我现在去找。喂，
4: 他怎么回老家了？
3: 你说啥？

0: 回害急了，行，老婆你不要着急啊，我过来接你，赶紧追去啊！好，挂了啊！哎呀，这随从跟你说，他也那么像是回老家去，他自己跑回去。行了，先往高速开啊。
1: 老婆，你别急，不用干回来，恶他们去赵头行了啊！哎，小干没到佳琪，非要跟他强强磕一块住，你不是也拦不住吗？行，你放心，我搭上车了啊！又烧钱，给你回电话。行。
2: 浩哥，你高速路入口等我一下，我打车过去。
3: 你看人家都过去了，咱也赶紧走吧。
2: 你们不要着急，行不行？冷静一点嘛，弄清楚情况再说。这情况还不清楚吗？
4: 好，那我们马上到，咱们先回合再去找娃。来。
0: 哎，康，瞧瞧，手表关机前的定位就是在这个弧形附近。对着，你是开机我方向了。慢走，啊，干嘛呢？这是干嘛？这是我。你们看啊，服从拿走的，是不是这张照片？
5: 对对对，就是这张。
6: 去涌泉村了，涌泉村坐。
5: 孙俺李哈，按照娃娃们早上出门的时间，应该是能赶上9:15起海基地的吧？那现在离出发还不到2个小时，嗯，开快些能赶上。
6: 咱走，我耽误了啊。
0: 走走走，你不等了，不等了，咱先走。
6: 走走走走。
0: 哎，哥，你看，
5: 来来来，
0: 胡哥。
5: 哥，
6: 确认了，娃们都回涌泉村了。
4: 我跟你说，哥，这四个肯定是俺们给商量好了一块去的。我说这两天这么乖，憋着缓呢。
5: 俺们算了一下，能赶上。哼，
4: 这几个娃娃还是有组织、有纪律嘛。
5: 咱还开玩笑，你赶紧想办法，就啥时候了？
4: 哥，咱就不要耽误了，赶紧去追行不行嘛？
5: 强强昨天还有点发烧呢。
4: 就是，富生光去过福建奶奶家，都没有去过其他地方嘛。
5: 再包上咱我黄山也领了，你说我，我们家小干这半天上哪找吃喝去？他妈回来跟我要人我咋说？还有我和婷说了，咱老村那边都办完了，人是没要了，但是有狼啊！真
7: 的假的？
5: 真的。
4: 行，这太危险，咱可先走了，快走走走。
5: 咱这么沉不住气吗？你以前天不怕地不怕的，屁大一点就往山外头闯，现在轮到你们的娃娃了，咋一个个都怂了嘛？
7: 你看这话说的，这都是自己亲娃嘛，这能不心疼吗？
5: 那也得商量好嘛，分工好嘛，谁去追，顺着哪条路追，要不要报警，对不对？
6: 对对对，
5: 得花回来几天了？

0: 你们谁见着了吗？有啊，跟我见。有没有？那娃一回国就忙他的博斯后的项目，还要让我陪他回海吉去做调查呢。喂，大哥。翠花，你在那儿呢？娃娃们找不着了，给你联系了没有？你等一下。
1: 他们跟我在一块儿呢。啥？你们在一块儿呢？你为啥不告诉我们嘛？娃娃们在家。喂，哎，你们这帮小兔崽子，翅膀硬了得啥？操！
2: 我操！
3: 我操！
1: 我把面皮打开了，娃娃们都在，你跟他们说吧。
4: 你们这帮孙怂！
3: 他回来收拾你们。
2: 贝贝，
3: 那女子翅膀得是硬了呢，你上上舞蹈课你不知道课你不是罪孽少了吗？你得爬两个栅栏，老师说呀。
4: 强强，你干啥关机啊？哎呀，不是，不是说了吗？走到哪里要先跟妈妈说一声吗？
2: 小子，小胖啥嘛？
5: 你妈都急坏了。
3: 我都不知道你这个蛋儿虎跑啥嘛？
5: 蛋都蛋形成啥了，你知道不知道？
4: 行了，就因为你们这两个才带孩子们出来的。
2: 说。
3: 爸妈，我不想一到周末除了补课就是兴趣班。就是，二虎哥都不烦了。
4: 你们就知道工作，从来都不理我们。
5: 对，我们这样出去玩，姑姑和我说了，有层层可好玩了。那泉水还有珍珠鸡，都是你们小时候玩的。我也想去玩，想去你们小时候的地方看看。爸妈，去年暑假我就说我要回老家。
3: 你们也答应我了，
4: 可能今年暑假放完了，都快开学了，你们还剩的事情太多，为了留拒绝了我。
3: 姑姑说太也回海吉，我们就正好跟他一起回去了。就是，
6: 爸，你为啥只带我回福建老家，就是不带我回海吉老家呢？听见了没？为什么我不跟你们打招呼？因为我要告诉你们了，他们也就走不成了。你们忙你们的吧。
7: See you tomorrow。孩子们，出发！啊
8: 放心了吧，杨哥说，就怪嫂子你，非要提议给各个娃娃们报各种培训班，搞得娃娃们都没时间玩了。
9: 这咋还能怪上我嘞？这不是你哥说的吗？咱的娃不能从小输在起跑线上吗？
8: 咋输了赢了的？娃娃们有玩的时间才有童年的嘛。
9: 行了，咱们嫂子说话，你现在关心娃娃了？你一天天的忙那没时间陪儿子。
8: 要不嫂子帮你惯着孩子，你顾得过来吗？慢点啊，要我说，咱都忙。这次啊，要快就得怪水汪。你说弄个啥老照片，没事给娃看啥嘛？小嘎从小就跟着他们屁股后头玩，肯定是扶上拉着小嘎去老村的。
9: 你看你这货，
8: 跟我有啥关系嘛？我照片咋了嘛？那娃们在一块儿，肯定是得大跟谁听谁的嘛。嫂子，我觉得估计就是贝贝。
0: 不可能是贝贝，贝贝虽然大，贝贝没有我们大的主意。你要真说带头蛇有主意，我肯定是强强嘛。这娃从小主意都大的跟啥一样，
8: 不会是强强？今儿发烧了，难受着呢。
9: 哎呀，要鼓动，肯定是德华。
0: 也不知道德华跟小孩子都说什么了。
8: 好了，不要吵了，我唱回家吵去。现在娃们跟德华在一块儿，他就能放心了。这德华也是的，走也不说一声，让我们这顿折腾。
9: 就是。
0: 娃们跟德华在一块儿，咱就不要操心了，就找那边正在预验室呢，咱先回。
8: 走走走走走走。
0: 哎，自打咱从山里头出来，谁再回去过？忙，都忙，忙着劳务公司，忙着物流公司，忙着干工程、开医院。 当然嘞，也包括我。我们还不如娃娃们呢，人家还帮咱们惦记着老家现在是个啥样子。去年贝贝就跟我说，想回老家看一下是个啥样子的时候，我还想着回去一趟。哎，忙就给忘了。
8: 傅总也老问我，说是他把老家啥样子，他也没带我去过。
0: 既然娃娃们开了头，要不我们就一趟回去呀？ 带娃娃们看一下咱们的村子，咋样？
10: 明天还有个会呢。

0: 潘赞。
1: 潘闪。
2: 哎呦，我见过闪。
1: 闪和闪不一样吗？
2: 有啥不一样的？
1: 你要是见过这闪原来的样子，你就知道有啥不一样了。

0: 想当年呀，想当年，嗯，你记不记得这时候咱沿着这个山头往外跑，跑了一天也走跑了30里路。哎呀，
1: 你提起这事让我想起来，当时被咱哥抓回来，我手里醉了。咱打拿着放羊的鞭子，咱偷了水抽我，哎呀，真疼！
2: 活该。
1: 谁让你出来抽主意的？
2: 当时还不是想着能出去吃口好饭吗？嗯，
1: 要是到现在，谁还受当时那种罪？现在想想，真是好笑啊！那是修铁路用铁轨的施工车，咱坐在上头，还想着就跑出去了。哎，还争着是去西安呢，还是去兰州呢？<笑>哎，我问你，当年你打是拿鞭子抽你，一会儿见着你儿子了，你打算拿啥抽？
0: 你说。
1: 我说。
0: 嗯。
1: 你敢动俺儿子一下，你试试。
0: 开车，开车，开车。

因为灵感和我一样，想象不到这里竟然就是当年娃娃们一心想要逃离的穷山沟，苦极甲天下的西海固。生态星则文明星，20多年的时间，我们不仅在戈壁滩上开创了一个新家园，也收获了青山绿水的西海固。山川欢颜，水土重生，塞上处处是江南的愿望正在实现。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3: 是近日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我喜欢你，
5: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6: 你早晚都说了，
4: 你想干什么？
6: 怎么？
5: 熊熊的烈焰才能。

0: 一会儿我们会经历一个9米，也就是3-4层楼高的这么一个高度，比较垂直的下降。
1: 不是，不太敢往下看。
2: 从这边靠过来。
3: 从这边靠过来。
2: 对。

0: 没什么毛病吧，阿姨？
1: 来，来来，快快快！
0: 真的，
2: 来，
1: 来来，
3: 走走走，
1: 来绕一绕。
4: 我们今天探双河洞所走的是一条全新的路线，而在这条路线里面，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惊喜，就是来自这个洞穴的第47具全新的熊猫遗骸。
5: Since 1987, investigators in many countries have conducted scientific expeditions in Shuangke Cave and shocked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with the finding of the fossils of 46 giant pandas. Today,We witness a breakthrough, the discovery of the fossil of the 47th giant panda in the cave.
4: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个洞非常非常的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得进去看一看第47具熊猫的遗骸是否完整。
6: Thank you.

这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值班，到现在一直没看过熊猫产崽，就是有点遗憾。之前每每生幼崽的时候，那天早上我去了一趟厕所，然后就错过了，挺后悔的。本来就是参赛，就是我一再试想，然后今天就是我的班儿，很想就是今天晚上值班的情况下，自己的班看到它生崽。

0: 常常是有好像出行没
1: 也快
0: 是
1: 也快了
2: 快了嘛，
3: 就这两天了嘛，反正
0: 啥子常常出差吗？
1: 我觉得你要有信心，
3: 但是争取这盘还是就他面前看节省要因为我之前这种在那个全部在监控回放嘛，感受不到那种东西，然后就想亲手接一下，我想
0: 亲手接。那你就要等，就天天要
3: 天天在那守着，
0: 守着看到。加油。

0: 今天就是灿灿捡食的第26天了。
1: 熊猫会有一个捡食的一个过程，刚配完种之后，它这食欲是有慢慢一个上升。嗯，对，积蓄身体里面的一些能量，然后再到要开始快临近生产的生产前，你可能和激素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影响，然后它有这种捡食的这种行为。嗯，就根据我们养这么多大熊猫，然后每个大熊猫生产的时间，包括它的一些行为，然后这样总结出来。一般就是在28加减3这段时间，它就会产崽了，就会。Yeah.

0: leaving everyone in great anxiety.
1: 让他在清理，铲到周围，把它清理干净。
2: 哦，他已知道自己快要临盆了，是吗？
1: 对。
2: 哦。

0: 他现在有一些临产前的一些表现，就会表现烦躁，然后焦虑不安，
1: 转圈圈，
0: 对。
1: 他会有这个往前使劲的这个感觉是吧？
0: 使劲就叫撸着。
1: 啊，那和人类的这个宫缩会不会很像？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它是也在疼痛，也在往前使劲呢。
0: 对对对。

0: 活得比较好。
1: 真的比你紧吧？
2: 干净，真的。
3: 我爱从这一刻就开始了，相互彼此的认识了解。
4: 为母则刚这四个字好像在人间在动物界都是一样的。

哎。

餐厅是出城吗？出入是不太怎么好挤的，可能就是他也是第一次当母亲嘛，比较紧张。

0: 加油！
1: 哎，前面是杨老师，
2: 杨老师
1: 来了，我们来了啊！
0: 欢迎大家来到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我是这次带你们的向导，我叫杨帆。
3: 你好。
1: 这都是您平时工作的这路啊？
0: 对对，
4: 我们监测的工作每个季度每条用线都要去一次，定位记录的内容包括环境有没有什么异常，大熊猫及伴生动物的活动的痕迹，还有就是沿途发现的保护植物也要定位记录。我们通过长时间的监测就可以做一个对比的分析，出我们整个生态系统的变化是变得更好了还是变差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0: 我们这儿的话，卧龙片区野生大熊猫的遇见率也是非常高的，做 DNA 调查的时候是149只野生的大熊猫。我也在这条路上看到过野生的大熊猫。
3: 所以我们能见到吗？
0: 如果运气好的话有可能。啊，
3: 希望我们能有好运啊。
0: 好，这条路的话非常艰辛，路也不平，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啊，今天完成这次探险之旅。
3: 好，
0: 让我们出发吧，加油
2: 加油加油，
1: 小心一点啊。
0: 我们这是龙门山断裂带，我们这儿的山就像龙的脊背一样，每一条山脊都是顺着河谷慢慢慢缓慢，就像一个龙趴着一样，也取名叫卧龙。
1: 那这个峡谷里面有多少种野生动物？
0: 我们的鸟类有300多种，
4: 兽类有136种。
2: 我知道咱们卧龙有个称号是双旗舰物种
0: 啊，对对，大熊猫和雪豹。雪豹和大熊猫的话，它们的栖息地不同啊。雪豹高山顶级食肉动物啊，我们在3500多米的安装了一台相机，就拍到了雪豹，也拍到了大熊猫。
5: 我想问一下，野外熊猫一般会在哪儿生产？
0: 哇，有很多的，这些山洞啊，或者树洞啊，这些。黑熊和大熊猫它就喜欢在岩洞啊这些树洞里面产崽。大家走路小心点啊，这不好走。
2: 好嘞。
1: 整个顺沿着峡谷过来，一直都有生命的源泉源源不断。
6: 大熊猫它是一种垂直迁徙的动物，大家看这边的山它都是非常高非常陡，而这边的河谷又非常的深，所以它就能够在这种河谷的地方进行迁徙，所以它能够保存下来。
3: 杨站长，什么季节野生动物出来比较活跃啊？
0: 动物它有它的活动规律的，这个季节的话大熊猫都在2500到3000米。啊，
3: 现在海拔多高呢？
0: 现在差不多2100多米啊，
1: 就是说我们

0: 但再往上爬还是有可能看见大熊猫的，
1: 对对对，
2: 再加把劲儿，
0: 走走。小心点啊，70度的陡坡啊。
1: 我现在是已经到了很原始的地方。这都是野兽曾经经过的地方，专业人士会把这条路叫做兽径。旁边的这个竹子会有不同的分布，这些在我旁边稍微粗一点的这种竹子，这个就叫做拐棍竹，但是再往上走细一点的就是冷箭竹。
3: 这海拔2500是拐棍竹和冷箭竹的一个分界。大熊猫最喜欢吃的是冷箭竹，90%的时间都在冷箭竹竹林里面。只有拐棍竹出竹笋的时候，大熊猫才会下到海拔2500，你下来吃拐棍竹的竹笋。

0: 感觉这一片雾气好重啊。
1: 这是云还是雾？这是雾。
2: 从这个地理学的角度来说，这属于叫做华西雨频。从成都平原一个很低的一个海拔，突然之间就到了这样一个横断山的一个这样很高的海拔。所以说从太平洋和印度洋来的水汽呢，就被这个像一个屏风一样被挡住了，所以这里湿度特别的高，降水就特别的充足。国家大熊猫的地域分布哈，其实和华西雨频是高度重合的。
0: 那我们接着走吧，杨湛。
1: 好。
3: This can be the delivery room options for panda moms. This is the unique wisdom of giant pandas. Aimed at providing a warm and secure home for newborns, where they can grow up without fear, far from natural predators and harsh weather.
4: 我巡护的时候也经常到这儿来，看到过一些树洞，
1: 这儿就有树洞啊。
4: 对对对，要不然我们就进林子里面去找一下。
1: 好，好。我们往这个方向走。这儿有个，这是树洞吗？啊，
4: 对，是树洞。
2: 里面有一个洞可以直接
5: 通天是吗？
1: 这什么树啊？这是？啊，
4: 这个是水青树。这个树的话，可能有一百多年了吧。
0: 一百多年的树了。
4: 对，这个也是一个古老的树种，属于孑遗物种。啊。然后我们其实大熊猫也属于孑遗物种的。
5: 灾难之后，就是有些物种存活了下来，就像我们大熊猫经历了很多磨难，经历了很多地质年代，然后就为数不多的几种孑遗物种，
0: 它也是植物当中的活化石喽。
4: 对对对，相当于是吧。
5: 我们也过来感受一下这个树洞的生命力吧。
6: 有水青树的地方，是不是意味着这附近就有可能有大熊猫？因为它们都是孑遗物种吧，对吧？
4: 对对对对。
0: 哎，那这样的一个树洞，熊猫会不会喜欢？
4: 熊猫的话，它一般在树洞里面住窝，但是这个树洞的话，因为两边是通透的，
0: 就是没有隐蔽性感觉。
4: 选择这种树的可能性很小。
3: In primitive forests, hollows formed in large and ancient trees.All bases of large trees can provide a spacious space for giant pandas. The diameter of these ancient trees is at least 90 to 110 centimeters, with ages exceeding 200 years. These tree hollows resemble natural air-conditioned rooms, helping the panda family to withstand extreme temperatures and humidity. Therefore,When panda moms are with their babies, these tree hollows become the most considerate nurseries.
6: 咱接着往前走，好吧。
2: 看看这里有没有啊？
5: 已经空了。
2: 对，空了，空了。有的啄木鸟为了抓虫子会把它掏一个巨大的洞，
5: 对，
2: 然后雨一灌进来，这个树就全朽。

0: 掉了，
1: 全修掉了。
2: 叔，
1: 可能他发现什么了，我们去看看吧。
2: 快来快来，
1: 我看看我看看。来，我看看树洞。哦，这个树上还有他的毛发，你看他的毛发被这个树皮刮在这儿了，他有可能每天出来进出，然后就这个树上蹭得非常的光滑，你看。
3: We've been tracking for 4 hours. Tofolo Conservation Station staff on the patrol of the fixed transects. Luckily, we've encountered a natural delivery room where a wild panda mom once gave birth and fed her cub. This is our first time witnessing how a wild panda mom meticulously prepares her first home for her baby in a lush wilderness.
1: 我觉得这个洞是个特别完美的洞，这洞口那么小，里边这个膛有那么大呀，哇，这个洞还真是挺深的啊。我从来没有见过熊猫幼崽在树洞里边，说如果要见到熊猫幼崽在树洞里面，那种几率是很小的，
4: 万亿分之一的概率。
1: 对的，对，
4: 要是天时地利人和。
0: 熊猫生产是很危险的，它刚出生的时候也就是100克左右，刚出生的时候它是没有视力的，它必须很大的声音叫，啊嘎嘎叫声音，那个提醒母熊注意。哦，母熊前几天它是不吃不喝的，所有的熊科都是这样，因为它要喂奶，前几天那个幼崽是非常虚弱的，它没有毛发，它必须抱着它，一直抱着它去温暖它，给它一个温度，它不可能离开它的。
1: 而且母亲刚生产完，还是特别的虚弱，仅存的一点力气和精力就是在这儿了。这个熊猫的幼崽，它刚出生还不能跟着妈妈爬行的时候，它就会一直待在树洞里，一声不吭，静静地等，直到这个熊猫幼崽它自己可以爬行，可以跟着妈妈走。
2: 大概要多长时间？
1: 要半岁左右。
2: 我觉得它不仅是一个产房，它还是一个育儿室。
0: 我觉得熊猫妈妈真是太伟大了，对，把那么小一个小不点儿，然后养得那么大，
2: 能够感受到当妈妈真的很不容易啊。
0: 是是的，
2: 所以我们就不要打扰了，我们就离开，好不好？
1: 好，那我给这棵伟大的树去拍一个肖像吧。
2: 好，好，好。
1: 我就没见过有这么完美的洞穴。有这样的洞穴存在，我们的大熊猫才能更好的繁育。所以这一趟大熊猫国家公园，我们卧龙片区之行给我印象最深的啊，是我们卧龙片区有这样非常多的这样参天的大树。这些大树和原始森林的存在，也就反证了我们卧龙生态的优良。
5: 卧龙等你来。等你来回归自然，好一个美的世界，好一个爱的家园。卧龙等你来，等你来回归自然，好一个美的世界。
6: 我们干这个工作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也非常丰富，我们要一代一代的把新生代带出来，然后让他们来传承，我们这一代继续干这个工作。对我干的这个事业啊，我也不后悔。
3: On this day, new mom Tan Tan is going to have a special morning. She will go through a challenge faced by every mother of twins, which is cub swabbing. To ensure both cubs receive adequate maternal love and care.Keepers need to swab twins every 5 days before they are 1 month old.
6: 13天，今天是13天了。彩彩。
3: With only 10 days of parenting experience,
7: Tauntaun has already demonstrated strong maternal instincts. She pricked up her ears, being alert to every sound around her, and always held the curb tightly in her arms. As the person that Tauntaun trusts the most after giving birth, keeper Liu Yuhan found it challenging to safely remove the curb from her embrace.
8: 小丹，
7: Manny Liu Yuhan had a clear goal in mind. However, the clever Tauntaun engaged in a battle of wits and courage against his many over the protection of the cub. Behind this kind of defensive pose is the unfailing love of a new mother, Tauntaun.For her child. Seeing this, the Manny had to leave reluctantly. After this brief battle, Tauntaun picked at the departing figure with a mixture of affection. Or perhaps triumph and relief flickering in her eyes.
8: 学了什么？一匹出来，又害怕自己进食道了，然后就把幼崽抓伤了。

0: 请他来出差吗？反正他又不是夹了个崽子，又夹了几年。
1: 哎，夹的，那个就不好嘛。他夹的里头，夹头夹尾也不好弄。
0: 拿出来他就夹得更紧了。
1: 如果你一切就拿哈，他晓得你去。一切就想不要
0: 紧。一出太明显了嘛样子。
1: 一般都还是跟他好时间。
2: 他给你放出来，
1: 但是就是要快准。

现在餐中的幼崽健康很好。

0: 从今天起，湖南省博物馆将进行全封闭的改扩建，2015年再重新开放。
1: 新馆成立后，陈列展览的建筑面积将达2.8万平米，更多宝物将揭开神秘面纱。
2: 2011年7月4日，湖南博物院第三次改扩建工程正式启动。从那天起，工作人员用一台相机记录下了这座建筑成长的全过程。旧馆被拆除第一面墙，成为一片忙碌的工地。大地上新长出筋骨，然后再生出血肉。6年多的时间里，每天定时拍摄，从日出到日落，1小时1张。这17000多张照片，定格了一个个普通，却值得珍藏与回味的瞬间。这是一座博物馆的重生。

0: 博物馆新馆今天下午1点起将正式对公众开放，开馆仅仅2个半小时，入馆人数已达到12087人次，实时在馆人数已经突破了8000人。
1: 2017年11月29日，经过6年0.4个月的等待，人们迎来了改扩建后的新湘博重新开放。纷涌而至的游客，满怀新奇地走进这座久违的博物院。
2: 大家先找到我，找到我才能找到镇馆，是吧？王来，
3: 我是出差到这边来，刚好赶上这个时刻。
4: 我这是在湖北的，然后坐高铁过来了。
3: 看博物馆都是静态的嘛，现在它加入了动态的一些
5: 几千年的文物，但是展示方法很现代。
6: 2个字，完美。
7: 特别好玩。
8: It's very fascinating。
1: 对于马王堆汉墓群的出土文物来说，这是一次全新亮相，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50年前，为安置考古发现而修建的那个库房，功能上更像是一个仓库。1999年新陈列大楼落成后，初步有了文物展陈的概念，但受限于场地，留下了很多遗憾。所以，这第3次扩建后的新馆开幕，最为众人瞩目的就是陈列方案。2017年，距离马王堆汉墓发掘完成已经过去了43年。作为这批文物最主要的学术研究团队，湖南博物院会怎样讲述辛追夫人家族的故事？这令人期待。今天，当我们步入湖南博物院，会一眼看到1楼的艺术大厅，在最醒目的位置，悬挂着一块超大的漆匾，通体黑地。上绘2条红色的横线，黑色在汉代是最尊贵的颜色，被赋予天之尊位，是重色之母，大千世界色彩的源头。而红色则寄托了汉代人对得道成仙的向往。抬头凝视这块黑红相间的匾额，内心会瞬间平静。这是进入历史时空的情绪入口。
9: 参观马王堆的游客请上3楼，参观马王堆的游客请坐电梯上3楼。
1: 不同于大多数博物馆自下而上或更开放的游览模式，新的湖南博物院为马王堆汉墓陈列设计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固定观展流程。参观者要先乘坐电梯来到3楼展厅的入口，扶梯刻意设计的狭窄而漫长，既为限流，也为游客提供切换心情的时间。缓缓上行，就像是沿着时光逆流而上。3楼马王堆汉墓陈列的入口如同一个时光的接口，区分了阴阳2个界面。当我们从阳走进阴，就从现实世界走进了2000年前的苍茫历史。迎面而来的是一幅铜制浮雕壁画，正中间刻着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9个大字，字体来自3号墓出土的帛书，四周的浮雕图案来自1号墓出土的梯形帛画中的天界部分。参观的历程就像是对辛追夫人的一次拜访，用故事串联娓娓道来，展现这些器物当时的应用场景，理解器物背后的时代精神，这是展陈的基本逻辑。毫无疑问，这也是过去近50年马王堆墓葬文物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呈现，或者说是学术研究面向大众的一次通俗表达。
10: 它是2个3坡，就像一个马鞍一样，又称之为马鞍。
1: 故事的缘起是50年前那场惊世 时发觉，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个复原的镇墓俑。他像2000多年前那样张开双臂，守护着主人和他的家。
10: 一丢丢大，很容易被忽略的小印章，就相当于他的私印，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身份证。
1: 一个在史书中仅有寥寥数十字记载的猎户家族，因为一场考古发掘，奇迹般地进入惊人的视野。
10: 好，对汉墓的女主角啊，辛追夫人随身的物品。
1: 50年前，那些文物被发现于墓椁的四个边箱中。四个边箱仿佛对应着墓主人生前不同的起居空间。如今被赋予不同功能和内涵的空间，我们在展陈布局中也可以再次看到。这个被命名为生活与艺术的展厅，像是辛追夫人的客厅。一边摆放着象征财富的木质象牙、冥币、珠玑等随葬品，另一边是象征权势的由不同身份墓俑组成的家历和奴仆系统。展厅中央是一个更具象的生活场景，长柄大竹扇下陈设了屏风、漆几、管席，对面是一组歌舞俑和奏乐俑，两侧是熏香，它们互相呼应，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活色生香的图景。有那么一刻，我们似乎隐约看到了辛追夫人，她正斜倚着云纹漆屏机观赏歌舞。
7: 新锐了，第一排小姐姐，她是马王堆的颜值担当。
10: 灯光亮起来了，他们能歌善舞，主人呢就是在那地方看，对，享受着人生的快乐。
1: 两旁垂手而立的奴婢仿佛在随时听候差遣，或许这也是辛追夫人的最后一段时光。儿子利希刚离世，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转移伤痛，然而随着歌舞的结束，他可能又一次陷入静寂与哀思。恍惚间，他仿佛听见一阵琴声飘来。这是一片由瑟、柱等乐器和一套薄具构成的娱乐区，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西汉贵族多姿多彩的闲情逸致。继续向前，我们将进入一个豪华的漆器世界。绝大部分是饮食器，还有一些是炊具和2000年前留下来的食物样本。或许在辛追夫人欣赏表演时，代侯府的厨房已经忙碌起来。漆器世界的中央是辛追夫人的石案，上面的器具尚保持着棺椁中摆放的样态。如果以展品类型划分，眼前这个以丝织品为主题的单元就像一个更衣室。辛追夫人生前或许常常在此陷入到选择的苦恼中，究竟穿哪一件才更独具风韵呢？这是一个被取名为简帛典藏的新空间，里面展陈的帛书、帛图等均来自马王堆三号墓，他们的主人是英年早逝的利希。一些曾被深埋在帛书里的信息，如今被转换成极富现代感的视听方式输出，以这样的介质连接远去的年代，我们可以更直观地去感受帛书中那些还不能完全破译的瑰丽和神秘。湖南博物院的展陈人员为这些以日常饮食、娱乐、服饰、帛书等为核心内容的陈列提炼了两个关键词：乐生和养生。而这些不过是故事的一半，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故事的下半段，它 的主题叫永生。这幅梯形帛画自出土以来便备受研究者的关注。
8: 飞升之意就是墓主人穿上这个飞衣，他就可以留魂升天。
1: 整幅画面自下而上可分为四重空间，位于最下方的是死亡与重生之地，大鱼和蛇

0: 升职和重生的意象。力士托举着平台，象征大地，同时也构成了阴与阳、生与死的界限。向上为第二个空间，陈设有鼎、壶、案，案上摆放着各种器具和食物。一般认为，这些画面表现的当是人间。继续向上，以壁为中心，两条巨龙穿壁而过，似乎在引导墓主人之魂升天。壁上立协柱，其上一平台。有学者推测，这里可能是象征神山昆仑的清宫和玄圃。平台之上拄杖而立的妇人，正是星追夫人灵魂的化身。再往上，两根立柱构成一道关隘，或许就是传说中的天门。天门之上为第四重空间，正是我们在续听浮雕壁画上看到过的天界。关于每个图案蕴藏的含义，众说纷纭，但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他们在整体上叙述了从死到永生的流程。在墓葬中被发现时，帛画下面还放着一块名器玉璧。
1: 战国两汉时期，像这种比较大型的璧，它其实就是一种丧葬玉器。宝物上它是用玳瑁来代替的，它是引导墓主灵魂升天的。
0: 玉璧自远古时期就是通神的媒介，它们在汉代墓葬中被大量发现。中间的圆孔犹如一个专属的通道，墓主人的灵魂将由此进入更高维度的空间。在三楼展厅的末尾，我们似乎看到了星追夫人一直向往的永生之境的入口。提取自梯形帛画和四重关上的图案，被投射在巨大的墓坑壁上，交织出壮观而玄妙的光影。儿子去世后不久，星追夫人猝然离世于2100多年前的一个夏日。或许是因为在三人中去世最晚，她有更充足的时间修建自己的墓寝。相对于丈夫和儿子的墓地，她的墓穴是最

0: 辛追夫人死后，人们可能按照传统用浴巾煮汤、黑薯酿酒为她清洗了身体，这样既可消毒又留有余香。接着她头戴假发等饰品，手握香囊，全身从头到脚用各式衣着、轻被和丝麻织物紧紧地包裹着，被郑重地安放在四重棺内。今天的我们乘着扶梯走向这座建筑的地下一层，又是为了走进这里的主人，那位长眠了2000多年的辛追夫人。
1: 级别非常高，他享受了4个棺，保存的状况很好。
0: 这是他曾经安眠的警室内棺，盖板和四壁板上是有多种颜色的羽毛，这些羽毛就像是为他定制的一件雨衣，将会载着他顺利地升入天堂，所谓羽化而登仙。

寝室内棺外面是朱棣彩绘漆棺，鲜艳的红色外表意味着阳、南方、生命和不死。带有三座山峰的神山昆仑位于这一重关的中心。在《山海经》中，昆仑山被描述为地之下都，那里有不死药，普通人只要登上去就能获得长生。

再外面为黑地彩绘奇观，造型优美的卷云纹暗喻着宇宙中固有的生命之力气，栩栩如生的神怪则肩负着重要的任务，保护黑暗世界中的星锥夫人。最外面为黑漆塑棺，全无纹饰，随着棺盖的合拢，留给外人的只有单调而又庄严的黑色。也就是说，里面三重棺的华丽都只是为星锥夫人个人服务的。凝重的黑色象征死亡，从此把它与尘世永久地隔开，也或许它代表着流行于西汉初年的包天裹地玄之又玄的道，意指星锥夫人从此融入大道之中。

0: 大家注意，这每个关它都是比较紧密的扣的哦。它一个套进一个之后，二者之间基本上没有缝隙，就缝隙很小，所以辛追夫人能够保存的那么好，这四重关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1: 一个一个往里面放，它怎么放进去？又没有抓手。
2: 套娃。
0: 对，就像俄罗斯套娃了。
3: 四重关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而独立的表述体系，与梯形帛画上描述的四重空间予以相应。呈一字形排列的四重关位于整个展陈空间的二楼，以贯穿三层的巨大木坑为中心，我们坐扶梯继续向下，会在一层和巨大的木椁相遇。
1: 石头的吗？
0: 木头，
1: 木头，
0: 因为年代太久了，确实第一眼像石头。
4: 这个木头有点大。
5: 取材于千年古木。
3: 木椁的一侧，透过玻璃，我们可以看到辛追夫人静静地躺在地下一层，一如2000年前她刚刚被放入棺椁时的模样。却又像一个永恒的惊叹号，成为整个故事的收尾。
2: 这个辛追老太太，我们对她有怀着一种敬仰的心情，因为这是我们的祖先。

遥想在极为重视丧葬仪式的汉代，辛追夫人的葬礼一定很盛大。随着四重棺被安置在椁室中央，各种随葬品也很快填满了边厢，然后盖上椁板，开始密封墓室。先是一层约半米厚的木炭，有极强的吸附性，可以防潮。接着是一米多厚的白膏泥，像糍粑一样又软又黏，可以隔绝空气和地下水。最后用黄土回填墓坑，一层一层夯实，直至地面。一个封

0: 寸完美的时间胶囊就这样被深藏在16米的地下。幸运的是，2000多年来这里没有遭遇过地震，辛追夫人得以长久而平静的安睡。
1: 他人死后，他的魂是要升入天国，他的魄也就是他的形体又在地下世界继续享受人间的生活，就是汉代人的一个不死的观念，死就是生的一个继续，就像这个宇宙世界一样。
0: 马王堆汉墓将西汉初年中国人的生活观和生死观以前所未有的生动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也激发了今人对历史的无限遐想。这个庞大而丰富的墓葬群留给后世的谜题还有很多，谜底可能深藏于某篇帛书中，某个器物的纹饰上，生活某件丝织品的工艺里。由于无法给出准确而完整的解释，所以对他们的解读还将一直延续。回到一楼大厅门外的当下时空，与辛追夫人告别，与湖南博物院告别，也是与2000年前的那段时光告别。于很多人而言，这是行程的结束，也是记忆的开始。那些梦幻般的场景似乎还萦绕在心间。历经半个世纪的探索，今天的我们更加懂得马王堆汉墓的不朽价值。不朽的并非只是辛追夫人的肉身，也不只是一件件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器物，还有那些附着在其上的思想与文化，以及孕育和缔造了这一切的当年时光。那是辛追夫人生活过的长沙，也是2100年前的少年中国。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不问也会知道，现在可以说了吧？是邓科长，邓科长派我抓你们，谁先抓到你和纪晓曼，重赏。你们来了多少人，设了多少关卡？外面应该有不少你们的人吧？
1: 快来人呐！小哥。
2: 去这边，你们两个那边，
3: 是。
2: 你们几个那边，是。你们都过来看看，有没有见过这两个人？
3: 大家都别回头，分散出城，找地方集合。
2: 小关，追，给我追，快快！你们几个去那边。

0: 还有很多马家军，把整个镇子都围住了。估计小老大他们一定遇到大麻烦了。
1: 那怎么办？
0: 老大交代过，就是拼了命也得把货守住了。哎，听我的，快隐蔽，把货藏好，快点！快快快，好了，快点，去那边，快点把货藏好，快点！
2: 你们几个干什么？嚷什么嚷？
3: 情况怎么样？镇口被封，出不去了，小屋小六也没找见，镇上都是贴着悬赏你们的告示，看来得想其他办法出城了。行吧，别担心，我一定会想到别的办法出去的。
4: 萧官，你听我说，你看好物资，我出去引开他们，现在其他东西都不重要，货的安全最重要。
3: 别担心，小胖，我不会让你出事的。
4: 萧官，你说过。
3: 马帮是拿命保护，这句话我记住了。你还要记住一句话：我萧关拿性命保护，也会拿性命保你。弟兄们，大勇留下，其他人带着小曼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我去把敌人引开，然后我们会合。
4: 哎，萧关，你不能一个人去。
3: 放心吧，我跟马家军打交道很多年，他们伤不了我，我保证一定不会出事。快，带他走。
0: 是。
3: 把这个给我吧，走，
5: 萧官，
3: 走吧，走，快走，快！大勇，我一个人引开他们，你要快速骑上这匹马，冲到我们山城堡找到萧云，让他来救我。
0: 我去吧，这匹货没有你不行啊，
3: 只有我去才能挽回一时。
0: 好，
5: 让我们出去！
0: 快，快，快！
4: 萧官他出事了，我要去看看。
0: 哎，不行，萧官大哥交代了，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能动。
4: 不行，
0: 哎，快走，哎，走。

0: 咱们不能躲在这儿，萧冠在外面很危险，咱们必须要出去帮他把人引开。你们都不去是吧？好，那我一个人去。
1: 别拦着我。
2: 不行，不能出去。
0: 别拦着
3: 了。
1: 不行，萧曼姐，我们马方没有一个贪生怕死之辈，可是我们马方有规矩，说好的计划要按计划行事，要不一定会出事。萧冠大哥让我们保护你的安全，我们不能走。

0: 这边。
1: 怎么没有枪声了？
2: 你们在这儿等等，我去看看。
1: 你要小心啊。
2: 燕儿。
1: 小心。
3: 哟，你人在呢，兄弟们，咱可以回去领赏钱了。
1: 把他们放了，我跟你走。
3: 你还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纪晓曼，你这个党国的叛徒，我们邓科长交代了，一定要把你活着带回去，接受党国的审判。上路吧。

长吗？怎么不跑了？咱们赶紧给我抓起来！

0: 小德哥，你没事吧？肖大哥，没受伤吧？
1: 我没事。我们的大多数兄弟都牺牲了。去，把这个药给小蛮煎了，他病得很厉害。
0: 肖大哥，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1: 大勇去报信了，我相信红军很快就能赶来救我们。
2: 哎，有人，去看看。哎，你怎么了？
3: 哎，快快找萧云姐，
0: 找萧云姐，走走，
2: 走走走，坚持住啊！
0: 快，慢点，
2: 萧云姐，萧云姐，萧云姐，她找你。
4: 他怎么了？出啥事了？
3: 萧云姐，小关他在天马镇被敌人包围了。
0: 什么？
3: 伍兹在黄土营，他让你去找刘团长，如果去晚了的话，就什么都没有了。
4: 哎，兄弟，快，赶紧去，赶紧救人，
0: 快！
4: 爹，我马上去找刘团长。
5: 来不及了，你要到了河连湾，刘团长安排完了，那都晚了。我认识一条山路，直通黄楚玉，咱们带人去铁马镇去求校冠，完了再迎接这批货。你马上派人到河连湾去找刘团长，让他安排人接应我们。
4: 好，爹，咱们就这么办。马上通知刘团长，校冠在铁马镇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现在出发救他。
0: 好，
4: 要快。爹，准备好了。
5: 走，
4: 全体出发。

0: 馆长，
1: 怎么了？
0: 萧官出事了。
1: 萧官，萧官出什么事了？
0: 刚才有人过来报信，说是萧官带着马帮兄弟在铁马镇被人给包围了。萧云姐还有萧大爷带着赤卫队的人过去帮忙了。
1: 胡闹！谁让他们擅自行动的？去通知工作团，马上集合。
0: 是。
2: 团长，我也去。
1: 走。
3: 萧大哥，咱这批货是用给红军的，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是不是红军？
4: 我萧官骗过你们吗？这批货是给红军送的，但萧官不是红军。这次给红军运货越来越危险，为了这批货死了很多兄弟。第一，我萧官答应红军了，那我萧官舍了我这条命也要把货运到。第二，是红军让我萧官知道人有比死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怎么活着，有尊严的活着。我萧官愿意追随他们，让千千万万的中国人都活得敞亮。如果你们两个不同意，随时可以走，我不怪你们，咱们之间的情谊不变。
3: 萧大哥，我们跟你干。
5: 说坐。
6: 铁马镇有消息吗？你的行动执行得怎么样了？
5: 还没有消息。
6: 还没有消息本身就不是个好消息，抓两个人折腾一天，真要抓到了早就来离场了。
5: 处座，您再等等嘛。
6: 我就不明白了，一个萧官，一个纪晓曼，就这两个人现在把我们搞得这么被动，
5: 我这心里不踏实。他们会不会
6: 什么？
5: 会不会上面有人护着纪晓曼？要不怎么抓两个人使了那么多招都抓不住呢？
6: 你是不是又想说燕参谋长？
5: 对，真要是燕参谋长护着纪晓曼那就麻烦了，他南京还有个二叔呢，这党国不干净，真是要有。
6: 你对付不了纪晓曼和萧官，那也不能把这个帽子往燕参谋长头上扣啊。你知不知道这个帽子你扣不好，我的脑袋也保不住了。嗯，
5: 这燕参谋长是不是让纪晓曼打入东北军的幕后主使啊？
6: 就算是，那也不能说燕参谋长通共吧。你赶紧出发，你亲自去铁马镇抓人。
5: 好吧。
3: 马团长，你来了。
7: 人呢？抓到没有？
3: 还没有。
7: 还没有？哼，两个加强连，一男一女都抓不到，都是饭桶吗？
3: 马团长，你别生气，那个萧官实在是太厉害了，今天要不是兄弟们把他们给打散了，我估计得死在那儿。
7: 他能有多厉害？秋兵，走，去把二营全部都给我调过来，挨家户搜，挖地三尺，要把他给我找出来。
8: 是。

0: 他们人不少啊。
1: 是啊，官儿有危险了，他出不来，我们也进不去。
0: 是啊，咋办呀？
1: 先别慌，咱们先记性事。
0: 哎，大家定紧点啊，
2: 定紧点。
3: 站住！站住！过来，别动！别动！站住！怎么样？传单！传单！走！
0: 传单老四，
4: 搜查赤匪，
3: 看着他，
2: 没事的。
4: 接着走！
3: 报告！报告团长，一营二营未找到嫌犯踪影，
5: 整整一个晚上了，天都快亮了，这铁马镇的。

0: 地皮都翻了一遍了，还是找不着。我问你，他们会不会已经逃出去了？
1: 我敢向你保证，
0: 他们绝对跑不了。我两个连的人都给你了，怎么还搜不出来？
1: 他们肯定是藏在什么不是人待的地方了。在你没来之前，我已经把这铁马阵背得跟个铁桶一样，他们怎么可能跑？
0: 不是人待的地方，你让我找啊？老子没工夫跟你们玩了，啊，去了。
1: 哎，别！
0: 回头告诉你们邓科长，我已经尽力了。
1: 撤，马科长，你要是现在撤了，这人可就真跑了。
0: 你们政训处的事儿，自己解决。
1: 撤，马科长，您再听我说最后一句话，听完你再决定撤不撤。
0: 你小子还有什么要说的？
1: 您看这镇子是小吧，但是要藏两个人，还真是不好找。但是您别忘了，还有一批货，这货的目标可比人的目标要大。您说，咱要是把这批货找到，您马团长不就立了大功了吗？跟你这么说，南京方面也在盯着这批货呢。咱要是能找到的话，
0: 看来你小子还是管点用啊！啊，那就搜，继续搜。
2: 一排，扩大搜索范围，把人给我铺开了，一定要给我搜到。
3: 向左转，靠步走。
4: 爹，他们撤了，不会抓到校官了吧？
5: 先别慌，你弟弟不会那么容易被人抓住。你看，卡子上的人都没撤，这就说明他们没有抓到人。
4: 哦，
5: 撤走的这些人是奔黄土峪去的。你看，黄土峪离镇子很近，难道是他们去找那批货了？
4: 爹，不好，你看。
5: 咱们先去抢物资。
4: 哎，啊，那校官怎么办？
5: 你放心吧，他们现在还没有找到校官。再加上刘团长到了之后肯定会救校官，咱们先把这批货抢了，这可是光儿的大事。元儿，
4: 啊，
5: 你带一路人藏在暗处，啊，开火把他们引开，我到了黄土峪先抢这批货，你把时间算准了，等我快到的时候你再开枪。
4: 好，爹，我听您的。这样，我只带走几个人，剩下全部给您啊。
5: 嗯，
4: 你们几个一会儿跟我走啊。
1: 是。
4: 爹，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不管发生什么事，您的命是第一位，知道吗？
5: 哎呀，你快走吧。
4: 好，注意安全啊，爹。
5: 去吧，快走啊。
4: 好。

0: 有事，周围看看，给我搜仔细了。
1: 大哥，他们马上就要搜地面了，我们怎么办呀？
0: 兄弟们，给我搜仔细了，尤其是有沟的地方，一个不许放过。
2: 是。
0: 就像这样的沟。

一定是我姐和红军打过来了。听到红军要来，纪晓曼的内心开始紧张了起来。他是从国民党跑出来，是要奔向红军的。可红军是给他一杆枪，还是向他敞开怀抱？他完全。

0: 冲！
1: 哼，弟兄们，对方不是正规军，给我冲过去，跟着他们！
2: 那边什么情况？
3: 求命！
1: 到，
2: 去找一连长，别让他搜了。集合队伍去增援。
1: 是。
0: 哎，毛团长，要不我去那个……
2: 去！天乱，娘的！

0: 夫人，夫人，不，弟兄们，别紧张，别紧张，我是肖长顺，我是来接应肖冠首领的货的。啊，肖大人，
1: 这些人呢，是咱们市委队的队员，大勇给我们的消息，我们是来接应你们的。哎呀，太好了，我们终于得救了！谢天谢地，终于能给肖老大一个交代了。
0: 我女儿为了掩护我们，把他们引开了，她撑不了多久了。啊，
1: 对面的是自己人，
0: 那是我闺女，咱们正在拖延时间。
1: 啊，快，弟兄们，给肖大爷走！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点。

0: 他娘的，让我们来增援，连个人影都没看着，追什么呀？
1: 连长，那咱还追吧？
2: 废话，追啥？撤！
3: 连长，你看，在那儿呢，看，哎，
0: 都他娘的给我追！哎，
3: 敌人追过来了。
4: 弟兄们，咱们得抓紧时间。这样，你带着这批货先走，我带着侍卫队断后掩护你。
5: 好，我们押着货先走。
4: 好，就这样吧。
5: 弟兄们，
4: 快行动！
3: 兄弟们，跟上！
4: 快点！快，准备好！
1: 将军姐，那帮马家军被我们打退了。
6: 是啊，赶紧走吧。我爹应该已经走远了，那批物资安全了。现在咱们就休关去。
5: 停！注意隐蔽！
7: 兄弟们，谁敢抢我们物资，就跟他们拼了！
5: 是红军，自己人啊！
8: 兄弟你好，我是地方工作团的刘大志，接到消息来接应你们。
7: 太好了，货都在，请你们放心吧。
8: 好。哎，肖云和肖大叔呢？
5: 我们遭到追击，先押上货过来了，他们在后面掩护我们呢。

0: 团长，枪声在那边，让300留下护送物资，其他人跟我走。
1: 是。
0: 300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1: 走，快走，快走，快！
2: 报告团长，黄土峪方向发现物资，一连长请求增援。
3: 通知一营长、二营长，立刻增援。
0: 是。
4: 肖大哥，红军和马家军在镇外打起来了。
5: 兄弟们，那咱们就趁机冲出去。
6: 好。

0: 办。走。
1: 就这点东西还敢跟我对阵？
2: 走，兄弟们上。
3: 上
4: 上上。
3: 弟兄们照你个当官的马。
4: 走。
1: 你带几个人从这边包抽过去。
2: 是。你们几个
1: 走。
2: 其他人给我打。

0: 小雨，什么情况？
1: 太阳，
0: 你爹呢？
1: 我爹在对面，看样子已经被包围了。

0: 小大爷，
1: 萧大爷，爹，
0: 萧大爹，
1: 这是怎么了？爹，爹，
0: 爹，
1: 你跟我说你是最厉害的，你答应我你一定不会出事的，你是在骗我吗？爹，爹，
0: 萧大爷，
1: 怎么办？

0: 科长，你怎么还在这儿？校官和纪校办呢？
1: 跑了。
0: 跑了？
1: 科长，您听我说，本来这铁瓦阵已经被马家军控制住了，可是不知道从哪儿杀了一股红军，他们打不过，只好撤了。
0: 货呢？
1: 被他们给运走了。
0: 人跑了，货也丢了，你让我回去怎么交代？
1: 科长，我是废物。
2: 站住！西安政训处的邓科长要见你们马团长。
1: 邓科长，您怎么亲自过来了？
0: 马团长，你对外称所向无敌，连关在笼子里边的鸟都抓不住。
1: 共军来得太突然，我措手不及呀！我
0: 太突然，我看你是被共军吓破胆了。
1: 您是不知道，
0: 我当然不知道。我真不知道，你们几条小命很值钱，
3: 比为党国效忠都值钱。
4: 你也不能这么说我们。
3: 闭嘴！

0: 给我接一下政训处罗处长。处座，人和物资都丢了。
1: 一群废物。
0: 是，我是废物。
2: 有关姬小曼，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俩抓回来，
1: 尤其是姬小曼。
3: 好，您放心吧，
0: 这两个人交给我了。
2: 城主，给我听好了，
1: 这一回你再让他们俩跑了，我这儿先不说，对上边你怎么交代？
0: 好，处座，我想带一支别动队去趟环县。
1: 环县已经成了共党的核心根据地，你这个时候带别动队过去，不是自投罗网吗？
0: 金光和陈平顺都在卢作玉那儿，我可以利用他们。
4: 共党的中央机关根据地就在环县，
0: 我想给他们制造点麻烦。
1: 按你说的去办吧。
5: 是。哎，邓科长。
6: 哼，邓科长，您慢走啊，您慢走。
5: 妈了个巴子，咋干这尿盆子都往老子头上扣，干好了倒是你们立功领大洋。
7: 肖大叔，你是为了我们红军运送物资而牺牲的，这份情我们领，在我们所有人心里您是我们红军的大英雄。小袁，我们一定会为肖大叔报这个仇，不会让他老人家白白牺牲。
8: 刘团长，我们没有食源，火已经给你们了，至于报仇那是我肖官的事，跟你们没有关系。
7: 萧家的仇就是我们红军的仇，我们不会让你一个人去报，正因为有了萧大叔这样的百姓，才会让我们红军更有力量去打胜仗，我们红军每一个人都应该记住他。

行了，都回去吧。我爹走了，可是我爹生前说过，人活着就是要敞亮，要活成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死也知足了。小满，你也回去看看你爹。

0: 家里有什么事儿，随时叫我们。那我走了。
1: 我也走了。

踏入屋门的那一刻，萧关的心就像被人狠狠地剜了一刀，那种刻骨铭心的痛楚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对从小没娘的萧关来说，爹就是他的天，他的地，他最稳固的靠山。如今爹死了，房子里空荡荡的，寂寞的令人害怕。他仿佛进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这里山崩地裂，日月无光。失落和孤独瞬间浸透他全身的每一处神经。

我现在跟你说一个秘密，我小时候老闯祸，每次闯完祸回家呀，我就先闻，就是闻您臭的这个味儿，我就知道您在家，我就撒腿就跑。

0: 小关，一件事情我想来想去，还是得问你。是关于小曼的事吗？他为什么跟你一起回来了？你也别怪我总是针对他，毕竟他是国民党特务。你有没有想过，这次很有可能是他带人过来的？小曼她不想当国民党的特务，她跟那些特务不一样，我猜她回来的。可事实上，她就是国民党特务啊。
1: 我可以向你打保票，他再也不想当国民党的特务了。为了救我，他差点连命都没了。现在政训处的人在通缉他，我不会让政训处。

把他抓去坐大牢的。姐，如果你不相信我，我可以带他走。

0: 爹，爹。
1: 别闹！哎，你谁啊？
0: 你谁啊？你怎么在我家呀？
1: 你家？现在这里已经被红军充公了，是侍卫队训练的地方。
0: 红军充公？红军凭什么拿我家充公啊？我爹呢？
1: 你爹是谁啊？
0: 这是我家，你说呢？
1: 哦，季文轩的，前面那房子，自己去看吧。我去告诉肖队长，你们在这附近找一找。
2: 好，好，走。
0: 爹，爹。
3: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4: 不管你怎么说，我就是不相信他纪晓曼能干出这么大的事儿来。
3: 陇东和我们小时候认识他已经不一样了。
4: 你之所以把他说得这么好，那是因为你喜欢他，你想维护他。

0: 麻烦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麻烦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

0: 800-87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我喜欢你，
4: 从第一次见你就开始喜欢你。
5: 你早晚都说了，
3: 你想干什么？
5: 怎么？
4: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6: 我不要分

0: 绝高额彩礼，畅述文明新风。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0: 孟东和我们小时候认识的已经不一样了。
1: 你之所以把他说得这么好，那是因为你喜欢他，你想维护他。小的时候你就是这样，只要有人敢说他不好，你上去就会打人家。你自己说说，从小跟咱一起长大的孩子，哪个没被你打过？
0: 你不相信陇东，还不相信我吗？他救了我的命，而且已经把货运到红军手里了。
2: 肖队长，肖队长，吉文山跑了
0: 啊！去看看。
1: 走。
3: 周围都找遍了，没有找到吉文轩。
0: 你们在这儿等我，
3: 好，
0: 我们进去看看。小满，你先别着急，找到人再说。
1: 我家都没了，能不着急吗？
4: 东西都在，人没在，别着急啊。那个，先找到人，应该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事儿。
1: 我想起来了，昨天晚上急着去铁马镇，我一时着急忘了留人看守，我估计纪文轩就是趁这个机会逃跑的，他之前也跑过一回。
5: 我就想不明白了，你们到底对我爹做了什么，弄得我爹老想跑？我爹可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呢。
1: 我们敢对你爹做什么呀？你也说了，你爹天不怕地不怕，他那样的地主恶霸自己跑了还怨我们？再说了，人家红军说过了，他现在处在改造阶段，我们不能打他，不能骂他。
5: 你们怎么对待他我都没看见。

0: 我就见着你们把他放在这么一个小偏屋里了，你们这么对他就是虐待他。
1: 虐待他？你爹什么样的人你不了解吗？他当初欺压百姓的时候你怎么不说他虐待百姓呢？现在给他一个屋子给他饭吃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2: 姐少说两句。
1: 我怎么一说话就让我少说两句？我还没说完呢。要我说，纪文轩那样的地主恶霸就应该拖出去枪毙。
2: 哎，
0: 你说谁该枪毙呢？
1: 你爹纪文轩就该枪毙。你有什么权利枪毙他？
2: 行了行了，
1: 因为他十恶不赦，他作恶太多，就应该枪毙他。
2: 都别说了。
0: 好，就算我爹走了，那我二娘张彩凤呢？
2: 就在前不久，张彩凤在出去买药的路上被人害死了。这个案子还没破呢。
0: 我们家一共就这么两个人，一个莫名其妙被人杀了，还有一个被你们说成逃跑了，让我怎么相信你们？
3: 季小曼，你别喊了，我们红军有一说一，不会欺骗你的。
0: 你不相信我们，我们还不相信你呢。
2: 姐，姐，你怎么说季文轩我没意见，不能这么说小曼。
0: 我说错了吗？
2: 纪文轩是纪文轩，纪小曼是纪小曼，他和那些特务不一样，我刚才已经跟你解释过了。如果你再这么说他，就是对他的侮辱。
1: 你跟我解释有什么用？他刚才那样的态度难道你没看到吗？
2: 好，那我就再说一遍，从现在开始不相信纪小曼就是不相信我乔欢。都别说了，出去，先出去，走走。多谢，别着急。你们听着，通知其他的队员继续派人出去找，扩大一下搜索范围，能想到的地方都看看，另外跟当地的乡亲们打听一下有什么线索没有。去吧。
4: 是。
2: 小曼，我姐她就这么个脾气，请你不要怪她。
0: 校官，从小到大我都特别相信你，什么都听你的，你让我跟你回来我听你的，你说红军已经宽大处理了我爹，会善待他的，我也信你了。可现在呢？这个就是你让我相信的红军吗？
2: 我想请你先冷静一下，但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我校官一定会给你个交代，解释清楚的。你这么多年没有回到这儿了，这儿的情况你并不了解。
0: 我爹现在不知道在哪儿，我家成了这样，你敢说跟红军没有关系吗？
2: 我校官敢说跟红军没有关系，我亲眼看到红军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不会害你爹的。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我觉得比这更重要的是找到你爹，事情就会清楚了。

0: 我现在就是担心我爹，他一辈子没离开过山城堡，你说他能去哪儿呢？
1: 小满，你再好好想一想，你爹会去哪儿？有没有可能去南京找你二叔？
0: 那么远，他不可能去南京。

0: 你别着急，我一定帮你找回你爹。哎，我总在想啊，你说这张彩凤的死，季文轩被劫，上一次季文轩出逃，加上这一次莫名其妙的失踪，这里边有什么问题？我觉得他不是真正想跑，是想去干什么事儿。 最近你们对这个季文轩的观察有没有什么线索？我也觉得他很奇怪，但也不知道他想干啥。要问的话，去问他。我去。哎，我去吧。 季小曼，刘团长。 您能不能跟我说个实话？我爹到底为什么要跑？
1: 这个事情呢，我们也觉得很奇怪。你也看到了，你爹走得很匆忙，应该不是要跑，他可能是急于想去干什么事儿。我想问你个问题啊，你在家里知道不知道，你爹有什么事情是特别想去干的？
0: 我不知道。
1: 那我告诉你个事儿吧。
0: 前不久，你爹被土匪劫了，然后被我们救下来。当时土匪提到过一个地方，叫藏粮大窖，你知道吗？我也没听说过。其实这么多年来，我没怎么在家，家里发生什么变故，我都不太清楚。哎，那您刚才说什么大窖？不然我们去那儿找找我爹吧。
2: 这个藏粮大窖我们也是听说，具体位置在哪儿也不知道。这样吧，咱们还是先集中精力把人找到，找到了季文轩，就知道发生什么了。你别着急了啊！嗯。哎，我说，哎，
3: 站住！哪来的？
2: 我是山城堡的季文轩，我要见你们卢团长有事儿。
3: 就你个糟老头子找我们卢团长？
4: 我们卢团长忙着呢，不见。通报一下啊！季文轩，这个名字听着这么耳熟呢，好像是山城府里的大户。
3: 你说他是地主？哎，通报一下呀！
4: 我去跟卢团长汇报去。
3: 等着。
4: 好。
3: 哎哎，
4: 来来来来，你着急忙慌的干嘛去啊？
2: 二当家的，有个叫季文轩的，说要见卢团长。
5: 季文轩，山城堡的季文轩。
2: 对对，他就是这么说的。
5: 行行，你去吧，一会儿我带他去见卢团长。
2: 哎，好。
5: 季文轩，
2: 我这个光杆庆阳名团司令当的，这叫什么司令？一不给粮饷，二不给枪。
5: 我这个司令当的呀，都不如你们两个舒服。哎，
2: 卢团长，别这么说，您现在应该干点大事出来，让西安那边的人知道您是有用的，才能给咱们枪，给咱们粮啊。
5: 你们两个在我这儿也待了这么久了，我的情况你们俩不是不了解。
2: 我手底下也有100多号人呢，我得养啊！哎呀，党国不会忘了您的，您再坚持一下。
5: 坚持？我怎么坚持？现在山底下到处都是共军，我想下山都难。坚持？我可怎么办呢？
4: 卢团长，嗯。
3: 出来一趟，二位，稍等。您请便。
6: 田顺，
3: 这个卢作玉他搞什么名堂？哥。
6: 他现在很不老实啊，要不要跟上峰汇报一下？
3: 先不要，等他回来，我再探探他的口风。
7: 什么情况，
4: 卢团长？
0: 纪文轩来了。
1: 纪文轩来了。嗯。哎呦，这什么情况？前一阵子抓他没抓到，反倒自己送上门来了。你问没问他来干什么来了吗？
0: 不清楚。
1: 哎呦，莫不是咱们杀了他的婆娘，他找咱们算账来了？
0: 可他就一个人来的呀。
1: 就一个人？
0: 对啊。
1: 没有别人？
0: 没有。
1: 这就奇了怪了啊，你说是不是共军派他来的？
0: 不行。哎，不行不行。
1: 嗯，不管了，先把他接进来，找间房给他安置好。
0: 好。
1: 屋里这两个人千万不能让他知道。
0: 明白。
1: 另外对纪文轩要好一点，他会对咱们有用，说不定以后那就是咱们的摇钱树。
0: 摇钱？你明白，您放心，我这就去。
1: 去吧。这下好了。
2: 卢团长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吗？干嘛还非得要出去呢？
1: 我一个远房亲戚要投奔我，我连自己都吃不饱还留人家，我打发走了。
2: 你别唉声叹气的了，我尽快给邓科长发报，为卢团长多争取些经费。
1: 哎呦哎呦，金光兄弟，拜托。
2: 客气客气了。
3: 季老爷
1: 啊，
3: 您请您请啊。您看您看，就这屋，先委屈委屈您啊，您就住这屋了。哎，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您是找我们卢团长有事儿是吧？
1: 啊。
3: 嗨，我们卢团长啊太忙了，有什么事儿啊您跟我说。一样。
4: 我跟你说，我用得着跟你说吗？啊，我是来找你们卢团长的。
5: 去告诉你们卢团长说我来了，让他来见我。
3: 哦，那好那好，那您需要什么尽管吩咐啊。
4: 好，
3: 我先出去了。嗯，哎。

0: 少光哥，你在想啥呢？
1: 没想啥。
0: 你爹的事儿，你就别再难过了。肖大爷是个英雄，是一个永远让我们敬重、让我们记住的人。有这样一个爹多好啊！他从小就护着你长大，还教你骑马，教你用马鞭，你已经很幸福了。不像我。
1: 你怎么了？
0: 你是不是真的不记得我呀？你小时候就救过我，我们俩从小就认识。我就是福妮，就是被纪文轩赶出来的那个闺女。
1: 你是福妮？真是没想到啊，福妮，那你为什么改名叫红妮呢？
0: 后来我被红军救了，就加入了红军。顾书记说，我当了红军以后就不会受苦了。红军有个红字，就让我叫红妮。他说，李家是大姓，李家出来的孩子都有出息，就让我叫李红妮。
1: 多好啊，红妮，其实今天能够认出你，也是我萧冠最大的安慰。我爹小时候说过，这世界上的事情有因才有果。你小时候吃了很多苦，想想我小时候救过你几次，而你呢，顽强地活了下来，现在成了一名合格的红军战士，这也算是一种福报啊。我爹也是为了帮你们红军运物资牺牲的，他的牺牲激励着我，我姐，所有山城堡的百姓都坚定不移地和红军走到一起，为他报仇，为所有那些像他一样牺牲的人报仇。我想这就是我爹牺牲的意义吧。但是红妮，我觉得当下最重要的还是先要抓紧找到纪文轩。
2: 这姓卢的一定有问题。
3: 嗯，
2: 你听他刚才说的都是些丧气话。别他娘的是这小子挺不住了，暗通共军。这件事儿，咱必须想办法调查清楚。
3: 好，哥，你说怎么办吧？
2: 要透着盯住他。
4: 卢团长，
3: 嗯，
4: 卢团长。

0: 我去会会他，你在这儿待着。
1: 季老爷，今天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要说有事儿，那就有事儿；要说没事儿，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事儿。
0: 我听说，季老爷把万贯家财都送给了红军，
1: 是吗？你现在可是远近闻名的典型啊，季老爷。啊，
0: 红军对你不错吧？是红军派你来的。
1: 红军要找你，你的小命早就没了。那季老爷来我这儿，我听说呀，你卢团长。
0: 躲进这土匪窝里啊，小日子过得还挺滋润的。你仗着你这地形复杂，又赶上共军跟国军正规军正在打仗，没工夫搭理你，你说这叫什么？这就叫苟延残喘。你自己过的日子好不好？你心里知道，你心里知道。<笑>我和季老爷差不多，季老爷现在不是虎落平阳吗？
1: 我虎落平阳，你跟我差不多，这是太开玩笑了。我有后路，你有吗？你没有。红军呐，盯着你呢，不会坐视不管。你是什么人？你是红军眼里的反动土匪，等着红军找你算账吧。
0: 季文轩，
1: 嗯，
0: 我有什么事得罪你了吗？你来翻我的旧账？哈哈哈哈哈！
1: 刘团长，你太有意思了！我大老远跑来就是为了翻你的旧账，太没意思了。
0: 那你来干什么？
1: 我是来帮你忙的，帮你忙。

0: 小曼，咱们走了这么远了，还没看见问题。当初离开这儿的时候，是要去南京上学，我一直以为南京政府会是我的依靠，后来背叛了党国，又回到这儿。 家也没了，爹也不知道去哪儿了。突然觉得世界之大，哪里都没有我容身的地方。
1: 小曼，你太悲观了。萧关在哪儿，那儿就是你容身的地方。留下来吧。
2: 暂且不说我信不信任他们，红军真的会信任我吗？真的能，红军能信任我，就能信任你。王永福，藏粮大窖，你知道吧？
3: 我也是环县人。
2: 环县人谁不知道这个传说啊？这怎么能是传说呢？季老爷，你不是要跟我讲什么故事吧？王永福的藏粮大窖可不是传说。我跟你说吧，我们季家是怎么到山城堡来的呢？我爷爷，我爷爷就是藏粮大窖的总库管。当年呢，王永福，率军。 驻守边疆，客死他乡，这个藏粮大窖后来就变成了无主的窖藏。我爷爷一看是这样，就遣散了库兵，所以我们季家才得到这一大片的财产。

0: 哦，原来是这样。季老爷，这是您家的发家史
1: 啊，
0: 您家的财产都被红军给没收了，你现在跟我谈这个还有什么用啊？
1: 你这话说的不对，红军没有没收我们季家的所有财产，那只是九牛一毛啊。这个窖藏我们季家一直在用，尤其是到了我们这辈，当然了，也有我南京二弟的帮忙。这些年来我做了许多的粮食把盘呐。前几年年景好，粮食大丰收，我就暗中下令几乎买通了陕甘大小的粮商。
0: 哦，
1: 这粮食一旦起出来，够10万大军吃上一年的。可是现在呢，这些粮食还在这地窖里放着。我呀，一直在想，等到灾年的时候，我再把它起出来，准能卖个好价钱。可是谁能想到，这些共党闹到环县来了，计划落空了，落空了。
0: 季老爷，那你着什么急呀？等国军打回来，这个粮食不还是您的吗？
1: 是啊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啊，哎呀，我最近呢，就感觉这身体不行了，怕等不到那一天了。你知道这藏粮大窖里的粮食是我一辈子的血汗呐。当然了，也有我南京二弟的份儿，我不能让这些粮食埋在地底下，我要把它起出来，否则季家人会恨我的。我要想办法把这粮食啊运出环县，之后再转手卖给国民政府。
0: 季老爷说的对，这粮应该起出来，你可以找你的二弟，让他帮你啊。
1: 我就是这么个打算，我都想到了。可是现在红军看得紧，我跟南京方面又联系不上，所以我就想赶紧把这粮食起出来卖出去。
0: 嗯，
1: 哎，卢团长怎么了？
0: 季老爷
1: 啊，
0: 你是不是想让我帮你把粮食起出来？
1: 是啊是啊，远水解不了近渴呀。我想了好久啊，怎么能把这个粮食拿出来？只有你才能帮上我这个忙。
0: 季老爷，谢谢你这么相信我，有什么话您尽管说，我的弟兄们全部听从你的差遣。
1: 当然了，我也不会让你白忙活，事成之后啊，除了大洋酬谢之外，我会亲自给我南京的二弟致电，让他给你找个好差事，好差事。
0: 哎呀，季老爷，如果我卢某发迹了，那也是托您的福啊。
1: 哎，只要这件事情成了，我不会亏待你的。
0: 这藏粮的地址就您一个人知道吗？
1: 当然了，这是季家的绝密呀，父传子不传女，传长子不传次子，就我南京的二弟，他都不知道具体藏粮的位置。
0: 哎呀，季老爷这么相信我，小弟是诚惶诚恐啊。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开口，
1: 只要事成我不会亏待你。
0: 您现在有计划了吗？
1: 计划我还没想好呢。
0: 等季老爷想好了计划，您告诉我，咱们立刻实施。
1: 好。
0: 哎哎哎！
2: 好，卢团长，哎，您这么高兴？

0: 是不是那谁跟您说什么了？进来。您来。哎，走。跟您说什么了？
1: 你知道传说中那个藏羚大将吗？
0: 知道啊，那不传说吗？
1: 不，这绝对不是传说，是真的。
0: 真的？
1: 确有此事。季文轩这个老东西，当初就是靠这个大轿发起来的，他现在想背着共产党把里面的粮食给气出来，而且要求我帮忙。
0: 嘿，那咱不发了？
1: 季文轩这个老东西，他不知道咱们杀了他的婆姨，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0: 那您说接下来咱们应该怎么做呀？
1: 他不一个人吗？等他把大轿起出来，咱们就把他给宰了。这个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0: 高，实在是高。
1: 看好季文轩，好生伺候着，给他请个郎中看看病。这件事儿一定要对金光和陈平顺保密，更不能让政训处的人知道，否则就没有咱们什么事儿了。

0: 二爷，你现在啊，赶紧下山去给我找个郎中回来。谁病了？让你训就去，哪儿他娘那么多废话来？去，跟他去。
1: 周围都问过了，没有见过他。我也都问过了，村民们都说没见过。这么大
2: 个地方，你们比谁都熟悉，怎么找个人就找不着啊？你们红军，别走，你们红军，你们红军的，这不是大伙都在帮你找呢吗？不落好的话就算了。
3: 姐，小曼的心情可以理解。如果是咱爹丢了的话，咱不也着急吗？
2: 咱爹不是丢了，咱爹是没了，再也回不来了。
4: 纪小曼，也许这几年你一直在外面，你根本不了解你爹的所作所为。那我现在来告诉你，你爹在山城堡勾结官府，欺行霸市，倒卖粮食，低价买高价卖。你知不知道这里面他害死了多少人？他吃人都不吐骨头，你知道吗？死在你爹手里的人命多了，你要不相信的话，你去打听打听，乡亲们都可以告诉你。
5: 其实你真误会我们大家了，我们都在找纪文轩，我们也怕他出事儿。 我们红军会保护每个老百姓的安全，他既然接受了我们红军的改造，就不再是我们的敌人了。
3: 小曼。

0: 小关，虽然我曾经为国民党效力，可我不是你们的敌人。我的心跟你的，跟刘耕寿的是一样的。希望这个国家变得更好。我是因为你们才开始相信红军，可现在我没有办法信任他们了。你不相信我，不相信红军，是因为你爹不见了吗？你说反了吧？ 不是我不相信红军，是红军从来没有相信过我，让我怎么信任他们？
1: 那我问你，你真的了解你爹吗？小满，其实很多话我不想现在说，但我想告诉你，如果你真的了解你爹，你就不会这样说了。你知道你爹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吗？你知道你爹逼死了多少条人命吗？你知道你爹？ 在这个地方的老百姓有多恨他们？我跟你说实话，他如果。

0: 是你纪晓曼的爹纪文轩，我小管早就把他。
1: 但你看看红军是怎么做的，红军对他宽大处理，既往不咎，给他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这样的仁义之士，我们去哪里找？我知道你和你爹不一样，我相信早晚一天你会明白。或许现在你已经明白了，你爹是你爹，你是你，只是你心里不愿承认，对吗？
2: 小官，你真的相信红军吗？我相信红军，我相信红军，我萧官相信我自己眼睛看到的，他们红军个个的够兄弟，都是一条好汉。如果我不相信红军，我也不会帮红军做事。红军现在做的事，就是我萧官一直想做的事。我现在心里真的好乱，我原来所相信、所坚持所有的事情。 现在都变了，对我父亲这件事情，我跟你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从小是我爹带大的，我爹对我的好，让我觉得他是整个山城不最好的爹。我有的时候心里也会想，他会不会真像你们所说的那样，是个十恶不赦的人呢？如果他真的干过那些坏事，我愿意。
1: 替我爹赎罪，
2: 小满，我们都有爹，我理解，你爹是个好爹，但这不能代表他是个好人。你是你，他是他，和你没有关系。怎么会和我没有关系呢？他是我爹，就算他做尽了所有的坏事。
3: 也改变不了他是我爹的事实，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找到他。好，找到他，你亲口问他。二爷，郎中，我给您请来了。
4: 哎，二爷，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来了。
3: 这干嘛？就这位，哎，就这位，哎，季老爷，这俩是我们卢团长特意给您请的郎中，帮您看看啊。郎中啊，你好好给看看啊。哎，
4: 不是我这，
3: 狗子，哎，
4: 伺候好啊。哎，得嘞，二爷。

0: 刘探长，你找我有啥事儿啊？
1: 不放心你，过来看看。
0: 嗨，我能有啥事儿？你有啥不放心的？
1: 小云，你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心里也很沉重。曾经我答应过你爹，要把你照顾好。现在他老人家没了，所以从今以后，我会常过来看看你。
0: 你会像我爹一样照顾我吗？
1: 那怎么能呢？没有任何人能在你心里取代你爹的位置，但我会像一个男人那样把你照顾好的。我答应过他老人家，我一定办到。

0: 了啊？
1: 没事，
0: 咱俩别哭了。不是，哎，你说这两天风这么大，你也不带个纱巾什么的出来？
1: 我一天到晚带着兄弟们去打仗，这围个纱巾也不方便呢。再说了，这一条纱巾也挡不住啥风啊。
0: 可是我觉得你戴上纱巾应该挺好看。
1: 那是我好看。

0: 季老爷身体没什么大碍吧？
1: 情况非常的严重啊，脉象十分不稳，是郁结太久，久病复发。如果不耐心的吃药调理的话，会危及生命啊。
0: 这么严重？
1: 嗯。
0: 哎呀，那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1: 有，但是药太贵了。
0: 钱不是问题啊，给拿最好的药。
1: 嗯。
2: 陆道长，我是来找你商量大事的。看病这种事不用你管，你帮了我的忙，今后咱们可是要共同发大财的啊。
0: 季老爷，你别管了，安心治好病，咱们还得干事儿呢。
2: 嗯，
1: 先按这个方子吃五副，如果不见好转的话，我再换方子。
0: 嗯，狗子，
3: 哎，
0: 你把郎中送下山，顺便把药抓回来。
3: 是，先生，请。
0: 哎，
3: 啊，团长，
0: 别跟别人说季老爷在咱们这儿
3: 啊，
0: 如果有人问，就说我生病了。
3: 明白。
0: 去吧。
3: 哎，
2: 陆团长，我现在啊，这个体力啊不支，我想好好休息休息。
0: 那您好好养病。
2: 嗯，
0: 回头我再来看您。
3: 我走。
4: 哎，站住！
3: 哎，金爷，
4: 狗子看见我也不打个招呼了。
5: 快点！
4: 这是谁呀？
3: 哦，这位是我请来的郎中。
4: 郎中
3: 啊？
4: 谁病了？
3: 哦，我们团长，我们团长有点不舒服，让请个郎中帮着瞧瞧。
4: 卢团长
3: 啊？
4: 什么病啊？厉害吗？
3: 不厉害，不厉害。刚才郎中瞧过了。说是受了点风寒，
4: 等
3: 等
4: 吧。哦，
3: 金爷，我还得给我们团长抓药呢，要不我就先走了。
4: 哎，
5: 马齐了啊！
4: 哎呦，哎呦，哎呦，我疼死我了！
3: 金爷，
4: 疼！
3: 您这是怎么了？
4: 哎呀，我肚子疼！哎呦，哎呦，快快！哎呦，快！肚子疼！郎中，
3: 哎，金爷，金爷，您先回屋，我让郎中好好帮您瞧瞧，好吧？
4: 好好好好好！
3: 您先回屋等着啊！您先回屋等着。
4: 哎呦，
3: 小心点，千万别多说话。
4: 哎呦，快点，郎中！
3: 哎，来了来了来了！
4: 哎呦，
3: 哎呦，哎。先生，我们今夜到底害的是什么病啊？
1: 这位爷没病啊。
4: 哎呦，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

0: 2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了。
0: 你想干什么？
2: 怎么？
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3: 我不要分开，我没有。

0: 这位爷没病啊？
1: 哎呦，哎呦，
2: 您可得看仔细了，这没病能疼得这么厉害吗？
0: 确实没病，这身板好着呢。
1: 哎呦，
3: 哥，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突然肚子疼啊？
1: 哎呦。

0: 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1: 金爷，您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0: 啊？咋了？没命不好吗？刚才就是岔气了。哎，郎中，我们卢团长到底得的啥病啊？
2: 是受点风寒。
1: 哎，对，受了点风寒。哎，金爷，您看，您要是没什么大事儿，那我们就先走了。这团长还等着我们抓药呢。哎，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来来来来，我帮您拿着。哎，走。
3: 哥，您这又演的哪出啊？哼，
0: 你看看他跟我说话吞吞吐吐的，狗子又不敢正面回答问题，这里面一定有事儿。我看呐，啊，这后院肯定有秘密。
3: 哟，那我去看看啊。
0: 哎，明明知道卢作玉肯定有事瞒着咱们，你这么去，不就是打草惊蛇了吗？
3: 那咋办啊？
0: 我刚收到电报，邓科长这几天就到赵子长来，他来之前咱们先把情况调查清楚。
3: 行，都听您的。
4: 来，
1: 辛苦了兄弟们。
4: 啊，果子哥慢走啊。
1: 哎谢谢啊。
4: 来，走。
5: 先生，你认识下山的路吗？
6: 认识。
5: 那我就不送你了，你路上小心呐。哎，
1: 怎么样，累不累？走了，兄弟们，
4: 撤！狗子哥，慢点啊！
5: 撤，撤，撤，撤！
7: 来，小关，喝水。
8: 我是刘团长啊，你是不是出门捡到宝了？啥事儿这么高兴啊？
7: 我这比出门捡到宝都高兴。
8: 啥事儿？
7: 我这儿啊，有两个好消息，都是关于你的。
8: 关于我的好消息？
7: 对呀、啊。
8: 你快说说。
7: 这第一个好消息啊，你加入红军的申请上级已经批准了。
8: 真的？
7: 真的。还有第二个好消息，上级命令你暂时编入地方工作团，协助我处理一些事务。
8: 哦，这第二个也算是好消息吧？
7: 什么叫也算是个好消息啊？别不高兴啊。
8: 没不高兴，跟着你干我愿意。
7: 好好好，但是我跟你讲啊，上级是这样命令的，暂时编入地方工作团，也就是说，上级希望你能够在更大的战场上发挥你的能力。
8: 这正是我想干的事儿，刘团长。
7: 嗯，
8: 追风马、猎狼刀、24响盒子炮、马帮校官。
7: 如果你没有最后这一下啊，你就真的像一名红军战士。
8: 这下呢？
7: 嗯，差不多，差不多。
8: 只要像你一样，我修官干啥都行。
9: 哥，我把军装给你领来了，穿上这身军装就正式是一名红军战士了。
7: 来，修官，穿上吧。

0: 你换什么？咋样？从今天起啊，你就是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了，萧冠同志。 萧冠同志，
1: 我没看错你，真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正式的称呼你一声萧冠同志。

如果没有遇到你，我萧冠这辈子也不会知道那么多红军的事儿，共产党的事儿。我萧冠这辈子也不会成为一名有着革命理想、舍生取义的红军战士。

0: 兄弟，你没干完的事儿，小官替你干。小官同志，我们有很多的同志，他们就像耕兽一样，在为着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 抛头颅洒热血，他们都是我们伟大的红军战士。如今你穿上了这身军装，我们就一样了。肩膀上扛着的，就是红军的责任和使命。当然，你穿上军服以后，距离你成为一名合格的红军战士，你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啊，团长。
1: 小官知道，我有一件事想跟您谈谈。你说，纪小曼。胡妮，虽然你和纪小曼是亲姐妹，可是你们俩走的完全是两条路。你想好以后怎么跟她相处了吗？有啥可相处的？我没想跟她相处。我从没当自己是纪文轩的女儿，也不可能认纪小曼她这个姐妹。我是红军。
2: 他是谁啊？而且还是萧官。不管咋说，你俩都是姐妹，是姐妹早晚都得认。不管你爹，
1: 我都说了，纪文轩他不是我爹。
2: 好，我说就是那纪文轩啊，不管他做了多少坏事，都没有办法改变你和纪小曼的血缘关系啊。你想想啊，在这个世上。
0: 除了纪文轩和纪小曼，你可就没有别的亲人了。我怎么没亲人？我自从进了红军，不就有亲人了？红军就是我的亲人。我在这儿心里挺踏实的，有自己要做的事儿，有理想，不需要别的亲人。你的这些意思呢，我都听明白了。可是。 纪小曼毕竟曾经是国民党的特务，大家对她不信任，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3: 我知道我不是强人所难，我不是让你们马上就接受她，我知道这需要时间。
0: 但我可以保证，我跟刘公寿一致认为，纪小曼人在国民党，她的理想不在那儿。我萧光可以用性命保证。是，你说的对。以前耕寿同志也跟我说过这个事情。那这样好不好？你看。 回头开个会，跟大家谈谈这个问题。但是，要让大家在短时间内转变对一个人的看法，这个是有难度的。在这以后呢，还需要他自己用他的实际行动证明他已经和他过去的生活划清了界限。我想那个时候啊，大家慢慢也就会接受他了，是不是？你有时间的时候啊，也要多去鼓励鼓励他，开导开导他。你看行吗？好。
3: 报告，哎，
0: 进来。报告，团长。哎，刚刚接到通知，请您去工委开会。哦，好。哎，对了，那什么，萧官，你先别着急走啊。一会儿我开完会回来，咱们有些想法还要再沟通一下。啊，
3: 好。
0: 团长，
3: 我能带萧官同志四处转转吗？
0: 当然可以了，带他熟悉一下，注意安全啊。
3: 是。嘿。
4: 傻乐啥呀？过来，离我近点。
3: 嘿嘿嘿，
4: 你小子比跟在我旁边的时候勤快多了啊！啥意思？
3: 不，
4: 什么报告啊、规矩啊，一套一套的，咋学的那么快啊？
3: 我现在可是一名合格的红军战士了。
4: 说你胖你就喘。上去。
3: 哎，
4: 你刚才说咱去哪儿转转去？
3: 我带你熟悉熟悉环境。

0: 边走边聊。
1: 行，二斗同志，
0: 请吧，萧官同志。
2: 你还来劲呢，你
0: 走吧，哥。
1: 萧二斗同志，你比我先参加红军，有什么经验就跟我分享一下，你可算是我的前辈啊。
0: 萧官同志，红军面前人人平等，不分时间长短先后，只看你是不是坚定地跟着红军一起战斗。
1: 臭小子，怎么烧起来的？教教我。
0: 左脚。
1: 左脚。李红一同志，你好。哎，咋了？不认识我了？
3: 萧官同志，
1: 我穿上这身衣服，精神吧？
3: 你正式加入红军了？
1: 对啊。
3: 我怎么不知道？
1: 你现在不就知道了？我们以后啊，就是兄弟战友了。
3: 欢迎，欢迎萧官同志。
4: 哎，你别说，你俩这站一起，还挺般配的呀。
1: 对呀，般配吧？我也这么觉得。
0: 就是。
4: 萧官，你真是这么以为的吗？
1: 当然。你想，我们都是红军，都是兄弟姐妹，在一起多般配啊。
4: 红妮，红妮，干嘛不好意思啊？你不是跟萧官从小一起长大的吗？
3: 我们有事先走了。
1: 好，
4: 再见啊。
1: 再见。
0: 哥，你是不是傻呀？
1: 傻啥呀？
0: 我都看出来了，红妮她对你有意思。
1: 给我记住了，不许再提这个话题。你哥心里只有纪晓岚。
3: 红妮，萧云姐，你来找团长啊？
5: 我不找他，我找你。
3: 找我？我还正好有事要找你呢。
5: 哦，这么高兴，是不是有啥好消息了？
3: 萧官哥已经正式加入红军了。
5: 这是好事儿啊，我还有事跟你说呢。
3: 啥事儿啊？
5: 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3: 啥事儿啊，姐这么神秘。
5: 哎，我问你啊，你跟我们家萧官的事儿咋一直没动静了？
3: 要啥动静啊？
5: 哟，还不承认？我早就看出来了，每次萧官一出事儿，你比我这当亲姐的还着急呢，对不对？不说是吧？那行，我把萧官叫来，我一起问你俩。
3: 姐，我心里是喜欢萧官哥，可是我不能答应你嫁给他。
5: 你傻呀？你喜欢他为啥不能嫁？刚才你不是说他已经当上红军了吗？还有啥问题啊？
3: 没有。
5: 那你为啥不告诉他？你喜欢他还不让他知道，那咋行？你到底跟没跟他说清楚啊？
3: 哎呀，我咋说呀？我知道萧官哥他心里有别人，他也不喜欢我呀，所以我心里有他就够了呗。
5: 他不喜欢你，我喜欢你啊，我和我爹都喜欢你，我们早就想让你成为我们家人了。我知道你不敢说是吧？行，我替你说去。
3: 姐，你可千万别跟萧官哥胡说，你看咱俩这关系，我这才告诉你的。
5: 你告诉我，那我就不是胡说呀。你待着吧，剩下的事儿交给我啊。
3: 哎，萧云姐。

0: 愤怒让纪晓曼失去了理智，他放弃了一切，但绝不是要做红军的阶下囚。纪文轩或许是所有百姓心里的恶霸，但他却是纪晓曼生命里最重要的亲人。红军让他感到了失望，他觉得一切只能靠他自己了。
1: 哎，姐。
2: 哎，小冠，
1: 你看这身衣服咋样？
2: 你真是红军了？
1: 是啊，你弟弟萧冠是一名红军战士了。
2: 让我看看，我看看。哎，好看，像样，像个红军战士。
1: 不是像样，我萧冠从今天开始是一名真正的合格的红军战士，向萧云同志敬礼。
2: 好好，以前你跑马帮的时候我天天担心你，现在好了，你加入红军了，有组织了。
1: 嗯，
2: 我问你，红妮是不是你的同志啊？
1: 红妮当然是同志了，而且是老同志了。咋了姐？
2: 哎，来过来，来过来，来呀。
1: 这啥事这么神秘啊？
2: 大事儿呗，你看你啊，这已经老大不小了，是不是该讨个媳妇儿？我觉得红妮就不错呀，她呀一直喜欢你，现在你加入了红军，你们能一起做事儿。哎，你们在一起多合适啊。
1: 姐，你喝多了吗？啥就合适啊？
2: 你别跟我装傻啊，那人家红妮喜欢你这么多年，你不会不知道啊。
1: 姐，别人谁喜欢我那是他们的自由，你弟弟萧光眼里只有纪晓曼。
2: 你不会不知道我跟爹都不喜欢纪晓曼吧？哎，红妮那多好啊，她是红军，又根红苗正的。那纪晓曼是啥？是国民党特务，是地主恶霸的女儿。原来叫陇东多好啊，非改名叫什么纪晓曼，那是啥呀？那不就是国民党那一套吗？
1: 好了好了，姐，这些话我不想听，我也听得耳朵出茧子了。我的事儿，你以后别管了。
2: 你的事儿我不管，那爹也不喜欢，爹的话你也不听了。
1: 对不起，姐，我是萧家的男人，萧家让谁进门，我说了算。
3: 这，哎，狗子，你咋来了？
4: 兄弟，我是从赵子展来的，我有急事要见萧云姐。
3: 啊，你在这等着，我去通报。
4: 不行，来不及了，你带我去吧。
3: 走吧。
4: 哎，好，来。
3: 行，就这样。
2: 怎么样，
5: 队长？
2: 有什么可疑情况吗？
5: 报告队长，没有发现。
2: 好，大家提高警惕，当心特务搞破坏啊！
5: 请队长放心，我们会眼睛都不眨的盯着他。
2: 好。
5: 肖队长，狗子说有急事找你，我就把他带进来了。
2: 狗子，出啥事儿了？
4: 姐，纪文轩在我们那儿。
2: 纪文轩在赵四长的土匪窝、啊，你没看错吧？
4: 姐，这山城堡的人谁不认识纪老爷？错不了。
2: 他去找卢作玉干啥？哎，他们说啥了？
5: 说什么倒是没听见。纪文轩一来，卢作玉就把我们支出去了。不过两人在屋里边聊了好半天呢。哎，这卢作玉啊，好像对纪文轩还挺好，让我专门伺候纪文轩。
2: 这就奇怪了，这俩人肯定憋什么坏。
5: 哎，
2: 你真的见到我爹了？
5: 姐，这……
2: 狗子，你先回去，千万别让卢作玉发现，有任何事情马上来汇报。
5: 哎
6: 哎，萧云，我爹到底出啥事儿了？
2: 这事儿不该你问，回去。
6: 不该我问，该谁问？这是我爹。
2: 你们两个把他关起来。
5: 是是。
6: 哎，别碰我！
5: 进去！
6: 别碰我！哎，放我出去！你们凭什么在我家还要把我关起来？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啊？
2: 大壮，
5: 哎，
2: 我去和连湾汇报一下情况。多派点人手把他看紧了，别让他跑了。
5: 放心吧。
6: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7: 相信大家都得到了消息，中央军联合东北军大军压境，直逼我陕甘地区。上级领导明确指示，和国民党的这场大战势必要爆发，作战部队已经做好战前准备。咱们地方的同志任务艰巨啊，我们要做好配合主力部队战斗的准备，尤其是刘大志的地方工作团，山城堡地区属于你的工作范围， 地理位置尤为重要，所以你要抓紧时间提早准备。
3: 好，我回去马上制定计划，尽快开展工作。
7: 同志们，虽然不知道战斗什么时候打响，但我们要未雨绸缪，一定要在战前做好所有的支援准备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战役中成为主力战斗部队，坚实有力的后勤保障。咱们地方各部门除了为主力部队提供作战的后勤保障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在备战期间严防敌特分子对根据地的渗透和破坏活动。总之，时间紧，任务重，你们一定要充分发动和调动群众，只有取得了老百姓的支持，我们才有可能打赢这场决战。
2: 刘团长。
3: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2: 纪文轩找着了。
3: 在哪儿找着的？
2: 他跑赵次长找卢宗玉去了。
3: 这事儿有点麻烦。
8: 吃了几副药了，感觉身体怎么样？
9: 哎呀，我这个病啊，就是顽疾的病，哪能吃几副药就能好得了啊？
8: 要是觉得不见好，咱们再换个郎中再瞧瞧。
9: 不用不用不用，你能收留我，我万分感谢，哪能让你再破费呢？
8: 您千万别客气，这是小钱儿。
9: 这郎中我还真就过去看过，听说啊，这种病啊，光靠吃药不行，得静养，得好好休息几天，我估计这身体啊才能缓过来。
8: 那也好，季老爷。那个事儿咱们什么时候办？
9: 这个宜早不宜晚，你等我身体呀好了点儿马上办。
3: 好。团长。季老爷的药煎好了。
8: 季老爷，您在这儿好好养病，有什么事儿啊就吩咐狗子。
9: 好，谢谢卢团长，谢谢。
8: 狗子，搜好季老爷啊。
3: 您放心吧。
8: 慢慢养病。
9: 好好好。
3: 季老爷，这药您趁热喝了吧。

0: 可是纪文轩怎么跟那个姓卢的在一起啊？没听说他们俩有什么交情，难道他真的是没路可走了？
1: 没那么简单，纪文轩老奸巨猾，如果他早就跟卢作玉两个人勾结上了，那么这次出逃一定是早有预谋的。
2: 我们都以为这姓卢的被红军打出环线之后，到了赵子长应该消停一会儿，没想到他隔三差五就带人来闹腾。哎，你们说这姓卢的怎么那么大的折腾劲儿呢？还有那姓纪的，他俩一个样。我觉得刘才染说的对，说不好他俺俩呀早就勾搭在一起了。
0: 姐，那叫勾结，不叫勾搭，
2: 不都一样吗？
1: 红娘，
3: 嗯，
1: 你半天都没发言了，你有什么想法？
3: 我跟大家的想法是一样的。
1: 好吧，我们说了这么多啊，还都只是推测，但是目前这个大战是一触即发，我们不能有任何的隐患。我们都再想想，想想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是什么。
2: 我的脑子不好使，你们想吧啊。
0: 对了，小曼知道这件事吗？
2: 你别跟我提那纪小曼，狗子向我汇报的时候他都听见了。我呢骂了纪文轩两句，他就要跟我拼命，结果被我给关起来了。
0: 啊，你怎么把他给关起来了？小曼本来情绪就不好，这下麻烦了。
2: 我怎么不能关他呀？他情绪不好就能跟我拼命啊？我是你的亲姐，你怎么帮他说话？
1: 小云同志，我必须要批评你一下，你现在是环线赤卫队的大队长了，说话做事怎么还这么欠考虑呢？如果你不能拿出证据证明纪小曼还是我们的阶级敌人，那么你就不可以限制她的人身自由，懂吗？
2: 你们为了一个纪小曼都来埋怨我，行，等会儿我就回去，我就跟她道歉还不成吗？
0: 姐不是那个意思，是你不要老针对她，我用性命担保她不是那样的人。
2: 哎呦，我的亲弟弟，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护着她？
4: 队长，纪小曼跑了。
1: 啊？
2: 跑了？不是让你们看着吗？怎么跑了？
4: 我们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把门打开的，并且打伤了看门的两个兄弟，等我们发现的时候早就跑没影了。
2: 回去吧。跑了吧，他纪小曼我敢保证肯定找他爹去了。
0: 我觉得事情还没有搞清楚，肯定是有别的原因。
2: 还不清楚啊？哎呦，我的亲弟弟，你还想怎么清楚？
0: 他不会骗我的，我相信他。
2: 都骗成这样了还想怎么骗？
1: 不要吵了，纪小曼出逃的原因不管他是什么，不能让他跑到赵司长去，如果敌人有什么阴谋的话，后果难以预料。
2: 好，

0: 带着去抓他去！我话还没说完呢。从河烈湾到赵子长必去山城补给，一共有三条路。如果纪晓曼现在是步行的话，应该还没有到达那个地方。咱们都骑马分头去追。等追到了纪晓曼之后啊，注意态度，先把纪晓曼弄回来再说。好，走。好。
1: 哎呦，哎呦，
2: 二当家的，二当家，
1: 今天是什么日子呀？弄这么多酒菜，
2: 还真别说，真让二当家的说中了。今儿个是我的诞日，这些东西是我特意派兄弟下山买来的，乡情不如偶遇啊！既然碰上二当家的了，就一块去喝几盅。
1: 啊，对对对，
2: 走走走，一块走。
1: 那今天既然是今爷诞日，要不把卢团长也叫来？
2: 大家热闹热闹，
3: 不必了，不就是过个诞日吗？再说了，卢团长他也挺忙的，还是别打扰他了。我知道，他在这里啊，你也喝不痛快。
2: 二当家，咱们仨难得聚一块，人少也自在。走，今天不醉不归。
4: 对，不醉不归啊！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这些小妹要真跑赵子长去了，那就完了。
1: 撤！撤！撤！
0: 刘大志，啊，我可跟你说好了啊，我的一位金小妹就应了我们家萧关。
1: 怎么可能呢？萧关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对自己的同志，我们是信任的。
0: 就是嘛，不管是公还是私，你都应该信任他。
1: 这里边哪来的私啊？
0: 当然有了，萧关可是你未来的小舅子，你不想承认啊？
2: 这跟同志关系没关系啊？
0: 你到底啥意思啊？我跟你说啊，人生就那么短短几十年，咱俩遇到本来就晚，你这全让你耽误了。这样吧，等打完这场大仗，我打报告。真的。
2: 我说金哥兄弟啊。这个老话说，儿旦日，娘苦日，啊，怎么就没听你提过你娘呢？
3: 二当家的，咱们仨在一块儿喝酒，那就是缘分。
4: 对，
3: 提什么娘不娘的？
4: 马上，马上，马上！
2: 这酒啊，是好东西啊。我得谢谢金光兄弟啊，请我喝这顿酒。
4: 这是什么话呀？都是自家兄弟，
3: 说错话了是不是？罚一个，
4: 来罚一个，
3: 喝。
4: 来，干了，
3: 罚罚罚，
4: 是兄弟就干了。
3: 来，
4: 干了。
3: 好酒量，
4: 二当家的海量。
3: 来，
4: 马上马上。
3: 二当家的，好兄弟，再来一个。
2: 兄弟，海量，
4: 海量，海量！二当家的也是海量，走！哎呦，
3: 再来，再来，再来！
0: 哎，纪小曼，你给我站住！哎，你知不知道所有人都在找你啊？你们不要再跟着我了，我一定要找到我爹。再跟着我，我就对你们不客气了。哎，纪小曼，你不能去！
5: 红妮，
0: 你去的是土匪屋。
5: 走，
0: 金小曼，你给我站住！
5: 红妮，
0: 金小曼，金小曼，金小曼，你干嘛呀你？放开我！
6: 让你不要跟着我，你就是不听。
0: 金小曼，你怎么这么固执啊？小关他也在找你，我们大家都是为了你好，赶紧放开我！
6: 谢谢你们为我好。我不是想伤害你，只是不想你跟着我。

0: 我说，二当家的，
1: 嗯，
0: 我有一句心里话啊，一早啊就想跟你说了，
1: 嗯，
0: 可是不知道啊，当讲不当讲。
2: 咱们都是兄弟，有什么话，你说。
0: 好，那我就直说了啊。这个赵子长可是你二当家的地盘，
1: 嗯，
0: 那个卢团长就是逃难，哎，结果他一来，他倒成了老大了。我知道是二当家的仁义，可是我觉得这个事儿不是这个理儿啊。
3: 对，他就不是这个理儿。
0: 哎，
3: 这儿全是二当家的地盘，这个卢团长把这儿霸占了，二当家的仁义。
0: 你听听，你听听，而且啊，我也看出来了，
1: 嗯，
0: 卢团长对二当家的可是有所防范啊。你说你把容身的地方都让给了他，他对你还有什么不相信的呢？这可真是太不应该了。
3: 嗯，不应该。
2: 当初要不是我，他像个丧家犬似的东躲西藏的。
0: 我可不是背地里说他坏话啊，我就是想让二当家的明白，他是他，我们是我们，我们一直把你当成自家兄弟啊。
2: 嗯，咱们是自家兄弟。
0: 我们呢，实际上是代表西安剿总。等到将来，国军光复了共党占领的地区，谁的表现好，谁的表现不好，还得是我们兄弟说了算。
1: 嗯，
0: 你可得长个心眼儿啊，咱别让那个卢团长给玩了。
2: 这话咋说呀？
0: 我是觉得他最近有点怪，肯定有什么秘密瞒着我们。你也不知道，他也不会跟你说。
2: 怎么不知道啊？我告诉你们，这还真就有天大的事儿。
0: 嗯，你慢慢说。
1: 嗯，
0: 兄弟，我洗耳恭听。
4: 哎，站住，站住，说你呢，干什么的？你知道这是什么地儿吗？就随便闯。
5: 西安剿总政训处特派员纪小曼来见你们卢团长。
4: 西安来的，有证件吗？
5: 你们也不用脑子想想，这是共党控制的地区，我怎么可能随身带证件？如果我没有特殊身份的话，又怎么敢只身来到这儿？你们卢团长认识我，快去通报吧。
4: 好，那你等着。看好的。
6: 是。还真有藏粮大窖啊。
1: 嗯，
6: 我光是听说过，还以为就是个传说，没想到真有啊。
1: 嗯，
7: 季家居然是因为这个发家的，来头不小啊。别扯那些没用的，我就知道一件事，只要我们能找到这个什么藏粮大窖，那我们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
1: 对了，说的没错，如果这个事情办成了，那咱们哥们以后要什么有什么，吃香的喝辣的。
6: 多谢您合作。
1: 不用了，你们呢是我带出来最亲近的人，也是咱们老民团我最信任的，所以啊，有什么事儿我都想着你们。
7: 可是团座，咱毕竟在赵子长，这事儿要告诉二当家和他那帮手下嘛。
1: 嗯，得告诉他们，瞒也瞒不住。不过这利益嘛，哼，他休想沾。
6: 那团座的意思呢？
1: 先利用他，然后再说。
6: 团座英明。
4: 报告。
1: 嗯，
4: 报告团座，外面来了个女的叫纪小曼，她说有事要见你。
1: 纪小曼，她不是纪文轩的女儿吗？
4: 她说她是西安剿总政训处的特派员。
1: 特派员？

0: 金光说过，他突然间来找我，这里边肯定有什么事儿，来者不善呐。
1: 既然不知道他的来意，不如不见。
2: 是啊，
0: 不见，让他进来。
1: 是。
0: 你们几个到门口去守着，万一有什么事儿，也好有个照应。
1: 是，
0: 嗯，
1: 是，
0: 去吧。
3: 季特委员，不好意思啊，让您久等了，请。我说小兄弟啊，
1: 哎，
3: 我看卢团长总管你叫狗子狗子的，你没大名吗？
1: 我爹娘死得早，没给起个名字。呀。
3: 真没看出来，你也是苦命的人啊！这狗子狗子这么叫，确实是不雅呀。哎，等有时间我给你起个好名字。
0: 哎呦，我可不敢麻烦季老爷。再说了，这狗子狗子的都叫这么长时间了，都叫顺了。<笑>
3: 哎呀，你还挺知足的是吧？<笑>
0: 哎呀，特派员。嗯。哎呀，我说这两天喜鹊叫啊，原来是有贵客到啊，不知特派员所来何事啊？
4: 卢团长不知道我为什么来。
0: 不知道。
4: 我是来找我爹的。
0: 你爹？
4: 卢团长，别说我爹不在这儿，他走的时候可把什么都告诉我。
0: 啊。在，
4: 立刻带我去见他。
0: 这，
4: 看来卢团长是不想让我见到我爹呀。
0: 不敢，不敢。特派员，您请。

0: 我就说吧，纪文轩不是吃素的，大哥想独吞，够呛。
1: 别说风凉话，这事不管成败，都关系到咱们。
2: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1: 走，看看去。
2: 走。
3: 爹，
4: 龙通，你怎么来了？
3: 我受罗处长派遣，专程来找你。卢团长，我有要事跟我父亲说，请你回避一下。
4: 好，金老爷，那你们父女聊吧。啊，
3: 爹，啊，快坐。爹，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4: 我这是一言难尽呐，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3: 我是你闺女，你有什么事儿应该跟我说呀。
4: 我知道，我知道。我想想怎么，从哪儿说起啊？
5: 纪文轩这个老狐狸太狡猾了，他想利用咱们给他办事，他把咱们当成什么人了？现在又把他女儿给找来，这说明啊，政训处早就知道了这件事。政训处知道了，金光和陈平顺能不知道吗？他们俩还跟我装傻，看我他娘的怎么收拾他们。
1: 那咱们咋办呀？
5: 到嘴的肉想让我把它吐出来，休想！
4: 以上我说的这个就是来龙去脉。
3: 想不到我们纪家藏着这么大的秘密。
4: 其实这个秘密啊，就是传给儿子的。可是我又没儿子，就你这么一个女儿。
3: 可是不管怎么样，您不能把这个事情告诉卢作玉啊，他这个人不可信。
4: 是啊，可是我不知道。

0: 你能回来？我要知道你能回来，我就不告诉他了，直接找你南京二叔联系多好啊。
1: 爹，你真打算把这批粮卖给国民政府吗？
0: 那只能这么着了，总比红军给没收了强吧。
1: 爹，咱们这个事儿啊，再从长计议，首要问题是先离开这儿。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我喜欢你，
4: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5: 你早晚都说了，
3: 你想干什么？
5: 怎么？
4: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6: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社会公德，是社会文明的基石，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品质与社会和谐。践行社会公德，体现在日常点滴，在公共场合遵守秩序。

大声喧哗，不插队，尊重他人权益，爱护公共环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主动维护整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不闯红灯，不车窗抛物，友善待人，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传递温暖与善意。社会公德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行动。青少年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更应积极践行。当每个人都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社会将充满温暖与和谐，我们也能在文明的环境中享受美好生活，共同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0: 爹，咱们这个事儿啊，再从长计议。首要问题是先离开这儿。
1: 这卢团长能让咱们走吗？
0: 你放心吧，他不敢难为我。走。
1: 好。
2: 特派员，季老爷身体不好，你带他去哪儿啊？
0: 不瞒卢团长，在下奉罗处长之命，要带家父去西安。
2: 去西安？
0: 啊，我在南京的二叔有心指示，不让起货这批粮食。告辞。
2: 等等，季老爷
1: 啊，
2: 你这个人太不地道了。
1: 是吗？
2: 咱们说好的事情，你说变就变了。
1: 哎呀，这事儿也不能怪我，隆冬都说了，他是代表南京我二弟的意思，往大了说那就是代表国民政府，听明白了吗？
3: 季老爷，你女儿代表不了国民政府。
1: 嗯。
0: 哎，你们怎么在这儿？
3: 我们要是不在这儿，就没人知道你季大小姐已经是我们政巡处缉拿的要犯了。
1: 这怎么回事？
0: 胡说八道。
2: 这是真的？
3: 卢作玉，我说的可都是真的。
2: 那这件事我怎么不知道啊？
3: 笑话了，我们政训处做什么还要向您汇报？卢作玉，你倒是玩了一把障眼法呀，居然敢瞒着我们藏粮打窖的事儿。
2: 这件事儿你们也知道了？
3: 我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不过我劝你还是不要费力气了。我们刚刚给上峰发了电报，上峰回电，邓科长今天一早出发，算着时间马上就要赶到这里了。
4: 卢作玉，什么意思你不明白吗？我们知道就等于邓科长和罗处长知道了，你要是敢耍花样，有人会马上灭了你。
2: 误会，天大的误会，我早就想把这件事告诉你们，可是一直没有核实下来呀，我怕上峰怪罪咱们谎报军情，所以就把这件事给按下来了。现在好了，大家都明白了，我现在听你们的，你们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3: 卢团长，这就对了，先把金小曼关起来吧。
2: 哎，来人，把他们给我抓走。
5: 是是，
0: 别碰我爹！你们，你们别碰我爹！
5: 团座，抓了个女共军。走。
0: 李红妮，
3: 卢团长，把他们全都关起来。
5: 是，全部关起来。走，
0: 爹。
5: 走走，
0: 爹。
5: 快点！
3: 我说平顺，
6: 哥。
3: 你瞅瞅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啊，该找你我兄弟升官发财呀、啊、飞黄腾达的日子不远了。
7: 你们也没找到吧？
8: 没有，看来现在只有等红妮那个组了。
0: 哎，秀云、

0: 团长，
1: 你怎么就一个人回来了？
0: 我们发现了纪晓曼，红妮跑到前面去追他，我看到他们进了树林，可是等我追过去，两个人都不见了，就只剩下红妮的皮带。

0: 对不起啊，我也不是故意的，我也没有想到会遇到土匪。
1: 拦都拦不住你，这下好了吧，全都被抓了。
0: 我本来想的是利用我的身份把我爹救出去，谁知道会遇到征讯处的人。
1: 那你怎么不早说清楚啊？
0: 我早说有用吗？有人信任我吗？
2: 龙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他们怎么说你是征讯处要通缉的罪犯呢？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儿？
1: 我告诉你，纪晓曼她现在已经不是国民党特务了。

0: 邓科长，有失远迎，劳烦您跑一趟，我这心里实在是……
1: 请。这边请。

0: 兄弟，谁没关门呢？
1: 哎，哟，你这是干嘛去啊？哎，
0: 你没看见吗？啊，咱们团长晚上要宴请政训处的长官，哦，这不让我去置办点酒菜啊。哎，
1: 有好的酒菜啊，可别忘了兄弟们啊。
0: 瞧你小子那点出息，哎，
1: 保人
0: 饶不了你了。
1: 走走走，去吧去，
2: 就就就就。
3: 现在看来啊，一定是纪晓曼把李红宁绑到树上，然后小曼自己跑了。这像小曼的为人，这些脚印呢，是男人的脚印，估计是土匪追上来，把李红宁带走了。
4: 也说不准，是这个纪晓曼早就伙同好土匪一起把李红宁给绑了呢。
3: 姐，我们现在重点是救人，不是来讨论纪晓曼是不是敌人。
2: 都先别争了，现在李红宁、纪晓曼都在赵子长，我们得想想办法怎么救人。
5: 心里想什么？说说吧。卢团长，你对我有二心，我不在乎。但是你对党国有外心，就有点不合适了吧？
6: 不不不，邓科长，我对党国绝对没有外心。
5: 苍凉大叫这么大的事情，政训处的人怎么什么都没从你那儿得到消息？大窖里面藏的粮食满满的，够你卢某人享用一阵子了吧？现在我是无法向上级汇报啊，很难办。假如有一天我有麻烦了，你卢作玉的日子，我不可能让你比我过得好。
6: 邓科长，您放心。这件事我肯定处理得干干净净，我绝对不会对您有二心，还请您对我卢某人高抬贵手啊。
5: 事情办成了，才能有你的好日子过，记住了。
6: 多谢邓科长。
7: 我问你，他说的是真的吗？你糊涂啊，你真的糊涂。
8: 我糊涂。我在西安可是看着罗霄汉和邓卓都干了什么事儿。爹，我的理想是抗日，可我到了政训处，我才发现什么效忠党国全都是幌子，没有能力打鬼子就抓共产党杀自己国家的人，这事儿我可干不了。
7: 理想理想，你有什么理想？你二叔好不容易给你找个差事啊，一个女娃呀，某口饭吃就不错了，你理什么想啊你。
8: 可我不想这么活。

0: 哎，你就跑回来了是不是？不管怎么样，我不能杀中国人。你不干就不干呗，你就是为了这个回来是不是？那也行，你也不能站到红军一边啊。第二叔不白给你谋这个差事了吗？啊，
1: 季云轩，你要端正态度。红军怎么了？要不是红军，你早就被枪毙了。
0: 你闭嘴，你！
1: 李红，你凭什么枪毙我爹？
0: 我爹犯什么事儿了？你爹犯了什么事儿？他自己心里清楚。现在红军没有枪毙他，是想改造他。季云轩，红军留住你一条命，是想给你改过自新的机会。爹，他说的是真的吗？你别听他胡说。红军把咱们家的房子都占了，我这些年辛辛苦苦攒下的粮食也叫红军给抢去了，还分给那个穷人吃。
1: 还要杀我，这就是红军干的好事。红军一点人性都没有。
0: 红军没有人性。嗯，
1: 你当年把我们娘俩抛弃的时候，你有人性吗？
0: 闭嘴！
1: 要不是红军，我早就饿死了。是红军救了我的命。你这辈子做了多少畜生不如的事，你自己不知道吗？
0: 闭嘴！你个大逆不道的东西，你知道我是谁？
1: 你认识？
0: 他是红军，你认识红军？
1: 爹，
0: 李红妮跟你什么关系啊？什么关系？他跟我能有什么关系？他是捐疯了，你是捐疯了你？
1: 我就是疯了，
0: 纪小曼，
1: 我今天就告诉你，你爹是什么样的人。
0: 你疯了你？
1: 爹，
0: 他说的都是真的吗？
1: 她也是你的女儿，我们是一家人。我刚才说了，她是真疯了。你才是我的女儿，你是纪家的命根子，你别听到。我怎么可能是纪家的女儿？我过的日子跟纪家女儿过的日子一样吗？你是在南京上过大学的人，我是从小靠着要饭长大的。
2: 好热闹呀！
3: 季老爷，不愧是有名望的人，原来有两个女儿，一个是共党分子，一个是国民党的叛徒。纪小曼，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邓科长，你穷追不舍，到底要怎样？
2: 想要怎么样？一会儿就知道。
1: 你们要干嘛？
3: 你们要干什么？
1: 放开我爹！
3: 放开我爹！
4: 干什么？你们干嘛？放了我爹！爹！命运常会让意外发生，悲欢离合对此时的纪晓曼和李红妮都是不知所措。李红妮最痛恨的国民党里有一个自己的亲姐妹。 红军最努力改造的地主恶霸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在方寸间的牢房里，对近在咫尺的纪晓曼只能沉默，而纪晓曼心里却似万马千军奔沓而过。父亲不是他以为最可亲的人，而倒是这个红军战士却和自己血脉相连。
5: 赵司长，好手不好攻，就咱们这些人，未必能救出他们。
6: 完了，连你都没办法，我们大伙还能想出什么好主意啊？
5: 就得想个巧招才行。小云姐，
6: 狗子，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5: 我刚才在那边看到您的马了，我想你们应该就在这附近。
6: 哦，对了，找我什么事儿？
5: 姐，赵司长出大事了，这各路神仙都来了，我想一定要唱出大戏。

0: 季老爷，不用紧张。我今天找你来，是代表党国和你商量一件大事。我想这件事对你季老爷也是一件好事。
1: 我能有什么好事？党国的大事能和我搭上什么关系？那都是你要干的大事。
0: 上峰的指示下来了，你季家藏粮大窖的全部粮食充为党国的军粮，这也是为了前线的那些将士们，也是你们季家对党国的效忠。
1: 真是笑话呀，我们季家一直都在为党国效忠，可是党国也不能跟赤匪一起不给我们季家活路啊。
2: 你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先是季文轩跑到卢作玉那儿去，接着季小曼去了，再接着李红妮被绑了，现在可好，连季文轩和季小曼都被绑了，这马上邓卓又去了，这怎么回事？乱七八糟的，兔胃窝里到底藏了什么秘密啊？
3: 姐，我听卢作玉的几个亲信议论过，说是季文轩这次上山就是为了要卢作玉帮他开启季家的藏粮大窖的。
4: 藏粮大窖
3: 啊？
4: 怎么回事？
3: 我听老辈人说啊，在我们山城堡以前有一个王永福的藏粮大窖。
0: 我是奉命行事，你不会连党国的面子都不给吧？
1: 奉命，真是笑话。那我得问问我南京的二弟，他在南京参议院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党国也不能把我的命都拿过去效忠吧。
0: 巧了，季参议已经以个人的名义发报给燕参谋长，电报上八个字，不可徇私，酌情处置。
1: 你说的话我还得考虑考虑。
0: 这也不能怪季参议啊，燕参谋长通过例行社把藏粮大窖的事情上报给南京总社特务处，在这种情况下，季参议不得先考虑考虑自己吗？留着性命才能谋前程啊。没关系，您慢慢的考虑，您慢慢的权衡，等想明白了形势，我们继续聊。

0: 咱们山城堡早就有王永福藏粮大窖的传说，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他居然跟季家有关系。
1: 当初审问这个季文轩的时候，他的供词就躲躲闪闪，尤其是提到粮食的事情，跟我们了解的粮食数量完全不一样。看来还是我们呀，工作做得不够细致。
0: 对，
2: 可是我还是想不明白，如果当年真有这个藏粮大窖，后来又被季家偷着用来藏粮了，那说明这个窖很大呀。季家要运这么多粮食，怎么从来没有人见过呢？
3: 对呀。
0: 哎，我记得我听我爹说过一回，每到收粮食的时候，季文轩都从外地找一堆人过来帮他干活，而且呀，都是在晚上偷偷摸摸的干活。等粮食收完了，他就让这些人回去了，所以呀，我们才没有任何人见过这些人。
1: 没见过运粮食的人，又都是从外地找来的，怎么回事呢？
4: 我想起来了，我小的时候去季小妈家玩，看到一对老人找季文轩要自己的儿子，说自己儿子给他们打工就再也没回家。我看到季文轩偷偷给他很多钱，就再也没下文了。
1: 看来这个季文轩的真实面目我们还是没有了解的透彻，要想解开这个谜还是得问他本人。但是现在我们最该做的事情是要把这三个人都救出来。
5: 藏粮大窖是真的？
6: 嗯，我也是刚刚听说的。
5: 我算是明白了，以前我猜对了，季文轩他根本就没有真心的接受改造，他一直都在装，他就是个顽抗到底的土地主。
6: 他那些粮食也是他这辈子辛辛苦苦攒下的，再说了，不是都被你们收走了吗？他就是想留点活命的粮，你们不能这样一下子就想把他逼死吧。
5: 你别胡说八道，红军不可能抢老百姓的粮不给活路，红军是要给老百姓好日子过的，是他季文轩欺压百姓，这些事情你都想过吗？你要是想明白这件事，就不应该还替你爹说情，就应该和我们一起去干对老百姓好的事。
6: 我跟你说不清楚，
0: 我现在就回去把赤卫队全拉过来。
1: 小云，他卢作玉手下有100多条人枪，单靠赤卫队的力量

0: 不了土匪窝。
1: 这好办呐，你赶紧去跟首长汇报去，把主力部队调过来不就好
0: 了？主力部队在外线作战呢，现在河烈湾只有少量的警卫部队，他们要保证省委机关的安全，不能动。
1: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怎么办？我们在这等着，等他卢泽宇放人。
0: 你，
2: 团长，我有一个办法可以一试。
0: 那你说说。
2: 狗子，
3: 哎，
2: 你能不能把卢泽宇的土匪窝地形图给我画一下？
3: 能啊，肖大哥，我现在就给你画。来，你看啊。
1: 秀官，你这要干啥呀？
0: 萧云同志，你能不能等萧官同志把情况说清楚你再说？
1: 能。
3: 你看啊，这个就是土匪窝的聚义厅，这边是前院，这是后院，这个

0: 巨老爷累了吧？考虑的怎么样了？考虑好了，同意把粮食上交给党国了。
1: 同意。太好了，那咱们就开启粮窖，要尽快的把这批粮食运走。哎，慢着，邓科长，你得跟上头联系好啊。
2: 国民政府把价格定下来，把货款打进来，我再给你们开粮窖都不迟啊！
0: 季老爷，咱俩聊的好像是无偿的把粮食捐献给党国。我说你们国民政府怎么能跟共产党一样啊？那是我们季家个人的财产呐！我只负责把粮食运到西安，您想谈？
2: 自己找上峰去，您南京不是有自己人吗？
1: 我是卖粮的，我不是送粮的，这点破事儿我到南京政府去协商去。哼，真是笑话。
0: 那您是不想跟我们合作了？
2: 不想合作的人是你，不是我呀。是吗？来人，到。
0: 哎，干什么？把季老爷请到一个单独的屋子里。 让他好好的考虑考虑。
1: 我没什么可以考虑的，
0: 得考虑。考虑考虑，两个闺女。嗯，季老爷，像您这个岁数，粮和钱财都不重要，儿女亲情才是最重要的。
1: 你们呐，国民党干的事儿，真不是个东西。
0: 是不是东西更不重要。
3: 粮，我要按时按量的带走。粮和闺女，给哪样，您自己考虑。走。这就是牢房。有多少人把守？
4: 以前，这大门的门楼上有两个人负责院外边的警戒。
3: 中间的栈桥上有一个人，负责院子里边。劳烦门口有两个人，另外，这院子的外面还有一队巡逻队，定时巡逻。
5: 好，知道了。
3: 教官，你到底想啥呢？
5: 对啊，说说你的计划吧。团长啊，我的计划就是，我带着二斗摸进去救人。
3: 就你们两个人吗？
5: 嗯，
3: 不是刚才狗子说的情况你听到了？你们两个人应付得了？
5: 这寨子里守卫多，人多藏不了。
6: 我跟二斗呢，天黑后半夜摸进去救人，到那个时候更多的守卫都睡着了，就算没睡着，精神也不集中，正是我们救人的好机会。
7: 不行，教官，我说你这几年马帮白跑了是不是？现在反倒不知道怎么跟土匪斗了。你刚才没听刘团长说吗？里面什么情况你不是不知道，每个人都带着枪，别说是你了，侍卫队跟工作团的人都不行。
6: 你们两个去，你想被打成筛子啊？
5: 我们这些人要攻打整个山寨，人手肯定不够。但如果摸进去救人，两个人足够了，人手目标也小。我萧关闯荡江湖，跑马帮这么多年，对付这种土匪，我和二斗绝对够用了。
3: 这事儿我和我哥以前干过。
6: 行，你们要去也行，带着我一起去。
5: 姐，你带人打仗没问题，可这偷营摸寨的，你这性子太烈，搂不住啊！
6: 你。 刘团长，你啥态度？
8: 哎，季老爷。

0: 您在这儿慢慢考虑，要吃啥要喝啥跟兄弟们说一声。
1: 呸，
0: 你们两个在外面守着。
2: 是是。
3: 你有几成把握？
4: 你就放心吧，没问题。
3: 我觉得你的想法吧，可以试试。
5: 刘达志，跟我弟弟有仇是不是？
3: 我认为萧冠的说法很有道理。这个赵次长易守难攻，卢作玉手下100多人，现在加上一个邓卓就更难打了。就算是调来部队攻打这个土匪窝，那需要时间吧。一旦把邓卓和卢作玉逼得狗急跳墙，他们三个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们现在最该做的还是要先救人。
4: 对，
5: 救人我同意，但是让他们两个人去我不同意。
4: 姐，我刚才说了半天了，而且纪晓曼的功夫不差，我们只要把纪晓曼和李红妮救出来，四个人扛着纪文轩出来就能完成任务。
5: 哎，小关，我刚刚才反应过来，你该不会是因为这个纪晓曼才这么不要命的吧？你
3: 不说了，这个事情就按照萧关说的办。萧关，你带上二刀摸进去，我跟萧云在外面接应你们。
4: 嗯。
3: 萧云同志，你骑上马赶回贺雷湾，组织地方工作团的同志们马上前来支援。
6: 是。
3: 虎子，
7: 哎，
3: 你现在马上赶回土匪窝，等萧关二刀摸进去以后你接应他们一下。
7: 明白。
3: 去吧。大家就按这个意思分头准备。走吧，姐。
5: 好，各自准备。二刀，
7: 哎，
5: 走。
7: 好。
4: 团长，我姐这人啊，就这个脾气。
3: 哎，小关，你跟二斗摸进去以后，一定要把里面的情况侦查清楚，保证你们两个人的安全。
4: 团长，我觉得你啊，越来越像一个人。
3: 谁啊？
4: 刘耕寿。说起话来文文绉绉的，做起事来坚定果断。
3: 萧关同志啊，作为一个地方干部，我们要能文能武，放下枪，能够和老百姓拉家常，宣传我党的政策和方针，拿起枪要能指挥作战，和敌人做最坚决的武装斗争，这是作为一个红军干部最基本的要求。你要慢慢锻炼自己成为这样的人。
4: 是。

0: 情况不对呀，啥不对啊？邓卓和罗霄汉背地里搞什么名堂？人家是上级，有什么事还能跟咱说呀？嗯，你倒是实在啊！我告诉你啊，从今天起，咱俩得学着机灵点，别让人家把咱俩给卖了，还帮着数钱呢。
1: 你可拉倒吧，哥！你让我机灵点，我都听你的不就完了？
0: 这还差不多。
2: 我已接洽完毕，如能顺利起获粮食，则速运至铜川，销粮所得，你我按之前约定四六分成；如有意外，则毁掉一切，我自会上报燕餐座，你我可得炸毁共军军粮之大功。总之，第一次行非名即利，旱涝保收，望好自为之。

0: 站住！站住！
1: 老总好。
0: 干什么呢？
1: 我是来问季老爷吃什么的啊，好吧。二位老总千万别误会啊，是我们卢团长让我专门来伺候季老爷的。可是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他，他在屋里边吗？
2: 狗子！
3: 哎，季老爷，难得你对我一片孝心呐，饭菜都准备好了，你放心吧啊。
1: 啊，好嘞，那您自个儿多保重啊，
3: 你就不用操心了。
0: 还有事吗？
1: 没事，您走。哎，好好好，您忙着。

0: 小管，你的耳朵摸进去以后，救了人马上撤出来，没有必要的话不要开火，尽量避免惊动他们。
1: 放心吧，团长，时间差不多了，我不过去。
2: 哎，等一下，你们两个一定要注意安全，别跟你姐我似的遇到事就着急啊。
1: 好的，姐，放心吧。
2: 笑什么呢？
0: 你也知道自己的脾气比较鲁莽是吧？哎，那你为什么就不能稍微的改一改呢？
2: 我都这么多年了，这脾气还能改啊？改不了，就这样了。
0: 你是赤卫队的队长，有胆量，有脑子，可是你说你自己每次一遇事儿都不冷静。哎，你如果能把这个脾气改一改，你就是个非常优秀的人。
2: 刘团长，
0: 哎，
2: 你真的觉得我有那么好啊？
0: 当然了，你跟我们红军在一起工作那么长时间，我们了解你吧。
2: 我是说你，不是说红军。
0: 那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不就是红军吗？
2: 怎么跟你说话就这么累啊？要我说，你们红军打仗行，别的太笨
0: 啊，
2: 笨。
0: 哎，不跟你说这事儿了，赶紧观察着点吧。小关那边有什么情况，咱们好过去接应。

0: 李红妮，你是不是特别恨我？
1: 没什么可恨你的。
0: 我怎么都没想到，我绑的居然是我妹妹。要不是我绑了你，你就不会被抓到这儿来，所以都是我的错。你心里肯定特别恨我吧？
2: 我是恨我没拦住你，你太任性了。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会给其他人带来多少麻烦？
0: 其他人？谁呀？
2: 我们是兵分三路来拦你的，现在我们两个人被抓了，肖云姐和团长肯定都急死了。
0: 你放心，肯定有人会来救你的。
2: 萧官肯定会想尽办法来救你的。

0: 这个纪晓曼真是坑死人了，要不是他，红妮也不会被抓，萧关和二斗现在也不用去冒这个险了。
1: 你说现在纪晓曼单独行动，造成直接原因的人是不是你啊？
0: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怎么没关系啊？萧关已经把纪晓曼的情况跟咱们说了，我们是不是应该信任他？我们红军的政策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和我们并肩作战，可是你呢？你是怎么做的？
0: 你看人家红妮，他就不一样，他是红军还是共产党员，人又那么好。
1: 小云啊，你在思想认识上有问题啊，怎么了？不服气是吧？那我今天告诉你一件事，如果你知道了这件事，你肯定不这么想，而且你会很震惊。
0: 切，什么大事儿啊，还上升到思想问题上了，说呀。
1: 这个李红妮同志，她可也是纪文轩的女儿啊。
0: 刘大志同志，你可是干部，有些话不能乱讲的。哎，这事很严重啊。
2: 哥，他都睡着了，走，咱回去睡吧。
3: 长官在这儿呢，谁敢回去睡？再说天都快亮了，就在这儿将就将就吧。
1: 就是这样，红妮就随着南粮游击队加入了红军，这是红妮同志心中的一块伤疤，也是他最不愿意提及的一段伤心往事。我今天之所以跟你讲这些啊，就是想跟你说明一个道理，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决定他的理想志向，也不能决定他将来和什么人生活在一起。这一个人呢，只要他拥有革命的志向，就跟我们一样，在为了我们这个国家的未来努力，我们就应该去相信他，应该去团结他。这红妮同志就是最好的例子，也许将来纪晓曼也是这样的人。
4: 来人啊，
5: 纪晓曼，你要干嘛？
4: 来人啊，快来人啊。
5: 什么？你别喊了。
6: 喊什么呀？
4: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见邓卓。
6: 见邓科长？你见邓科长干什么？
5: 我有重要的情报要向邓卓汇报，你们耽误不起。
7: 纪晓曼是不是疯了？
5: 我可不想死在这儿，我还得保命呢，我也要回去见我爹。
7: 真无耻，我看错你了。
6: 闭嘴。纪小姐，这么做就对了。
5: 少废话，快带我去见邓卓，再晚我改了主意，你们可是要担责任的。
6: 好，开门。到底是同僚一场，这么快就想通了？
5: 你们想多了，我只是不想跟这个女红军待在一块儿。解手铐。
6: 对不起，纪小姐，规矩你懂，还是等见了邓科长以后再解开吧。
5: 好吧。
6: 请。关门。
7: 纪小曼，你这样做对得起萧关吗？
6: 老实点。纪小姐，怎么不走啊？
5: 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儿。
6: 什么事儿？
5: 我这鞋里啊还有几百块钱的法币呢。
6: 纪小姐，什么意思？
5: 我没有别的意思，就辛苦你们在邓科长那儿给我美言几句，让我这次能够立个功，别浪费了那么重要的情报。
7: 纪小曼，你真无耻。
5: 来来，快点拿吧。
6: 那都不合适啊。
5: 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6: 好好，那就冒昧了。

0: 对不起啊，刚才错怪你了。先把衣服换了再说。
1: 秀云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了，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0: 啊，那怎么办？
1: 河联湾离这里很远，而且秀云对这儿的地形也不熟悉。这样，你呢，抓紧去营一营，看看是什么情况。
0: 行行，听你的，我也觉得心里不踏实。
1: 快去。

0: 听见咳嗽声了吗？从这边传来的，而且只有那个房间有守卫，所以我爹肯定被关在那儿了。
1: 你要救他？
0: 我当然要救他。我救你嘛，是因为欠你个人情，所以救我爹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等下我把门打开，你走就是了。
1: 你一个人怎么可能救得出纪文轩？你别忘了后面还有100多个土匪，还有邓卓的手下。
0: 那又怎么样？我能一个人救你，就能一个人救我爹。
1: 我陪你吧。我是红军，不能看着你一个人去送死。
0: 我不用。我救我爹出来，不是拿给你审讯的。
1: 他没有交代清楚自己的罪行之前，必须审讯，这是我们的原则。
0: 你先保证你自己的安全吧。
1: 咱俩现在的争论真没有什么意义，赶紧救人吧。
0: 哎，

赶紧出现在车，走。快走吧。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

0: 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我喜欢你，
2: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3: 你早晚都说了，
1: 你想干什么？
2: 怎么了？
4: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5: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也不要分开。我和王灿宝要结婚了，可我爱的是一个完整的。
6: 等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7: 慢慢读。
8: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9: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8: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此番来只办一件事，
1: 为你登顶。
2: 话别说早，江湖无常，盛名难事，我辈自有奇招破局。
3: 不知何为奇招？
4: 只知
3: 遇强则强。
1: 哼，黄河儿女岂会甘居人下？
5: 六盘山下，从无败局之师。
6: 诸位难道不知，宁超的宁，亦是宁公的宁。
1: 谁人无嘴，谁人不吹嘘，亮招吧。
7: 来者皆是客，
2: 奉承侠客入局，绿银由我定局。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老师。
3: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4: 千年一战，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5: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6: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7: 它是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你介绍介绍。
8: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9: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0: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快点，快走！郑科长，人跑了，我们正在搜。跑了？哼，跑不了！快搜！走！在哪儿呢？给我找！快点，动作快点！ 纪小曼，我知道你在这个院子里，屁大点的地方你能藏在哪儿？赶快给我出来！要是不出来，别怪我的子弹不长眼睛。

金老爷，我知道你藏在哪儿了，赶快出来，别连累了你的女儿。

0: 都不许开枪！
1: 没想到狗子是内奸。

0: 金老爷，用不着藏了，再这么玩命抵抗，你们谁也活不了。
1: 邓卓，我反正不怕，咱们拿命换命呗。
0: 季大小姐，我说的话可不是吓唬你，以命换命，好啊，我有的是人，有的是时间，咱们就在这儿死磕。
2: 科长，让我们上吧。
3: 对。
4: 现在不行，上了纪文轩就麻烦了。
2: 那怎么办？
4: 哎，你们俩从后面绕过去，千万不能伤了纪文轩，那两个随便了。
2: 明白了，走
3: 走。
0: 纪老爷，我只要一声令下，我们的人就全部冲过去，把你们打成筛子。你们就那么想死吗？

0: 去！
1: 别管我！
0: 爹，
1: 等住！
0: 爹，
1: 千万别开枪！
0: 爹，
1: 回去，回去！别开枪，回去！不要开枪！
2: 季老爷，你终于出来了。
1: 邓卓，我知道你不敢开枪打死我，因为你需要我。我要是死了，你就不知道藏粮大轿的位置。但是我有个条件，你先放了我女儿，还有我这个女红军走，我才能跟你合作。
0: 季文轩，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1: 闭嘴，快走，快走啊，快走。
0: 爹，
1: 我知道你是想要我的粮食，我可以给你们粮食，但必须放我女儿，否则我就一死了之，你们什么也别想得到，快走啊。
0: 爹，我不走，要走一起走。
2: 季老爷，我身负党国重任，只要你跟我合作，我可以答应你的条件。
1: 龙宗，你听见没有，他不敢开枪，他得保住我这条老命，有爹的老骨头挡在前面，你不要怕。
3: 你瞄准那个女空军，我打机枪门。
1: 好，
0: 要走一起走，
1: 快走。好，走。
4: 平顺，
1: 快走。妮儿，快跑！
0: 快走！
5: 我敢的，不要脸吗？
4: 别

0: 啊，快走啊，走
1: 走
0: 走，快！
2: 枪吧，去你妈的！我回来收拾你，你个老东西，看好他！

0: 你快走，等我去找你。
1: 你要小心啊！
0: 走啊，快！

0: 阿斗，怎么回事？
1: 侯宁受枪伤了，
2: 耿哥救救他！快，拿腰带来止血。小关呢？我哥为了掩护我们，正在阻击敌人。
3: 不行，我得去帮他。
0: 哎，姐，小关，
2: 怎么样了？
0: 班长，
1: 敌人来了，给我留下一队人，你们先撤。
2: 好，我也留下帮你。
0: 姐，现在最重要的是扶泥的安全，我对付得了他们，你们快撤。
1: 速战速决，注意安全。
0: 好，
2: 注意安全。
0: 留下来的人，跟我上！
4: 是，
0: 马上冲！
4: 只要敌人露头，就给我打。但是我们只守不攻，因为我们人数有限。

0: 敌人听着，我是红一军独立大队，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我们腰带服虏啊！
1: 科长，怎么办？
2: 管他呢，打！
3: 发现一支共军队伍正在向赵组长迂回靠拢，
1: 快动这小子全套！兄弟们，撤！撤！
4: 这帮小子跑了，子弹我们没那么多，但我们有脑子。撤，走，走。红泥同志，再坚持一下，很快就到医院了。我听不到医院了，我想在这儿等萧光哥。
5: 红泥，你是因为我受伤的，我一定要让你活下去。我们红军是不会丢下别人自己走的，我们会救每一个人，更何况我们是一家人。
6: 季小曼，又是因为你。
1: 哎，
6: 干什么你？
5: 小曼，他和纪文轩不一样，他不是我们的敌人。我希望他以后是我们的同志。别说话了，保持体力啊！别说话了，
3: 小关，快，快点，扶你。
4: 我回来了，小光哥，我以为我又见不到你了。别说
3: 傻话了，我答应过你，就一定会回来。你听住，马上走啊！
4: 小光哥，
3: 我在这儿，
4: 姐姐。 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件事，我希望你能像小文哥一样加入到我们红军。我答应你，我什么都答应你啊！季家欠你的，你得给姐姐时间还你啊！ 等你伤好了，姐带你回家吧。我们会一起回家的。红军就是我的家，团长，带我姐姐回家。哎。

0: 老顾，哎，大师，来来来，坐坐坐。怎么了？哎呀，坐坐坐。刚刚得到的消息，陕甘宁独立师根据咱们提供的情报，派遣了一个加强连，捣毁了赵子长的土匪窝子。但是邓卓、卢作玉及其骨干党羽都潜逃了，没伤着筋，动着骨啊。 现在咱们周边的情景形势十分危急，我们和国民党军队的大战一触即发，这伙反动武装势必会对咱们后方造成重大的威胁，必须抓紧铲除。是。另外，咱们的粮食短缺还是重大的问题，你看能不能通过这次行动起获纪文轩的藏粮大窖？如果做到了，
1: 这就是一次大的胜利。嗯，大志同志，一定要排除万难，拿下这个艰巨的任务。好，我马上赶到上上部，和那的同志们制定一个具体的方案，保证完成任务。纪晓曼的情绪怎么样？还是很低落。第一呢，是因为李红英同志的牺牲，她很自责；再有就是纪文轩毕竟下落不明嘛，她压力挺大的。要我看啊，这个纪晓曼的工作还是得慢慢的做。

0: 你到山城捕后，好好做一下纪晓曼的思想工作。
1: 嗯，
0: 争取让纪晓曼这样的人真正加入到咱们的阵营当中来，这也是咱们统战工作的重点工作。
1: 好，
2: 报告。
0: 进来。
2: 部书记，这是关中特委派人送过来的。
0: 哦，
2: 嗯，
0: 你去。
2: 是。
0: 怎么了？特委那边有什么指示吗？看来这个纪文轩的情况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你看看。
1: 哦，还在想红妮呢。
3: 我欠红军一份情，我们纪家欠我妹妹红妮一份情。她那么小就离开家了，吃过的苦，受过的罪，我想都不敢想。那么难，她都活过来。可是她因为救我，
1: 红妮救你，绝不是想让你愧疚和自责。就像她牺牲前说的那样，她是在履行一个红军战士应有的责任。他认你这个姐姐，是对你的信任。
3: 红军应该履行的任务和职责。
1: 对，红军就是这样。其实信任这两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不光是自己心怀坦荡就可以。我萧关闯荡江湖这么多年，见过很多人，每个人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但你知道吗？当我遇到红军的时候，我才真正感觉到了信任。
3: 所以你正式加入了红军，也穿上了这身衣服。
1: 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吧。另外一个原因，红军的人个个都是光明磊落，大仁大义。刘达志团长是这样，刘更寿是这样，李红妮也是这样。再反观邓卓和罗霄汉，他们是这样做人做事的吗？
3: 我原来并不相信，我现在全都相信了。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刘更寿他们都是心怀理想的人。
1: 小曼，如果你真是为红妮的牺牲而自责的话，就别辜负他对你的信任，跟我一样，跟红军一样，做一个光明磊落、大仁大义的人。其实我知道，你和我是一样的人，只是你中间走了点弯路，要不然我萧关可没那么喜欢你。
4: 哥，小曼姐，刘团长来了。团长，
1: 团长，
5: 纪小曼，看看你亲爹干的好事儿。
6: 这个是关中特委专门派人送过来的。
3: 怎么回事？
6: 你家的管家叫陈生财吧？正宁县人，他在正宁县偷偷变卖首饰的时候被我们的同志当场擒获。这个是他的审讯记录。他在供词里说了，说纪文轩利用他的二弟在南京的关系，在当地巧取豪夺欺行霸市赚黑心钱。他还说了，纪文轩每年都从外地雇佣短工替他运送粮食，事成之后，他就是利用在食物中下毒和雇佣土匪的手段杀人灭口。这就证明了纪文轩不仅仅是个地主啊，他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杀人凶手。
3: 这怎么可能呢？我承认我父亲确实欺压百姓，但是杀人他不会的。
6: 看最后，这是组织上根据陈生财的交代派我们的同志调查取证最终得出的定论。
3: 我父亲现在在哪儿？有他的消息了吗？
6: 目前还没有找到。
1: 团长，这个管家知道藏粮大窖的位置吗？
6: 这个管家，他应该就是替纪文轩去从外地招募短工，联络土匪。如果他真知道这个藏粮大窖的位置，他应该活不到今天。纪小曼，我知道你此刻的心情非常痛苦，对于你来讲，他是你的父亲，可 可是对于山城谷附近的百姓来说，他就是一个不顾百姓死活的杀人犯。在这件事情上，我希望你能从一个客观的角度上去认识。
3: 刘探长，如果这件事是真的话，他应该受到惩罚。可是，我父亲真的做了这些事吗？
6: 纪文轩的所作所为，是经过上级证实了的。同志们，纪文轩事件已经引起了陕甘宁省委的震惊，他们把这个事件定性为一个政治事件，交给我们全权处理。上级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纪文轩，还被他迫害的百姓一个公道。
5: 可是团长，咱们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上哪去找纪文轩？
7: 是啊，萧云姐说的对，如果他真的逃跑了，又离开了环线，我们上哪去抓他呀？
6: 不会的，这个纪文轩应该没有离开。你们这么想，西安政训处的邓卓这些人来到山城堡找纪文轩，就是为了通过纪文轩开启那个藏粮大窖。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他们还留在这儿，没有打算离开，说明什么呢？这说明纪文轩肯定还在这儿。陈生才的供词上说藏粮大窖就在山城堡的附近，
8: 那我们就应该在山城堡附近下功夫。
6: 对，守株待兔可能是个笨方法，但是不一定没有效果。小云
5: 到，
6: 你让你的赤卫队加紧在山城堡附近的巡逻，记住要设暗哨。
5: 是。
6: 秀云同志
7: 到，
6: 让工作团的所有同志分头行动，联络曲环一带的游击队、赤卫队和工作团，让他们广泛发动群众，一旦发现了邓卓和卢作玉他们的消息，马上来报告我们。
7: 是。
3: 刘团长，如果你信任我的话，我也想参加行动。
6: 那好，大家的想法呢？
8: 让小曼跟我们一起参加吧，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跟我们一起行动。
7: 我也同意。
8: 姐，
5: 你们都看着我干啥？
6: 小云啊，你说纪小曼适合参加抓捕纪文轩的行动吗？
5: 团长，冯妮说过，我们应该把纪小曼当成普通老百姓对待，既然不是我们的敌人，就可以和我们站在一起。我笑云是个直脾气，说话不会绕弯子，尤其是在你身上，我也从来没绕过弯子。实话实说，我从来都不相信你。为此，团长已经批评过我好几回，萧官也跟我絮叨过好几次。我现在想通了，你跟你爹纪文轩不是一类人，就像李红妮跟纪文轩也不是一种人是一样的道理。红妮为了保护你，牺牲了她自己。她说过，你不是特务。我相信红妮，所以，我愿意相信你。
3: 萧云姐，谢谢你。
6: 好，那就这么决定了。出发。
8: 是
5: 是是。
8: 我们走。
9: 邓科长，
10: 下山的那两个兄弟怎么还不回来啊？
9: 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他们两个要是被共军给打死了还好，要是被共军给抓住了，那咱们可就全完了。
11: 耐得住性子才能成大事。
12: 纪老爷，咱聊聊藏粮大窖的事儿。滚！
13: 纪文轩，老子好心好意陪你聊天，你他娘的真不知道好歹！
12: 他娘的，你以为我瞎呀？昨天晚上你差点开枪打死我女儿，滚滚滚滚滚滚！
13: 再让我看见你闺女，老子非亲手宰了她！
12: 你敢？
13: 哼！邓科长，您可别说我没尽力啊！这个老东西油盐不进的，我看没什么希望了。
11: 你昨天晚上差点把人闺女给打死，怎么着？还希望人家跟你说好话呀？
13: 哎，我说邓科长，咱不都是为了那个藏粮大窖吗？要不然谁浪费这么大力气低声下气的，就是为了他那一句话。
11: 心是好心，脑子有问题。
13: 脑子有啥问题？还不是人人都一样。

0: 邓科长，咱不能总在这儿耗着呀。要不咱们带着老东西去庆阳，当然去西安更好，这老东西好面儿。到了西安，让上峰亲自跟他交涉。想什么呢？到了西安就能够让他开口了。好，好，好，我听邓科长的，我看你有什么办法。
1: 让这老东西跟咱们合作，我觉得卢作玉说的有道理。把那个老东西带回西安，请燕参谋长亲自出面跟他交涉交涉，总比在这儿僵着强。这个邓科长不是泛舟的人呢，可他怎么就听不进去呢？谁知道呢？
0: 邓科长，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0: 哎，站住！
1: 小云姐，
0: 怎么样？有情况吗？
1: 啥也没有。
0: 好，继续警戒。
1: 是，继续警戒。
2: 团长，
1: 情况怎么样？
2: 已经向各地区的赤卫队通报下去了，大家都在发动群众，监视一切可疑情况。
1: 好，同志们辛苦了。这样，抓紧时间吃点东西，然后替换萧云的赤卫队。记住了，晚上更不能松懈，24小时轮流值勤。
3: 是，
1: 去吧。
3: 好，走。
4: 登上，我们回来了。
5: 情况怎么样？
6: 你们怎么才回来？
4: 到处是巡逻的，现在跟以前情况不一样了。我们两个买完东西就藏在一个山沟里，都不敢动。看天暗了，才赶紧往回跑。
6: 哎，别废话了，快把车子拿。
4: 哎，不，哎，这个不是给你的，哎、这是你邓队长的，这个你在后面呢。
6: 哎，都别动了。
4: 这是我带过来的。邓队长，这是我们兄弟给你弄的一只烧鸡，还有一瓶酒，您尝尝。
5: 给我拿两碗。
4: 赶紧吃吧，
7: 主要是让您嘴越好。
5: 辛苦了，
4: 不客气，应该的。
7: 哎哎，这还有啊，来来来，
8: 再来点，给我点。
5: 季老爷，来，咱俩喝点，吃点。
9: 不喝，
5: 得喝。以后咱俩打交道的日子还长着呢，啊？你这种态度，对咱俩谁都不好。嗯，
9: 我刚才跟你说了，我不喝，喝多了，喝醉了，和你一样，胡说八道，胡诌八咧。
5: 喝多了好啊，喝多了你就多说点，我爱听。行，那我就自己喝了。你二弟在南京，你闺女在政训处，你这种人跟党国应该是一条心。你只要把藏粮大轿的事情和我说清楚，党国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9: 是吗？
5: 哎呀，就你这种抵死不说的态度啊，你让我很难做的。我是不是得怀疑你跟共党一伙的？你已经把粮食交给共党处理了。
9: 嚯，想象力挺丰富啊。共党不是好东西，你们就更不

0: 气了，别和他小九套话了。我实话跟你说，我要没这粮食，你会这么待见我吗？
1: 看来季老爷的意思是让这粮食烂在地里了。
0: 那就烂在地里呗。
1: 这粮食烂在地里，那您这把老骨头也得烂在地里。到时候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这个我这把老骨头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粮食，粮食重要。你别看你有枪，哼，我就不信了你还能给我弄出个响动来。
2: 干什么？
3: 你疯了你啊！
1: 哼，
0: 吓死我了！
4: 你们两个把那老东西给我看好了。
5: 是是。

0: 哎，景文君，你还想跑？
1: 皇上，我们都搞定了。
2: 这是想干什么？这是啊，
1: 季老爷，待会儿再说。弟兄们，打！
3: 好，
1: 快走。

0: 团长都干掉了，一个没剩。
1: 好，邓卓呢？
0: 那王八蛋炸成碎片了都。
2: 他也死了？
0: 死了。
2: 哎呀，好啊好啊，
1: 你去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活口。
0: 好嘞。
3: 金老爷，别害怕，我们这是要救你。
2: 救我？
3: 对。
2: 哦，谢谢谢谢。
3: 邓卓这个王八蛋实在太不像话了，他为了这个藏粮大轿，他竟敢打着为党国效劳的旗号，他要独吞。
2: 是啊，这小子打我见他面起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呸！
3: 金老爷，我们为了救你，把邓卓和他的手下全都给杀了。
2: 是啊是啊，
3: 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啊。
2: 我知道我知道。
3: 哎，我们这么做啊，就是为了沾沾您老人家的光，为弟兄们寻条活路。
2: 意思我都明白了，开门见山。
3: 您太爽快了，咱们把粮食起出来，然后散起开怎么样？

0: 马帮萧关，追风马，猎狼刀，24响盒子炮，让人闻风丧胆。别人都认为我萧关天不怕地不怕，其实有一样东西我很怕。
1: 什么？
0: 做梦。
1: 什么梦？
0: 我都做一样的梦。

可能你会记得，小时候有一次你摔倒了，我给你擦伤口，我在梦里拼命地擦，擦呀，擦呀，擦呀，直到把自己擦疼了才醒过来。小曼，这一切对你来说很难，但我想说，等这一切结束以后，我萧光要娶你。

0: 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夜晚安静的不再需要语言，那些伤痛和担忧如同天上的星星，在此刻都遥远的无需顾忌。纪晓曼什么也不想说，爱情让她享受着这样的安静，像风吹过心里所有的伤口。两个不同理想的人从不同的方向靠近着，爱情在两个人心里蔓延。萧关终于变成了纪晓曼希望的那个能干大事的人，而纪晓曼也终于留在萧关的身边，和萧关奔着同样的革命理想，再多磨难也觉得幸福了。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

0: 1-8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我喜欢你，
3: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4: 你早晚都说了，
2: 你想干什么？
4: 怎么了？
3: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5: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也不要分开。

0: 中国西部有一座极其特殊的山，它虽然不大，却与喜马拉雅山、华山、黄山、昆仑山一样声名显赫，它就是贺兰山。
1: 在我身后就是大名鼎鼎的贺兰山，在这里它还有另外一个拱烫的身份，宁夏的富锦山。要想了解贺兰山，我们需要一个极大的格局，如果视野足够高的话，看见贺兰山形似一把利剑，将狂放不羁的沙漠断为三截，一截腾格里，一截毛乌素，一截库布齐。
0: 它又像一支巨大的毛笔，在黄色纸面上挥毫泼墨，书写着大西北的壮怀激烈，慷慨激昂。贺兰山还是少见的南北走向的大山，地理位置尤其特殊，它是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中国干旱区与半干旱区的分界线，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
1: 要想了解贺兰山，那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是满江红让贺兰山家喻户晓，还是贺兰山让满江红更具意义呢？
0: 要知道，2000多年来，贺兰山对于西北的军事对抗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它就像战争天平上关键的一枚砝码，向东倾斜，则是击破王庭、连贯西域、扫清宿敌的中原盛世；向西倾斜，则是胡马南迁、西域断绝、山河割据的军事危机。踏破贺兰山缺，已经留在了古代将士的豪情万丈中，成为中华大地上一段不朽的传奇与记忆。
1: 要想了解贺兰山，还是要置身其间。
0: 从青松翠柏环抱中，沿着台阶顺山势而上，在林间呼吸最新鲜的富氧离子。山间的崖壁栈道，横跨山巅，穿梭密林，让人置身苍茫林海之中，聆听山峰波动，森林的涛声。这里古松立于峭壁之间，残雪留从高山之巅，可冲赏山花烂漫，夏拥良辰美景，秋看层林尽染，冬享冰雪狂欢。四季天朗气清，还特别适合观星，一闪一闪近在眼前，似乎伸手可摘。贺兰山怀抱里，万壑松涛流水，岩羊马鹿奔走，远古岩画神奇，雄伟关隘几多重，千年林海化云朵。它与万里长城一起守护着山下瓜果飘香，阡陌纵横，万家灯火，幸福安康的夏天。贺兰山，一座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重新了解的。

0: 下卫士。
1: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世界四大文明都曾在这里交相辉映，沉淀出一片广阔丰富的天地。2000多年来，无数人带着希望而来，受到它的启迪和滋养，缔造出美丽的传奇故事。故事犹如绿洲当中的泉水一般清澈甘甜，生生不息，流传千古。这片土地名叫敦煌。

0: 西汉王朝建立了完备的游艺系统，西域使者进入河西走廊后，悬泉置是招待他们的第一个驿站。悬泉置出土了数量巨大的竹简，鲜活地记录了汉代招待外国使团的细节。下面这个故事就是从其中一片竹简来的。汉武帝时期的一个普通的早晨，悬泉置在忙碌而秩序井然当中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大汉王朝将所有基层官员统称为色夫，治色夫的手下还要分管不同部门的其他色夫，色夫统领各个环节的协调运行，使得丝绸之路上的这个游艺枢纽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1: 大人，于田使团已经过阳关了，国王和使臣会先行到达。
2: 今天一早悬泉的守卫变高了，这次使团来了不少人呢。
1: 据阳关来报，于田使团总共1074人。
2: 1074人？悬泉呐，悬泉，来的人多，泉水就冒得多，真乃我悬泉之的会计。1074人，这使团规模史无前例啊。
1: 大人放心，他们只休整一晚，库存物资招待他们绰绰有余。
2: 太守大人特意叮嘱，西域各国来朝贡，接待规格只能高不能低，要显示我大汉的国力和诚意。尤其是于田一直跟我们交好，千万不能怠慢。
1: 是大人，属下刚才已经清点库房，还缺两个杯子。
2: 那就挪用两个玻璃杯给于田国王的两个小王子。
1: 大人，这两个玻璃杯可是沿海烧制出来，千里迢迢送来，数量稀少，非常珍贵啊。
2: 只要不损坏，挪用一回不碍事的。让冯源负责盯着这两只玻璃杯。
1: 是。
3: 敌人城堡被攻破，快跟上。
4: 天庭守护神格里芬。
2: 这两位小王子真是活力十足啊。老冯啊，你今天务必看好这两个杯子，明早于田国使团离开以前，杯子必须完好无损。
5: 大人放心。
2: 我接着忙去了。
3: 这个蓝杯子像蓝宝石，
4: 这个像红宝石。
3: 哇，这个杯子真好看，我从来没见过。
5: 两位小王子，喝完就把杯子给我吧。
3: 这个杯子现在是我的千里眼，我要用它观察敌人。
4: 我也是。
3: 把你的千里眼给我看看。
4: 不行。
3: 哎呀，给我看看。
4: 不行，
3: 看看。
4: 不行。
5: 这两位殿下一定。

0: 要好好保护这两只杯子。
1: 好的，我们会小心的。
2: 哇，真好看。
3: 那是我的千里眼。
2: 好吧，还给你。

0: 恒远，麻烦先帮我开下库房。敦煌郡分派玄泉制白色棉布一匹入库。他俩怎么一直抓着杯子？
1: 当成玩具了。我这心七上八下的，真想把杯子抓过来直接锁库房里。
0: 还是想个稳妥的法子吧。
1: 我一直在想呢。
2: 大叔，我们可以去看天马了吗？
3: 好的，跟我来。
1: 快停下，太危险了。
2: 小心。大叔，我们并没有打碎杯子。
4: 大叔，您别生气。
1: 我倒不是生气，而是更担心你们二位受伤，被马踢到怎么办啊？起来，没受伤吧？
5: 哥哥，我们去那边玩吧。
2: 这里视野可真好。大叔，去千里眼看看。
1: 这里可不是孩子能来玩的地方，我们快走吧。
2: 这几个高高的亭子是用来观察周围有没有敌人的，我们家宫殿也有。
5: 这院子里有很多房间，人都住在这里，
2: 还养了这么多马、牛、羊、
5: 鸡、兔子还有狗，这些城堡里都有，敌人是打不进来的。
1: 你们看得很仔细，但是这里不是一个封闭的城堡，恰恰相反，它是开放的。这里是玄泉制，是大汉的驿站，从这里收发的邮件要准时传送，不能有任何延误，接待过往的客人更不能有丝毫马虎，每个人必须谨慎做事。
2: 所以大叔会保护我们，也保护这两个杯子。
1: 就算你们是普通小孩子，我也会保护你们的，你们跟我自己的孩子一般大呢。
2: 请向他转达我的祝福。
5: 请向他转达我的祝福。
1: 晚宴开始了，我们真的要回去了。
6: 好，快开席了，你跟我来帮一下手。
7: 是。
1: 好了，欢迎宴要开始了，你们准备入席吧。要是你们乖乖的吃饭，乖乖的喝水，把杯子保护好，晚上我再带你们去看天马。
5: 好。
2: 大叔，我们吃完了，能带我们去看天马了吗？
1: 哦，好，走。杯子呢？
2: 一直收着呢。
5: 我也是。
1: 你们真是好孩子。
5: 哥哥，听说天马晚上会长出翅膀，是先长一边翅膀再长另一边，还是两边翅膀同时长出来呢？
2: 我猜是同时长出来。
5: 等天马一长出翅膀，我们就骑上马飞到天上去。
2: 骑上马从大汉跑回于田，一日一夜就够了。
5: 哇，真快啊，我们这一路走了好久好久呢。
2: 大叔，谢谢你。
1: 谢我？
5: 谢谢你保护我们，还带我们玩。
2: 你对我们这么好，等我将来继承了王位，要跟大汉永世交好。
1: 若果真如此，就太好了。什么声音啊？
0: 打碎杯子300个。
1: 300个？
2: 300个不算什么，我们于田国的人干杯以后都喜欢把杯子摔在地上，那就像这样。友谊万岁。
5: 友谊万岁。
1: 哪能随便摔杯子。
0: 302。
2: 大叔，这双新皮靴送给您的儿子，是我母后做的。
1: 这
5: 双翅膀也送给他。

0: 希望格里芬永远保佑他。
1: 谢谢你们，我把玻璃杯的碎片磨圆了，送给你们做个纪念。
2: 不会有鸡，
0: 我会想念您的。
2: 走喽。
1: 出发。
3: 地处敦煌郡，悬泉置作为国家级别的枢纽，已经跟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了。驿站的小人物和历史的大事件，通过尘封的遗址和详尽的汉简，完全可以想象出当年是怎样的繁盛。这一切让2000多年之后的我们

接受惩罚。啊哈，新的一天开始了。今天梦幻镇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爱恶作剧的鼠阿大是不是又在打什么坏主意了？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去梦幻镇里看。

什么东西？原来是你这只臭鸟！你给我等着，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好看。算了，还是先去找点好玩的吧。今天要做点什么恶作剧好呢？

0: 惹我，等你睡着了我再动手。哎，等会我要把你一窝端，敢在我鼠阿大头上拉屎，必须要惩罚一下你。你是跑不掉的，看你还敢不敢惹我。你给我等着吧。
1: 鼠阿大，
2: 说
0: 的
2: 你在这里嘀咕什么？
0: 没有啊，我没说什么。我还有事，我先走了。真是气死我了，连小鸟都欺负我。今天我真是太倒霉了，我得找点好玩的恶作剧才行。这不是我买的魔法道具吗？怎么还没到货？等这个道具到了，应该就会有更好玩的了。咕噜咕噜变。
3: 这就是你把房间搞成这样的理由？我教给你的魔法又失控了，你是怎么练习的？
0: 我不是故意的，是一时走神了嘛。等我的新道具到了，肯定不会了。
3: 我说了多少遍，不要总想着道具。
0: 这次的新道具不一般，我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魔法师的。
4: 鼠阿大，你的快递。
0: 终于到了呀，太好了。
5: 怎么吃起来了呀？
0: 这个好玩。
2: 鼠阿大，鼠阿大，你吃的是什么呀？
0: 这个嘛是秘密。
2: 鼠阿大，你也太小气了。
0: 我让你看看他的厉害吧。厉害吧。
2: 鼠阿大，你
0: 我有办法的。这不就好了吗？
2: 我漂亮的花。
0: 秘密鼠，别哭了，我错了还不行吗？这是我的魔法泡泡糖，可以吹泡泡，可好玩了。你们试试，记得把外面那层剥掉。
6: 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0: 我也吃了，没问题的。

0: 呢？
1: 你太过分了，鼠阿大。
2: 哼，就是，太可恶了。
3: 明明是你们自己笨。
2: 别着急，我来帮你们解决。你们往两边跑。
0: 我的天哪，这鼠王大真是太坏了吧，怎么能老是这样欺负小伙伴呢？
2: 花鹿老师，鼠王大太坏了。咪咪鼠，我们来了，花鹿老师也在呀。
4: 范范和豆豆鼠，难不成你们也被鼠王大捉弄了吗？
5: 真的吗？
6: 是呀，花鹿老师，鼠阿大总是用魔法耍我们，太欺负人了。
2: 是的，我也被他捉弄了呢。
4: 还有我，哼，我们是不是要考虑怎么教训一下鼠阿大了？鼠阿大，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3: 别这样，大家都是朋友嘛，我错了还不成吗？
2: 鼠阿大，可惜你这个道歉来得太晚了哦，已经没有用了。
3: 我真的知道错了，要不你们就放我一马吧。耶！好痒！救救我！救救我！
6: 你也有今天的下场，
2: 对，给你点教训，好好反省一下。
3: 快救救我！
5: 鼠阿大，你让我太失望了。哇噜哇噜，变！
3: 好痒，好痒！
5: 我给他施了魔法，让他接受点教训也好，看他以后还敢不敢。
4: 好好享受吧，鼠阿大。
3: 哇噜老师，别走啊！你们别走啊！

0: 人。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神奇的梦幻镇，这里有你听，不知道耍大又做了什么令伙伴们讨厌的事情来。
1: 耍大，看虎哥我还收拾不了你。
2: 虎哥，这次你就放过鼠阿大吧，应该不是他干的。
3: 是啊。
1: 哦，放过鼠阿大，不知道他又会做出什么事来。
4: 好疼啊！我要报仇，你就等着瞧吧。
3: 是吧，我们没有怪你。
5: 鼠阿大，别生气了，虎哥只是想保护我们。
4: 我才不信呢，以后我不理你们了。
2: 鼠阿大真可怜。
3: 是啊，我们是不是做得过分了一点呢？
4: 我一定要报仇，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打不过虎哥啊！怎样做才能躲过虎哥的拳头呢？那就是耍阴招，耍阴招。不，耍阴招这事，如果想得不周的话，一不小心被虎哥发现，一定会吃不了兜着走，屁股要遭殃的，那真是活受罪了。
1: 鼠阿大，你给我小心点，要是再敢做坏事，我一定不会轻饶了你。
4: 算了，还是别惹虎哥吧。对了，可以从范范、豆豆鼠他们下手。如果对范范、豆豆鼠他们下手的话，就要等晚上没有人发现的时候再去。这样一来，我的仇算是报了。
0: 不知道鼠阿大想的是什么？难道鼠阿大真的要这么做吗？这么晚了，鼠阿大这是要去哪儿呢？
4: 嘿嘿，趁着天还没亮，我现在就去报仇。
0: 他们都在睡觉呢，鼠阿大你快回来。

0: 瞧吧，一会儿就有你们好看的。
1: 啊，又要起床了，真不想起来。刚做的蛋糕。

这么辛苦做出来的蛋糕却被我弄掉。

0: 蛤蟆小姐，早上好。
1: 早上好，青蛙先生，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一块去森林里采蘑菇吧，现在应该长出了好多。
0: 好啊，就当去晨练吧。

0: 的天哪，怎么回事？怎么都长出带红点的毒蘑菇了？哎，
1: 成功了，
2: 你还是图案蛋糕的鬼。图案蛋，我再也不会原谅你了。
1: 看你还叫虎哥帮你们。
2: 想不到图案蛋还是会欺负我们，早知道叫虎哥教训他好了。
3: 叫虎哥教训他。
0: 哼，总之不理他就是了。
4: 唉，虎哥怎么教训他都是死性不改的。

着说着又到晚上了。这么晚了，鼠阿达怎么还亮着灯呢？他在干什么呢？

0: 范范，不要啊，你听我说，还好只是一场梦。
1: 不行，再这样下去，他们真的要和我绝交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我现在去跟他们道歉。
2: 难道这次鼠王他真的愿意改邪归正了？
3: 你们都还好吗？昨天一晚上，他有没有乱来？
1: 大家好，我来是很真诚的向你们道歉的，对不起。我知道错了。
4: 鼠阿大，你记住，你要是再乱来，

0: 虎哥教训你了。
1: 求你不要叫。不行，我发誓再也不捉弄他们了，即使他们不再理我。
2: 这个鼠阿大现在一个人闷闷不乐地坐在门口外，难道鼠阿大一直在想怎么解决这件事？他会用什么办法呢？啊哈，其实你们也不用太担心他。鼠阿大这个人呀，自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魔法师，他一定会有他自己的办法的。

值，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俯瞰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换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哎，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相亲的
1: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
12: 一念之际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一世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5: 我喜欢你，
16: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17: 你早晚都说了。
15: 你想干什么？
17: 怎么？
16: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18: 我不要分开，我们

0: 新疆大地，既有速度与激情的奔涌，更有诗与远方的流淌。
1: 欢迎大家来到晃晃泥村长直播间，欢迎。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伊犁州霍城县芦草沟镇晃晃村。

0: 我觉得现在国内90%以上的创业者都是很想在自己家门口能够创业的，我很幸运能够有这样一个条件。
1: 他叫王海鹏，但他的幸运远不止如此。
0: 把我们自己家的院子改造成民宿了。
1: 这份在家创业的梦想离不开土地的慷慨赠予。他的家乡霍城县是中国最大的薰衣草之乡。
0: 现在我们到的是我们村子的最高点了，往右边可以看到大面积的薰衣草，整个村子将近20000多亩的薰衣草，
1: 花香漫野，浪漫无价。王海鹏有了创业的底气。2019年，他放下城市的工作，回到家乡，成为村里第一个改造老宅、开办民宿的人。
0: 来，小朋友，11间房，现在总投资可能在300左右了。我们这边的一个主题叫慢生活体验嘛。
2: 发奶，
3: 光奶，
2: 还在发奶。
3: 对，我记得。
1: 如今，和王海鹏共同分享这份慢生活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0: 近50位年轻创业者，他们共同搭建起一个浪漫村落。
1: 欢迎大家啊，开心开心。
2: 村子里发展旅游嘛，也要想给村子起一个艺名。然后晃晃村，名字敲定了以后呢，我就觉得，哎，晃晃村，我们悠悠民宿组成晃晃悠悠。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现在也在积极的去想，把村子里的一些文化慢慢推广出去。
3: 这个铜锅里呢，加的是水，
4: 花朵经过充分的熏蒸之后呢，蒸汽会带着精油分子，通过这个长管一直到街边。
2: 我觉得薰草从采摘到蒸馏再变成精油的这么一个过程，挺适合去做到我们的桌子上，让游客去体验的。
5: 这个更深度一些，对，体验感更强。
6: 体验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2: 第一年慢慢的就开始，好多客人也知道了，好多旅行社也知道了，这2年的反响还是不错的。
0: 清香浮动，丝丝缕缕沁人心脾，留下了游客，还留下了王海鹏心爱的姑娘。
7: 当时就是很想来新疆待很长一段时间，看到了这个村子感觉挺不错的，然后就找了一家民宿应聘就过来了。
8: 我去洗碗了，老板。
2: 对对，等待。他也单身，我也单身，在工作中、生活中，一些长久的接触吧，就两个人建立感情，慢慢走到一起的。
0: 泽雾漫过花田，也漫进他们的日子。晃晃村的浪漫，因此更添一分甜蜜。
9: 这里以前叫什么？叫石头村啊！但是没有想到，再贫瘠的地方也能开出我们最美的花朵。
0: 薰衣草的花向上盛放，而根努力向下。花如此，人亦如此。这，就是晃晃村和村里的人。新疆大地10000余座村庄中的一个。
10: 敬所有把理想种进泥土的人，那些被晒黑的青春正在长出中国农业的光。
11: Hello， 朋友大家好。
10: Hello， 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
11: 我是俊杰。
10: 我是俊杰。
11: 种地，我们是认真的。
10: 接下来跟随我们的镜头来感受一下我们的中国秋收。现状是打包、拉草、出机关带、犁地、拔播种，这6个工作同时进行。
12: 哎呦，这大老公！
10: 现在我们来到了新疆国际农业博览会，
12: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
10: 将为其为这些专家团队老师们点赞。
11: 土地从不说谎，当我们学会给庄稼留白，丰收自会填满粮仓。
10: 加油！
11: 加油！刮个风、下个雨的，都要有点损失。
0: 芒种时节，最令人忧心的大风还是席卷田野，麦浪不可避免的倒伏。
11: 刚开始灌浆，老话讲，麦倒一把草。麦子一倒了，就跟一把草是一样的。
0: 更让罗俊杰眉头紧锁的是，给予高产希望的玉米田里，杂草除滞效果未达预期。
11: 灰条，这其实是在玉米地里边最容易打掉的草。
0: 挫折感悄然爬上这位新农人的心头。
11: 哎，拔吗？不拔吗？你这怎么处理？一个环节。做不好，往前进也不是，往后退也不是。哎呀，你看着就挺心疼。我们在地里边，我们没不舍得去拔一颗。
0: 务农从无坦途，和土地打交道，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事。

0: 遇到问题，罗俊杰需要另一位新农人的帮助。
1: 我们做过实验了。
0: 玉米，黄刚强是行家。在实现财富自由之外，黄刚强从地里发掘了新乐趣。
2: 非常有信心把这个自种的产量今年做一个新的突破。6000亩地到内地就可以种到200多万亩，就是相当于15颗玉米就可以出一亩地的种子，所以我们对这个纯度的要求特别高，信心十足。
3: 像这种情况呢，
1: 这个100%是杂株的一个，这个肯定是杂株，
2: 它扎根它扎不住，所以我们就当时带种子只能带15公斤。
3: 他在农业这方面嘛，也挺有想法的，也挺喜欢钻研的，给我内心冲击还挺大的。我们在管理的过程中面积是很大，管理的还是相对比较毛糙，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王总讲了嘛，种子种得心狠手辣。你看刚才看多余一个啪一脚踢掉了，
1: 这个肯定是大的。
2: 品质产量放第一位，把这所有品质产量都做好了，你自然钱都挣到了，而且明年订单你也有了。是吧？
0: 全国每100粒玉米种子中，就有20粒诞生于伊犁河谷。这里是全国第二大玉米制种基地。2025年，对于罗俊杰、黄刚强这样的新农人而言，心中都憋着一股劲儿。他们渴望突破的，远不止于中国纪录的边界。
4: 开饭喽！大盘鸡来啦！喂！
5: 把这些放到右右家大盘鸡。
4: 奶奶做大盘鸡好吃的很啊！
5: 好吧，
6: 干杯！
4: 祝我爸妈身体健康啊！啊！祝我们全家
7: 风调雨顺，大丰收！
0: 无论走向何方，父母的爱，如同脚下这片新疆大地，始终托举。默默守护。
3: 第一年呢，我们的200亩地我们挣了8万多块钱，第二年我们就将近扩大到了1000亩地，运气也好，那两年呢正是这个农业的上升期。但是我们的第一个5年计划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收益能有100个 W， 这个5年计划呢，我们在第3年的时候我们就完成了。
0: 2024年，新疆粮食单产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位居全国第一。在伊犁河谷，玉米更是刷新了全国高产的5项记录。
3: 你一直播我就能看到，说明你是铁粉啊。这里是新疆伊犁，天还没灰。你看我们不是那个背景啊，我们是有政治活动的，很牛的，只要是4个轮子就能开得走，天上飞的，地下跑的。
4: 没有，天上飞的没有。
3: 你天上飞的怎么没有？天上飞的也飞了。
4: 无人机可以飞。其实我们也想通过这个短视频给它扩散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新疆的现代农业是什么样的状况。
0: 汗水浇灌的苦涩终将酿成生活的蜜糖，曾经憧憬的诗与远方，原来就扎根在这片深爱的土地之上。
8: 大家下午好，由咱们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农科所。
0: 每到作物的关键节点，大田里可谓八仙过海。从全国知名的专家到县里技术员，仿佛抬头就能看到。
9: 那么我们如何判断这个玉米的这个关键生育期呢？
8: 像我这样拨开看一下，你就会发现这底下就有差距了。
0: 罗俊杰的玉米除草问题也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
8: 10公斤种子，他选出来6公斤。
3: 我听薛老师讲这个，我特别开心。叶哥，真的，你讲我特别认可呢，因为我体会到了，我体会到了。
10: 罗俊杰就代表了这个80后、90后这个年轻人吧，他们那个接受这个信息，要比那个传统的种植户要快。另外一个方面，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知道怎么做，查文献、查资料，问专家，他们都非有这种。

0: 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今天我们的1050亩地的冬小麦已经收获完毕，看，最终的产量我们已经心满意足。接下来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1: 没想到土豆都可以吗？你看这样子看，它的土豆性特别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玉米，这个现在你看。这属于现在就已经授粉完成了，这全部都是满吧。现在属于灌浆的，这余下的60多天，你等着它灌浆灌满就行了。然后我们再还把它包好，要不然它就不发育了。以前种地是为了生活而种地，现在是为了梦想而种地。
2: 我们现在能到7000株以上，1050是具备了。
3: 对，
2: 大家有信心进一步探索呀。到了1500，能不能在1700、1800、2000公斤啊？玉米的高产就是靠我们啊，特别是伊犁，你看啊，被全球做贡献啊，国际上都来伊犁学习咱们的经验。
4: 那必须用人拔。
0: 弄完了吗？
5: 我也想让他传承他的爷爷、他的父亲有这个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当一个新农人挺酷的。
6: 新疆大地的脉动藏在每一株挺立的禾苗，每一颗饱满的籽粒中。这脉动丰盈着中国的饭碗，孕育着绿色的希望。

0: 今天我要讲的是保密，其实就在你我身边。不通过手机、电话等谈论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和重要敏感事项，侥幸心理要不得，泄密就在言语间。不通过微信、抖音、QQ 及互联网邮箱等传递、发布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和重要敏感事项，保密规矩千万条，狠抓落实第一条：不在社交媒体发布涉密或敏感场所位置信息及相关照片、视频。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不私自携带涉密文件、资料进入公共场所或进行社交活动。载体使用要谨慎，存放交接按规矩。不使用非涉密计算机、非涉密存储设备储存和处理秘密信息。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不私自复印、摘抄、扫描或翻拍涉密文件、资料内容。筑牢保密防线，泄密缺口尽开。保密工作切实做到实处。不该问的秘密不问，不该看的秘密不看，不该带的秘密不带，不该传的秘密不传。不在非保密场所处理涉密事项，不私自复制、下载、出借和销毁秘密，不随意扩大私密范围，不该存的秘密不存，不该记的秘密不记，不该说的秘密不说。泄密隐患就在身边，保密工作从我做起。
1: 我喜欢你，
2: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3: 你早晚都说了。
1: 你想干什么？
2: 怎么？
4: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5: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6: 慢慢读。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

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大家来到巧媳妇儿的直播间，我是巧媳妇儿海燕，
1: 我是巧媳妇儿白希燕，
2: 我是巧媳妇儿马燕。
0: 今天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三个燕子齐上阵了啊？时间长，
3: 镜头前的三只燕子
0: 又圆了，
3: 大方自信，
1: 好吃的，
3: 谈笑自如，
1: 越来越圆了，
3: 让人很难想到，
0: 就是今天
3: 他们曾经都是只有小学文化、久居深山的农村女性。
4: 我们那时候的话，大家可能抬起头来，大部分都看着这周围。全部都是山，看不到任何的目标。以前的生活感觉像晚上一样，就是天黑的特别早，因为这个太阳早早的就已经被山堵住了，所以我们只能说是看到半边天。
3: 2012年，生态移民的春风拂过，三只燕子终于飞出了半边天，到闽宁镇袁隆村安家落户。
4: 来到这里之后，我感觉好多好多东西都没有堵到，天亮了，天空都非常大，而且我们自己孩子都有了梦想。
3: 来到袁隆村，三只燕子把梦想的种子播撒到电商车间，他们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工作。电商的运营离不开操作电脑，对三只燕子来说，从零开始学起无疑是种挑战。
5: 要加一个空格。你感觉一下，就是我们选的时候是，你看我手没松是吧，然后这样往下拽，你这现在往下拉拉，自己想拉拉，好这样看你是不是就这样就下来了，对吧？自己再来一遍。
3: 有了工作，日子越过越红火，扇动着自由羽翼的飞燕，迎接着一个又一个属于他们的人生第一次。
4: 第一次呢，就是我学了车，
6: 第一次拿到了自己的银行卡，
4: 第一次离开了宁夏，去往了北京，去往了福建，
6: 第一次坐飞机开来千阳，特别漂亮。
7: 第一次看到大海的心情是特别激动的。
4: 还有个第一次，就是我有了我自己的名字，不再叫我以前谁家的妈妈。
0: 咱们这个直播咋弄呢？其实我跟你说，你应该给白希化个妆，
1: 要化个，
0: 等我拿化妆本去。
1: 给我化漂亮点儿。
0: 行了，你看，我给你当助手，你要哪个你拿哪个。
1: 我说你这
0: 看上面，看上面，
1: 厚着点。
8: 你买身上。
1: 变漂亮了啊！
0: 化完了吗？
7: 化完了，咱们这个走，
1: 这个走直播走。
0: 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福利啊，也给大家带来了宁夏的黄花菜。
3: 从整天围着锅台转到挣钱顾家两不误，三只燕子的羽翼渐渐丰满，展翅飞向更广阔的天空。
6: 我特别喜欢一种红枣，
0: 就是你说我也想吃一个。你俩给
4: 我感觉我们三个燕子呢，从开始到大山里到现在这种变化，就是跟这个小燕子一样，在外面飞，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在成长。我希望以后呢，我们几只燕子呢，飞往更多的地方，见到外面更广阔的世界。
9: 从西海固连绵群山的遮蔽，到黄河之畔的豁然开朗，从昔日灶台边的方寸天地，到如今直播间的自信飞扬。三只燕子的蜕变源于一场跨越山海的迁徙，在闽宁协作的冲锋里，在帮扶车间的孵化下，他们用知识照亮了前路，以技能丰满了羽翼。这里每一帧奋斗的画面都是东西协作对口帮扶成果的生动缩影。

0: 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不泡，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2: 这一杯打开心扉。董卿咖，云南新选咖啡。

0: 大家好，来看天气。今年的天气呢，似乎有点不按常理出牌。就在大家以为夏天要安安稳稳到来的时候，天气舞台却上演了一场反转大戏。一股较强冷空气正挥师东移南下，和偏南暖湿气流来一次激烈的约会。受这对天气 CP 的共同影响，一直到17号，全区呢将先后迎来降雨天气，而且呢这将是今年全区首场透雨。其中14号夜间，在贺兰山的盐山以及六盘山区有分散性阵雨，15到17号全区自南向北有明显的降雨，主要降水时段呢集中在15号夜间，17号降雨结束，15号全区累计降水量普遍在10到25毫米，其中贺兰山盐山惠农区、平罗县、灵武市、盐池县、彭阳县、隆德县、金源县可达25到35毫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出门记得带伞，加件薄外套，别让感冒钻了空子。开车的朋友请一定减速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一起来看预报。
1: 银川多云转小雨，13到24度。狮嘴山多云转小雨，10到21度。吴中多云转小雨，14到24度。婺源多云转小雨，9到14度。中卫多云转小雨，11到19度。宁东多云转小雨，12到24度。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了。
0: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
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我和王灿宝要结婚了，可我爱的谁都不知道。
5: 等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思昏沉，如火旁打盹，你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
6: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7: 迅速的爆头，
6: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以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为抓手，吸引高层次人才集聚，推动人才与产业双向赋能；
1: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且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宁夏移动持续夯实算力底座，为区域产业数字化转型注入强劲动能；
1: 乡土麻边手艺遇见世界杯，不仅让宁夏非遗走出国门，更成为带动乡村百姓、社区居民增收的纽带。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统筹各类创新平台建设，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宁夏以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为抓手，加快推进贺兰山实验室集中科研基地建设，以优质科创载体吸引高层次人才集聚，推动人才与产业双向赋能。
2: 在贺兰山实验室集中科研基地建设现场，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推进科研楼建设工作。实验室建成后，将布局功能结构特色材料、半导体晶体与陶瓷材料、新能源材料三大验证中心。
3: 目前正在安装调试的项目呢，由我们石英干锅这个拉制过程中气泡控制工艺的研究，还有我们这个氮化硅粉体它的高纯粉体的制备的这个研究项目呢，正在安装调试，5月底整个这个车间呢全部投入使用。
2: 与基地建设同频发力的是抢先推进的科研攻关工作。实验室科研团队直面早期光伏电站陆续退役带来的资源化利用难题，重点攻克银铜等贵金属高效回收瓶颈。据了解，团队通过连续奋战，将原本计划2年完成的项目，仅用3个月就成功确定银山县提取最佳温度参数。待中式车间设备投入运行后，团队将立即开展公斤级放大实验，推动技术从实验室快速走向生产线，实现产业化落地。
4: 去年年底到2030年的话呢，我们预估宁夏呢产生的这个退役光伏组件的量呢，大概是12到15万吨，大概会回收银资源120吨左右。那么按照国际银价大概87.6美元每盎司来计算的话呢，大概可以创造产值呢是在23亿左右。
2: 目前贺兰山实验室已汇聚科研人才56名，立项科研项目27项。随着科技发展的加速推进，人才的引进与培养成为各地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在狮嘴山市大沽口区，一场场人才逆迁徙正悄然发生。张雪峰，兰州大学物理系博士，毕业后曾在北上广从事晶体材料研发。2016年，他毅然回到狮嘴山自主创业。创业初期，大沽口区不仅为他免费提供科研场地，更是投入3000万元资金，帮企业迈过研发转产业化的高风险难关。如今，企业已实现碳酸锂、泥酸锂晶体材料全产业链覆盖，产品远销日本、美国及国内军工企业。
5: 我们项目属于自主研发，对高层次人才需求比较大。大沽口对人才比较重视，具有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
2: 平台是科技创新的载体，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根基。近年来，宁夏相继出台关于进一步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的若干措施，自治区科技创新飞地备案支持暂行办法等政策措施，不断完善科技人才梯次培育体系。通过区内培育发展、对外联动合作相结合的方式招才、引才、育才，遴选杰出科技人才9名，科技领军人才152名，组建科技创新团队186个，柔性引进区外科技创新团队76个。
1: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常态化开展下沉房企服务，精准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且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6: 小兴安伦宁夏有限公司是宁东基地总投资过100亿元的大项目，由韩国小兴集团投资建设。 此前针对企业反映蒸汽供应不足、成本偏高的问题，宁东管委会多方统筹协调，优化能源供给调配，使企业园区蒸汽供应量增幅达13.3%，同时蒸汽单价下调9.6%，彻底解决供应难题。
7: 没有蒸汽的话，供应上没法聚合，也没法精制。蒸汽单价降低后，我们每个月能增加大概200万左右的利润。
6: 企业有诉求，监管部门有入口。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宁东基地政务服务中心联合多部门常态化开展企业走访，建立诉求台账，实行闭环管理，精准派单，限时督办，同时开展送政策进企业、全程帮办代办等服务，全力解决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审批、要素保障等难题。
8: 我们坚持线上线下双渠道收集企业诉求，管委会主要领导及各部门呢，按照项目包抓机制，常态化的走访企业，项目代办员定期下沉企业，倾听企业的心声，确保企业诉求及时响应。
6: 截至目前，宁东基地政务服务中心共收集企业各类诉求78件，办结率达95%，办结满意度100%，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增强发展信心。
0: 当前，随着东数西算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和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崛起，算力已成为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生产力。作为宁夏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排头兵，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正以大规模园区扩建与技术模式创新为抓手，持续夯实算力底座，为区域产业数字化转型注入强劲动能。
1: 在腾格里沙漠南缘的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宣和园区，伴随着机械轰鸣、吊臂起落、D04机房楼方舱设备精准吊装就位，标志着项目建设正式从土建施工阶段转入算力设备安装阶段，为后续算力投用筑牢了关键基础。园区配套变电站污水处理项目也正在同步推进。
9: 关键配套设施110变电站土建工程已全部完工，预计6月30日可实现顺利送电。同时，项目配套污水处理厂也正式进场施工，与主体项目同步推进，协同建设，进一步完善数据中心配套功能体系。
1: 与宣和园区相距约50公里处 ，B 园区项目建设同样热火朝天。据了解，该园区 B

0: 十三级楼自今年四月一号开工建设以来，仅用41天就高效完成了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施工，目前已顺利实现封顶。
1: 该机楼建筑面积35482.9平方米，创全国钢结构单体面积最大、主体工程用时最短记录。目前机电专业已进场作业，正式拉开机电与土建同步作业序幕。
0: 作为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核心续建项目，碧园区计划总投资61.49亿元，规划建设6栋机房楼及相关配套设施。除快速封顶的 B13 机楼外，去年十月开工建设的3至6号机楼已全部完成电气设备安装工作，计划于今年5月底正式交工投用。
2: B 区3到6号楼已进入电气设备测试阶段，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工程团队，在楼宇集中一体化监控室内，大家分工协作，加班加点，对4栋楼宇内40000余处点位设备信息进行收集测试，确保整个项目按期交付。
0: 今年以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宁夏有限公司在中卫已开工建设10栋智算中心及2座110千伏变电站。预计到年底，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将达到占地超1000亩、IT 算力规模近计瓦的超大算力集群，园区规模将位居全国前列。依托高标准大规模的算力基建能力，宁夏移动不仅在本地筑牢了算力底座，还吸引了美团、阿里巴巴、腾讯等多家头部企业相继入驻，持续放大产业集聚效应，正在以强大算力引擎激活区域发展新活力。
3: 5月13号至14号，2026年全国药品监管政策法规工作会议在银川召开。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2中、3中、4中全会精神，回顾2025年全国药品监管政策法规工作，部署2026年重点任务。会议指出，药品安全责任重于泰山，此次全国性专业会议在银川召开，是国家药监局对全国药品安全工作的一次重要部署，也是对宁夏药品监管工作的肯定和支持。要以此次会议为新的起点，持续深入贯彻落实4个最严要求，以更高效监管筑牢安全底线，以更高水平安全赋能产业升级，深度融入全国药品监管大格局，推动中国式药品监管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4: 近日，国际足联2026非遗预见世界杯特别授权项目正式发布，宁夏麻边非遗传承人张景设计监制的福娃居宝金驼献瑞立马成功3款作品成功入选，源自黄河岸边的乡土麻边手艺成功登上国际顶级体育赛事，不仅让宁夏非遗走出国门，更成为带动乡村百姓、社区居民增收的纽带。
5: 能征服国际足联的麻边究竟有多能打呢？您看，福娃居宝憨态可掬，金驼献瑞寓意吉祥。大家能看到啊，既有纯手工肌理的质感，同时还有咱东方美学的审美，这就是中国非遗的国际范。
6: 依托天然麻料材质与纯手工编织技艺，宁夏麻边摒弃工业化量产的同质化短板，凭借独一无二的手工质感与东方美学特色，斩获国际认可。张景深挖丝路文化、黄河文化，结合蹴鞠文化和宁夏地域文化，将传统文脉融入现代设计，让古老非遗技艺接轨国际潮流。
7: 宁夏的一个传统手艺能和这么大的一个 IP 做一个链接，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荣幸的事情，真的是很兴奋的。福娃聚宝，一个是代表蹴鞠，还有一个意思就是那个美好的寓意。聚宝这个骆驼呢，又是古老的交通工具，它也是宁夏的一个很特色的元素。
6: 世界杯订单工艺标准严苛，细节要求极高，为高标准完成制作，张景带着团队在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移民村和西夏区各社区手把手指导世界杯新品编织技法，严格把控工艺细节。同时，他为每一件麻边作品贴上专属手艺人照片标签，让乡村手艺带着宁夏匠心走向世界，同时收获职业认同感与荣誉感。
8: 咱们心里也有那种感觉，好像干了这一行还留着这种感觉，特别开心。
6: 除了世界杯订单外，9年来张景创新推行零投入、无风险、包分销帮扶模式，带动百余

0: 名移民群众居家灵活就业，
1: 学到了一门手艺，也可以赚点零花钱补贴家用，对我们这个家庭来说真的挺好的。
2: 接下来我们有什么打算呢？
3: 专下心来做自己的作品，一定要有坚守这个事情的这种恒心，不管是从技艺上还是带动乡亲们的这种事情上，不能停下来做最好的作品。你付出的辛苦，这个世界是会看到的。
0: 5月12号，由教育部宁夏高等研究院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办的2026年高端装备制造与新材料产业校企对接活动在银川举行。活动聚焦高端装备制造与新材料领域，集中发布58项企业技术需求，多所高校科研团队开展前沿科研成果路演，通过校企精准匹配，打通了高校科研成果与企业技术需求的对接通道，现场达成6项校企合作项目签约。
4: 采用这种人才加项目的培养模式，不但可以给企业培养高层次的人才，还能够吸引来一些外地的高层次人才，对企业的科技创新方面帮助很大。
5: 把教育人才科技一体化发展这个战略具体能够落实到位的一个非常好的举措，它的效率更高，它的针对性更强。
0: 据了解，近3年来，教育部宁夏高等研究院对接61所国内高水平大学，促成395项校企合作项目，总经费突破22亿元，有800余名硕博士研究生扎根产业一线。
6: 我们还将持续聚焦合成生物、现代化工等重点特色产业领域，持续开展系列校企对接活动，不断推动高校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一线，为宁夏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发展注入创新力量。
7: 在吴中市乡村社区活跃着一群法律明白人，这群懂法、守法、用法的基层骨干，把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绘就平安和谐新画卷。
0: 在农村，宅基地边界纠纷时有发生，经过多年实践，青铜峡市小坝司法所法律明白人夏丽已经是处理这种纠纷的行家里手。有时候几句宽心的话给对方一个台阶下，村民们就握手言和了。
8: 就是想帮大家把矛盾化解在村里，化解在萌芽状态，更想凭着这份信任引导大伙遇事依法办事。
9: 现在村上有了法律明白人，不光讲法律、摆道理，还请我们换位思考、互相互让。不管啥方形式，经过他们一调解、一讲解，心里都凉透了。
0: 法律明白人既是政策宣传员，又是矛盾调解员，还是法治服务员。从婚姻家庭纠纷到物业矛盾，从劳务维权到反诈宣传，他们打通了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
10: 在这个村上有了这法律明白人，上门宣传教育、发宣传册，使我懂得了法律知识。
11: 现在呢，就是越来越多的群众都主动学法，遇到矛盾纠纷呢，先想到找法律，找我们，村里的矛盾也越来越少了。
0: 2019年，吴中市率先在全区实施农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以法律明白人培养带动群众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培训法律明白人1.2万人，培养法律明白人骨干3000余名，实现了村社区全覆盖。
7: 由自治区国防动员办公室主办的“奋进新征程，同心筑国栋，塞上人防护家园”主题巡讲活动近日启动，面向基层群众开展国防教育宣传与人防知识普及。5月13号，活动走进中卫市，现场通过主题讲述、情景演绎、互动问答等形式，生动回顾宁夏人防发展历程，重点讲解人防标识、防空警报、应急疏散等实用知识。
12: 而且觉得这一方离我们挺远的，今天听了讲解，看了情景剧，才知道怎么认这一方标识，听到警报也知道该往哪里跑。这样的活动很实用。
13: 我们通过基层巡讲、融媒体直播等接地气的宣传方式，把人民防空为人民的宗旨转换为群众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感。
7: 据了解，本次巡讲首站已于5月11号在吴中市圆满完成，活动还将依次走进石嘴山市、银川市。
0: 5月16号至22号，宁夏第九届农民篮球争霸赛决赛村 BA 将在石嘴山市大乌口区拉开战幕。与往届不同的是，本届赛

0: 市首次设置了女子组比赛，来自全区的12支女子农民篮球代表队将闪亮登场。作为东道主代表队之一的石嘴山市大屋口区女子篮球队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大赛做最后冲刺。这支队伍汇聚了高中生、大学生、省外务工青年等各行各业的篮球爱好者，为了这场家乡的首次之约，不少队员特意请假从外地赶回。
1: 我练习篮球已经4年多了，很期待有一个这样的机会，我会全力以赴对待这次比赛，期待我们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2: 大家对本次的比赛都十分的期待，最近也积极的备赛，大家都希望为我们的家乡出一份力。最后祝我们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大家加油。
3: 大屋口区女子篮球队必胜，我为家乡加油。
4: 陕西90后司机孙波近日在宁夏高速公路上奋不顾身救出侧翻起火车辆中的2位被困老人，并且留下了自己存有10000块钱的手机，被网友亲切地称为陕 K 侠。这场跨越地域的暖心救助生动诠释了善良从不会孤单。
5: 他就是那个在高速上救了人，还把自己存着10000块钱的手机塞给陌生人的司机，网友喊他陕 K 侠。
6: 我觉得我有点愧对陕 K 侠这个侠字，我觉得就是平凡地做了一件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5: 说得很轻，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我们又问他的妻子，10000块钱要是没要回来，怪不怪他？他笑了笑说：
7: 我觉得钱这个东西和手机的话，这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即使没有了的话，我们也可以再去赚。但是生命只有一次，能挽救两个老人的生命，我们也特别的感到幸福和荣幸。
5: 他没说什么大道理，但这句话就是这个家庭给出的答案。
8: 我们把这种正能量的这种精神传播下去，
5: 传递下去。孙波递出手机的时候大概没想过传递这个词，他妻子说两条生命更重要的时候大概也没想过。但今天你看，一个人做了他认为平凡的事，一家人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一群人说不能让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这么过去。
9: 这个世界上的善意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的，它是这样一点一点的从一个人传给了一家人，从一家人传给了一群人。他们都没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其实这个世界的变好从来都不需要所有人都成为英雄，只需要在每一次在别人需要的时候都有人愿意给予那份刹那的停留。
10: 夏季宁夏强对流天气多发，其来得快、强度大、破坏力强，是需要格外警惕的气象灾害。今天的全民防灾减灾安全公开课，我们来了解强对流天气以及如何防范。
0: 强对流天气不是单一一种天气，而是几类天气的统称，主要包括雷电、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极端情况下还可能出现龙卷风。
11: 强对流天气来得急，破坏性大。那对于我们经常容易混淆的概念，比如说天气预报和气象预警，该怎么区分呢？
12: 通俗的讲，预报是提前说可能发生的，那么包括晴天呀、阴天、温度、风速、风向等常规要素。预警是马上就要来或者已经来了，并且只针对灾害性天气。
0: 强对流天气多出现在午后，无明显前兆，出现后还易引发次生灾害，常见的有山洪、内涝，还有近几年出现的雷暴、哮喘等不同的危险。
11: 具体来说，我们遇到了雷电、冰雹还有雷暴的这种天气，具体该怎么做？
12: 如果我们在户外遇到短时强降雨，那么尽量是避开低险低洼地带，不要涉水，远离带电设施。那么开车的话要低速谨慎行驶，如果在水里边遇到熄火，不要重启。那么在室内低层的话要注意检查排水，准备好挡水的工具。遇到雷电天气，在户外我们尽量不要站在高处，不要在大树下躲避，也不要碰金属。多人的话尽量分散下蹲，如有这个哮喘过敏啊，及时要做好防护或者就医。那么行车的时候注意关窗，远离树下。在室内要切断电器的电源，不要碰金属管道。遇到雷暴大风和冰雹，那么户外要远离高空的易坠物，立即躲入坚固的建筑物内。冰雹天最好用衣物护头，行车的时候关紧车窗。
0: 据介绍，公众应牢记早关注、快躲避的防范核心。收到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尤其是高级别红色、橙色预警信号以后，一定要科学采取避险措施。

0: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 5月13号，由银川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银川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的“山海情深三十载，携手共筑共同体，闽宁协作三十年”专题采访采风活动在永宁县闽宁镇启动。在为期3天的活动中，来自中央及自治区、银川市各级媒体记者将聚焦闽宁协作发展成果，生动讲述银川市各族群众互嵌融居、和谐共融的故事。固原市健康科普行万场健康知识讲座活动近日启动。该活动是国家卫生健康委2026年确定的全国卫生健康系统为民服务实施项目之一。在自治区统筹安排下，固原市将分批次在各县区有序开展15场以上的系列讲座，引导群众树立科学健康观。连日来，贺兰县抢抓水稻播种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两种农机、农技、灌溉各项保障，6万亩水稻播种工作全面铺开。贺兰县作为宁夏水稻主产区之一，多年来持续推广优质稻品种和机械化、标准化种植技术，水稻种植效益和品质不断提升。今年以来，青铜峡市对闽甘公路跨马连沟、马圈沟、井十字沟三处过水路面实施桥梁改造工程。项目建成后，将彻底解决水漫路带来的安全隐患和通行中断问题。目前，该改造工程正加速建设中，预计10月中旬全部建成通车。
2: 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零五赛区近日启动，22支代表队、200名参赛队员共同开启为期100天的科学健走征程。据介绍，本届大赛将持续至8月18号，参赛者佩戴专业计步器，完成日行万步、运动处方等任务，累计积分参与全国、省级、市级多层级团队竞赛。
1: 养老既是家事也是国事，当银发浪潮悄然来袭，我们追求的不只是老有所养，更是老有善养、老有乐养。智慧养老的进阶之路怎么走？本台他山知识栏目今晚带您走进宁夏、江苏、上海、广东，解锁智慧养老的进阶密码。节目将于今晚20:02在宁夏公共频道播出，敬请收看。
3: 骤雨初歇，天际风清，六盘群山间壮阔云海漫涌舒展，薄雾轻拢，苍翠层峦，山水烟云融为一体，铺展成一幅灵秀清幽的京园夏日水墨长卷。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去看雨季六盘云漫京园的初夏美景。

0: 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1: 这一杯打开心扉。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孝重在生前的陪伴，爱不该是彩礼的重量，债不应是人情的负担，推进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1: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0: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1: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
0: 四月份，全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 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0: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

0: 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四亿多中国人民立足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三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5月1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4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4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和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

0: 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旅行箱包、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旅游踏青相关商品成交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模式热销。此外，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送达。综合来看，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
2: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2026年预计啊，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售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目前各地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强化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有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今天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

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五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首场数据场景供需对接会今天在江苏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数据需求、数据供给、场景应用三类清单，覆

0: 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七次飞行。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
2: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3: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President Xi.
4: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
5: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6: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2: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0: 13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行动。他还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以军行动并未结束。黎巴嫩卫生部13号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方2896人死亡，8824人受伤。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发布的消息，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超过17.2万人受伤，包括4.3万名重伤人员，其中1/4是儿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军袭击已致当地超72700人死亡。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此前的日均138万桶下调至日均117万桶。报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报告同时表示，全球能源市场受到的相关影响有望在2027年得到缓解。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今年1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69亿立方米，同比增加了16%，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尽管欧盟国家经由管道运输的俄天然气进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并未中断。俄罗斯目前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的第二大供应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商业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日本全国破产企业数同比增加6.6%，为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该机构称，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经营。此外，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今天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称，该公司。

0: 2025财年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229亿元人民币，为连续第二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法国吉伦特省13号确认，停靠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诺如病毒感染事件。据法国媒体报道，该邮轮隶属于英国一家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邮轮上一名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肠胃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该病毒传染性较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夏卫视。
1: 我喜欢你，
2: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3: 你早晚都说了。
1: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
2: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我和王灿宝要结婚了，可我爱的谁都不知道。
5: 等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
0: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6: 这一杯打开心扉，董鑫咖，云南新选咖啡。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我是李学霞，一名返乡创业的90后新农人。11年地产职场历练后，我返乡扎根家乡，将生物工程专业知识融入现代农业，从大棚种植到无人机飞房，从讲点农品品牌到学霞在家乡新媒体。我用手机和锄头并重，立志让家乡的农产品走出宁夏，

0: 2013年毕业之后，我就从事了房地产这个行业。刚开始做了一年的销售，然后从销售转到了策划，到最后的这个策划的负责人。这几年我爸妈也在种大棚，他们种出来的这个农作物确实口感都非常好，但是这个销路比较单一。我想着就是我确实是这个推广呀宣传呀有这方面的专业，我想就是通过我自身的这个能力帮助他们去把这个农产品有更多的销路，卖到更远的地方。说这两天瓜买的咋样？
1: 也还可以吧，才开园嘛。
0: 这两天我直播间里面没有人问，真的。
1: 啊。
0: 哦。我准备在这个线上给你买一买，
2: 增加个销售渠道。
0: 你说我们还是要这个规模化种植啊，要搞这个一村一聘啊。
1: 供应到一切，规模大了。
0: 先上，我们全铺开啊。
1: 啊。
0: 这个销售来说的话，你们这个就是销路上。2025年的9月份，我正式辞去工作回来的。啊，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种了这个普罗旺斯西红柿和包括我们的新品种转寿樱桃番茄。一开始我爸妈还是比较反对的，辞掉了一个稳定的工作回来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只要坚持做了，你就先摒弃这些声音，坚持做，努力去做，你做出一些成绩之后，他们自然就能接受了。这个期间从9月份到12月份，我们也是积累了一些这个视频的素材。12月份我们是发了第一条视频。今天是我离开地产行业的第150天，手机里最后一个行业群的消息已经懒得去翻，取代它的是风吹过塑料大棚的声音。站在老家这片土地上，我第一次发现土地是如此具体，具体到一双手。然后这个第一条视频发出去之后，我周边的同事朋友啊，包括我们的邻居，大家都很惊讶啊，就是学家怎么突然这个转行了，干农业了。惊讶之外呢，也是更多是鼓励的话。这个过程其实是艰辛的，从这个种植到我们的视频拍摄到直播，就是每天我们的这个工作量还是非常大的。就是因为有大家这些鼓励的话，我们就一路坚持走下来。朋友们知道这是什么吗？它叫羽衣甘蓝啊，减肥人群的这个好伙伴啊。
3: 健身人群，然后身材管理，可以再说一个，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后面的这个菜，这个菜叫什么名字？看有没有。
0: 就我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对我来说这个挑战最大的可能就是这个视频拍摄，面对镜头的时候非常的紧张，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

0: 才跳出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挑战吧。内心深处的想法就是，我不能因为这个事情就是辜负了大家的这个期望，这确实是我自己的一个挑战，我必须要把它迈过去。3个月的时间之后，我们就开始在这个自媒体上做电商了，效果还是挺明显的。就是一方面，我们在这个平台上销售的这个农产品，卖到了这个北上广这些地方啊，沿海城市。另一方面呢，就是工上的这些人，包括我们周边的这些，大家可能也看到了一些希望，就是确确实实这个农产品可以通过这个渠道去卖出去。大家下午好啊，今天也是有幸请到了我们葱的葱主任郭主任啊，给大家打个招呼。
1: 粉丝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我们一起给大家讲一讲我们葱总里面的这个西红柿啊。
1: 我们的西红柿它是自然种植，然后
0: 我直播是从今年的1月份开始的，直播的效果实际上是超出预期的，就是我们第一天就是正常播的时候有个30-40单的销量，第二天就是有个40-50单，就是每天都在增加。我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人直播，就是慢慢的有了这个影响力了，大家能看到了，哎，觉得这也是一个渠道，也想和我一起来宣传一下家乡的这个农产品。就我们村子里面确实也有一些这个像我妈妈这个年纪的人，也非常多的空闲时间，我也想把他们带动起来，和我一起直播，一起来宣传家里面的农产品，让大家都再多一个销路，多一份收入。我想着就后续的话，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账号做成这种矩阵账号，让更多的人，更多的村子里面的人来一起直播啊，大家拧成一股绳。
2: 这个硬性要求是什么？
3: 对，
0: 就我本身学的是这个生物工程啊，这个正好这个生物工程这个专业呢跟农业还是比较对口的，所以说这个从土地的改良上，就是我们怎么样来施肥让这个土壤更肥沃，这个方面也是会给到我们农户一些帮助。其次就是这个精种管理上啊，智能化的这些管理上也会有一些帮助。我想通过我的这些技能，然后帮助我们村子里面的这些人，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收益，把我们的这个农产品卖到更远的地方去，带领我们的乡亲们一起致富。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是在打球吗？
1: 怎么不是吗？
0: 真想较量啊？
1: 怕了？
0: 把球拿来，我要回去了。
1: 刚开始呢，
0: 等你酒醒了再说。
2: 你的球，
0: 你想干什么？
1: 什么？

大梅，干嘛去了？等你半天了。干嘛呢？又发烧了？怎么了，大梅？发神经呢？

0: 我要结婚了，真的，我真的要结婚了，杜鹃，我要结婚了。
1: 啊，白杨，
2: 哎，
1: 干嘛呢？
2: 没事儿。

0: 吓一跳吧？
1: 你怎么看东西得摔跤的？
2: 你有病啊！你在这儿专门吓唬我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哪天我吓出神经病来，你要对我负责任。
1: 哎，没问题啊，就怕你不让我负责任。
2: 大白天的，在女兵宿舍门口，有什么事啊？
1: 等你啊。
2: 等我？
1: 嗯。
2: 有事吗？
1: 当然了。白干事来了，能有什么事儿？当然是谈这个组织发展问题了。
2: 不会吧？我可以入党了？
1: 没那么快。
2: 切！我还以为你这么积极的帮我，我可以快点进步呢。
1: 那个杜鹃，我们这个去旁边谈行不行？这有点影响交通。哎，什么书那么好看？能给我看看吗？童话？你怎么喜欢看童话？怎么看点成人书啊？
2: 童话怎么了？我就喜欢看童话。
1: 你喜欢写信啊？
2: 不是我写的。
0: 别人写给你的。保密。
2: 老干事，组织谈话结束了吗？
1: 啊，今儿这个谈话就到这儿了，还要继续谈。好，走吧。啊。
2: 你和大海又没正式结婚，干嘛现在就住他们家啊？
3: 结婚报告都下来了，我们俩在法律上已经是夫妻了。哎呀，你都不知道，这两天快把我忙死了。那个冯处长和王部长家亲戚战友一大堆，光是写请柬就要写几百封呢。
2: 啊？就你那狗爬写请帖？
3: 去。怎么了？大海写，我磨墨。
2: 嗯，真够浪漫的。大梅，今天晚上别走了，我一个人睡觉挺害怕的，陪陪我。
3: 哎呀，你怎么这么离不开人呢？赶快找个人嫁了得了。真的，我又不能看你一辈子。
2: 哎呀，
3: 哎，林斌回没回来啊？
2: 前几天写信说他这个礼拜回来，
3: 写情书，哎呀，也挺浪漫的。我就不行了，王大海就知道给我打电话。
2: 什么情书啊？都是他下连队的见闻，一个字都不提我。
3: 呀，那你还天天盼着人家给你写信，每天枕着那些信睡觉？
2: 胡说什么呢？给你个喇叭好不好？

0: 真因为你不会笑，
1: 就不笑。大门要结婚了，宿舍里就剩我一个人了。要是再搬进来一个人，和我处不好，那怎么办呀？
0: 那就改造他，让他和大梅一样。
1: 你蒙我呢？我要是能改造人，你和白羊怎么成不了朋友？对不起。
0: 你看你，我最不愿意听你说这三个字，以后别说了啊。男人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
1: 反正我，
0: 你到了。要不再走走好吗？
2: 练完
3: 功
2: 了。
3: 练完了。
2: 哎，对了，礼拜三看你们演出啊。
3: 好的。
2: 我就不明白了，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我白羊身上？我白羊什么女孩没见过？啊？居然被一个跳舞的小丫头骗子耍？啊？林斌什么东西啊？打过几仗是不是？拿过几个奖章是不是？那是军人本分，每个穿军装的人都能做到。什么呀、啊？我告诉你啊，那心胸狭窄、土的直掉渣，你知道吗？我就不明白了，这小妖的骗子怎么就好赖不分呢？这，你笑什么笑？哎，你笑什么笑你？你说话。干嘛？
4: 哎，你是不是动真格子了？
2: 什么真格子？
4: 你这是自尊心受不了啊？你还真爱上人家了？
2: 什么真爱？什么意思？
4: 你可跟我说过啊，30岁之前不会爱上任何女人，这是不是你跟我说的？是不是你跟我说的？嗯？
2: 是啊，我立场坚定啊。
4: 那你痛苦什么呀？
2: 谁痛苦了？痛。
4: 白羊，你要真爱上人家了，找他去，跟他说。
0: 你不是要休探亲假吗？
5: 是啊。
0: 什么时候走啊？
5: 过两天走吧。
0: 早去早回
5: 啊！是啊，谢谢师长，再见。
2: 你要是没机会上前线的话，还能像现在这么神奇？
0: 白干事，我没得罪你吧？我再跟你说一遍，以后在我面前不要提前线的事儿。我不想听。

0: 正。
1: 什么？
2: 是不是军人？知不知道什么叫命令？
1: 干嘛呢？喝多了？
3: 我很清醒，我有话问你。
1: 有什么话？明天说。
2: 你讨厌我是不是？
1: 说什么？
2: 你说，你怎么看我？
1: 什么怎么看你啊？吃错药了？
2: 我想听句真话，在那儿，你对我什么印象？
1: 挺好，挺好的朋友。
2: 好。他呢？
1: 谁？
2: 你别装了，别装了。你知道我说谁？
1: 说谁呢？
2: 我看见你跟他散步，
1: 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2: 你脚踩两只船，你知道吗？
1: 说什么？
2: 为什么要耍我？为什么要耍我？
1: 怎么这么说话？你怎么这么说话？我一直拿你当我挺好的朋友，你却侮辱我的人格。
2: 我没有。
1: 你怎么这样？

0: 我不是那意思，我就想知道你是不是喜欢林斌。不哭了啊！
1: 我早就告诉过你，我和他就是老乡，是战友。聊天怎么了？违反纪律了，管着吗你？

0: 大梅，你不在我就被人欺负，
1: 谁敢欺负你呀、啊？
0: 你欺负别人吧？
2: 什么呢？
0: 哎，我昨天晚上见白羊气冲冲的回去了，我跟他打招呼他都没好气，他说你不像话。你们俩怎么了？
2: 什么怎么了？
0: 他侮辱人。
2: 啊？
0: 他侮辱你什么了？我告诉大海，让大海教训他。
2: 他说我
0: 什么呀？
2: 他说我脚踏两只船。
0: 那他说中了、啊？
2: 还笑？你还没嫁给大海呢，就不向着我了。
0: 那既然他说的不是真的，你生什么气呀？
2: 你怎么听不懂啊？什么两只船，多难听啊！
0: 哎，那你到底想清楚没有啊？你到底喜欢谁呀、啊？
2: 反正我以后再也不会理白羊了。
0: 你别孩子气啊！我说真的呢。
2: 我也说真的。
0: 那太可惜了。
2: 可惜什么？
0: 哎，这件事情呢，也怪我，怪我一直没有跟你明确的表态。其实我还是觉得你跟白羊发展比较好。哎，你听我说。你想啊，白羊他爸也是军职干部，他们家也住军职楼，到时候你嫁给白羊，我们俩就是邻居了，以后有了小孩，两个孩子从小就是好朋友，多幸福啊。
2: 什么什么军职楼，什么孩子啊，整天想什么呢？大梅，我都快不认识你了。
0: 行了行了，不说白羊了，反正你这个傻丫头也没这个福气。哎，说说你那个老乡吧，你们俩怎么样了？明确关系了吗？啊？哎，这人怎么那么肉啊？这一点他们工农子弟就比不上干部子弟。你看白羊和大海多坦率呀，爱就爱，不爱就不爱。多大点事儿，磨磨唧唧的。
2: 别这么说人家，我也没说过我喜欢人家呀。
0: 别装啊，傻子都能看出来。
2: 哎呀，他刚从战场上下来，心情挺沉重的。再说，也没什么经验。
0: 行了吧你，拿这个当借口，谁有经验呢？哎，好了好了好了，别不高兴了啊。你现在就这样，以后有的是气受。
2: 哎呀，别说他们了，说说你。
0: 嗯，好，说说我。那你想知道什么？
2: 你和大海怎么样？
1: 还行吧。
2: 他对你怎么样？真的、啊。

0: 起，对不起。
1: 想什么呢你？踩死我了。
0: 不知道，这心里火烧火燎的，特难受。
2: 怎么了？
0: 呀，特别烫，简直就是烈火熊熊，我得帮你救救火了。
3: 好啊你，我打你！
4: 干嘛？
5: 哎，小林，都下班了，怎么还不走啊？
6: 我还没忙完呢。
5: 别搞得那么紧张，注意身体啊。下班以后都干些什么呀？
6: 也还是这些。
5: 年轻人，别把自己的生活搞得那么枯燥。要不这样，晚上下班以后到我那儿去，咱们下下棋。
6: 部长，今天晚上不行。
5: 怎么有约会？
6: 没有，有任务。
5: 行，那我先走了，你也早点走啊。
6: 是。
5: 哎，大不小的了，也该成个家了。
7: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8: 行啊，白杨，这叫情场失意，赌场得意，是吧？其实吧，我觉得也不一定适合你，是吧，大海？他太单纯了。
6: 不知道，但我从来没这种感觉。我要跟杜鹃在一块儿的时候，就感觉蛮好的，没什么特殊的感觉。现在不行了，我现在感觉特别痛苦。我看不见他痛苦，问题是我看见他，我更痛苦。
9: 幼稚，
6: 你别老是幼稚成熟行吗？我现在不管不顾了，我告诉你，我现在是满脑子都是他，我一闭上眼睛也是他，他的笑，他哭，他犯浑的样子。哎呀，大梅，大海，我算过，我彻底的陷进去了。
8: 给。白羊啊，白羊，原来你也有今天，我还以为你有多潇洒呢。
1: 活该！
8: 你也不想想，有多少女孩为你伤心啊？杜鹃这叫给女同胞报仇雪恨。
9: 你跟他挑明了吗？
6: 都不容我说呀、啊！
8: 你还说呢？有你那么说话的吗？你一上去你就说人家什么脚踏两条船。哪个女孩受得了？杜鹃又是个死心眼儿。都说你白羊特别了解女孩，我看你叫浪得虚名。
6: 你没完，你没完是不是？啊？都什么时候了？不是你俩给我出出主意行不行？
8: 哎呀，其实那个林冰和杜鹃呢？怎么说呢？其实林冰和杜鹃没什么，真的。那个林冰到现在一点表示都没有。你呀，还有机会。
6: 真的，
9: 我倒是觉得林冰啊，比你更有竞争力。真的。
6: 什么意思？哎，就那土老帽，不就赶上机会打两次仗吗？能怎么着？有可比性吗？跟我？
8: 那你干嘛那么不自信啊？
6: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也搞不懂我这个破德行了。
9: 白羊，无欲则刚啊！
6: 是吗？
2: 是
4: 的。
10: 楚凯，
11: 阳啊太阳。

0: 这个不要了，送给你吧。
1: 送给我啊？这件衣服不是你最喜欢的吗？
2: 过时了，现在谁还穿的确凉啊？
1: 哎，我婆婆托人从香港给我带了几件真丝的衬衣，
0: 人家欧美人现在都穿纯棉纯麻什么的。
3: 你这人怎么这样，自己看不上送给我，怎么那么自私啊？
0: 嗨，干什么呀你？
2: 我越是快要结婚了，你越跟我闹别扭。你不想我好是不是？
3: 结婚结婚结婚，一天到晚想要结婚，还想不想别的了？你走了我怎么办呀？
2: 你呀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有人都快为你上吊了，你知不知道？
3: 胡说什么呢？
2: 哎，真的，白羊都快疯了，我从来没见他这么难过。他都跟我说他死的心都有了，他真的爱上你了。你到底怎么想的呀？像白羊这样的男孩打着灯笼都难找，要出身有出身，要长相有长相，人又聪明风趣浪漫，能嫁给这样的男孩多幸福呀。我就不懂你到底在犹豫什么。你
1: 我不喜欢他。
2: 喜欢林冰是吧？没错，这两个男的摆在一块儿呢条件都差不多，但是我敢说白羊他特别爱你，他会娶你的。你敢说林冰爱你吗？他会娶你吗？我可告诉你啊，女孩的好日子不多，人家白羊又不是找不到人的主，过了这村就没这店儿。你不要，有人抢着要呢。
1: 俗气。
2: 对，我俗气，你不俗。你要是不俗啊，就别恋爱，别结婚，别找男人。
3: 你一口一个男人，不害羞啊？
2: 嘿，我都快结婚的人了，不害什么羞啊？
3: 真不喜欢结婚，一点的都不可爱。嗯，
2: 好啦，我又不让你跟我过日子，你还是操心你自己的事儿吧。你要是真想跟那个林斌的话，你就跟他挑明了，不行就拉倒。他们男人等得起，我们女孩子可一点都等不起啊。听见没有？
3: 哎呀，别说了，心里烦。
2: 你这个榆木脑袋，气死我了。

0: 敢关门，你怕别人以为你和我好。
1: 你怎么说这个？
0: 你喜不喜欢我？我讨厌你，你在折磨我。你今天要是不说清楚你对我到底是什么态度，我就不走。
1: 你先坐下好吗？
0: 不，我要你说，你现在就说，你要是不喜欢我，我一辈子都不会再见你了。你说呀。
1: 你别这样，这是一件严肃的事儿。
0: 我懂了，在拿我开心的，在耍我，是我自作多情，我误会你了，对不起。
1: 我喜欢你，我一直都喜欢你。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了。你看着我好吗？

0: 我怎么会不喜欢你呢？你那么单纯，那么善良，可是我有这个资格吗？
1: 谁有资格？你要想清楚，你到底是喜欢我，还是怜悯我？我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想和你在一起。你干嘛想这么多呀？
0: 我比不上那些高干子弟，我不能让你像大梅那样。
1: 你说什么？
2: 杜鹃，再给我点时间好吗？我还没调整好自己，我怕我会让你失望。我还以为我们在一起，你也和我一样，感觉挺幸福的。 是我太自不量力了，我一个小文工团团员，怎么配得上这路英雄？

0: 哥，喝酒？
1: 我不想喝。
0: 行，谈恋爱就戒酒了？
1: 再胡说！
2: 又犯什么浑？
3: 你找着满意的老婆，你就不管兄弟孤家寡人了？
2: 什么老婆？
3: 哥，你敢说你这辈子还能找着比杜鹃更好的女人？
2: 别说我了，说说你吧。
3: 我还用说吗？你喜欢杜鹃，我喜欢大梅。你想要的到手了，我都到手的鸭子就看着怎么飞了。
2: 什么鸭子？你和大梅是那种关系吗？
3: 是不是的？反正从我知道什么是女人开始，我这眼里就没别人。哥，你说大梅现在跟别人跑了，我怎么办啊？
2: 我看你啊，就是欠上前线练练。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也值得这么伤筋动骨的？来，把这杯酒喝了，不许这么要死不活的，像个男人样，像个军人样。来，
3: 事儿是没摊你身上，要是杜鹃跟人跑了，我看你怎么办。
2: 你说什么？
3: 哎，没事没事，喝。
2: 臭小子，嘀嘀咕咕的，一个女，我看你是神经了。
3: 对，我能跟你比吗？你是英雄，石头神经，
2: 喝你的酒吧。

0: 说，好，行行行，我不说不说，一天到晚装纯洁，那你谈什么恋爱？行了，哎，明确关系了？
1: 当然明确了。打报告了？
0: 什么报告？恋爱报告呗，什么报告？我哪敢让人知道啊？野团特认真的命令我，5年内不许谈恋爱，他知道了还不活吃了我？过段时间再说吧，反正我也不像你那么着急结婚。
1: 你不想结婚，你谈什么恋爱？
0: 又不是我想谈的，是你让我谈的。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这种事情也是我让你干你就干的，你想气死我？
2: 哎，
1: 幸福吗？哎呀，你跟我还嗨什么臊啊？
0: 陈心呢？
1: 嗯，我还是有点担心你。我觉得像林斌这种男人啊，自尊心太强了，你跟他在一块儿会受委屈的。
0: 大海自尊心不强吗？
1: 少拿林斌跟大海比啊！他跟大海能比吗？
2: 大海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柔情似水，
0: 哼，臭显摆吧你！
1: 真的，我就觉得你跟那个林斌太亏了，
0: 又来了。

0: 你就跟我这儿能干吧，你就啊，
1: 不是你说什么？
2: 哎，
1: 说什么？
2: 哎，杜鹃跟这儿来，
0: 杜鹃跟这儿呢。
3: 哎，白羊你也过来了，正好我们四个人可以玩正上游。
2: 哎，对，哎，打正上游呗。
4: 不了不了，我要回宿舍，明天早上晨练呢。那天这么黑了，白羊，送一下杜鹃。
2: 哎，对，你送一下人家呗。
5: 我哪有资格送？

0: 上外边干嘛去了？
1: 啊，你别跟着我了，我自己回去。
2: 第一呢，我并没有跟着你。第二呢，我是受大海两口子之托送你回宿舍，而且我的职位比你高，所以我不接受你的命令。
3: 哎，主要没事。
1: 林飞，魏国，他怎么了？白羊，再见。没事吧？
4: 哎，你看他这样，
3: 哥，现在就和杜鹃结婚，别吓我，属蛇的鸭子飞了。杜鹃，过来，过来，过来，你们俩现在就结婚？
4: 胡说！哎，醉话，你别在意。
1: 嗯，臭醉。
4: 杜鹃，咱们打恋爱报告吧。我不想这么偷偷摸摸的，不想让你受委屈。
1: 打呗，谁拦着你啊？
4: 那叶团长那儿行吗？
1: 叶团，
5: 这是哪儿啊？哥，
3: 哥，
6: 哎呀，起来吧，啊，起来吧，
1: 起来，小心。
4: 以后还喝不喝了？
6: 喝，真喝。
2: 哎呀妈，你就帮我想想办法。空司也行，海司也行，那个二炮也行，小兵种也行，哎，通讯兵都行，反正别待这个单位就行。
6: 你这脾气看着呢，别说都看一年了都。
2: 行行，
1: 你这孩子，你别腻歪我。
6: 你看兵。
7: 哎呀，跨兵种调动那么容易啊？你怎么说风就是雨啊？啊？你跟我说说到底为什么？是不是人事关系出问题了？
6: 没有，
7: 没有，那就是女孩子的事儿，流言蜚语太多了吧？
6: 什么什么呀，我就是不想在文工团待了。
7: 你不想在文工团待，你也可以在军区内部调其他部门去，干嘛非要跨兵种啊？
2: 我就是不想待军区了，行吗？我就是看那人眼气。真的，你要不答应我转业了啊？
7: 你转业能干什么？你说你能干什么啊？要文凭没文凭，除了你爸那几本军事书，你说你还懂啥？
2: 行，那土包子看不起我，你也看不起我，我明儿就转业，我不信我干不出样来。
7: 你犯浑呢你？喂，啊，我让他接电话啊。哎哎，
2: 二姐，
7: 你又找你二姐什么事？
2: 哎哎，二姐怎么样怎么样？啊，不是。哎，你跟你们头说说呀，不是，好歹是个人才是不是？不是，这样，后勤行不行？后勤，不是，没什么，你找他再说说，我给你弄春节晚会的票。不是，是我们团的春节晚会，行不行？姐，您就想想办法。嗯，那行，那我等你信儿啊。你答应我了，好好好。
7: 坐下，坐下，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2: 我不跟你说了，跟二姐说就行。
7: 你不说我就不会打听了。
8: 哎，你们这个队里啊，

0: 吸。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

0: 0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大梅，你的婚期定了吗？
6: 定啦。
5: 等大海接完新兵回来，我们俩就结婚。他爸已经把小礼堂给定下来了。哇，
7: 小礼堂啊，
5: 那可是军区首长开会的地方哟。
8: 我真的挺爱他的，可我爱的是一路完整的大海，不是一个残疾人。
9: 李梅同志，还就是这种情况，怎么办？你自己考虑，我们不干预。
1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你这次接的新兵是哪儿的呀？嗯，
1: 哪儿的都有，主要是四川的跟东北的多一点吧。
0: 四川兵能吃苦，东北兵特别能说。嗯，
1: 你倒是个当参谋的料啊。
0: 我要是个男的呀，我才不当参谋呢，我要当就要当团长、军长。
2: 我也是。
0: 我要是当了军长，肯定特别有魄力，就像是朱可夫、巴顿。对了，我给你带的苹果你可别忘吃了，一点儿不注意自己身体。
1: 我就是舍不得你。

0: 杜鹃，我有事想跟您说。什么事？杜鹃长，我在办公室等您。杜鹃，怎么了？出什么事了？身体不舒服吗？杜鹃，你快说话呀，别吓唬我好吗？嗯，也没什么。
1: 我就是有点想家，想问一下什么时候可以探亲。
0: 一年一次探亲假，只要团里工作不忙，你随时都可以啊。要是想妈妈了，也可以把妈妈接来。
1: 谢谢团长。
0: 我先去忙，有什么事跟我说。

0: 你让我怎么和叶团说啊？刚提干那天，叶团还专门找我谈话，让我五年内不许恋爱。现在想想还挺神圣的，你说我怎么能说变就变呢？叶团该多伤心啊！你别光笑啊，说说你的想法。
1: 要是有一天你跳不动了，那怎么办啊？
0: 怎么可能有那天？哎，你知道苏联那个乌兰诺娃吗？都60多了，还站上跳白天鹅呢，可美了。虽然人老了，但是灵活永远不老，这就是舞蹈的魅力。我就要做这样的舞蹈家。
1: 李娟，我真是担心跟我在一起，你这个白天鹅的翅膀会受伤。叶团让你为难，那咱们就晚一点打报告吧。反正我现在也没正式调过来，要是打报告也得回团里。
0: 你就不怕受委屈吗？
1: 小丫头，学人说话。我有什么呀？一个大男人。杜鹃，说心里话，看你在舞台上，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是明亮的。你一定会成为一个真正的舞蹈家，我肯定会支持你。如果你需要呢，那我们等你30岁以后再结婚都可以，再晚一点都可以。
0: 谁想那么多了？只要和你在一起，就像现在这样。几点了？哎，大梅还让我帮她缝被子呢，我走了。哎。哎，还真这么说啊？30岁以前都不结婚？这人要么就是不爱你，要么就是生理有问题。胡说什么呢？切，和你这大俗人说不清楚。他呀是支持我事业。得了吧，别唱高调了。男人结婚以前都怎么说？结完婚就变。不信你就试试。那我就只恋爱不结婚。幼稚，你成熟。一辈子不结婚怎么样？我看见叶团就过得挺好的。哎，别说这种话，多不吉利啊。大梅，杜鹃呀杜鹃，你说你这么笨，你以后嫁到别人家里去，怎么跟婆婆小姑子相处啊？啊，
2: 我才不和什么婆婆小姑过呢，我单过。
0: 你就嘴硬吧。哎，对了，林斌家他父母人怎么样啊？他家有几个兄弟啊？他老几？
2: 不知道。
0: 那他家里情况你都知道是吗？
2: 哎呀，没问过。
0: 问这干嘛呀？
2: 多俗啊！
0: 你说你就是个小迷糊，这个是人生大事儿。你要是这么乱七八糟把自己嫁出去，我可不答应啊！
2: 行了，啰里啰嗦的，缝你的被子吧。
0: 为你好，
2: 我看看。妈呀，你这缝的什么呀你？这么大的针脚，脚丫子都能伸进去。没这么夸张吧？你自己看，你还把这个跟我缝一块儿了，真行！这个笨女人，
0: 我看你这笨样啊，也就配嫁个林斌那种操大兵。你要是嫁到白羊家，就他们家那恶婆婆，还不得折磨死你？
3: 大梅，
4: 哎呀，这不结婚的喜被呢？
3: 对啊。
4: 哎，大梅，你的婚期定了吗？
0: 定啦。等大海接完新兵回来，我们俩就结婚。他爸已经把小礼堂给定下来了。哇，
4: 小礼堂啊，
0: 那可是军区首长开会的地方哟。
5: 大梅，你可真幸福。哎，
0: 到时候你们大家都要来啊。
5: 一定的。
2: 也不知道结完婚以后我还能不能这么跳了。
0: 昨天夜团还问我呢，你是不是真想离队不想跳了？
3: 那可不一定哦。
0: 什么意思啊？

0: 王部长、方处长、大梅、叶团长，没跟大梅说，我想还是首长说比较合适。
1: 阿姨，出什么事儿了吗？
2: 大海呀。

了。

0: 大梅，你要是再这样，我也跟着你一块绝食。我又这么看着你，一天天把自己饿死，我也太没良心了吧。大梅，
1: 别再难过了，
0: 但还不是还活着吗？不就是少了一条腿吗？你要是真的爱他，不会在乎这个的。
2: 你不懂，那谁都不能理解我。是一个完整的大汉，不是一个残疾人。
0: 要是我，我爱一个人，就不会在乎他是不是残疾。他就是断了两条腿，我也一样。

0: 出了这样的事儿，谁也想不到。他本来是要到北京去读书，真不知道能不能挺得住。你别哭，你千万别哭，你哭我受不了。我知道这事对你很残酷，大梅。 现在他情绪很差，你知道他对你的感情，现在能帮他的只有你。王部长对你有话说，
1: 丽梅，
0: 你有什么要求，我们都能替你考虑。你知道，王部长。 在军区是能说上话的，
2: 李梅同志，大海就是这种情况，怎么办？你自己考虑，我们不干预。

0: 也不知道大梅现在情绪怎么样了。哎，你说他会不会跟王部长他们吵起来呀？
1: 不会。你还问我？
0: 我知道你对他有意见。其实大梅她挺善良的，起码对我特真心。我在女同志里也就这么一个好朋友。
1: 谁跟你在一起都会变得善良的。
0: 唉，这大海怎么会这样啊？真够惨的。他这次能不能扛过去啊？
1: 他要是个真正的军人，他就能扛过去。
0: 你这人就是心硬。
1: 杜鹃，军人和老百姓不一样，要时刻准备流血牺牲。每个军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大海现在受伤了，最痛苦的恐怕不是他自己，而是他家里人。
0: 是啊，我看王部长和冯阿姨他们一下子就老了许多。
1: 杜鹃，
2: 这不会是你吧？
1: 这就是我。我小时候，这是我爸爸，这是我妈。我爸爸是咱们县一中的校长，我妈是语文老师。
3: 啊，你爸就是林校长啊？
1: 嗯，
3: 我见过。
1: 我爸我妈他们在文革的时候受迫害，已经不在了。他们去世以后，我一直在邛崃跟我外婆过，也不知道外婆她现在怎么样了。
0: 别说了，以后你不再是一个人了，有我，我们永远在一起。明年探亲，我们一块儿去看外婆。

0: 大梅，睡觉吧。
1: 睡不着。
0: 你想清楚了吗？
1: 我想去看看大海。
0: 你想通了？
1: 没有。我还是挺矛盾的。
0: 矛盾什么呢？
1: 我特别害怕。我怕现在的大海，我不忍受。
0: 你这种心情，怎么去见大海呀？
1: 可是我一定要去。

0: 我现在是必须嫁给大海了，你知道吗？他现在是英雄了，我要是不嫁给他的话，王部长会怎么看我？所有的领导会怎么看我？我根本在部队就待不下去了，我还有什么前途可言呢？
1: 大梅，你现在想这些干嘛呀？你要想清楚的是，你现在还爱不爱大海？
0: 你不懂。
2: 淑娟，大梅怎么样了？
1: 在洗漱呢。
2: 我看看他去。

0: 其实我们老家带来点红参，你不是好几天没吃饭了吗？拿去补补吧。
1: 谢谢你。我想跟你说个事儿。说吧。你跟王灿猛。怎么了？
2: 我觉得你没必要那么痛苦。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
0: 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谁说我痛苦了？我一点也不痛苦。哎，
3: 大美，事儿都已经成这样了，我觉得你没必要成为牺牲品。
0: 说什么呢？是，论出身我比不过王参谋，他是干部子弟。可他现在不是已经没有这个优势了吗？你可以重新考虑。
1: 赵卫国，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这叫落井下石，你懂不懂？
0: 我看不起你，你给我滚！
1: 不是不是，我这不是落井下石，是我这个人说话是糙了点，可是大妹，女人结婚是一辈子的事儿，你想清楚没有你就结婚。
0: 滚！
1: 我知道你现在什么话也听不进去，大妹，你嫁的人都这样，人家有什么意思吧？
0: 我想听你说话，你给我滚出去！我想听你说话。
1: 走走走走。赵卫国。 太过分了，真没想到他是这种人。卫国，他就是一根筋，你知道，他也是因为关心你才这样的。别生气了，大梅，就是这天底下的男人都死光了，我也不会跟他好的。行行，快收拾吧，还要去医院见大海呢。啊，走吧。 我就是要嫁给王大海，我还要把我的婚礼办得风风光光的。我要让这些人看看，我李梅的婚姻是最美丽、最幸福的。大梅，这可不是赌气的事儿，你要想想清楚。

0: 不是大夫，
1: 。
0: 是你怎么样？
1: 什么？我怎么样？
0: 大爷对你好，这个你比谁都清楚。我是大爷最好的哥们儿，我想我现在有资格可以问你一句：你还可以跟他结婚吗？
1: 当然了。
0: 不是你这个状态见到我特别担心，你知道吗？他现在不能再受打击了，他特别脆弱，你得给他勇气，就是一种特别特别坚定的东西。
1: 你别说了，你说的我心里乱死了，要不然我先别见他了。
0: 哎，别呀，你这干嘛呢？你他现在最想见的就是你，你知道吗？我嘴欠行了没？你赶紧见他，我把这些单子给交了，你快去，就这屋了。

0: 好点了吗？
1: 好多了，谢谢你来看我。
0: 我大海，我来是想告诉你，我没什么变化。
1: 你来看我，我非常感谢。我现在挺好的，手术效果不错，过几天就要装假肢了。

我想和你商量商量。我想和你商量商量结婚的事情。

0: 不结了，大梅，我们分手吧。你是个好姑娘，我祝你幸福。
1: 我大老远跑过来，你就这个态度啊？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不结婚了？为什么不要我了？
0: 我们不结婚了。

0: 人都说你是投大海他们家才和大海好。
1: 大海是不相信。
0: 我呢，我也不愿相信。大梅，你扪心自问一下，你真的爱大海吗？
2: 我就算，我就算有什么想法，就那么不应该吗？谁没点私心？为什么你们所有的人都要那么看我？
0: 你还是回去吧。这边，这边我会想办法。其实你出于任何目的和大海好，跟我没关系。我只想告诉你，你不适合他。大海是个老实人，是个真正的爷们。
2: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要来指责我？你们，你们谁能为我想一想？我这么年轻，我害怕，我真的害怕，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
0: 大道理我不会再说了，况且现在没有人举着枪非逼着你嫁给他。

0: 我都聊过了，小姑娘，她一会儿就回来，你说出那么大事儿，她能不害怕？
1: 也不用安慰我，她不会回来了，
0: 不可能，真的，我都跟她说过了，真的，你说你俩那么好，是吧？平常两口子如胶似漆的，我们哥们都特羡慕，真的，她不可能，不可能走，
1: 你走吧。

0: 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个叫大梅的也不知道怎么表现。
1: 我看那孩子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复杂，你看他哭的多伤心。
0: 他能不伤心吗？咱们家条件这么好，大海又是个这么好的孩子，可现在大梅就是答应了跟大海结婚，往后的路那么长，谁知道。
1: 别想那么多负面的东西，看人呢要多看优点。哎，我跟你说啊，大海回来你不能这么哭哭啼啼的，你要坚强一点，乐观一点，要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条件啊。受党教育这么多年，哎呀，怎么还这么脆弱啊？
2: 来呀，来呀，快！
1: 哎哎哎！
2: 来，睡吧，睡吧。明天一切都能好起来啊。

0: 大梅呢？大梅去咱部了。
1: 大海，真的想和大梅结婚啊？
0: 妈，我知道您对大梅一直有偏见，但是您也看见了，这么大的打击，大梅态度还那么坚定，您还有什么可说的呀？妈，
1: 儿子，妈特别感谢大梅，妈是担心人这一辈子很长，沟沟坎坎的。现在你爸爸在位置上，咱家是有地位的人，我是担心有一天这些都没了。儿子，受伤害的是你。
0: 妈，您放心吧，我们是真心相爱的，妈，我们会幸福的。
2: 刚才团长讲的事情啊，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反思一下，看看这种现象到底在自己身上发生过没有。下来以后呢，每个人写一篇对照检查，明天交上来。那今天会就开到这儿。
3: 起立，
2: 散会。
4: 大梅，回来了！
5: 我要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我和王参谋要结婚了。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女人结婚是一辈子的事，你想清楚没有你就结婚。我知道你现在什么话也听不进去。大妹，你嫁的人都这样了，这有什么意思吧？
3: 不想听你说话，你给我滚出去！不想听你说话。
4: 这次啊，魏国他自己不但得受个处分，就包括那个战斗英雄，他也得受牵连呢。
3: 啊，什么意思啊？魏国出事儿和林斌有什么关系啊？
5: 我们作战部原来是准备留你的，你看。我调令我都写好了，结果在这节骨眼上你出了事故，我也无能为力。
6: 慢点，
7: 爸爸。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9: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林馆长。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4: 没什么事儿。
8: 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我是宁夏自救非遗传承人夏雨，学习宁夏自救已经15年的时间了。在这15年之间呢，不断的去探索着，然后去学习着，然后也去创新着。这一幅作品呢，是一幅翠鸟，是在纸上绣的。我写了一个文案，里面叫万物皆可绣。那我当时就想了，在不可能完成的，比如说纸张，还有我手中的书页上，然后去做刺绣。在纸上绣的时候，难点那就是非常大，因为纸非常脆，然后也比较薄，很容易就会碎掉，会烂掉。那我在不断的尝试之中，绣了7幅纸上刺绣，然后总共成功了3幅。其实这个绿色的杆儿，其实就这里面用到了6种颜色，整个翠鸟总共用了50多种颜色，才能体现出翠鸟的那种质感，它的毛发，还有它身上的这种光影。纸张和刺绣的绣线结合，有了一个特点，就是纤维的碰撞，让这幅作品看上去远看就是一幅画，并不上绣出来的，就是传统的针法啊，不能满足纸张和树叶的刺绣。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创新了我的一种绣种，叫翰墨绣，就是直针为笔，线绘丹青，用针线的方法表现绘画的特点，用绘画的特点去诠释刺绣的啊作品。我小的时候是4岁开始学绘画，然后10岁的时候开始绣花。我奶奶呢，她是做羊毛毯绣花做得特别好，所以从小那时候

0: 李佳颖老师，我的师傅。从这儿开始呢，觉得才真正接触的宁夏刺绣，开始慢慢慢慢的把这个东西就从了爱好变成了一个专业性的一个角度上去制作。一直到了2022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评为非遗传承人，然后呢老师也觉得你的能力是可以传承了。现在呢我也带了有4岁的孩子、5岁的孩子啊，也带了很多，我现在的学生有10几个、20个。现在太行省也把，其实就可以出一个岩画系列的一个箱包。你比如说太行省、小鹿、然后岩羊、它每一个都很形象，整体质感就是那种沙漠的牛皮纸的那种棕色调的那种质感。像我跟我师傅啊，我们有时候出去做一些展会啊什么的，大家会看到，哎，这是男孩子在绣花啊，或者怎么样，大家会觉得还挺好奇的，所以反而我觉得给我更加增光增彩了。而且我是觉得只要你做好这个东西，本身就它是个工艺嘛，有没有什么性别之分。宁夏刺绣民间绣活，这个呢是2021年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的。我们从它的全称上“民间绣活”就能看出来，它是民间的绣种，就是百姓的绣活。比如说奶奶、妈妈给孩子绣的一些虎头鞋、虎头帽，对吧？还有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都是用刺绣的去做的。像一些很多东西，比如枕头呀、鞋垫呀，像现在我们已经用不上了。所以呢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去满足他以往的民间的这种生活用品了。那我们怎么办呢？重新换一个载体，然后去创新。你比如说把它做成背包，把它绣成眼镜盒，或者是再把它做成书本上的那个，给它做一个封套书衣皮。再就是还有把平面的东西给它做成立体的，比如说现在我手里面拿的这个，那这个狮子就是已经把平面的作品然后变成了一个立体的，包括它的尾巴呀，上面的脸全部都是立体鼓出来的。就是这是一个家装和汽车的小摆件。我们的这些盘金盘银，这些都是我们的技法，只是最终呈现的这个载体是利用了布艺的结合。这些年我觉得挺好的，社会的和市场的反应我觉得是评价是比较高的。
1: 用了刺绣里面的那个盘，然后你看包括你说的这个盘金，然后就适当的用了一些结合了刺绣的一些方法。
2: 就在想怎么能跟刺绣呀，跟你现在做的这些元素呀，怎么能让它再融合。
0: 扎染的这个颜色它其实是比较素的，只是图案花，但是它颜色还是素。
2: 是，
0: 那我觉得其实就在这个绣线上然后去下功夫。
2: 夏雨老师呢，他就会把这种平面的东西真的能活体化，而且一定是能走入市场。就他既把传统的东西保留下来了，又把它用到我们生活当中了。
0: 我觉得刺绣就是一件让我身心愉悦的一个工作，我是从不后悔我所从事的这个行业。我在这个上面能体现出我的情怀和感情，我选择了刺绣，那是我热爱的，我把爱好干成了事业，我是非常荣幸的。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以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为抓手，吸引高层次人才集聚，推动人才与产业双向赋能；
1: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且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宁夏移动持续夯实算力底座，为区域产业数字化转型注入强劲动能；
1: 乡土麻边手艺遇见世界杯，不仅让宁夏非遗走出国门，更成为带动乡村百姓、社区居民增收的纽带。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统筹各类创新平台建设，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宁夏以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为抓手，加快推进贺兰山实验室集中科研基地建设，以优质科创载体吸引高层次人才集聚，推动人才与产业双向赋能。
2: 在贺兰山实验室集中科研基地建设现场，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推进科研楼建设工作。实验室建成后，将布局功能结构特色材料、半导体晶体与陶瓷材料、新能源材料三大验证中心。
3: 目前正在安装调试的项目呢，由我们石英干锅这个拉制过程中气泡控制工艺的研究，还有我们这个氮化硅粉体它的高纯粉体的制备的这个研究项目呢，正在安装调试。5月底，整个这个车间呢全部投入使用。
2: 与基地建设同频发力的是抢先推进的科研攻关工作。实验室科研团队直面早期光伏电站陆续退役带来的资源化利用难题，重点攻克银、铜等贵金属高效回收瓶颈。据了解，团队通过连续奋战，将原本计划2年完成的项目，仅用3个月就成功确定银山县提取最佳温度参数。待中式车间设备投入运行后，团队将立即开展公斤级放大实验，推动技术从实验室快速走向生产线，实现产业化落地。
4: 去年年底到2030年的话呢，我们预估宁夏呢产生的这个退役光伏组件的量呢，大概是12到15万吨，大概会回收银资源120吨左右。那么按照国际银价大概87.6美元每盎司来计算的话呢，大概可以创造产值呢是在23亿左右。
2: 目前贺兰山实验室已汇聚科研人才56名，立项科研项目27项。随着科技发展的加速推进，人才的引进与培养成为各地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在狮嘴山市大沽口区，一场场人才逆迁徙正悄然发生。张雪峰，兰州大学物理系博士，毕业后曾在北上广从事晶体材料研发。2016年，他毅然回到狮嘴山自主创业。创业初期，大沽口区不仅为他免费提供科研场地，更是投入3000万元资金，帮企业迈过研发转产业化的高风险难关。如今，企业已实现碳酸锂、泥酸锂晶体材料全产业链覆盖，产品远销日本、美国及国内军工企业。
5: 我们项目属于自主研发，对高层次人才需求比较大。大沽口对人才比较重视，具有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
2: 平台是科技创新的载体，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根基。近年来，宁夏相继出台关于进一步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的若干措施，自治区科技创新飞地备案支持暂行办法等政策措施，不断完善科技人才梯次培育体系。通过区内培育发展、对外联动合作相结合的方式招才、引才、育才，遴选杰出科技人才9名，科技领军人才152名，组建科技创新团队186个，柔性引进区外科技创新团队76个。
1: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常态化开展下沉房企服务，精准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0: 为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且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小兴安轮宁夏有限公司是宁东基地总投资过百亿元的大项目，由韩国小兴集团投资建设。此前针对企业反映蒸汽供应不足、成本偏高的问题，宁东管委会多方统筹协调，优化能源供给调配，使企业园区蒸汽供应量增幅达13.3%，同时蒸汽单价下调9.6%，彻底解决供应难题。
2: 没有蒸汽的话，供应上没法聚合，也没法精制。蒸汽单价降低后，我们每个月能增加大概200万左右的利润。
1: 企业有诉求，监管部门有入口。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宁东基地政务服务中心联合多部门常态化开展企业走访，建立诉求台账，实行闭环管理，精准派单，限时督办，同时开展送政策进企业、全程帮办代办等服务，全力解决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审批、要素保障等难题。
3: 我们坚持线上线下双渠道收集企业诉求，管委会主要领导及各部门呢，按照项目包抓机制，常态化的走访企业，项目代办员定期下沉企业，倾听企业的心声，确保企业诉求及时响应。
1: 截至目前，宁东基地政务服务中心共收集企业各类诉求78件，办结率达95%，办结满意度100%，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增强发展信心。
4: 当前随着东数西算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和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崛起，算力已成为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生产力。作为宁夏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排头兵，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正以大规模园区扩建与技术模式创新为抓手，持续夯实算力底座，为区域产业数字化转型注入强劲动能。
5: 在腾格里沙漠南缘的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宣和园区，伴随着机械轰鸣，吊臂起落，D04机房楼方舱设备精准吊装就位，标志着项目建设正式从土建施工阶段转入算力设备安装阶段，为后续算力投用筑牢了关键基础。园区配套变电站污水处理项目也正在同步推进。
6: 关键配套设施110变电站土建工程已全部完工，预计6月30日可实现顺利送电。同时，项目配套污水处理厂也正式进场施工，与主体项目同步推进，协同建设，进一步完善数据中心配套功能体系。
5: 与宣和园区相距约50公里处 ，B 园区项目建设同样热火朝天。据了解，该园区 B13 机楼自今年4月1日开工建设以来，仅用41天就高效完成了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施工，目前已顺利实现封顶。
7: 该机楼建筑面积35482.9平方米，创全国钢结构单体面积最大、主体工程用时最短记录。目前，机电专业已进场作业，正式拉开机电与土建同步作业序幕。
5: 作为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核心续建项目 ，B 园区计划总投资61.49亿元，规划建设6栋机房楼及相关配套设施。除快速封顶的 B13 机楼外，去年10月开工建设的3至6号机楼已全部完成电气设备安装工作，计划于今年5月底正式交工投用。
8: B 区3到6号楼已进入电气设备测试阶段，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工程团队，在楼宇集中一体化监控室内，大家分工协作，加班加点，对4栋楼宇内40000余处点位设备信息进行收集测试，确保整个项目按期交付。
5: 今年以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宁夏有限公司在中卫已开工建设10栋智算中心及2座110千伏变电站。预计到年底，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将达到占地超1000亩、IT 算力规模近计瓦的超大算力集群，园区规模将位居全国前列。依托高标准、大规模的算力基建能力，宁夏移动不仅在本地筑牢了算力底座，还吸引了美团、阿里巴巴、腾讯等多家头部企业相继入驻，持续放大产业集聚效应，正在以强大算力引擎激活区域发展新活力。
1: 5月13号至14号，2026年全国药品监管政策法规工作会议在银川召开。

0: 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回顾2025年全国药品监管政策法规工作，部署2026年重点任务。会议指出，药品安全责任重于泰山。此次全国性专业会议在银川召开，是国家药监局对全国药品安全工作的一次重要部署，也是对宁夏药品监管工作的肯定和支持。要以此次会议为新的起点，持续深入贯彻落实四个最严要求，以更高效监管筑牢安全底线，以更高水平安全赋能产业升级，深度融入全国药品监管大格局，推动中国式药品监管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1: 近日，国际足联2026非遗预见世界杯特别授权项目正式发布，宁夏麻边非遗传承人张景设计监制的福娃居宝金驼献瑞立马成功三款作品成功入选，源自黄河岸边的乡土麻边手艺成功登上国际顶级体育赛事，不仅让宁夏非遗走出国门，更成为带动乡村百姓社区居民增收的纽带。
2: 能征服国际足联的麻边究竟有多能打呢？您看，福娃居宝憨态可掬，金驼献瑞寓意吉祥。大家能看到啊，既有纯手工肌理的质感，同时还有咱东方美学的审美，这就是中国非遗的国际范。
3: 依托天然麻料材质与纯手工编织技艺，宁夏麻边摒弃工业化量产的同质化短板，凭借独一无二的手工质感与东方美学特色，斩获国际认可。张景深挖丝路文化、黄河文化，结合蹴鞠文化和宁夏地域文化，将传统文脉融入现代设计，让古老非遗技艺接轨国际潮流。
4: 宁夏的一个传统手艺能和这么大的一个 IP 做一个链接，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荣幸的事情，真的是很兴奋的。福娃聚宝，一个是代表蹴鞠，还有一个意思就是那个美好的寓意。聚宝这个骆驼呢，又是古老的交通工具，它也是宁夏的一个很特色的元素。
3: 世界杯订单工艺标准严苛，细节要求极高，为高标准完成制作，张景带着团队在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移民村和西夏区各社区手把手指导世界杯新品编织技法，严格把控工艺细节，同时他为每一件麻边作品贴上专属手艺人照片标签，让乡村手艺带着宁夏匠心走向世界，同时收获职业认同感与荣誉感。
5: 咱们心里也有那种感觉，好像干了这一行还留着这么一份情，特别开心。
3: 除了世界杯订单外，九年来张景创新推行零投入、无风险、包分销帮扶模式，带动百余名移民群众居家灵活就业。
6: 学到了一门手艺，也可以赚点零花钱补贴家用，对我们这个家庭来说，真的挺好的。
2: 接下来我们有什么打算呢？
4: 专下心来做自己的作品，一定要有坚守这个事情的这种恒心，不管是从技艺上，还是带动乡亲们的这种事情上，不能停下来，做最好的作品。你付出的辛苦，这个世界是会看到的。
3: 5月12号，由教育部宁夏高等研究院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办的2026年高端装备制造与新材料产业校企对接活动在银川举行。活动聚焦高端装备制造与新材料领域，集中发布58项企业技术需求，多所高校科研团队开展前沿科研成果路演，通过校企精准匹配，打通了高校科研成果与企业技术需求的对接通道，现场达成6项校企合作项目签约。
7: 采用这种人才加项目的培养模式，不但可以给企业培养高层次的人才，还能够吸引来一些外地的高层次人才，对企业的科技创新方面帮助很大。
8: 把教育人才科技一体化发展这个战略具体能够落实到位的一个非常好的举措，它的效率更高，它的针对性更强。
3: 据了解，近3年来，教育部宁夏高等研究院对接61所国内高水平大学，促成395项校企合作项目，总经费突破22亿元，有800余名硕博士研究生扎根产业一线。
9: 我们还将持续聚焦合成生物、现代化工等重点特色产业领域，持续开展系列校企对接活动，不断推动高校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一线，为宁夏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发展注入创新力量。
0: 在吴中市乡村社区活跃着一群法律明白人，这群懂法、守法、用法的基层骨干，把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绘就平安和谐新画卷。
3: 在农村，宅基地边界纠纷时有发生。经过多年实践，青铜峡市小坝司法所法律明白人夏丽已经是处理这种纠纷的行家里手。有时候几句宽心的话，给对方一个台阶下，村民们就握手言和了。
10: 就是想帮大家把矛盾化解在村里，化解在萌芽状态，更想凭着这份信任引导大伙，于是一发百十。
11: 现在村上有了法律明白人，不光讲法律、白道理，还劝我们换位思考，互相互让。不管啥方形式，经过他们一调解、一讲解，心里都凉透了。
3: 法律明白人既是政策宣传员，又是矛盾调解员，还是法治服务员。从婚姻家庭纠纷到物业矛盾，从劳务维权到反诈宣传，他们打通了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
12: 在这个村上有了这法律明白人，上门宣传教育，发宣传册，使我懂得了法律知识。
13: 现在呢，就是越来越多的群众都主动学法，遇到矛盾纠纷呢，先想到找法律，找我们，村里的矛盾也越来越少了。
3: 2019年，吴中市率先在全区实施农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以法律明白人培养带动群众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培训法律明白人1.2万人，培养法律明白人骨干3000余名，实现了村社区全覆盖。
0: 由自治区国防动员办公室主办的“奋进新征程，同心筑国栋，塞上人防护家园”主题巡讲活动近日启动，面向基层群众开展国防教育宣传与人防知识普及。5月13号，活动走进中卫市，现场通过主题讲述、情景演绎、互动问答等形式，生动回顾宁夏人防发展历程，重点讲解人防标识、防空警报、应急疏散等实用知识。
14: 而且觉得这方离我们挺远的，今天听了讲解，开了情景局，才知道怎么认这方标识，听到警报也知道该往哪里跑。这样的活动很实用。
15: 我们通过基层巡讲、融媒体直播等接地气的宣传方式，把人民防空为人民的宗旨转换为群众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感。
0: 据了解，本次巡讲首站已于5月11号在吴中市圆满完成，活动还将依次走进石嘴山市、银川市。
3: 5月16号至22号，宁夏第九届农民篮球争霸赛决赛村 BA 将在石嘴山市大五口区拉开战幕。与往届不同的是，本届赛事首次设置了女子组比赛，来自全区的12支女子农民篮球代表队将闪亮登场。作为东道主代表队之一的石嘴山市大五口区女子篮球队，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大赛做最后冲刺。这支队伍汇聚了高中生、大学生、省外务工青年等各行各业的篮球爱好者，为了这场家乡的首次之约，不少队员特意请假从外地赶回。
16: 我练习篮球已经4年多了，很期待有一个这样的机会。我会全力以赴对待这次比赛，期待我们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17: 大家对本次的比赛都十分的期待，最近也积极的备赛，大家都希望为我们的家乡出一份力。最后祝我们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大家加油！
18: 大五口区女子篮球队必胜，我为家乡加油！
1: 陕西90后司机孙波近日在宁夏高速公路上奋不顾身救出侧翻起火车辆中的2位被困老人，并且留下了自己存有10000块钱的手机，被网友亲切地称为“陕 K 侠”。这场跨越地域的暖心救助，生动诠释了善良从不会孤单。
19: 他就是那个在高速上救了人，还把自己存着10000块钱的手机塞给陌生人的司机，网友喊他“陕 K 侠”。
20: 我觉得我有点愧对陕 K 侠这个“侠”字。我觉得就是平凡地做了一件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19: 说得很轻，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我们又问他的妻子，10000块钱要是没要回来，怪不怪他？他 笑了笑说，
5: 我觉得钱这个东西和手机的话，这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即使没有了的话我们也可以再去赚，但是生命只有一次，能挽救两个老人的生命，我们也特别的感到幸福和荣幸。
19: 他没说什么大道理，但这句话就是这个家庭给出的答案。
21: 我们要把这种正能量的这种精神传播下去，
19: 传递下去。孙波递出手机的时候大概没想过传递这个词，他妻子说两条生命更重要的时候大概也没想过。但今天你看，一个人做了他认为平凡的事，一家人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一群人说不能让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这么过去。
22: 这个世界上的善意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的，它是这样一点一点的从一个人传给了一家人，从一家人传给了一群人。他们都没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其实这个世界的变好从来都不需要所有人都成为英雄，只需要在每一次在别人需要的时候都有人愿意给予那份刹那的停留。
23: 夏季宁夏强对流天气多发，其来得快，强度大，破坏力强，是需要格外警惕的气象灾害。今天的全民防灾减灾安全公开课，我们来了解强对流天气以及如何防范。
3: 强对流天气不是单一一种天气，而是几类天气的统称，主要包括雷电、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极端情况下还可能出现龙卷风。
24: 强对流天气来得及，破坏性大。那对于我们经常容易混淆的概念，比如说天气预报和气象预警，该怎么区分呢？
25: 通俗的讲，预报是提前说可能发生的，那么包括晴天呀、阴天、温度、风速、风向等常规要素。预警是马上就要来或者已经来了，并且只针对灾害性天气。
3: 强对流天气多出现在午后，无明显前兆，出现后还易引发次生灾害，常见的有山洪、内涝，还有近几年出现的雷暴、哮喘等不同的危险。
24: 具体来说，我们遇到了雷电、冰雹还有雷暴的这种天气，具体该怎么做？
25: 如果我们在户外遇到短时强降雨，那么尽量是避开低险低洼地带，不要涉水，远离带电设施。那么开车的话要低速谨慎行驶，如果在水里边遇到熄火不要重启。那么在室内低层的话要注意检查排水，准备好挡水的工具。遇到雷电天气，在户外我们尽量不要站在高处，不要在大树下躲避，也不要碰金属。多人的话尽量分散下蹲，如有这个哮喘过敏啊，及时要做好防护或者就医。那么行车的时候注意关窗，远离树下。在室内要切断电器的电源，不要碰金属管道。遇到雷暴大风和冰雹，那么户外要远离高空的易坠物，立即躲入坚固的建筑物内。冰雹天最好用衣物护头，行车的时候关紧车窗。
3: 据介绍，公众应牢记早关注、快躲避的防范核心。收到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尤其是高级别红色、橙色预警信号以后，一定要科学采取避险措施。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6: 5月13号，由银川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银川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的“山海情深三十载，携手共筑共同体，闽宁协作三十年”专题采访采风活动在永宁县闽宁镇启动。在为期3天的活动中，来自中央及自治区、银川市各级媒体记者将聚焦闽宁协作发展成果，生动讲述银川市各族群众互嵌融居、和谐共融的故事。固原市健康科普行万场健康知识讲座活动近日启动。该活动是国家卫生健康委2026年确定的全国卫生健康系统为民服务实施项目之一。在自治区统筹安排下，固原市将分批次在各县区有序开展15场以上的系列讲座，引导群众树立科学健康观。连日来，贺兰县抢抓水稻播种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两种农机、农技、灌溉各项保障，6万亩水稻播种工作全面铺开。贺兰县作为宁夏水稻主产区之一，多年来持续推广优质稻品种和机械化、标准化种植技术，水稻种植效益和品质不断提升。 今年以来，青铜峡市对闽甘公路跨马连沟、马圈沟、井十字沟三处过水路面实施桥梁改造工程。项目建成后，将彻底解决水漫路带来的安全隐患和通行中断问题。目前，该改造工程正加速建设中，预计十月中旬全部建成通车。
3: 第十一届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零五赛区近日启动，22支代表队200名参赛队员共同开启为期100天的科学健走征程。据介绍，本届大赛将持续至8月18号，参赛者佩戴专业计步器，完成日行万步、运动处方等任务，累计积分参与全国、省级、市级多层级团队竞赛。
26: 养老既是家事也是国事，当银发浪潮悄然来袭，我们追求的不只是老有所养，更是老有善养、老有乐养。智慧养老的进阶之路怎么走？本台他山知识栏目今晚带您走进宁夏、江苏、上海、广东，解锁智慧养老的进阶密码。节目将于今晚20:02在宁夏公共频道播出，敬请收看。
23: 骤雨初歇，天际风清，六盘群山间壮阔云海漫涌舒展，薄雾轻拢，苍翠层峦，山水烟云融为一体，铺展成一幅灵秀清幽的京园夏日水墨长卷。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去看雨季六盘云漫京园的初夏美景。

0: 大家好，来看天气。今年的天气呢，似乎有点不按常理出牌。就在大家以为夏天要安安稳稳到来的时候，天气舞台却上演了一场反转大戏。一股较强冷空气正挥师东移南下，和偏南暖湿气流来一次激烈的约会。受这对天气 CP 的共同影响，一直到17号，全区呢将先后迎来降雨天气，而且呢这将是今年全区首场透雨。其中14号夜间，在贺兰山的盐山以及六盘山区有分散性阵雨，15到17号全区自南向北有明显的降雨，主要降水时段呢集中在15号夜间，17号降雨结束，15号全区累计降水量普遍在10到25毫米，其中贺兰山盐山惠农区、平罗县、灵武市、盐池县、彭阳县、隆德县、金源县可达25到35毫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出门记得带伞，加件薄外套，别让感冒钻了空子。开车的朋友请一定减速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一起来看预报。
1: 银川多云转小雨，13到24度。狮嘴山多云转小雨，10到21度。吴中多云转小雨，14到24度。婺源多云转小雨，9到14度。中卫多云转小雨，11到19度。宁东多云转小雨，12到24度。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这么多年了，我说起油泼辣子我都流口水。
1: 没这碗油泼辣子，
0: 那个生活就是没办法进行。
1: 整只的鸡炸的酥脆酥脆的，然后吃到嘴里又细嫩又脆壳，
2: 手上这个香味你还是忍不住要给它嘬一下。
1: 这个汤汁是高汤来的，
0: 你稍微放了一下，你看
1: 都浸皮儿了。
2: 如果你是一个来西安转机的游客，可能只有三四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又想吃咱们地道的西安美食，直接来这儿准没错。还是要特别感谢磊哥啊，这两天带我吃了这么多西安的好吃的，最后一站一定要到您自己的餐厅来登门拜访。这么多的您的拿手的菜，我看菜单上，为什么您只推荐了这两道菜和这样一个油泼辣子配蒸馍来代表西安菜？
1: 其实中国的所有的餐饮的，它都是依托于文化的，嗯，它就是给人带来一种喜悦和美好。
2: 对，
1: 所以我今天给你的就是有鸡又有鱼啊，是不是？大吉大利，年年有余。再有呢，就是你看到你面前放着一块辣子，这个油泼辣子对于我们陕西人而言，它就是什么？它就是生活最基础的烟火。
2: 而且这两天在很多在西安的小馆子里，不管吃什么，我都觉得这个油泼辣子呀，都是最后的点睛之笔。
1: 对啊，你看我当了这么多陕西人，这么多年了，我说起油泼辣子我都流口水。陕西的油泼辣子有一个特点，是我给它定义的，叫见其红，闻其香，不食其辣。它就是一道菜，而不是一味调料，
2: 香而不辣。
1: 怎么样？

0: 会儿来你家之前，我偷偷的点开那个点评的一个 app， 我看到了你们家评价最好的就是这道葫芦鸡，就是这个鸡腿你吃完以后一定是想嘬手指头的那种，你知道吗？但是这个鸡看着它的个头也不小，为什么这个鸡肉是那种酥烂的口感？
1: 其实它在整

0: 哎，你看看这鱼啊，这可叫鱼腩呢哦。
1: 哎呦，雷哥您对我太好了，这一块
0: 特别好的一块，你尝尝。我们家的这个黄河大鲤鱼呢，就是选的是黄河湿地的鱼，因为是湿地，水很清。你看这条鱼大概的重量在4斤左右，大概它的生长期要3年。
1: 但这个鱼刚咬进嘴里的时候是很嫩的，但是当你咬到这个鱼的肉的细部的时候，它又是弹牙的。
0: 弹牙的感觉是肉质原有的那种质感，那种细嫩的感觉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中，你看到了吧？这条鱼从我们进门到现在，一共大概要耗时40多分钟，它首先要炸一遍，然后要小火慢慢的去炖，那么这样它的烹饪出来的东西才能够做到一个什么叫和谐。
1: 所以我就理解了为什么在您的这个视频产品里面，我觉得您对咱们陕西每一样美食的这个分析都头头是道，有理有据。这个前提一是热爱，第二是了解，了解陕西这片土地上的我们的风物，来了解什么样的做法最适合它。
0: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城市一定是风土出风物，风物出风味儿，风味儿出风格，风格出风范。
1: 菜品是一定需要创新的，所以也需要您不断地去寻找新的更好的食材，以后可以让陕西和宁夏两地啊喜爱美食的朋友们经常走动，互通有无，来感受彼此家乡的美食。

0: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这一杯打开心扉，董鑫咖，云南新选咖啡。
1: 我喜欢你，
2: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3: 你早晚都说了，
1: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
2: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我没有。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风风凛凛地向大地飘洒着。思路一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

0: 射你啊！
1: 我是陈氏的，我是陈氏。
2: 少开！

0: 想离婚，他真不想跟兰花离婚，他宁愿把自己废了，可也不想跟兰花离婚。
1: 近几天，由于受环流影响，天津正在酝酿一场突降的灾变。连续几日，暴雨倾盆而泻，范围广，势力强。盐城大江的洪水流量已突破400年来的最高纪录，城市处于一发千钧的危急时刻。市委和地委机关的领导们在慌乱中立刻行动起来，城市主要领导和军分区的司令员、政委组成了抗洪指挥部，紧急召开会议。
2: 一定要抓紧，发挥共产党们的先进性和模范带头作用，
3: 一定要在监控这方面的。
4: 你们到外面看一看，洪水已经淹到城边了。
5: 上游水库的蓄水已经超过了警戒水位，宝康城很快就会被淹掉，
4: 情况紧急，来不及起草命令，马上向省委、省政府、兰州军区发出紧急救援电报。
6: 是。
4: 另外，张市长，你马上组织人去广播站亲自广播，要通知全市的市民赶快撤离。你告诉他们，最多不过3个小时，汉江的流量将会超过每秒27500立方米，整个城区会被淹掉。所以在下午4点钟之前，地势最低的东关和西关两处的居民必须全部撤离，主城区的几万居民也必须在下午6点钟之前全部撤离。另外，要马上动员全市的干部、群众和青壮年、民兵，马上组织起来准备抗洪救灾。
7: 可是许多家属院单位上根本没有安装有线网络，恐怕听不到命令。
4: 那我们就分头上街，挨家挨户的通知。
7: 挨家挨户，
4: 既然省委信任，让我当这个宝康市委书记，当这个抗洪抢险总指挥，我就要负起这个责任。我带头，我们拿着喇叭全部上街，挨家挨户的通知到每一户。快点，
7: 好，好，分头行动。
8: 你咋整这么多东西啊？
9: 这不是要带着女朋友回家吗？
8: 田记者吧。啥好事都让你小子给摊上了，爸妈乐坏了吧？估计这会儿你们全屯都炸开锅了。

看看。

0: 在啊，这太不凑巧了，我刚得到一个重大的新闻，打算让高朗去采访呢。你看我这嗓子来不及了，我就赶着过来了，结果他不在宿舍，也不在宝舍了。
1: 哎，出啥事了？你这么着急啊？
0: 这宝康发生了特大的洪水啊！
1: 发洪水了啊！
0: 这洪水马上就要把城市给淹没了，省里的乔书记马上就要到前线亲自坐镇指挥，我爸和省里的领导都要随行呢。
1: 看来这个自诩自己有无畏精神的高朗，这次是没机会了。
0: 这为什么呀？
1: 因为我要去。
0: 你呀？啊，这不行，你一个姑娘家去太危险了。
1: 我这个姑娘啊，还就是爱冒险。你不知道，我的冒险精神闻名我们全报社。
0: 哎，小霞。

0: 这次你忙起来，肯定又忘了吃饭。等着我来找你。
1: 我这就来。
0: 喂，少平。这几天可一直下雨，你多穿点衣服，别着凉了啊！你出门要记得带伞。
1: 哎，你放心吧，我挺好的，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你还有什么事儿吗？也没啥事儿，这不下雨吗？正好这两天啊，矿上就停工了。
0: 我有时间，宿舍里的复习给你喝，给你打个电话。哎，我可查了一下日历，离咱们的古塔山的约会只有3天时间了。查了日历没有？哎呀，我一想到还有3天咱们就要见面了，我这心里啊……
1: 少平，我恐怕不能赴约了。啥？
0: 你咋了？你是不是身体有啥不舒服啊？没有没有，我挺好的。我就是抢到了一个紧急的采访任务，所以我现在就得出发了。
1: 什么任务那么紧急？哎，你不能找人替你去吗？
0: 那可不行，我好不容易从高朗那儿才抢到的。
1: 高朗，小小，
2: 我什么都没见你，我只觉得。
0: 你有什么任务比咱们的约会，比你去双水村见我爸见我奶奶还重要吗？
2: 小小，你知道我有多重视这次约会吗？
3: 少平，你不要太敏感了。我呀，我采访完了我就跟你回双水村，我会以你未婚妻的身份去见你爹、你奶，但是现在我没时间了，咱们回头再说好吗？
1: 咋那么急？你这跟我说话时间都没有吗？
3: 少平，你别这样，我真的马上就得走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小霞，你快点儿！哎，
2: 不行，
3: 我知道了，我不影响你。
0: 什么叫不影响我？孙少平，你什么意思？
3: 我只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4: 小霞姐，文山，你们怎么来了？我听众评说，你要上抗洪前线去采访，放心不下你就过来了。我在路上碰见高朗。小霞，
3: 哎，你可不准跟我抢这次采访任务。
4: 我不跟你抢，我来就是为了告诉你，这次采访的危险性太大了。按照报社的规定，女同志不能上前线。他们已经去火车站了，我马上也过去会合。你既然都请好假了。
3: 安心的休息，采访的事儿交给我。
0: 凭什么我们女同志就不能上前线了？哦，你们男人不怕危险，我们就怕了。我不管。小霞姐，我跟信上说，你过几天不是要跟他回双水村我家里吗？你这一去前线还怎么去我家呀？你放心吧，兰香，等我采访回来，我马上就回双水村。仲平，我知道你爸是省份的领导，你肯定有办法。你告诉我他们在哪儿呢？
4: 姐，我知道，对于一个记者来说，这次是一个千载难逢的重大新闻。可是，报社都不让你去，你就别去了。对，别去了。
0: 告诉我。
4: 好，我告诉你。今天省上的领导会搭直升机去抗洪现场，现在应该还没起飞。你要是现在赶过去，应该还来得及。
0: 我肯定比你们早到前线。
5: 快点求饶，快点救援！黄水马上就来了，放下手里的东西，赶紧往安全地带撤！快！黄水马上就来了，很危险！放下他的乱棍，快救我！
2: 这个地方远离汉江，地势又高，适合在民安置。
3: 直升飞机到了。
2: 万副省长什么时候能到？
3: 十分钟前下的火车，应该快到了。
2: 好。
4: 对不起，打扰一下。你好，我是省报的记者，请允许我乘坐你们的飞机，跟你们一同前往灾区。
3: 飞机上没座位了。
4: 我不用座，只要能让我上飞机，有个空我站着就行。你看，我真的是省报的记者，我负责报道这次灾区的情况。
2: 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去灾区啊？是谁告诉你的呀？
4: 哎呀，你就别管是谁告诉我的了，反正我就是要上你们的飞机，第一时间把灾区的情况报道回来。
2: 啊，你也知道灾情严重啊，你就不要在这儿添乱了。
4: 哎，我怎么是添乱呀？我是记者，及时的把灾区的情况传递回来，这是我的天职。你要是耽误了我的事儿，你负得起这责任吗？
2: 哦，负责任？负什么责任啊？你这个女娃娃，去能顶个什么用吗？
4: 我是记者，如果记者不去的话，算个屁记者。
3: 哎，你这个小姑娘怎么说粗话呢？
4: 管不了那么多了，反正我一定要上你们的飞机，请您批准。
2: 挤出一个座位，让他去。
4: 谢谢。
5: 现在急需救援物资、食品、医药品，请求中央支援。我们现在汉服的主要任务是挽救人民的生命，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挽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还有，
6: 回去救
2: 援。哦，乔助理，乔助理，
5: 你好。
2: 现在情况怎么样？
5: 人员疏散已经展开了，泄洪工作我们也准备就绪了。另外，我们采取了各种措施，包括各级干部分头走街串巷，保证把这个撤离的消息传达到每一个人。
2: 好。
4: 原来您就是省委书记乔书记。
2: 是啊，我是乔伯年啊。
4: 哦，您好，我刚才冒犯了。
2: 你好。
5: 你怎么来了？
4: 我来采访。
2: 哎，怎么你们认识吗？
4: 啊，田书记是我的老乡，我之前采访过他。
2: 哦，
5: 省报的记者。
2: 啊，这个女娃娃可不简单呀，她竟然敢跟我这个省委书记挤座位蹭飞机，就这么一路跟到前线来了。啊，好啊，你的记者风度我很欣赏。娃娃，你去休息吧，我们要工作喽。
4: 我也去工作了。
2: 嗯，
5: 目前地势最低的中关和西关这两个危险地区，群众已经基本撤离了。
2: 好，做得好。吴军同志，现在我接替你指挥20分钟。
5: 乔书记，
2: 我听说你担任抗洪总指挥以后就没有合过眼，没有吃过一口饭，就是铁人也不能这么熬啊。现在我命令你去休息20分钟，打个盹。
5: 乔书记，这是我不能休息。
2: 你不休息，我就以省委书记的名义临时撤销你这个总指挥的职务。去休息吧，休息去。嗯，上有几个水库的情况怎么样？泄洪区的群众都已经撤离了吗？
7: 知道了。
2: 嗯。

这是我此行的第一篇新闻稿，我在飞机上已经写好了，我现在再修改一下。你这一忙起来就忘了吃饭，胃还疼不？我这出门的时候啊，特意给你带了一包饼干，这是钙奶饼干，比你那个压缩饼干好多了，两倍。

一篇图形稿吧。嗯，我来帮你改。啊，雨妮，我听听。谁也不知道，现在已经被洪水卷走了多少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还有许多人被洪水围困，而正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这个城市除过自救之外，正焦急地等待着外援，等待着北京的关怀。

0: 洪水顽强地抗争着，自救着，因为他知道省城在关心着他，北京在关心着他，全国人民在关心着他，他的身后啊有10亿人民做他坚强的后盾。
1: 他为自己的生存充满焦渴的希冀，
0: 不仅仅是希冀，还有与洪水搏斗的决心。
2: 在大灾大难面前，才能看出这个国家的民族性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
1: 在营救群众的紧张战斗中，已有30多名解放军战士为抢救群众的生命献出了他们自己的生命。爸爸，我有件事儿要向你报告。这次任务之后我要回趟双水村。
0: 好，回去替我看看你大伯。
1: 我这次回去不是以您的女儿大伯的侄女的身份，而是以孙少平的女朋友他的未婚妻的身份回去，去看看他的家里人。
3: 报告书记，水库马上就要泄洪。
4: 好，知道了。赵局长，
5: 到，
4: 您马上去泄洪区排查，看看还有没有群众没有撤离。
5: 是。
1: 书记，您小声点，您让他休息，可是你们这么大声，他没法休息。
4: 记住，务必所有人员安全撤离。
5: 是。
6: 哎，赵，你是不是要马上去前线？
3: 是，我马上走。哦，
6: 这个省报的记者他要去采访，我把他交给你了。嗯，切记形影不离，注意他的安全。
3: 你放心吧，
6: 这是我们公安局的赵副局长，现在冲在第一线的都是公安的人民解放军战士，你跟着他可以采访的第一手资料。来，
1: 我就是搞特殊化学，他保护我。
6: 我真要是搞特殊化，现在就豁下。
4: 注意安全啊。嗯，
7: 说清朝道民国的，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赵副局长，市级总权，请您命令民警端起枪上刺刀，逼迫群众撤离。
2: 上群众端刺刀，这怎么行啊？
1: 哎呀，这些老人家恋家如命，不用点非常手段，他们是不会撤离的。你难道让他们把命送在这儿吗？
2: 也只有这样了，就照你说的做。
1: 哎，赵副局长啊，这是我一路上写的新闻稿。转交给指挥所，然后发到省城日报社。
2: 你放心吧，一言为定。
1: 谢谢，我

0: 但我马上就要升为了吴副书记，回省城调人来支援我。还有啊，灾后工作
1: 中，田书记，这是省报的田记者让烧回来的新闻稿。
2: 哎，小白，赶紧给他发到省城日报社去啊！
1: 好。
2: 哎，他人呢？怎么了？还在前线没有回来？
3: 把他救回来，让他喝口水，吃点东西。这个女娃娃来这儿都快两天了，还没见他歇着呢。
1: 乔书记，田书记，

0: 对不起啊，我没有保护好天明，惦记着他，牺牲了。 为了救洪水中的孩子，孩子是得救了，可他却被洪水卷走了。人呢？人没找到，水流太急了。我们下去找的时候，他人已经被洪水卷走了，只在附近的一棵树杈上发现了他的相机。
1: 在哪儿冲走的？
0: 东堤撤离去。

0: 封顶。此时的田馥甄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悲痛。小霞，我亲爱的女儿，对不起。
1: 哎呀，这天都下楼了。
2: 队长，找我查查张造物，你每天
3: 报考四位暑期法来。
1: 啊？
4: 红城大牙湾煤矿采煤五区孙少平，请速来我处填
2: 补。哎呦，
3: 报考罚他税了。
5: 这个田馥甄临危受命，组织抗洪抢险的工作呢。你认识他呀？
1: 啊，他是田记者的父亲。
4: 馥甄说找我会是啥事情？
2: 局长，我先走了啊！
3: 快去，快去。
6: 本报记者刘晓霞，好像是被特大洪水淹没。

思想想，你会活着的。真希望这一切只是一场恶作剧。不，你绝不会死。也许你已经在什么地方上岸了，是你让你父亲给我打了这封电报。你或许只是受了一点伤，你正躺在某个医院的病床上，你一定在等着我的到来。我们明天一起从宝康出发，赶到黄原去。后天下午1:45，我们还要在古塔山后面的杜林树下相会。

0: 我就没有想到小霞的男朋友是你。我是从他的日记里知道你们的事情，所以给你打了电话。怎么会这样？小霞是为了救一个小姑娘被洪水冲走的，
1: 傅建叔，我想看看小霞。
0: 就在河里边的一个树枝上找到了她的相机，
1: 那说不定她还没死。
0: 为了生活的幸福，虽然我们都会相信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少平啊，这么大的洪水恐怕没有希望了。
1: 那那个小女孩呢？
0: 得救了。我估计小霞是拼着最后的力气救下了那个小女孩，
1: 救下就好，救下就好。
0: 小霞，我的闺女，虽然我们都不愿意相信，她这样一个年轻鲜活的生命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但是她是用她的死换取了一个更年幼的生命。
1: 我为他感到骄傲，我也很欣慰。
0: 少平，我非常感激你，在小霞的活着的时候，是你给了她爱情的满足，这一点我是从你们的日记里知道的。没有什么能安慰我痛苦的心，为此我真的很感激你。

其中这三文是记录你们之间爱情的，只有你保留了，这是你们青春共同的记忆。 捂着它，就好像我们还生活在一起。

0: 酷暑已至，常去旁边的冶金学院游泳，晒得都快成了黑炭头。时时想起我那偷蛋的男人，真想念，像干点的美酒一样令人沉醉。爱情对我是初见端倪，那已使我一袭真泥飘飘欲仙了。
1: 飞去吧，飞到那乌云背后明媚的山峦，飞到那里，到那蓝色的海角，只有风在欢舞，还有我作伴。少平，你一定要记住这首诗。
2: 我记着呢。
3: 务农不应该成为你终身奋斗的事业，你想一辈子就待在这儿，不想坐火车去外面看看，你也要记着，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你好，你不厉害吧？
1: 你是外星人吗？我以前看过几本介绍外星人的书，书上说你们是通过心电感应跟我们思想沟通的，是吗？
0: 对，不过我们一般不想听别人的心中，因为这里把我们不想知道的事情不知道。但是刚才你思念你女朋友的毅力太强大，我们非常同情，就用我们的方法让你看见了。
1: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他还活着吗？
0: 以你们世界的标准，他可能已经活不回来了，但是在宇宙中，包括地球上，某些生命已经达到了高度完美，就像精神不再区别了物质和肉体，就好像是生活在纯粹的精神世界。当然以你们社会的进化标准，是不可能和他们有接触的。
1: 我听得不是太懂，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他在我们的世界里已经不在了，可是在另一个世界里他还活着？
0: 可以这样理解。
1: 我还想问

我知道，在我们的世界里，你已经不在了。可在另一个世界里，你还活着。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缝缝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已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

0: 生命总是美好的，生命在其间又是如此短促，既然活着就应该好好的活，思念早逝的亲人应该更珍惜自己生命的每个时刻，精神上的消沉无异于自杀，像往日一样正常的投入生活吧，即便是痛苦也应该看作是人的正常情感，甚至它是组成我们人生幸福的一个不可缺欠的部分。
1: 对，只有永不遏制的奋斗才能使青春之花即便是凋谢也是壮烈的凋谢。
2: 小小

0: 夫君，你临危受命，担任保康市市委书记，圆满完成了抗洪抢险任务，中央领导都表扬了您，我代表中央领导向你表示慰问。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这是全体保康市干部和群众的功劳。
1: 关于你的任职，我也想找你面对面的谈谈。半年来，保康市的各项工作都已经走上了正轨。省委准备把你调进省城，担任市委书记，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0: 我听说，省委现在正在物色黄原市地委书记的人选。我觉得有一个人挺合适的。
1: 谁？
0: 我想申请平调到黄原市

0: 其实就你当干部。哦，我不是在这夸你优秀，只是你是不是再慎重的考虑考虑。
1: 石书记，我个人的意愿是这样的，但是我服从组织安排。
2: 少平在这期间也竭力调整自己前段的那种失落情绪，他尽量把内心的痛苦和伤感埋在繁忙沉重的劳动和工作中，他把自己完全沉浸于眼前这种劳动的繁重、斗争的苦恼和微小成功的喜悦中去。是啊，当他独自率领着一帮子人在火线一般的掌子面上搏斗的时候，他的确忘记了一切。
3: 我刚从矿上回来，听了他们的通缉报告。你也知道你们二班现在出煤率是排第几？
4: 我不知道，没算过。
3: 他娘的，又是个第一！哎哎、来来来，抽根烟，给。哎呀，不抽拿什么？哎呀，你小子不光是能打架，而且脑子里弯弯绕也不少，是个当官的了啊！
5: 师长啊，这话我可得纠正你。在我看来啊，我这个班长跟部队上班长一样，这不是个啥官，最多算是个上等列兵罢了，也一样要在最激烈的前线冲锋陷阵。用咱们的话说，
6: 就是带头吃苦，带头牺牲嘛。
3: 还给我上了一课呢，啊！你小子不错，给我把脸整了，啊！坐好。我进来是给你说事，你已经被桐城市矿务局评为青年突击手了，这是个好事呀！啊！你过两天要到桐城参加表彰大会呢，你准备哈。
5: 正好我去城里买点东西，
6: 谢局长。
3: 早起早回啊！
6: 哎
3: 啊！祝贺你！
2: 他不全是为荣誉高兴，而是感到他的劳动和汗水得到了承认和尊重。
7: 怕了就不要抓了，
8: 哎，行，
7: 等会儿再抓。
8: 好，
7: 胖子，胖子，现磨现磨。
9: 好嘞。
8: 哎呀，少该呀，少该呀！真是没想到，这个王满爷现在在货房里真是干的没劲呀，除了烧火切菜，竟然还学会了蒸馍馍。
9: 这馍蒸熟了没有啊？
8: 你尝一个。
9: 啊
8: 啊。好吃不？
9: 行。哎呀，这四号吧，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咱就能吃饱饭了。
8: 啊、
9: 哦！从这个黑面馍到黄面馍到这个白面馍，
8: 可不是嘛！现在咱们村是家家鼓心窑，个个都像你一样拼命。
10: 少安，你咋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11: 你平时来这儿吗？
10: 不来。
11: 哎，看这院子乱了。
12: 哎呀，当年口口声声说要造福双水村，所以我今天让你来看，就是要跟你说一件大事情。
11: 不管干不干，不干不能行。
10: 那你说，
11: 先帮我把这个篮球架扶起来。来，哎呀，哎呀，这样，哎，现在有钱了，家里的义和团的事业消停了，哎，该重建学校。

0: 重建学校？
1: 对着嘞，重建学校，让村里的娃们跟饲养院那个临时教室永远告别，得让娃们到好的环境里去读书，这是个大事情。
0: 哎，我跟你说，这次啊，我全力支持你。
1: 你说这双水村是我生存的世界，我孙少安这一辈子的苦难、幸福、屈辱，荣耀，都死在这个地方。我的世界不在外头，在这头。
2: 这有那么严重啊？
3: 你通知家里人来一趟，具体的情况我们再商量。
2: 我这自己来看病，就是不想让他们知道啊。医生，那个有多大希望能治好？
3: 这，你还是让家里人来一趟，越快越好。
4: 秀莲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跟家里人说她的病情，尤其是对她亲爱的少安。她难过的不是过了几天好光景就得了这样的病，而是因为不能携手和少安走向幸福的未来。
5: 我一坐在这头，就能想起好多事来。从小时候一直到现在，这个生活就像一辆大马车，我就驾着这个马车，在这黄土阁牢里半辈子了。
6: 那咱下后半辈子，你驾着马车，继续在这黄土阁牢里过。
5: 现在这是腰板硬了，不一样了。原来天天寻思的就是，咋能不饿死？你说现在都想着拿点钱给村里做点事了，哎呀，一想到这个事，我心里还是挺美气的。哎，你咋又咳嗽了？哎，你这咳嗽咋老不好呢？吃药了没有？
6: 哎呀，哎呀，没事啊，有你在呀，比咳嗽药还管用。
5: 是不是着凉了？
6: 不冷不冷，真没事。
5: 秀莲，
6: 啥？
5: 就是这几天熬苦，真是给你身子累垮了。哎，有一点啊，明年暖和了，不管你愿不愿意，我必须带去黄原到省城把这个病看了。
6: 再说吧。
5: 哎，你跟我说说你自己感觉你身子到底咋样？
6: 哎呀，我好着呢。你说这好事一桩桩来，我还等着看你闹事事呢，我咋能有事儿呀？
5: 是，这就对了嘛。哎呀，你可不能有事啊，你得看着我，像原来那样，
7: 咱得把这日子再红红火火的给闹起来。

0: 秀莲嫂子，哎，少安阁，
1: 瑞姐，
0: 来，给，
2: 哎，你咋还买东西呢？
0: 给娃吃呗。啊，
3: 是咱孙女让瑞姐来的。
2: 啊。
3: 哦。
2: 瑞姐，喝点水啊。
3: 呀，那正好饿，做了油泼面，晚上一起吃啊，瑞姐。
0: 不忙，多做两个菜。
3: 哎，瑞姐爱吃炒鸡蛋，我给她炒一个。
2: 那就多加两个鸡蛋。
3: 我给你放八个鸡蛋，够不够，瑞姐？
0: 哎呀，你这是要撑死人啊！

0: 我给你放八个鸡蛋，够不够，瑞燕？
1: 哎呀，你这是要撑死人啊！
0: 秀莲，你这说的叫实话呀？啊？
2: 看着你俩般配着呢，
1: 你心里真是这么想的？
0: 你们干啥啊？这说的啥啊？这是？
2: 少安呐，你要早娶了润叶呀，也不会过那么久的穷日子。咋就没想到能赶上党的好政策呀？这就像做梦一样。
0: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秀莲，你咋了今天？
2: 我知道你心里有一份责任，我不要你负这份责任。我想让你重新选一回，不管日子好不好的，用心选一回。这叫人生第二次机会。
0: 你胡说个甚啊！

0: 这个黄土地还是这么美。其实我这趟来不只是秀莲让我来的，向前也让我来，说的都是一样的话，让我重新选一回。
1: 向前这样说？
0: 对了，我去年生了个儿子。
1: 我知道，是叫乐乐啊，
0: 官名李乐。说实在的，生了这个孩子以后，我对生活还有人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 是啊，人除了爱情还有生活。哎，你说向前，那你再选一次咋回事？
0: 那天我没有带任何雨具，因为离家的时候天虽然阴着，也没有落雨的迹象。

0: 我想换掉脚上又脏又湿的鞋，却怎么也找不到床下我要找的那双旧鞋。不仅那双旧鞋没了，我的另外几双鞋和向前的许多鞋都没了。我就在想，家里是不是进来过小偷？可那些贼袜子偷旧鞋干啥？再说向前一整天也不离家，小偷怎么能进来啊？
1: 要不你换那双胶鞋吧，我那双鞋，那双鞋被我拆了，还没弄好呢。
0: 你把鞋拆了干啥？
1: 我在学钉鞋呢，想等我学成以后办个营业执照，在街上搞这营生。如烟，一个连自己孩子都养活不了的父亲，还有什么脸面面对孩子？更没有脸面活在这世上。我知道你和我父母不想让我做这个，你们都是有身份的人，觉得我在街上做一个钉鞋匠会给你们丢脸，但是我想靠我自己。我现在只有这双手是灵活的。
0: 我支持你。向前，我支持你。劳动能让人活得更有尊严。我知道这个劳动对你来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存，而是体现人生的价值。你放心，爸妈那儿我去给他们做工作。走吧，让我看看你把我的鞋都弄成啥样了。

0: 我不是为他的窘态失笑，而是真的感到高兴。那双长期转方向盘而磨练出来的手，是那样的充满活力和技巧。他现在就可以说是一个出色的钉鞋匠了。不到十分钟，那双鞋就钉好了。
1: 何小璐，我来吧。
0: 还跟以前一样，挺合脚的。我亲自出马，为向前办好了营业执照。向前在家做各种准备，我又跑着为他买了一个干活的地皮和一个按市容要求而特制的铁矿图。早上，向前自己拄着拐杖去出山；晚上，我就会准时来这里接他，一起回家。我把他钉鞋的工具啊，常常都寄存在对面的饭铺里。
2: 他说过去对咱们两个都不公平，就是因为他腿断了，出于善良和同情，我才跟他在一起的。现在他可以出山了，可以照顾自己，所以让我重新选一回。其实跟秀莲说的是一样的，就是人生的第二次机会。
3: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4: 重行下一回。
1: 咋选？
2: 你看看脚上的鞋子，是他给定的。
1: 哦。
0: 我觉得现在穿得很合脚。
4: 合脚是好事吧？
1: 那你为什么撂下他走了？
2: 我就是想吓唬吓唬他。顺便也来看看你这个哥。这会儿他指不定在哪儿后悔呢，秀莲也死，肯定后悔着呢。哎，那他让你重新选择，你咋选啊？
1: 他还让我重新选。
4: 哎呀，这些个年，秀莲跟着我，忙里忙外的。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好好坐着说过几句话。不管是咋样啊，只要是他坐在那他，我这个心里就踏实。过去的感情就像是牙齿，丢了就没有了。装上也是假的。

0: 地委书记不久，就迎面遇上了黄北大桥坍塌这样棘手的事件。历史遗留和现实滋生的问题堆积如山，可他依旧迎难而上。
1: 我们黄远刚刚建成通车不到半年的黄北大桥，发生这么严重的坍塌事故，这是严重的责任事故。现在救援工作正在继续，各部门说一下下面咋办。
2: 尊敬的铁书记、高专员，
1: 你不要念稿子，见重要的说。
2: 我们城解决汇总各相关部门的勘察结果，造成黄北大桥坍塌的根本原因不是天灾，是人祸，主要是偷工减料。我们一定要彻底查清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1: 我可以武断地说，在黄北大桥建设施工当中有很多部门存在问题，招标、施工、简历、验收，包括最后的运行部门，如果当初那个部门严格负责的话，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坍塌事故。
3: 公安局已经将承包商胡永和抓捕归案，正在突击审讯。
4: 几位对参与大桥建设的相关部门进行审查。
5: 卫生局已协调各大医院腾出床位，紧急救助伤员，
6: 力争不再出现新的死亡问题。
7: 民政局已经对伤亡家属进行了安抚。
8: 我只是一句话，行署各部门要通力合作，做好善后工作。
1: 我看在做好善后工作的同时，地委纪检部门要严肃地查出这件事情，无论牵扯到谁，绝不姑息，一查到底。我们要给黄原的百姓一个交代，要给遇难者家属一个满意的答复。等一下，
8: 师傅，田书记正在火头上，你要小心点，别让田书记生气啊。
4: 田书记，你有什么自私？
1: 高专员跟你说啥？
4: 高专员提醒我，不要惹你生气。
1: 咋叫是不要惹我生气？黄原大桥坍塌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国家花了这么多钱给我们黄原修了一个桥，用了不到半年就塌了，我们这些做父母官不觉得愧对黄原的老百姓？
4: 不管怎么说，机位一忙起来啊，总归不是啥好事情。大桥坍塌以后，我们已经发现有个别领导干部有严重的问题。
1: 你这是在暗示我吧？是不是高专员跟这件事情有关系？啊？如果是他的话，我亲自找他谈。
4: 田书记，纪委的工作有它的特殊性，他归党委领导，同时又监督党委的每一个成员，包括你自己。该向你汇报的，我一定会向你汇报，但是你也不要问得太多，免得让别人抓你的把柄。
1: 师傅，你这是不是在暗示我？我身边亲近的人跟黄北大桥坍塌这个事情有牵连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更要坚持原则。
4: 田书记，这么多年，高你的高中心从来就没有断过。中央领导、省上的领导、中纪委、中组部、省委纪委、省委组织部，各级都有。我要不是坚持原则，你还能一心扑到改革上？
1: 一个人要干点事啊，总是有人要反对。 若不能因为他们告个状，就不干事情吧。志焕，我提醒你，在调查黄北大桥坍塌事故的责任，你要快，不能给这些蛀虫任何喘息的机会。我们要让这些死难者的灵魂得到安息，给死难者的家属一个交代。
4: 好，大家走了。
1: 哎，艾云，你不说你请假出去两天吗？你可回来了。我那件衣服呢？
9: 儿子，来。
1: 哎呀，哎呀，儿子，哎呀，
9: 叫爸爸，儿子。
1: 叫爸爸。
9: 叫爸爸。叫啊。
1: 叫啊。
9: 叫啊。叫爸爸。
1: 别逼孩子了，儿子。

0: 小陈，你看，这个就是姐姐。姐姐特别勇敢，救人的时候，她牺牲了。来，好好的给姐姐鞠躬啊！
1: 姐姐，
2: 阿云，你们路上还没吃东西吧？
1: 哎，儿子。
0: 你想吃什么，爸给你买去。
1: 别，我这儿都准备了啊。
0: 我妈给你买什么吃的？
3: 来，看看爱吃的。
0: 哦，怎么着？
1: 都是你喜欢的。
0: 徐阿姨，徐阿姨，我找你
2: 哎，师款。
0: 来来来，这是我儿子。哎呦，快，这是张叔叔。
4: 张叔叔好。
0: 好，好，好，乖，长这么高了，这咋了？你秦爱云有私啊？
1: 那秦爱云，你是要吊打他吧？哎呀，
0: 不是，随便聊聊，随便聊聊。
4: 你找我聊啊？
0: 那是这，那你俩聊，我带娃出去转一下。
1: 哎，不不不不不。
0: 你看，你要这样的话，我以后都不好意思进你家门了。你这，你先坐，我再找时间。啊，
4: 他找我聊什么呀？
0: 阿云啊，你知道黄北大桥坍塌事故吗？
4: 我知道呀，我回来的路上听说了。
5: 这什么事啊？我接气罐子给车子打了气。行，那你自己打吧。好，好。平时都是你男人修车子，这今天咋是你在这修车呢？
6: 俺男人啊，被黄北大桥带到阴间去了，这真是有冤没地方去伸。
5: 有缘就一定有地方伸。人家我后台啊，我可是拧着你。后台是谁嘛？田福军呗。
6: 田福军可是个好官。好官，好官娶了个赖婆姨，都是他婆姨的事情。哎，他这个官当不好，他连他婆姨都管不着，好官。
1: 这话可不能胡说，我可没胡说。哎，人家都说他婆爷收了包工头的钱了。这是有人造谣吧？这话不敢胡说，也不敢乱传，啊。田福军一家还都是好人。

0: 对呀，我今天值班，你回家了吗？
1: 我回家了，孩子已经睡了。
0: 儿子已经吃过饭了，你的饭我给你放在锅里焖着呢啊。
2: 不过现在可能已经凉了，你吃的时候热一热。
1: 阿云啊，有一个事我要问问你，你收没收别人的钱？
0: 收钱？我收谁的钱？
1: 建黄北大桥的时候，你收没收别人的钱？
0: 没有啊，我怎么可能收人钱呢？
1: 你再好好想一想。
2: 我真的没有。
0: 倒是有一次，他们送了两罐子茶叶过来，
2: 我怎么推都推不掉。我想又
0: 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我就给它搁在家里了，这个没事吧？
1: 茶叶在哪儿？
0: 我又不喝茶，我都不知道。哦，好像是我放在
2: 厨房的碗柜里了，你找找看。
1: 白云，你知道吗？这茶叶罐里都是钱。
3: 不可能，我不知道。
2: 夫君，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里面都是钱。我要知道是钱的话，我不会要的。夫君，我真的不知道。
1: 你这是犯法了，你知道吗？
3: 那我该怎么办呀，夫君？

0: 我两千，这也太多了。不用找了，不用找了。啊，我不要人可怜我，你把这钱拿出来。
1: 我不是可怜你啊，收下，收下。
0: 哎，给你钱。
1: 喂，海
0: 源，
1: 你在医院值班吗？

0: 我是冯世宽。
1: 我是傅君。
2: 艾云他确实收了别人的钱。
0: 是你亲自查的吗？
2: 对对对对对，都在这两罐茶叶里头。我相信他当初肯定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也没有胆，他不敢收这个钱。
3: 那也不行啊，他是你的妻子，
0: 按照党的纪律，你是要负这个责任的呀。这就是我一直不敢跟你说的，最让我头疼的一件事情了。
3: 这个事儿，我得查下去，就得把你牵扯进来。
0: 你是对我有恩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要不是你拦着我，我恐怕早就滑下去了。
2: 我送他去自首。
0: 哎，田福军。

0: 徐欢，
1: 白书记，
2: 书记
0: 啊，人我给你们带来了，
3: 阿云，进来吧。

不用靠了，人又跑不了。出了问题，我承担责任。还是靠上吧，这是法律程序。白月，好好配合组织调查。允许探视的时候，我会去看你的。带走吧。

0: 1935年9月，有位中国作家用英文写了一本介绍中国与中国人的著作《无国无民》，在美国一出版就引起轰动，短短4个月印行7版，名列美国当年畅销书榜首。一本关于中国文化的书在西方世界产生如此之大的反响，前所未有。它的作者名叫林语堂。邀请他出书的是美国作家赛珍珠，他描写中国社会的小说《大地》1931年在美国出版后，为他带来了广泛声誉。1933年的一天，赛珍珠见到了林语堂。
1: 赛珍珠就谈到想找一个既了解中国文化，又富有一定的文字表现力的人，来写一本中国人的生活的，来自中国人的哲学观念的这样的书。
0: 针对西方对中国的种种偏见，林语堂说，我倒很想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说一说我对我国的实感。于是林语堂仅用10个月时间就写出了这部《无国无民》。
1: 赛珍珠看完书稿之后感到十分的惊奇，拍案叫绝，还亲自写了4000字的一个序言。
0: 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
2: 林语堂他说，我写这本书就是2个字，真诚。那西方人这个欣赏他这种真呢，他不希望你把中国掩盖了，他说我真诚地表达对自己祖国的理解，这才我是真正爱的。
3: 在国内，人们对五国与五民看法不一，有人讽刺林语堂靠版税发财了，说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那就是卖国卖民，并据此批判这是一本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书。
0: 但海外并没有受到中国国内的影响，五国五民持续热销。1936年8月10日，林语堂接受了赛珍珠的邀请，携妻子女儿赴美国写作。望着汹涌的大海，林语堂思潮翻滚，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凭宇宙文章是他的文化理想。此时的他更想把脚的重心放在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上。
4: 那个时代的美国人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情况下，实际上处在一个这个精神上相对来说比较空虚的。美国出版商华尔西希望他能够抓住美国读者感兴趣的一些点，来介绍中国人如何生活。
0: 林语堂从1937年3月开始创作，到5月初已经写了260页，他却将所写内容全部废弃。
3: 林语堂在初写这本书的时候，重点是对西方的现代物质文明的一个批判，反而对中国的一种生活情态、生活的状态写得不够深入。前面的文稿用词呢，也过于深奥，会失去西方读者对于中国了解的阅读的热情。
0: 于是林语堂以一种轻松幽默、雅俗共赏的文风，仅用3个月完成了这部闪烁着东方智慧和生活哲学的巨著。生活的艺术盘点了中国人千百年来智慧而又浪漫的生活，如何琴棋书画、吟诗作对，如何饮酒品茗、养花弄月，如何观山玩水、赏雪听雨，涉猎广泛，描述细笑，完全颠覆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想象和认知。
4: 他把这个茶文化从种植、采摘，包括这种烘焙、后续的储存，甚至于他把如何品茗都讲得非常的有细节。他说实际上饮茶是尘世间最纯洁的事物，是表现了中国人的这种闲适的生活，还有抒情的这种哲学。
0: 生活的艺术出版后，在西方文化界引起巨大反响。1937年12月， 美国每月读书会把它选为特别推荐图书。生活的艺术是我所读的书中最令我满意，读来最津津有味的书，让我意识到生活可以这么多姿多彩。
5: 林语堂呢，以传统文化这样一个视角来审视中国人的生活，第一次呢，较为全面地让西方人了解了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和独特的审美思维。
0: 1938年，《生活的艺术》高居全美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持续52个星期之久，在美国先后印刷40多版，还被译成10几种语言，畅销40-50年而不衰。《生活的艺术》使林语堂成为传播东方文化的使者，也确立了他在世界文坛的地位。
4: 我觉得是林语堂为中国人讲好中国故事，在世界的语境中做出的巨大的贡献。
0: 1895年，林语堂出生在福建漳州的板仔村，是家中第7个孩子。父亲林志成是板仔一带颇受尊重的乡村牧师，他不仅带着邻里乡亲做礼拜祷告，每天还会在自家打铃上课，亲自教授子女和村里的孩子们读四书五经、声律启蒙等古代典籍。
6: 林语堂先生他家的摆设就很有中西合璧的味道，墙的左边挂的是基督教徒的对子，右边挂的是朱熹老夫子的对子。
0: 村里的男人们都留着长辫子，林家的男孩们早已剃成了短发。
7: 他们全家的感情都是非常好，他们很穷了，他爸爸嚼完稻之后，他妈呢给他下一碗猪肝面了。这个时候呢，他爸爸还自己舍不得吃，父子两个人分吃一碗猪肝面。
2: 他生活在一个温暖的家庭，都爱护他，所以小林语堂天性得到自由的奔放发展。
8: 小时候的林语堂聪明活泼，但是也挺淘气的。他常常溜到门口，就假扮乞丐的声音向母亲讨要水喝。他也和二姐编了一个法国的一个侦探故事，每天是随想随编讲给母亲听。那老师的母亲很久很久都信以为真。
0: 小语堂有很多梦想，想当医生，想当发明家，想当作家，留下传世之作。闽南山峦叠嶂，山水秀美，小林语堂常常爬上高山，自由自在地玩耍，漫无目的的遐想。
2: 他说，我站在山上以后，看村庄里面那些人都是像蚂蚁一样小，于是呢，我悟到了这个世界人生的真谛，那就是人很渺小。所以高山高地一直是我人生的一个价值判断。
0: 林家有8个孩子，父亲希望儿子们都能接受高等教育。
8: 林语堂评价自己的父亲是这样子说的，他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派，敏锐而热心，富于想象，幽默诙谐。
7: 他爸爸那时候一年只有10几块钱的工资，但是他爸爸的理想是什么？要把儿子送到德国的柏林大学、美国的纽约大学、英国的伦敦大学，是一个梦想家。
6: 林语堂考到上海圣院大学读书，需要1000块大洋，他把祖屋卖掉，林语堂又考上去。但这时候因为哥哥在那边教书的原因，他只要交100块学杂费就可以了。可是林父却
0: 相互帮助，个个都上了大学。船行驶在西溪河上，林语堂去读大学，二姐则远嫁他乡。尽管二姐学习好，也很渴望读书，命运却做了不公的安排。
2: 从小他和二姐最好，一起呢崇尚自己未来的大学生活，但是在这个上学的问题上，他不得不牺牲掉，让弟弟上学。出嫁的时候，这个二姐给他讲啊，说这个弟弟啊，你要好好的读书，要成名成家。而二姐呢，怀孕7个月得

0: 了鼠疫，最后去世了。李玉堂在后来的自序里边讲说，我这一辈子所流的眼泪主要是为二姐流的。
1: 圣约翰大学是国际知名的教会学校，以全英文授课名冠全国，近现代培养了顾维钧、邹韬奋、张爱玲、贝聿铭等众多知名人物。背负着亲人的愿望，林语堂将学校图书馆5000多本藏书基本翻阅了一遍。他将英文词典里单词的各个词条含义赋予不同的角色，逐一记诵下来。他喜欢躺在操场的草坪上快乐读书，尽管这不符合校规。大学期间的林语堂曾经质疑宗教，时常会表达自己的叛逆与见解。
2: 人家在考试前都拼命念书的话，他到苏州河边去钓鱼。他呢经常考第二，他说我就不要考第一名，把第一名留给哪个死读书的傻瓜去争吧，说明他也很潇洒还是什么。圣约翰大学每个学期结束时候呢，优秀学生要上台领奖的。有一次林语堂4次上台领奖，轰动圣约翰大学。一次是他代表学校的棒球队，他是队长的，另外3次呢都是他的学习成绩出类拔萃。
3: 他还是校田径队的成员，代表学校参加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
1: 1916年，林语堂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被清华大学聘为英文讲师。
0: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些典故，包括孟姜女哭倒长城，他说怎么我就没听说过呢？他感觉到自己非常羞耻。
1: 一直在教会学校学习的林语堂深感对国学文化的缺失，他便向琉璃厂、隆福寺的书商们求学。这些书商对书籍知识相当精通，林语堂在同他们的闲聊中增长了国学文化知识，同时他也在研读各种传统典籍。
0: 他非常感谢感恩的就是《红楼梦》这个书对他的这个语言，对他的这个文风的影响。他说原来我的语言呢是有点欧化，换句话说呢有哈佛气，那慢慢的他讲京白白话。
1: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许多人主张摒弃传统，全面向西方学习，而林语堂却逐渐发现了中国文化的美与智慧，深切感受到他的博大精深。1919年8月，林语堂获得留学机会，前往哈佛大学求学。在哈佛大学，他把自己比作丛林中觅食的猴子，可以任意选择自己爱读的书。
4: 林语堂的导师白璧德教授在美国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者。有一次呢，白璧德教授在与别人辩论的时候，林语堂居然站在导师的对立面。那么由此可见啊，林语堂的性格是非常独立不羁的。
1: 在哈佛的第一学年，林语堂以全 A 成绩通过了考试。
5: 留学的第二年，清华学校呢停发了留学生的奖学金。这个时候呢，语堂先生他的爱人廖翠凤因阑尾发炎又做了2次的手术，语堂先生的经济呢一下子陷入了困境。那他写信呢给胡适先生，胡适先生以北大的名义呢四掏腰包呢借给语堂先生2000银元，缓解了语堂先生的燃眉之急。
1: 林语堂历时4年，先后获得了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和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1923年夏天，林语堂携夫人廖翠凤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故乡。此时老父亲已经去世。经胡适引荐，林语堂受聘于北京大学英文系任教。林语堂的英文课常常听众爆满，他很快成为北大最受欢迎的一名教授。

0: 教学之余，林语堂开始了散文、杂文、译文的写作。1924年年底，新文化阵营分化为以鲁迅、周作人为首的语思派和以胡适为首的现代评论派。
1: 那么鲁迅和这个林语堂呢，他们认为当时的这个中华民国就是中华官国，那个官字文化流度很深嘛，那就要进行社会批评。
0: 林语堂没有因胡适的资助和推荐而加入现代评论派。
2: 在那个女士派里呢，鲁迅是主帅，林语堂是急先锋，他谁都敢骂这个，北洋军阀骂帝国主义，他也骂，是不是？
0: 1925年，语思派与现代评论派就女师大学潮展开了激烈的论战。11月28日，爆发了首都革命。年轻的林语堂拿起竹竿、石块，和学生们走上街头。
2: 林语堂参加那个爱国游行的时候，他还拿砖头啊扔那个金军，他扔得很好，因为他的学校是棒球手。
0: 鲁迅就学生运动发表文章，提出痛打落水狗的观点。
1: 林语堂更进一步佩服了鲁迅的见识，还画了一幅鲁迅先生打巴尔狗图。
0: 林语堂又撰写了一系列打狗文章，数量甚至超过了鲁迅。1926年，3·18惨案爆发，时任女师大教务长的林语堂去血案现场认领回学生刘和珍、杨德群的遗体。3月26日，京报披露了北洋政府意欲捕杀的43名教授名单。
1: 林语堂排名是第17名，鲁迅是21名。
0: 林语堂不顾个人安危，3月29日率先撰文到刘和珍、杨德群女士，发表在语丝卷首。随后鲁迅也发表了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
3: 不久，京报被封，主编邵飘萍也被枪杀，被通缉者们纷纷逃难。林语堂先生是躲到了法国医院，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之下又躲藏了3个星期。
0: 文化界自北向南的大逃亡开始了。林语堂接受了厦门大学文科主任的聘约，随即携妻女逃离了北京。那时大女儿3岁，二女儿刚出生3个月。
4: 那时候呢，就一大批的北京的那些大学教授呢，都跟着林语堂到了厦门大学。
0: 鲁迅也在林语堂的邀请下来到了厦门大学。昨天中秋有月，语堂送来一筐月饼，大家分吃了。我吃了便睡，我近来睡得早了。
5: 鲁迅写给徐广平的这个信里面，他有大量的提到了林语堂。林语堂实际上一直在照顾鲁迅。
0: 林语堂本想来厦大施展抱负，仅仅过了几个月，北京南下的文化人和厦大部分老师矛盾日益严重，鲁迅、林语堂只得相继离开了厦大。1927年九月，林语堂来到上海，开始了自由职业生涯。10月3号，鲁迅也抵达上海，夜过北新店取书及期刊等数种，语堂、福源、春台来访，谈至夜分。当晚，他们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1: 他跟鲁迅的关系也很特殊，仅在鲁迅日记当中提到林语堂的就127次。
6: 林语堂1928年曾兼任上海东吴大学的英文教授，他讲课非常随性，所以学生们都非常喜欢。林语堂编写的开明英文读本成为民国时期中学生最好的英文教材，畅销20多年，每年还能收到版税6000多元。
0: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作家们大多还在饥饿线上挣扎，林语堂

0: 早已成为非常富有的作家。
1: 为什么说林语堂先生是把幽默带给中国的第一人呢？因为他最早在1924年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争议上文并提倡幽默》。
0: 在这篇文章中，林语堂第一次把英文 humor 音译为幽默，介绍给中国读者。
1: 我们传统的幽默呢，它只是一种叫静默的意思，而语堂先生他所提到幽默不是静默，而是一种心灵的微笑。
2: 幽默家呢，他必须要有一个悲天悯人的一个胸怀，还是要有正义感的，所以他表现形式他是隐笑，他的那个作家的心态还是要悲天悯人。
0: 1928年，林语堂在中国评论周报发表了一系列幽默的文章。自南京政府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官员有滥权行为。针对这样说法，林语堂著文回应：自南京政府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官员被关进监狱。那样说，我肯定100%站得住脚。针对蒋介石号召创建一个清廉模范政府，林语堂表示，如果蒋先生能提出我们要为政客准备更多的监狱，那就更切中要害了。
3: 实际上，林语堂是由幽默讽刺作为武器来批判国民党的腐败、黑暗跟财报。
4: 1932年，他和同仁们一起创办了《论语》这个刊物，既提倡幽默，又提倡小品。
0: 《论语》杂志面世后，每期印数达数万册，创刊号连续重印了多次，是当时文坛最畅销的杂志之一。193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幽默作家萧伯纳访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陪同接待，聊得最多的就是幽默。上海的新闻界也做了大量报道。
4: 语堂先生抓住这个机会，推出了整整100幽默文学，把这个幽默推向了一个高潮，以至于人们就把1933年定为是上海文坛的幽默年。
1: 鲁迅先生就说：“风的一生，天下无不幽默，形成一种风格流派。”所以，语堂先生他的幽默应该是推动了中国文体的一个发展。林语堂也因此被冠以幽默大师的称号。
0: 并不是因为我是第一流的幽默家，而是在我们这个假道学充斥而幽默则极为缺乏的国度里，我是第一个招呼大家注意幽默的重要的人罢了。
4: 而这之后，语堂先生又办了《人间世》《玉奏风》这次刊物，都与幽默相关，甚至推动了从幽默到小品，形成了一个小品文的这么一个高潮。
0: 以林语堂为中心，这批提倡幽默、性灵、闲适的作家被称为论语派，他们兼收并蓄，秉持不左不右、开放的中立态度。林语堂1934年创办的《人间世》杂志，一诞生就成了众矢之的。林语堂为《人间世》撰写的发刊词，提倡小品文，其中说到：“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
1: 有个作家叫野荣的，在《申报》上就发表评论：“在人世间上，始终只见苍蝇，不见宇宙啊。”
0: 转眼间，舆论倒向了批判林语堂幽默小品的浪潮，就连鲁迅也写文章直接批评。
2: 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那么严酷，你把幽默的作用那么夸大，不合时宜。
0: 微风文艺社则代表南京政府右翼立场，在《申报》刊出声讨鲁迅、林语堂的报道。
1: 其实他的文章都是不倾向谁的，因此也遭受了一些不同的评价。
0: 面对来势汹涌的批评，林语堂予以反击。现在明明是提倡小品文，又无端被人加以夺取文学正宗罪名。夫文学之中，品类多矣，吾提倡小品，他人尽可提倡大品。
5: 他说，幽默是一个民族有文化深度的表示。当一个民族没有了幽默，这个民族就枯萎了。
0: 我素来喜欢顺从自己的本能，所谓任意而行。林语堂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他主张中西文化融合，坚持着幽默、性灵、闲适的文学追求。
2: 美国记者埃迪加·斯诺的夫人代表斯诺去采访鲁迅，问他中国现在有成就的杂文作家有哪些，鲁迅就是有林语堂啊。林语堂也是肯定鲁迅的。
0: 鲁迅1936年在上海病逝后，林语堂写文章悼念说，我始终敬鲁迅，鲁迅故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告别了挚友鲁迅，林语堂将在中西文化交流上开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0: 曾经有位漳州少年梦想着有一天能写出传世作品，闻名天下。几十年后，在1975年国际笔会第40届大会上，昔日的少年当选为国际笔会总会副会长。他的小说《京华烟云》是中国第一部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文学作品。这位为中国文化争得荣誉的作家，正是林语堂。此前，他用英文创作的《无国无民》和《生活的艺术》被翻译成10几种语言，成为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经典作品。林语堂因此成为国际文坛极具影响力的作家。1936年，林语堂一家初到美国，女儿们就尝到被外人歧视与文化差异之苦。林语堂告诉孩子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外国人的文化与我们的不同，但绝对不要因为他们笑你与他们不同而觉得自卑，因为我们的文明比他们的悠久而优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林语堂已经编好的52册中文词典底稿在炮火中全部被毁。战火点燃了林语堂炙热的爱国之情。林语堂在《纽约时报》刊文反击西方流行的中国速败论，他又在《时代周刊》发文日本征服不了中国。在《无国无民》第13版中，林语堂特意撰文《中日战争之我见》，我对最终胜利的预见，中国最终会成为一个独立而进步的民主国家。
1: 在林语堂之前，可能还没有一个作家坚定地认为中国必胜。
0: 林语堂在《纽约时报》《新共和周刊》《国家》等媒体接受采访并发表文章和演讲，声援中国抗战。他批判美国政府玩弄两面派手法，痛斥了虚伪的中立家。
2: 那他的这些言论呢，对美国的公众起到了很大的影响，由此呢，也是舆论倒向了中国的这一边。那么美国的民众甚至还发起了抵制日货的这样一个运动。林语堂夫妇呢，积极地推动海外的华裔人士捐款捐物，也把美国的一些抗日消息随时传到国内。林语堂夫妇个人的捐款当中呢，特别有4320法郎是用来抚养在战争当中失去父母的6名中国孤儿。
0: 1938年，林语堂编译《孔子的智慧》在美国出版，他笔下的孔子褪去圣人的光环，有着幽默的个性和丰富的情感。这本书被列为美国现代丛书，成为西方读者了解孔子及其学说的入门佳作。这部被海峡两岸3次搬上荧屏的电视剧，改编自林语堂1939年在美国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小说以轻松幽默的方式，讲述了从义和团事件到77事变这40年间，姚、曾、牛三大家族的兴衰变迁。
3: 它实际上是林语堂模仿《红楼梦》来创作的一部小说，跟《红楼梦》有非常紧密的亲缘关系和血缘关系。
0: 这部70万字的小说，格局宏大，时间跨度40年，描写了100多位人物，线索交错，突破了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的局限，让读者体会到社会的复杂和人性的多样。
2: 林语堂呢，搭副稿就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动笔之前还画过《京华烟云》和《红楼梦》的人物关系图。两部作品有些人物之间是对应的，有相互的联系和影响。
4: 《京华烟云》采用中国章回体的叙事方法，又进行了创新，把中国的风俗人情、历史知识、社会景象与民间文化融于一体，这样让西方的读者读起来感到形式性。

0: 新颖，而内容呢又是新奇有趣的。
1: 京华烟云奠定了林语堂作为小说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随后林语堂又创作了《风声鹤唳》《朱门》，形成了他的小说三部曲。父亲在文艺界颇为活跃，频频出席各种活动，在宴会上他遇到了戏剧家奥尼尔、诗人弗洛斯特、小说家托马斯·曼、舞蹈家邓肯，这些外国人觉得语堂是个清扬渊渺、卓然不群的东方学者。连年的战火让林语堂归心似箭。1940年5月，林语堂不顾朋友的劝阻，带着全家人飞抵重庆。我们在北碚住了一段日子，饱受日本空袭的惊慌。后来我们在北碚的房屋也炸毁了半边。1943年9月，林语堂带着600多封美国公众支持中国抗战的信再次回到中国。他走遍了大半个国军控制区，边走边做笔记。林语堂在美国媒体上连续发文，过去4年，美国一直给日本输送原油，给中国输出鼓励性言辞，这对我们可没什么屁用，别再赞赏中国了，卖给我们枪和战机。
2: 当时那个日本人就是说，我们很可惜没有像林语堂这样的作家，说林语堂这样的作家的作用顶梁四团呢。
1: 随着畅销书的接连出版，林语堂在美国有了一定积蓄，他要实现自己另一个梦想。早在大学时期，林语堂就对中文打字机产生了兴趣。从1916年起，他自学机械手册、手绘结构草图，持续了30年断断续续的研究。新文化运动时期，有人提出废除汉字，林语堂认为汉字是世界上最美的文字，他希望尽早发明出快捷的中文打字机，以便于汉字在全世界交流传播。为了搞清机械原理，林语堂花费巨资买下各种打字机，逐个拆开研究。1931年，林语堂到瑞士开会，会后立即转往英国拜访工程师，一住几个月，终于设计出中文打字机的图纸。父亲回厦门的时候，口袋里只有3毛钱，他把他的钱都花在英国试造中文打字机，但是钱不够，只好带了一架不完整的模型回来了。林语堂研制中文打字机到了痴迷的程度，他发明了上下行检字法，又据此发明了一种键盘。他每天5、6点起床，拿出早年画的图纸，把各种汉字摆了又摆，把键盘改了又改。研制中文打字机的难度超乎想象，各种开销越来越大。
3: 他当时呢，就到唐人街请人呢排字铸模，到纽约的北郊呢找了一处工厂啊，进行制造他的零部件。然后面呢，还请了一个意大利籍的工程师，好帮他解决机械方面的问题。
1: 1947年，林语堂终于发明出世界上最先进的明快中文打字机，背字7000，拼音字可选90000，不用训练即能操作。每个字只打3件，每分钟最快能打50个字。
2: 10多万美金，基本上全部就投入到中文打字机了。
1: 1948年，明快中文打字机获得美国专利。因战乱频发，造价高，最终未能实现量产。林语堂只好以5000美元的低价将专利卖给一家美国公司。他发明的键盘被授权使用在 IBM 的中译英机器上，五笔输入法也是受林语堂的启发得以发明，演化为现代人常用的简易输入法。
0: 林语堂

0: 花光了积蓄，妻子廖翠凤只得卖掉曼哈顿富人区的公寓，还当掉了自己的珠宝还债。
1: 1947年，林语堂历时3年完成的《苏东坡传》，被誉为中国现代长篇传记的开标立范之作。
2: 苏东坡是他最崇拜的人，他到美国去，然后他带了几十个箱子，都是苏东坡的这资料。
1: 林语堂把有关苏东坡的100多种参考资料、真本古籍全部带在身边。《苏东坡传》从酝酿到脱稿长达20年，林语堂倾注了大量心血。
3: 他发现了有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中国人他有一种智慧，他会把这个人生世界活得很精彩，什么有条件和前提的，那么生活坎坷我也快乐。
4: 1940年的带的这个大背景之下，如何把中国人的这种生命的态度、生活的哲学向西方世界来介绍，苏东坡是非常好的一个人物的典型。
1: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不仅展现了苏东坡的伟大成就，也表达了对其作品的深刻理解，尤其钦佩苏东坡面对困境依然幽默、旷达、洒脱。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至于他自己本人，是享受人生的每一刻时光。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是苏东坡对简单生活的美好追求。这与林语堂提倡的幽默闲适几层相似，他们都在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自由与闲适。林语堂视苏东坡为心灵上的知己。苏东坡传是第一部以传记形式向西方介绍我国文化的作品，成为世界4大名传之一。1947年，林语堂去法国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组主任，职场工作使他身心疲惫，不到半年就辞了职。法国的异域风光让林语堂怀念起故乡的山水，也让他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比较。继孔子的智慧，林语堂在美国又相继出版了老子的智慧、英译庄子、中国与印度之智慧、美国的智慧等英文著作，绘制出古今中外的智慧图谱，构成林语堂东西文化比较研究的系统性经典译著。他提倡融合东西方精髓的生活哲学和价值观，
3: 他是向西方介绍中国人的精神、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艺术、中国人的灵魂。就林语堂通过这些书啊，让西方人知道中国人啊这种生活的艺术哲学是非常有用的。
1: 林语堂道明了中国人的精神底色，引导人们如何去发掘平常生活中的乐趣，活出滋味。林语堂热爱美食，他在《无国无民》中说，吃是人生为数不多的享受之一，应该把吃和烹饪提高到艺术的境界。在他帮助下，夫人廖翠凤和3女儿林香如共同出版了《中国烹饪秘诀》《中国食谱》。林家的厨房成了美食实验室，就连著名画家张大千来品尝后都赞不绝口。作为文化使者，林语堂广泛地参与国际交流。1961年，他携夫人访问中南美洲6国，并在各国发表了演讲。2个月来，所到之处均受到热烈欢迎。在巴西的一次集会上，林语堂说，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安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的厨子，有个日本太太，再有个法国情妇。这段幽默的发言被广为流传，林语堂通过演讲在各国介绍他的中西文化比较。

0: 到研究成果。
1: 1959年11月1号，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了一个所谓的叫康德报告，提出两个中国的观点。这个时候呢，林语堂呢是非常震惊，他呢就联络了一些志同道合者呢，撰文呢，予以不撤。

0: 华美日报的九个董事和一些有影响的华人也纷纷签名，表明我们华夏子孙呢是共同反对两个中国的决心。
1: 林语堂在美国陆续出版了《辉煌的北京》《红牡丹》《赖白英》《远景》等许多英文小说、传记和散文作品，相当一部分都是畅销书。1966年，林语堂回到台湾定居。
0: 他对故乡的思念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时实在是因为当时的情况，他没法回来。
2: 去商店买东西，本来不想买这些东西，因为看那个小孩可以讲很好的闽南话，然后他就多买一些，就想要多讲几句话，就到这个地步。
1: 听着亲切的乡音，遥望漳州。这已是林语堂和故乡最接近的方式了。
3: 林语堂在美国待了30年，没有买自己的房子，他也没有加入外国籍。
0: 因为入美国籍，要在美国的国旗下宣誓效忠美国，他说我做不到，因为我是中国人。
1: 1966年。林语堂在台北阳明山的半山腰亲手设计了自己的房子。
4: 那我们现在步入语堂先生晚年的家中啊，我们看到他在家中的一个场景啊，也是城中西合璧的一个特点。像我们看到城四合院的架构模式，西班牙式的螺旋廊柱，西式拱门，然后配上我们左手边的这个中式窗花啊，他的一个设计理念就是中西合璧。
1: 楼房右边是书斋，左边是卧室。中间是客厅、饭厅，阳台对面是绿色的山景。林语堂自己设计家具，并把女主人的名号刻在椅背上。他说：“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有天，天上有月，不亦快哉。”蒋介石邀请林语堂担任考试院副院长的职务，林语堂推辞掉了。我要有做自己的胆量与自由，我憎恶强力，从不骑墙和翻筋斗。无论是身体上还是政治上、精神上，看风头都不会有。林语堂经常一天连续工作10多个小时。
4: 饱食之后的林语堂喜欢坐在阳台的藤椅上，海阔天空的谈笑，抽着烟斗或者雪茄，喝茶或者咖啡，看人来人往，看夕阳西下。
1: 林语堂规定自己每年出版一部作品，后面会给自己放1-2个月假，外出钓鱼旅行，充分享受大自然的乐趣。他自己说，拼命工作，尽情作乐。晚年的林语堂依然保持着自然率真的天性，童心未泯。
3: 刁翠凤出去买菜，回来的时候发现，哎，怎么那个饭桌上有一双鞋？这个时间，这个林语堂带着外孙从那个柜子里面冲出来，是他做的恶作剧。
1: 林语堂生逢乱世，几经磨难，活得乐观而通透。他受西方教育，崇尚自由恋爱，却接受了旧式的婚姻。
0: 陈近端的哥哥呢，跟林语堂是好朋友了，他们经常在一起玩的。那么林语堂呢，也正式是追求陈近端的，他家里发现了，他的家人呢是坚决不同意。
5: 陈锦端的父亲谎称他女儿已经订婚，将隔壁银行家的女儿廖翠凤介绍给谭先生，在家人的劝说下呢，他接受了廖翠凤。
1: 新婚的林语堂征得妻子同意，烧掉了婚书。他说，婚书只有离婚时才用得着。这对夫妻一路相伴相携，苦乐共享。在他们50周年金婚纪念日上，林语堂深情拥吻了妻子，还赠上一枚刻有金玉元3字的精致胸针。林语堂说， 我把一个

0: 老式的婚姻变成了美好的爱情。1967年春，林语堂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开始编撰当代汉英词典。他编译的《中国话论》同年在美国出版。1971年，患有抑郁症的大女儿林如思突然自杀，这给年迈的林语堂夫妇以致命打击。
1: 妻子廖翠凤得到消息当场晕倒，送到医院抢救，后来她就得了恐怖症，反复地说我活着有什么意义呢？林语堂安慰他的妻子，活着就是要快乐，他的健康也急转直下。
0: 林语堂写下念如丝，表达对大女儿的深切思念，往事堪哀强欢颜，彩笔新题断肠句，夜茫茫何时归处，不如化作孤鸿飞去。为了编词典，林语堂咽下悲痛，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眼睛看不清了，他就用带电灯的放大镜校对。由于他身心过于疲劳，引起十二指肠脱垂，突然大口吐血，被送到医院抢救。出院后，他又继续工作。1972年，厚达1800页的《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在香港出版。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李卓敏为词典作序，没有一部词典敢夸称是十全十美的，但我们深信它将是迄今为止最完美的汉英词典。这本词典体现了林语堂深厚的语言学知识和对语言交流的深刻理解。
2: 你看他不管遭受了多大的打击，他都是笑着面对人生。比如说他女儿自杀，等遭受了金融诈骗，打印机当场出洋相，他是很幽默的来处理生活中间的灾难和痛苦。
0: 林语堂说，人生在世，还不是有时笑笑人家，有时给人家笑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林语堂开始红学研究，并在《无所不谈》专栏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他认为古典名著《红楼梦》应列为世界十大小说之一。2014年，南开大学宋丹博士在日本八户市立图书馆发现了林语堂晚年译著的《红楼梦》英文原稿。1973年，林语堂将英译原稿寄给日本翻译家佐藤亮一，托付他转译成日文。1983年，《红楼梦》日文版在日本出版，实现了林语堂多年夙愿。林语堂在八十自序中说，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但是我以自我矛盾为乐，我也是情不自禁写了一点东西，现在要说的都说完了，我要走了。1976年，林语堂在香港病逝，长眠台北阳明山家中后园，实现了他最后的愿望，让我和草木为友，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
2: 他一生致力于什么呢？中西文化融合，就是我觉得最有价值的工作，就是把中国文化通俗化的介绍给了西方。
3: 据不完全统计哈，在他有限的六十年的著作生涯之中，他实际上推出了中文的编著16种，包括译著、传记类的60多种。
2: 四十年代，在美国的读者中间做一些民意测验调查，你所认为20个最有影响的世界文化名人，其中一个名额就是林语堂。可以说，现在用英文来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文化，还很少有超过林语堂的。
0: 1989年初，美国前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出访东亚前，专门读了林语堂的著作。他认为林语堂讲的话，今天对我们每一个美国人都仍受用。林语堂的作品是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必读书，至今影响西方世界的中国观。在国内， 他的作品常常被权威媒体点赞，依然是当代读者喜爱的畅销书。
4: 林语堂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能够把人生的挫折、苦难、不幸进行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转换。即使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是一个黑暗的地狱，我们也得想法把它变成美好的天堂。林语堂自己说，我的作品不一定让当时那个人看，我想让我的作品传世，未来的人要喜欢来看。
0: 融合了东西方文化，进入了古今智慧的林语堂，走在了国际的前沿，时代的前面。他的作品与生活哲学影响了几代人，他不仅将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更促进了世界不同文化的交流与互鉴。他的跨文化影响力成为20世纪全球文化史的重要篇章。

0: 深秋时节，不央村的茶山被层层薄雾笼罩，一垄垄茶树在山坡上绵延，看不到尽头。
1: 来到不央，走进茶山，仿佛走进了一处人间仙境。近年来，这片绿意盎然的美丽茶山给这座有着数百年历史的传统侗寨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远方来客慕名探访。在今天的人们眼中，不央就如同

0: 同它美丽的名字一般，是一处生态宜居、人文荟萃的地方。
1: 一大早，吴明德的茶园就开始忙碌起来，最后一季秋茶可以采收了，许多村民也赶来帮忙。
0: 当地人收茶都是这样，大家一起帮忙，
2: 一起帮忙，因为要抢收啊。一般我的采茶的时候，我采不过来，我就喊那亲戚朋友，帮我采，互相帮忙，这是我们的侗族的传统。
1: 由于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雨量充沛，日照充足，布央村的茶园一年可采三季。每年二月就开始的春茶采收，比长江流域的茶叶产区早了近一个月。十一月的秋茶是一年茶叶采收的尾声，随着茶叶一批批运出大山，茶农们的收入也水涨船高。
2: 种了五亩，在一年可以可能有七八万，现在炒茶卖茶能有一两万左右。
0: 那在这个收入水平，在村子里是什么样的水平啊？
2: 在我们这里是中等的，有些的十几万也有。
1: 布央村几乎家家种茶，户户制茶，全村近四千亩茶园，种植着浮云六号、乌牛枣等八个品种，一年能加工茶叶300多吨，给村民带来5000多万元的收入。布央村位于广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西北部，地处湘黔桂三地交界。湿润的气候让这里常年云雾缭绕，因此留下了“洞天秀满三千壑，直将此处作仙乡”的诗句。仙人山下的布央村是传统的侗族村寨，一栋栋木质的吊脚楼依山而建，古朴的风雨桥横跨溪流两岸。悦耳的侗歌不时在村中响起，在群山中交织成欢快的旋律。唱侗歌，跳侗舞，围着火炉打油茶，布央村人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0: 发现咱们侗寨里面的房子看起来都很新哈，村容村貌很漂亮，这什么时候建的呀？
2: 在2016年的危房改造的时候我们就建了，现在我们建的那是民宿，这边是文化活动广场，那边是购物街，那边都是各家各户的搞个门面，自己卖自己的茶叶。
3: 有茶籽啊。
1: 依靠种茶卖茶，布央村家家户户建起了新居。2022年，人均年收入超过2万元。
0: 这辆小车是您家的吗？我看停在您家门口。
2: 这个小车是我女儿的，她在县城那里住，她经常往南站动车那里拉客人过来。早晨呢，她又带货去那三江茶城，那个茶叶带茶叶到三江茶城那里去。
0: 现在还有小汽车了，有大房子了哈。
2: 现在有车有房了吧？
0: 您带我看看好吗？
1: 采茶归来，吴明德邀请村民们来家里喝油茶，一碗浓香的油茶，几杯淡淡的水酒，消除了一天的疲劳。谈笑间，大家也回忆起过去的日子。20世纪80年代，由于山多地少，交通不便，布央村人均年收入才150元。有些村民甚至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山高水远布央村，有女莫嫁布央郎，是那时布央村的真实写照。
4: 我们布央呢，就是国家级的一个贫困村，最穷最穷的地方，粮食的一年只有半年粮，就是穷到这种地步。
2: 一般都是出门都没有鞋子穿的，都是打着犄角就出门的，是吧？
1: 1987年，桂林茶科所和三江县的农。

0: 业技术人员来到不央村实地考察，认为这里的气候和海拔适合发展高山云雾茶，
1: 非常适合。
0: 但那时大家都不懂种茶技术，
2: 对吧？对，
1: 你看看，下决心。
0: 于是村里决定派几位年轻人外出学习，吴明德就是其中之一。
1: 卖不掉的，他全部报销。
0: 从茶树育苗、茶园管理到采摘茶青，一个完整的周期学下来，至少需要三年时间。
3: 3.5米。
0: 那时村庄穷苦，山路难行，往返一趟的路费是村民们好不容易凑出来的。在外的生活费用还需要他们自己利用空闲时间打零工维持。这就意味着这些年轻人三年无法回家，也没有收入来源。
4: 想去桂林的时候有点顾虑，那家里啊有老人，身体也不太好，我也都有点担心。
0: 年轻人的担忧不无道理，为了打消他们的后顾之忧，留在村里的人商量着春耕秋收时轮流帮助家中的老人做农活，平日里老人的日常起居也有人时常看护。
4: 我在桂林学习的时候啊，那在城里面写过信过来，他说家里面你在那里安心学习，家里面有我们帮你照顾。
0: 带着全村人的希望，年轻人在外努力学习了三年，回来后他们把种茶制茶技术交给了大家。村民们又集中起200亩土地，种下了不央村的第一批茶苗。一片小小的茶叶让村民们的生活逐渐好了起来。随着2005年乡村公路的修通，不央村的茶叶走出了大山，卖到了全国各地。30多年的时间里，茶叶的种植面积也从最初的200亩增长到3900多亩。互帮互助的传统改变了侗乡人的命运，也让山乡的面貌换了新颜。
5: 在侗乡细心观察会发现，这里的建筑都是以鼓楼为中心，以风雨桥为边界密集排布的。当地人告诉我说，过去这里的族人们在建立村寨的时候，需要共同的去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外来的侵扰，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共生抱团的生存观念。这种观念对侗乡人的影响极为深远。
0: 这座始建于明代的古楼，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近20米高的侗寨古楼共有9层，整座建筑不用一颗钉子，全凭毛榫衔接。纵横交错的梁木层层支撑，让古楼历经数百年风雨依然屹立不倒。
6: 我发现古楼不只是从外面看着非常宏伟，里面也很复杂，构造非常精巧啊。
7: 是的，侗族的古楼里面它同样有文化。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是4根主城柱，像顶上的就有一根雷公柱，是象征着天上有雷啊，就是代表天，地下有四方，做人要正直。如果是你触犯了我们侗款里面或是哪一条规，那你就是把你的名字就钉在这个我们古楼，就是以观后效，以后你改了，大家都认可了，然后再把那个钉子拔掉。
0: 古楼是侗寨凝聚力的象征，也是侗族人聚会议事、奖惩族中子弟的场所。关于这座古楼的由来，还有一段传说故事。明万历年间，一位名叫阿央的侗族勇士带着族人来到桂北的大山里建村立寨，村庄因此得名不央。当时刚刚迁到这里的人们为了争夺土地资源纷争不断，彼此间产生了隔阂。阿央觉得要想在大山里生存下去，大家必须团结在一起。侗族有着先建古楼后建寨的传统，为了凝聚人心，阿央决定按照祖先的规矩，通过修建古楼把大伙儿的心拢在一起。
7: 那么鼓楼里面每一根主柱它是非常讲究的，一定要笔挺，非常直的那种木头，而且是一定要高度头尾比较相对吻合。你想能够在大山里面找一根同样的这种杉木这个主柱的话是非常难的。
0: 历史上要想找到高大的沙木并非易事，深山里荆棘密布，野兽出没，大家只能结伴而行，遭遇危险时可以共同面对。
7: 采伐一根杉木，它又保证你砍下来，从砍到倒树到拉山，从那里就靠那个我们的夫号，用那个绳子一根一根就肩挑过了一山又一山。
0: 靠着齐心协力，人们把几十米高的沙木一根根运回村寨。又经过两年多的修建，布央鼓楼终于落成。在此后的数百年间，鼓楼几经损毁重修，如今保留下来的是明朝时建造的。每逢重大节庆，人们都会在鼓楼前载歌载舞，欢庆的同时也明白了阿央的用意，因为人心有多齐，鼓楼就有多高。
7: 就是一个寨子它要有个灵魂，要有一个核心，如果是一个村寨的没有鼓楼，那是它失去了这个灵魂，没有这个凝聚力，由我们这村就再胆，
6: 胆子的
7: 胆，
6: 顶天立地，能够立世处世。
7: 对，
0: 作为侗族团结的象征，鼓楼高高的耸立在村寨中央，成为一个寨子的寨胆。人们围绕鼓楼修建房屋，在山间开辟田地，建起了美好的家园。秋茶采收后，布央村的茶叶加工和销售也到了旺季。这一天，吴正光正在给客户打包发货。
4: 红茶一件。
0: 20世纪90年代，随着茶园面积的扩大，布央村的茶叶有了名气。
4: 红茶。
0: 每到采收季，就会有许多茶商前来采购，茶农们纷纷建起了茶厂。
2: 加工厂也多了，那个品牌也多了。可能卖什么价钱都有，你做出的那个茶叶。标准也不统一，
6: 所以那个时候品牌过多过乱，实际上就等于没有品牌，大家都赚不到钱。
2: 太多了，大家变成了恶性竞争了。
0: 面对混乱的市场，茶农们也很无奈。直到一个契机的到来。一年早春，吴正光接到一笔10吨春茶的大订单，对方要求一个月内交付。然而他的茶厂产量有限，单靠自己的力量几乎不可能按期交货。
2: 我们一天也有1000多斤的鲜叶，加工出干茶也是200多斤嘛，那一个月要交20多吨的茶叶，我们怎么弄？所以我们考虑喊几个企业大家一起抱团嘛，把这个任务把它完成。
8: 老板，
9: 那
8: 生意好，生意好，
9: 好好。
10: 有一股那香味啊。
0: 吴正光找到另外几家茶厂，请他们帮忙生产茶叶。过去分散经营、相互竞争的茶商们又聚在了一起，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吴正光按时交付了10吨春茶，布央村的茶农和茶商的收入也增加了不少。
2: 平时的我们的一天茶农一天的跑3次，那现在的我们订单来了，一天呢跑了15趟，他们也增加收入，也很开心。
0: 通过这次经历，大家认识到，要想把品牌做大做强，只有合作才能实现共赢。
11: 对的。
0: 从那时。

0: 起，步秧村成立了茶叶合作社，茶厂和茶农都加入进来，大家统一技术，统一包装，统一销售。
1: 像茶歌手呢，就是技术的。
0: 如今，步秧村年产茶叶300多吨，茶叶种植和加工技术也推广到周边村寨。三江县170个行政村中有162个种植茶叶，带动30万茶农增收致富。三江县又注册了县域公共品牌。一片茶叶富裕了一方百姓，侗寨里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这一天，一场传统的侗族婚礼在村寨里举行，芦笙队吹起了欢快的乐曲。结婚是村寨里的大事，家家户户都来帮忙张罗，有女不嫁步秧郎成为了过去。甘甜的米酒里，村民们为一对新人送上祝福，也分享着甜蜜喜悦的幸福时光。夜幕降临，年轻的男女跳起了欢快的多耶。多耶又称采歌堂，是侗寨间相互走访时年轻男女跳起的一种集体舞蹈。过去村里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很长一段时间里，步秧人跳起多耶的次数越来越少。如今年轻人纷纷回到家乡创业，深山里的侗寨又重新热闹了起来，欢快的舞蹈中有了更多的青春和活力，吴远秀就是其中之一。
2: 我是做扁的，他就用手掌压
3: 压，
2: 对压，然后就往上。
0: 吴远秀大学毕业后曾留在城里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自己的家乡。
2: 可以住过来揉捻了，
3: 里面都是各个地方的那个图片，然后翻看的时候，哎，一看这不是我家吗？怎么也会有在这里面？
4: 你一下子就认出来？
3: 对，一下子就认出来，那自己家乡了，肯定是一眼就认得出。对对对，就是
4: 这个、茶山，
3: 是的，
4: 图景
3: 就是我们茶山的那个云雾绕绕的。那个风景，早上的日出就非常的壮观。我说哦，家乡这么美，我觉得我应该回来。
0: 吴远秀出生时，步秧村的茶叶种植刚刚起步，他上学的学费、家里的各种生活开销都是父母种茶换来的。当记忆中那片茶山再次浮现在眼前时，这位年轻人回家的想法就更强烈了。2014年，吴远秀辞去城里的工作，回到家乡创业。
3: 因为像我们在山村里面的话，如果说你没有一个点，你永远走出去的话，是就是说你都走出去的话，那家里面的老人小孩又没有人管了。那如果有一个产业支撑，能够把年轻人留下来，又能够照顾小孩，又能照顾老人，是非常好的。其实像我们现在种茶叶的话，家家户户只要能动的话，都会有收入。
2: 往年这个时候的话，芽是很多的，但是今年没
0: 有。然而，万事开头难。回乡创业初期，由于缺乏经验，对茶叶一知半解，吴远秀错过了许多生意。他遇到的问题，也是很多回乡年轻人面临的共同难题。
5: 这样子行吗？
6: 也可以。
0: 为了让年轻人少走弯路，村里安排他们在茶叶长廊工作，从最基础的茶叶知识学起。
3: 刚回来的话，其实目标不大，就说只要能够把茶叶卖出去就可以了。后面其实觉得，哎，集中文化就是很深奥，怎么样才能把茶叶卖出去？那除了种茶，其他的不懂，那也不行啊。那又要去学泡茶，怎么评茶，他们都会主动来教我，主动帮助我。
0: 在老茶农的帮助下，年轻人掌握了种茶制茶的技巧，村里又减免了年轻创业者的部分房租，帮助他们开起了店铺。回乡的人感

0: 受到了家的温暖，就像吴远秀店门口挂的招牌一样。开间温暖的小店，遇见温暖的人。
1: 每个洞寨都有风雨桥，我们不远的风雨桥就不一样，就在茶园旁边。我们泡茶所用的水的话，都是用这口井的水来泡茶。这里是我们洞寨的土楼。
0: 如今，吴远秀一有时间就会去拍摄家乡的茶山美景。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这里不仅有美丽的风景，还有质朴美好的人。
1: 桥上的花的话，都是每家每。
0: 看着年轻人拍摄的短视频，村里的老一辈感到既新鲜又陌生。时常向吴远秀提出各种问题，就像当年老茶农手把手教自己制茶一样，吴远秀总是耐心地向茶农们讲解视频拍摄的技巧。
2: 拍的是落日啊，
1: 是呀，
2: 好美呀，嗯，
3: 真漂亮。其实我发现茶山啊，很多时候很多角度拍都很美的。
1: 对呀，随手一拍都是美景。
3: 现在特别喜欢用短视频的方式记录和宣传，
1: 因为短视频它能够传播的更多，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30000人来到这里，不是更好吗？那你看风景这么美，人来了，那茶就销售出去了。
0: 通过网络，这座大山里的侗族村庄逐渐被外人所知。2021年，有50000多人来到布央村旅游，给村民们带来1600多万元的收入。如今，村里已经开启了20多家民宿和农家乐。2019年，王云佩结婚后来到布央村，和丈夫经营着一家民宿。
3: 这都是那一批大家统一规划起来的，
1: 对，统一规划，外墙也都是政府统一帮我们，最顶层那里那一层木的就是政府帮我们砌起来的。
0: 为了发展旅游，2016年，当地政府投入资金，重新修缮了村里的吊脚楼，村民们开启了特色民宿。为了让游客有更好的旅游体验，大家还成立了民宿协会。
1: 树有一个协会群，协会群里面我们都会统一好，就是统一的家，比如说接团的话，你家接不了，然后也会带到别的家去，这样子相互分享那个客源。
4: 啊，小妈妈呀，
0: 周末村里要为游客举办一场合拢宴，谢勋廷和王云佩是这场宴会的负责人，两人正挨家挨户张罗着晚餐。
1: 土鸡是吗？
5: 土鸡还有。
0: 这些年随着来布央村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大部分是几十人上百人的旅行团，游客就餐就成了难题。作为民宿协会的负责人，谢勋廷也苦恼了很久。直到有一次，他参加了一场合拢宴。在洞寨，过去村民生活困难，谁家有客人来，邻里之间就会你家一条鱼，我家一盘肉，凑出一桌美味佳肴，共同招待远方的客人。这种方式叫做合拢饭。如今人们的生活富裕了，家家户户不再需要合起来招待客人，但合拢宴的风俗却保留了下来。民宿经营者们从传统的待客之道中得到启示，大家商议着可以用侗族的合拢宴来招待游客，不仅能解决一家一户接待能力不足的问题，又能让游客体验到侗乡传统的风俗。
1: 比如说今天有客人过来，他就会提前通知你啊，然后有多少游客过来，然后有多少家要去接待呀，多少家去炒菜，拿最好的出来。
0: 夜幕降临，热闹的合拢宴开启了，每家每户都把自己的拿手好菜端上餐桌。这种品尝百家风味的侗族传统宴席，

0: 立冬过后，四川实验村的各个纸坊开始忙碌起来。作为家乡纸的核心产区，一大早家家户户支起大锅，采自山中的嫩竹，经过七天七夜的蒸煮，成为制作家乡纸的主要原料。砍其竹，去其青，渍以灰，煮以火，洗以水，冲以旧，抄以连，榨以水，刷以壁，整以纸。村中传承了上千年的古法造纸工序，直到今天依然被实验人遵循着。在实验，一张竹纸要经过15个环节、72道工序才能呈现在人们眼前，也因此有了过手72片纸来之难的说法。薄薄的纸张承载着时光的记忆，也让小小山乡跨越千年依旧兴旺繁荣。地处四川省乐山市夹江县的实验村，位于峨眉山下的青衣江畔，面积7.5平方公里的村庄因305省道穿村而过，被纳入乐山半小时、成都一小时经济圈。直到今天，这里依然保留着纸箱人家独特的风貌。山林竹海间，800多座川西南风格的院落错落有致。村中随处可见的造纸石槽和书法案台，展现着千年纸箱独有的风韵。
1: 这里是我们家的老石槽，啊，集验古法造纸的地方。你看我父亲还在这里，给大家演示呢。来来吧，
2: 来来不？好。
0: 四川人常说，峨眉一座山，夹江一张纸。近些年，随着村庄知名度的提升，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薛怀忠把家中的百年老宅建成了民宿。从开业那天起，他每天都在家门口向游客展示造纸技艺，儿子薛峰就成了义务将军。

0: 这是我们家的老房子，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这是一位书法家帮我们写的一副对联，张大千用大千纸画大千世界，竹香人照竹香纸，吃竹根子饭。
1: 哦，为什么叫吃竹根子饭呀？
0: 因为我们世代都是靠竹浆造纸来养家糊口的，竹子都是就地取材的东西，所以说叫吃竹根子饭。
2: 一句吃竹根子饭，道尽了十堰人的生存之道。茫茫青山间的10万亩青竹，不但成就了当地山水宜人的环境，也为人们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如今村里的14家造纸工坊，每年出产2万多吨竹纸，为村里带来1亿多元的产值。2022年，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了3万多元。
0: 这里每年大概就是200万的流水吧。像现在我们家乡发展起来了，很多年轻人也愿意回来，每天喝点小茶，然后闻着纸香、墨香，是真的很舒服，很巴适。啊，请进，请进。
2: 外来的游客不仅羡慕十堰人的生活，也惊叹于小村庄浓郁的文化氛围。行走在古色古香的村庄中，散落其间的手工纸坊紧张而有序地运转，各家各户的院墙上，人们描绘出一幅幅精美的画作。在十堰村，人们不仅能体验古法造纸，还能走进研学基地，近距离感受千年纸香的魅力。
3: 蔡伦是我们的造纸先师，平时的我们潮户他也是要祭拜蔡伦的。
4: 龟壳可不可以写字？
5: 可以。
2: 纸箱人最推崇蔡伦，村里的研学基地每年都会举办隆重的祭拜仪式。作为研学基地的创始人，每当有朋友拜访，汪洋都会自豪地讲起家乡纸的历史。
3: 这里呢是我们明末时候的家乡纸，这是唐代的入皇纸，1000多年了，这是咱们千年纸箱的有力佐证。
2: 绢寿800，纸寿1000年。作为中国古代4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研学基地墙壁上的这个纸字，最早出现在东汉的古籍中，特指用植物纤维制造的纸张，是中国古代造纸技术进步的有力佐证。东汉时期，蔡伦以麻为原料造出了蔡侯纸。唐代时期，在中国的浙江、福建和四川地区，又出现以竹为原料制成的竹纸。始于唐朝的家乡纸，因纸张拉力大、书写效果好，自古就深受文人喜爱。清康熙年间，家乡纸被指定为贡纸；乾隆年间，更是科举考试专用的文为卷纸。这也让峨眉山下的这方土地有了“千年纸箱，蜀纸第一”的美名。如今，这里是全国中小学生的课本纸张和书画用纸的生产基地。人们就地取材，利用漫山遍野的竹林，制造出上百种纸张，其中不乏价格昂贵的上品。
3: 这个非常薄，4尺1刀的话，只有2斤多。卖到3200一刀，它一刀就是100张。它为什么这么贵？一个是横纵拉力差比较小，然后呢拉力也很大，匀度非常好。再有一个呢，它的润墨性很到位。我们呢现在的纸可以满足到我们博物馆的修复用纸，保持1000年以上都没有问题。
2: 传承千年的竹纸技艺，造福了一方水土。如今，小山村不仅成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竹纸制作技艺的传承地，村庄所在的家乡县也被授予“中国书画纸之乡”的称号。
6: 是大爷。
7: 哎，

0: 听见了吗？
1: 哦，
2: 不老实了
1: 哦。
3: 这两天村史馆刚刚建好，石建兵接到了一个重要的任务，抄录石室祖训。在石堰村，用来誊写祖训的纸张必须是品质最高的手工纸，不仅是为了表达对祖先的敬意，更是希望祖训里记载的故事和做人的道理能够一代代传续。
0: 这是以前的前辈人给我们传下的世事祖训。
3: 祖训是一个家族智慧的结晶，翻开它也就打开了一段久远的历史。四川省西南部的石堰地处浅山丘陵地带，耕地面积稀少，漫山遍野的竹林是人们世代生存的依靠。早在唐朝时，在青衣江两岸居住的先民们便用竹造纸，过着以纸为生、以纸为力的生活。而石室祖训的由来还要从200多年前讲起。那时石室先祖石朝兴为躲避战乱，举家迁到家江，初来乍到的他急需一门手艺养家糊口。当时家江书画纸名扬天下，石朝兴很想学习这门手艺，可奈何各家各户的造纸配方都密不外传。一天，石朝兴父子在外出时，看到路边有位年轻人昏迷不醒，他们拿出家里仅剩的半碗米熬成稀粥为他喝了下去。年轻人醒后感激不尽，拿出谢礼被石朝兴婉拒，没想到这一善举为他结下了善缘。没过几天，年轻人再度上门，这时石朝兴才得知他竟是本地最大的造纸户张家的后代。
0: 这张家也想回报他们，也没愿不愿意干我们这一行呢，所以说从那开始下来以后，就去张家一边干一边就学造纸技术，这样通过一年的时间又挣了些钱，又学了造纸的技术，第二年就回来自己很快又办起了私家纸坊。
3: 一碗薄粥成就了一个家族的兴旺与富足，这其中蕴含着的既有为人之道，也有经商之法。为了报答张家人的帮助和信任，石家纸坊定下了一个规矩，开门要比全村纸坊晚半个时辰，一年内每斤纸要贵上一文，接到大订单要与村里人共同分享，并写下了77个字的祖训。
0: 互重诚信，久交相承，互诚共利，舍得舍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不舍不得，以诚信走天下。我们石家人以后这样做事，我们才能够传承发展，经久不衰，这就处世之道，也不要是言传宗教。
3: 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不舍不得，这份不争与舍得不仅让石家生意兴旺了起来，成为了村里的造纸大户，也逐渐演变为石堰村民做人做事的准则。这一天，石堰的大千纸坊又迎来了书画爱好者的拜访。
4: 这是我们家的老宅子，今年是刚好搬年，
5: 那就来这屋住一会。
3: 石立平是大千纸坊的第四代传承人，匾额上的大千二字指的就是近现代国画家张大千。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绝大多数纸业重镇沦陷，处于抗日大后方的四川家江纸在风雨飘摇中勉强维持着生产。当时报刊、通讯社、高校都需要大量而稳定的纸张供应，然而那时的石堰村许多手艺人在战乱中离散他乡，家江纸的制作水准一落千丈。为了提高家江纸的

0: 停滞。1939年，张大千来到十堰，与纸农石子青同吃同住，一起改良出厚度、抗水性和韧性更好的纸张。拿到独家技术的石子青没有私藏，而是立刻在全县推广，极大地推动了家江纸业的发展。抗战期间，仅有14万人的县，就有8万多人从事和纸业相关的生产，年产量高达8000多吨，成为抗日大后方纸张供应的重要产地。
1: 张大千成为世界知名画家之后，在家乡纸提升影响就更大了。1990年，为了纪念张大千对家乡纸改良出的贡献，就把我们家里面张大千生产过纸的地方命名为大千纸坊。这个撇的就是张大千第一支国画家写的。
2: 哦，对。
1: 哦，这几个
2: 字。大千旗下一张纸，室内画啊，半小纸。哦。
1: 这里面都是在当时他居住的房间。哦，这样。
0: 如今，大千纸坊张大千居住过的老宅被完整的保护了下来。每天都有游客来到这里，看一片竹海风景，听一段历史往事，体验一次手工造纸。临走时再带走几张传统竹纸，是再惬意不过的事。生活在群山之中的实验人，在利用竹子发展产业的同时，也用竹子装点自己的生活。在千年文化的熏陶下，一部幻境的村庄古色古香，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卷。古朴的建筑中，推窗见绿，抬头即景，充满了诗情画意。这一天，石洪基又像往常一样在墙上作画，老友们早已司空见惯的举动，却让来到这里的游客十分好奇。
3: 我就说这私营的人基本上都是会书画的多哟，
4: 从小都接触草纸业，都学会草纸的东西是草出来的尺度上用在文化上，所以说从小大人小孩都爱好文化，都学习文化，自己有自己的纸嘛，画很多作品，写很多诗歌。
0: 如果说造纸是实验人的生计支柱，书画则是他们的精神食粮。闲暇时，在薄薄的方寸之间挥毫泼墨，是村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变化，随着人们的笔尖跃然纸上。这个周末又到了给村中孩子们进行书法培训的日子。
5: 在书写的时候，这个楷书呢，我们尽量中锋用笔。
0: 来一个。石新浩不久前刚刚回到家乡，和父亲一起经营纸坊。他最大的困扰就是和父母的认知差异。
6: 我这个书还能靠他们，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整，办一次这个活动。甭管宣纸、毛笔啊，这些平公司吧，都是免费提供
7: 参观展览这些，反正都是免费的。
8: 那干嘛免费啊？那得赔多少钱？
0: 不懂书画就做不出好的纸张，父母的良苦用心，年轻的小石能够理解，但这样的培训完全免费，石新浩就有些不认同了。看着儿子不解的表情，夫妻俩讲起了自己年轻时的经历。20世纪60年代，实验纸农们被划定为工人，户口本上的纸农二字成为了当地人最引以为傲的事。但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机器造纸以产量高、单价低的优势迅速占领市场，实验的手工纸业陷入了困境。到了2000年左右，曾经村中的100多家手工纸坊只剩下10家还在坚持。为了打开市场，实验人商量着留一部分人在家里继续做传统的手工造纸，另外一部分人则到各地寻找机会销售本村生产的手工纸。那时的石军红夫妇前往北京，在中国美术馆附近租了一个小店面，开了一家文房四宝店。
9: 一个地下室全是住的是画家，

当时那些画家些又穷了嘛，然后到我那个来，刚开始就是说赊账，那个时候就是说你只要来，比如说我要赊的纸，我们就拿给你。我们那个时候呢，我赊纸是要的嘛。

0: 委托给了夫妻二人。
1: 就是要你第一个先做人，
2: 你现在就是说才好好干，你不要说想挣好多钱，所以说你先把我们这个经验学到。第一个就是做人为乐高，不怕吃亏，不怕说我吃亏了，那个你就别想，你相信这人，他说吃亏是福，对不对嘛？该谁的你还是谁的，人越谁越呆，所以说叫你现在还不是要谁的呀。
0: 人越舍越得，淳朴的话语里饱含着母亲对儿子深深的期许，也说出了指向人家的经营之道。像石军红夫妇一样，四十多年的时间里，石堰村民在全国开启了2000多家文房四宝店。这2000多家门店的坚守，使得石堰古法造纸技艺得以完整的保存下来。这些年，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书画艺术市场活跃起来，手工造纸的需求越来越多。外出闯荡40多年的村民纷纷回到家乡，他们不仅带回了这些年在外经商攒下的积蓄，也带回了现代经营的理念。2019年，村里成立了纸业股份经济合作社，大家一起抱团发展，订单一起做，利润一起分。如今全村14家造纸作坊，根据市场需求的不同，既传承古法手工造纸，又有机器造纸发展经济，纸张的年产量达到2万多吨，依托实体店、电商等平台销往世界各地。传统与现代，古法与科技在这里完美交融，共同发展。
3: 爷爷拿在这儿，中国人
4: 好呀，稀罕哈。
3: 哦，稀罕，我来给你订的古法纸浆，这么好的。
5: 我们72道工序出来，你肯定要比那个要贵点，要好要2万多一点。
3: 2万多一点哦，价钱可以优惠点嘛，反正给订的多。就是大概好多事业做得出来，
5: 这次到要有多余。
2: 我们这就是做出来的，你看我们这个呢？
3: 可以，这里是巴适。
0: 订购古法纸浆的人叫石云中，和村里大多数人一样，5年前他结束了外地的生意，回到家乡办起一家机器造纸厂。几天前，他接到客户的电话，要订购一批机器生产的书画纸，供给市里即将举办的中小学书法大赛使用。
3: 因为为了什么，就订这批，就是这个，就是古法，就是弹皮，给那个纸张拉力度、轻韧度更好。反正你要点货，你就直接说就对了，质量你不愁就行了。你直接把你的。
0: 如今，随着科技的发展，机器纸浆的质量早有提升，但制作出来的纸张保存期限还是远不如古法纸浆。因此，市面上大部分的书画练习用纸都出自机器，只有少部分有高要求的书画爱好者才会订购价格昂贵的手工竹纸。按常理来说，这笔订单石云中不需要使用到成本更高的古法纸浆，但他思来想去，还是做了决定。
3: 老婆子在干活喽，要是我一定了，就是青檀皮、索草这些点，就是加到这个书画纸里头，他就非常高兴。
6: 你算我成本没嘛？
3: 你成本虽然说高点嘛，但是纸质好，大家也接受噻。
6: 纸质好，纸质好，我这个纸质不好，我这不得弄个订单。
3: 哎，订单就是怕订单多喽。
0: 妻子郭雪珍有些担心成本，但石云中心里自有一杆秤。这也和他童年时的一段经历有关。
3: 你看我们小的时候，就是那个老汉儿们，那个才就是生产手工的时候，生产出来我们老张来写字，那就说你把这字就是写好，就是这个字种好的，不能浪费。就是我们娘把这个字种好，字生产出来了给你们练字写字。你要把这是传，就是这样传给你们下一代活。
7: 好了，你听着听了又舒服，对不对？
6: 那提高一点。
0: 纸已成文，文已载道。在实验人看来，一张纸上能写下妙笔生花的文章，也能记录下人生每一个难忘的瞬间。对于参加书法比赛的。

0: 孩子们来说，这一次的作品或许会被他们珍藏很久。最终，石英中决定使用古法纸浆提升纸张的质量和保存年限，配合机器制造保证生产效率。只是这一单生意因为成本太高，利润几乎为零。虽然钱没赚到，但能为孩子们造出一张品质上乘的比赛用纸，石英中的心里还是美滋滋的。今天的实验人以纸为媒，广交天下客。这几年，村里开始大力发展以手工造纸体验、研学基地、乡村民宿为特色的旅游产业。2022年，就有近8万名游客来到这里，每年1600多万元的旅游收入，成为纸箱人家致富的新路子。
1: 天年纸箱新气象。吃不吃都没名扬。
0: 山岭沟壑间，古老的金钱板传唱着纸箱故事。一处处房屋里，年轻人借助互联网的便利，在线上做着纸张生意。闲暇时，3、5好友相聚，讨论着今天又接了多少订单。沿路望去，总会看到村民们在房前屋后写字作画。千年纸箱在沉寂多年之后，凭借着人们对文化的坚守，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在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唐丽霞看来，这正是文化助力乡村振兴的奥秘所在。
2: 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哈，那我们在文化的这种产业的这种振兴的过程中，怎么去避免过度的商业化，避免过度的这样的娱乐化，和避免过度的朝着市场的这种价值体现，忽视了文化的本心，忽视了我们传承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初心。那这我们在未来乡村振兴里面去发展文化产业振兴，应该所要注意的一个关键问题。
0: 千年纸箱孕育出的缕缕文脉，如同村中缓缓流淌的实验河水一般，延绵不绝又充满灵气。一代代实验人用不懈的追求书写着古法造纸的传奇，也为这座大山深处的小村庄注入了无限的生机。

0: 在啊，
1: 司令员。哎，你哪里啊？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飞行员，
4: 有，
1: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4: 是，
1: 向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
1: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5: 司令。
1: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1: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2: 把他干掉。
1: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就是要保护住兼备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哟。

0: 有，把前台有同志找来。哎，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没问题了。没问题了。啊？小郭，跑一圈。
1: 跑步，走！立定！像你这样就能把松姐拖住了，我看你呀，还是离不开我。来，你等等。
2: 不要，我自己会吗？
0: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
3: 又戴上了，别小看他，这回我得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哟，吹的倒是清醒。
0: 好嘞，走到那边谈谈。好。哎，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
3: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 多分几户，
0: 倒是一半。
3: 好，这回来个孙猴钻。

0: 安无事哦。
1: 张磊，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吧？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警察，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哎，我是水龙城，我不到。

0: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1: 干嘛这么着急啊？
0: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1: 哦，我明白了。
0: 走，
1: 张大爷，我们走了。哎，
0: 再见了，张大爷。
1: 再见。

0: 小心点，小点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3: 别动，
1: 举手来。
2: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3: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1: 动，
4: 不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湘的游击队？
4: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向阳大人。
3: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4: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3: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个口信儿啊。

0: 黄道君，长腿粮食确实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的。
1: 是。

0: 马上集合队伍出发，在刘家村一带找粮食。
1: 嘿，报告。
2: 李向阳到了城北。

0: 李翔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翔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明白吗？出发。
1: 是。嗨嗨，
2: 太君，
3: 王什么？
2: 在城西风左沟里发现李襄阳。
0: 在风左沟又发现李襄阳？
3: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跟李襄阳遭遇了。
0: 在城西？
3: 是。

0: 他带多少人？
1: 是李先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你呢。

0: 翻译官，
1: 嗯，
0: 李强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1: 哎，你怎么找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呢？李强阳没什么了不起。
2: 哦，李强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1: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2: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0: 您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
1: 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
0: 都来了。
2: 报告，特等侦察员侯大章来到。
1: 哎呀，大章是你呀，快来！
2: 李大婶，李大婶，你好啊，李大婶，
3: 李大婶，
2: 李大婶你好啊。
0: 大婶，
2: 大婶好啊，大婶可想你了。
1: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0: 老李，区委书记，
2: 向阳子，
0: 吴大叔，
2: 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0: 是，你们正在忙什么呢？啊，
2: 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4: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0: 是，来，等你们研究一下。
2: 好啊，
0: 大嫂。
1: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0: 吃
1: 呢。
0: 来，吃，来来吃。
4: 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2: 好吧。
5: 好。
2: 哎，还有啊，小西庄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4: 不理他，你们去吧。
2: 好。
0: 大婶，老侯，
2: 我歇着啊。哎，
1: 村长，你再坐一会儿吧。
2: 不，还有事呢，
1: 一会儿来啊。哎，
2: 你看见什么没有啊？啊？
1: 掌柜的，你向阳的游击队下来了，
2: 你看清楚了？
1: 是，看清楚了。
2: 我马上进城报告去。

0: 八成，我给你盛吧。
1: 我自己来。
2: 好了，来，
3: 小宝。

0: 我捡的，哎，小宝子，你要这个干什么？给我啊！嗯，我早就扔出去了。行，小宝，小姚子，哟，老秦，老秦，老秦，老秦，谁的结实吧？结实，来这边坐。长青，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1: 这么好，想你了。
2: 你都好啊，
0: 老秦，你坐好。 坐下，坐下，你们都坐下。这晚上还来呀？吃点吧。
2: 好心还挺结实啊。
0: 老秦也这身板，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2: 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3: 我也是游击队长。
0: 哎。 小杨子，啊，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啊？嗯，你们可要狠狠的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哎，大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
2: 老秦爷，啊，
0: 你又说上了。哦，嗨，大成，别吃了，小郭。
4: 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猴啊，你，嘴瓢，拿出来吧。哎呀，大婶儿，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3: 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4: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
0: 大哥，你吃一块吧。老秦，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少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缺德枣，你吃直肚子疼啊！不，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枪，是我，
1: 我呀，
0: 啊，
1: 爹，是你，
0: 出了什么事儿？
1: 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
0: 好，朱队长，
2: 什么事情？
0: 队长，
2: 等我评价。
1: 李向阳在李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3: 确实嘛，
1: 啊，我亲眼看见的。
3: 有多少人？
1: 哎，可不少的。
3: 到李庄去。
0: 是。
2: 向李庄去，
4: 伙计们走。

0: 队长，队长，有情况了！快慌！
1: 老侯，怎么回事？
0: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想不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0: 翠萍啊，咱们走吧。
2: 老天爷，从这下地道啊？
1: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3: 走吧，老秦爷。
2: 走走走走，
1: 你要小心一点啊。
2: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4: 好吧。
5: 小娘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4: 妈，就下去。
1: 我再说
4: 啊，
1: 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4: 好吧。
1: 你们快下地道吧。
4: 阿海，咱们走。
1: 区委书记，档案室里商量一下。
4: 好吧。

0: 队长，咱们怎么打？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儿走。
1: 怎么走？
0: 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1: 是。
0: 我看呐，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1: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对陈康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0: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2: 对，
0: 走，下洞，走。

京东。

0: 你们听，打的真热闹。
1: 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走走走，
0: 别听了，回暗室去吧。

0: 放了！队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队长，我们又伤你襄阳的当了。
1: 这叫没下马，先定。

0: 敬酒。
1: 哎，你们看，你们看，
2: 我看，
1: 怎么样？
2: 好啊。
3: 哎，区委书记，宋警会马上进村报复的。
2: 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上地道老乡们，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
4: 哎，我去吧，捎带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3: 你别去了，村里他有吴有贵呢。
5: 太君，他就是李庄报告员，
6: 我叫吴有贵。
7: 李襄阳多贵的？
8: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
6: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他妈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8: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呀、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
7: 好。李襄阳は地洞に入ったじゃないか？
8: 啊，李襄阳钻地洞了吗？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7: おい、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お、
8: 哎，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一万块。
6: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可惜咱们不知道，没这个福气。
4: 我他妈枪毙你！
6: 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一百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7: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8: 问你知道什么？
6: 啊，我就知道照应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7: 嗯，你很会说话。よし，集合老百姓吧。
6: 好吧。
5: 嘿，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6: 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9: 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6: 小杨，宋警这回来呀、啊，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9: 喂，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2: 看这样子，宋江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3: 是，得想办法把宋江拉出去。
10: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都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好。
3: 哎，注点意啊。
4: 嘿，干嘛的？
5: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嘿，
4: 什么事儿啊？
5: 小队长在家呢吗？
4: 在啊。干嘛？
5: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
4: 来了。啊，等会儿我放下桥。

0: 你的岗啊，
1: 好，
0: 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1: 哎，去去，
0: 来来来来，
1: 是是是。
2: 啊，进去吧。
0: 王师娘，
3: 葡萄里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大妮儿嘞。
1: 拿牌拿牌，
3: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快，五来，七
1: 拿来，
3: 给，七对零，八到底，九自己，过，看。
0: 小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啊？来了。
4: 是他呀，
0: 是啊，小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把式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队长，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4: 是。
0: 来，
4: 来王二拍酒啊！
0: 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4: 哎，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0: 哎，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3: 去去去去，
0: 来来来，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4: 对嘛？
0: 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

0: 你说，村里人到底哪儿去了？
1: 是啊，这人都哪儿去了呢？
0: 那进屋搜。

0: 他家里有地道吗？
1: 我可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2: 我就不信。太君，他先搜吧。

0: 你们慌什么？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了。太监呢？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0: 停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
1: 你别怕，小西庄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0: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2: 是啊，去，
3: 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一下老乡。
2: 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徐伟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一块去。
3: 嗯，
2: 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儿堵上，让大家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儿啊！
3: 好吧，哎，你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2: 去，
3: 走。

0: 太君。
1: 嗯哼。
0: 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哦，你怕暴露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
0: 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2: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1: 不、哦，
0: 太君，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又把他堵上了。
2: 同你道门
0: 啊，
2: 到你家去吧。
0: 好。
3: 队长吧，
4: 来，队长。来来，再喝一杯。
3: 对对，队长，
4: 来喝点，喝点，再喝一杯。
3: 来来来，再喝点，
4: 再喝一杯。
5: 不许动！
4: 啊！
5: 我是李先生。
4: 大家慢点。
6: 西段炮楼点着了，
7: 你真行啊，妈妈！
6: 这回正经得往回跑了。
7: 对，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6: 好，
0: 太君，怎么办？
1: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2: 队长太高明了。
1: 看什么？看我！

你们看着真漂亮，怎么样，鬼子要撤了吧？ 一点动静没有。

0: 李队长，李队长，
1: 当代，
0: 李队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1: 哦，好的，你听见了吗？

0: 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之粮一部运往山区。
1: 老林，不好了，杨老总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个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2: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3: 打吧，队长。队长下命令，
2: 对，咱们进去。
3: 对，打吧。
0: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速已经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嗯，
1: 我想宋静待在李抓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哼，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松井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里抓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1: 对，我马上进城去，说令你照顾
0: 啊。好吧，松井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1: 还有，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1: 小光，哎，小媳妇作风，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就是奶味儿呢。要像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前男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2: 对，
1: 小郭，大成，
3: 哟，
1: 二货，走，跟我走。
3: 进城？
4: 进城？现在就走吗？
1: 高兴了。

里边请，里边坐，里边。三位，吃点什么？上面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

0: 早派宋江去增援。
1: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0: 好，
1: 哎，先给他下点胡椒，到时候就说我进城了啊。
2: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

0: 不造。
1: 哎，这三个干什么呢？
0: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1: 哪儿的人？
2: 我，城西刘教村的。
1: 进城干什么？
2: 吊孝来了。
1: 哼，给谁吊孝？
3: 阿总，我一说你也许知道啊。
4: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0: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们。
1: 是好人呐，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4: 好，老侯，开导开导他们。
0: 啊，谢谢了，谢谢。
5: 站好，站好，站好。
6: 是是。
5: 我给你们上堂政治课呀。
6: 是。
5: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1: 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
5: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1: 长不了，长不了。
5: 那你们还在乎什么？还不感谢归正啊？
1: 是是是。
5: 滚吧！
1: 谢谢，
6: 谢谢。
4: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1: 不敢不敢。
4: 就这儿说。
1: 啊，是是，好好。

0: 这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松城准得回来。
1: 列车停在哪？
0: 在车站，在仓库旁边。
2: 哎，小曼，小兰，李翔要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3: 中队长，中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2: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4: 让他们出来。
5: 好好，
4: 哎，快喊，哎，快喊吧，哎。
6: 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2: 不出来把洞挖开，
4: 挖开。
2: 挖，
4: 挖，
2: 快挖，

0: 马上出城，调部队打宋景一个伏击，杀杀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走，小郭。
1: 啊。
2: 小曼。哎，小曼，李先生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紧急集合，马上回城。
3: 是。
4: 队长，我们来了。
0: 好吧。
5: 李队长，
0: 找地方休息。
4: 好，到这边来。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十几里地。
0: 继续侦查。
4: 好。
0: 老钱，准备战斗。
4: 好，同志们，准备。

0: 队伍停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1: 回去。
0: 回哪儿了？
1: 回李庄。
0: 太监，我们不回城了。
1: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0: 是。

0: 老孟，
1: 不要紧吧，老孟。
0: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
1: 好，
0: 叫他再对我来打一下。嗯、老孟啊，我去吧。
1: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
2: 曲文书记，糟了，南屯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
0: 啊。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
1: 哎，小郭。
0: 妈，你怎么来了？
2: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0: 啊！
2: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0: 糟了，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个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1: 好，同志们集合。
0: 哎，打得狠一点。
1: 对，
3: 跟我走。

0: 皆さん、怖がらなくてもいい。誰が言っ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
1: 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城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2: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3: 安心的了，
2: 报告。
1: 说吧，啊？哎，老头子，出来。
4: 老七爷。
5: 老秦爷，
1: 哎，出来嘛！

0: 哎，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哼，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
0: 你这个老杂种，
2: 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放了你。
1: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
2: 你打死我这六十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0: 冲啊！
3: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你明白吗？皇军要粮食，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建设王德骆驼。
0: 哎，
1: 说的真甜呢。
3: 怎么，皇军不好吗？
2: 皇军好啊，
1: 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3: 你这个老八路，你说粮食在哪里？
1: 不知道，
3: 烧死他！
0: 走走走！

0: 线断了，快去马道里庄帮我送警中的人，快点。
1: 是。
2: 李叔，
0: 住手！
2: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尽管的。
3: 啊，你说吧，
2: 粮食我都运走了。
3: 臭王八蛋！
2: 就是打死我，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3: 老鼠，你大，一定都说出来。走。提前准备。
0: 报告队长，李先生队伍在攻城。
3: 什么？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3: 文良路，马上回城。
4: 我报销一下，把他们的工程部队
3: 全部消灭。马上出发，嘿，
0: 集合，
3: 集合！哪里大将？

0: 李延宏，
1: 嘿，

给我们报仇啊！

0: 你们走吧，我带进城去，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公车的李先生呢？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
2: 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1: 李先生还在城里吗？
0: 这不敢说。
1: 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
3: 这就是敌人粮食仓库，很难进去。

0: 李向阳，抓住他，走。
1: 那边八楼有的是啊，
2: 八楼有，
1: 从这边走，走。这边走。

0: 鱼，
1: 出来！开路，
2: 走，进。

命你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下命令戒严，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太监，里边请，里边请。爹，怎么回事？哪打枪？啊？
1: 别动！
0: 不许动！啊？
1: 李队长，
0: 我放你出城。
1: 你放我？
0: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
1: 走，跟我走一趟。
0: 上哪儿？
1: 出城，走，
0: 走。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报告，太君啊，太君，
1: 什么事儿？
0: 里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啊。他们要往山里运呢。
1: 哎，那么李向阳呢？
0: 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呢。太君，有事马上去。
1: 哎，太君，我看马上出发吧。哎。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现在我无有贵，要有半句假话便受千刀万剐。
0: 李庄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2: 是。
1: 你要带路。
2: 好，
1: 我带路。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0: 没能住两天，又走了。
1: 不了，妈妈，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0: 嗯，好，你们去吧。
1: 同志们，上马！

0: 咱俩其实是非常幸运的，就我们两个，我觉得我们俩非常幸运。
1: 那么我说吧，
0: 你说吧，
1: 你说吧，不是你先说这一部分，我再说我那一部分。
0: 你怎么打断我？
1: 对不起，可多脏都这么多了，你再说幸运的遇见他们，预备走。
0: 我觉得我们两个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们就是两个，这是非常分享生活的一个普通人，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就是大家可以有这样一群吧，虽然数量没有太多，对不对？但是我们就是大家真的跟我们有很深的连接。嗯，我觉得这是我们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就是
1: 能遇到这么多善意。但是从爱情这件事上，我作为可以献上你们的好朋友吧。然后可能很多关注我们的人都是因为觉得我们两个很甜，可能也会是你们觉得很像
0: 完美的爱情的模板，可能大家会这么觉得我。
1: 但是我一直句话想告诉大家，它是一定是它有无限艰难，也有无限荣光。可能我们更多的展现的一部分就是无限的荣光，但是无限的艰难它一定是存在的。
2: 哎呀，讨厌我了！哎呀，讨厌我了！啊！
3: 小心点的星星。
2: 你不小心点的，这些都不点，就这个点的星星，觉得都不好看。这明明很漂亮啊，这超级有氛围感。
3: 你不要再拿你的要求来要求我，一定要想的跟你一样了，好吗？不是你觉得的好，就是我觉得的好。
2: 嗯，好，祝你好吧。
0: 嗯，
2: 不知道，没事，以后就知道了。没事。
3: 不要老掰我的头，我不喜欢你老是掰我的头，把我弄过去，我真的不想掉。
2: 哦，哎呀，你不掉了。对。

0: OK。
1: 我想要找一件，相对来说比较，就是比较简单，但是又比较显质感的毛衣的话，其实可以看一看这件。那整体的话会，更
2: 抽了什么了吗？
3: 我们今天上播的时候抽了一个那个手工的那个钩花，
2: 这不是日历吧？
4: 可以啊，
1: 可以啊，这个日历精挑细选，我跟你
4: 也可以当杠铃，就是我选的这种，就是它也可以当杠铃的话，你就比较好去套外套，然后大体上
5: 有我发了，我去发给你看了，
4: 是不
2: 是？
4: 好，只要809。那个，你们觉得现在这个样子可以不？因为咱们亚洲女孩基本上都是脖颈这个地方最瘦嘛，都会显得你的脖颈很好看。这个，然后这里也没有很勒，所以你抬手什么的也是完全 OK 的，也是可以的啊。再给你们看一下这正面，
1: 九号的羽绒服是可以的，就是前面那个花苞类型的。然后这个羽绒服的话，它也是新国标的90白鸭绒啊。
4: 今天播到几点呀？今天播到可能我觉得两点吧，
1: 差不多。你69的话，拍 M 吧，保险点 M 啊。
4: 嗯
1: 嗯嗯
4: 嗯

0: 我觉得你真的不要再骗我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就说了不要用这个袋子，然后你就要让我上去，然后你还要用这个袋子。
1: 我不用，因为一说我会不会用，
2: 不用，我会给他们装好的。我说你上去，走吧。你在这儿，你在这儿的目的是啥？
0: 我帮你把袋子找好啊，你这样就可以
2: 了。
0: 我怕你不按照人家袋子装出去啊。
2: 我会按照的，尽量吧。找得到的就按照，不然找不到没办法，对不对？
0: 那在你说你的嘴里，就是你什么都找不到，因为你觉得找会浪费时间，你觉得我在乎的事情都是浪费时间，都是没有必要，就是你是最聪明的。
2: 当然不是，你去吧。

0: 因为无论是退货发货还是直播当天的那个助播，就是后勤方面的事情，那么在我们家都是我做，那确实会占用大部分的时间。因为平常要拍视频还有直播的事情，我说实话，我对这个事情，就我不会一直做这个事情的，把它当做我的主业，因为我这不是我真正感兴趣的地方。我只是，我们两个也只是恰巧在做这个事情，然后呢，这是他的事业，但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啊，但是只是我们是情侣账号，我不得不去做这一部分。
1: 这个角度行吗？
2: 可以吧，再高一些。
1: 那角度有没有变？
2: 但是我真的是。我的意思是往后一点，
1: 这整个都这样一点。
3: 对。哎，
2: 完
3: 了。好，可以了，看有没有闲的，应该可以了。一张都出不来。
2: 我觉得我这么划了一下，没有让我觉得
3: 行了，你肯定有，肯定有，拍老多了。
2: 等一下，
3: 你看一眼，好吃吧？
1: 咦，就我那个。
2: 你们为什么把这角度拍的？
3: 怎么？
2: 对了，我给你俩拍吧。
3: 你如果要特别高的角度，我觉得不好看，所以我说。
2: 我给你俩拍吧。
3: 也行，我俩拍。
2: 好像更好出片一样。
3: 可以啊。
2: 好了，有了，我想要这样的。有肥肥，
3: 可以吗？
2: 可以。刚刚好。
3: 好，
2: 这个好，我喜欢。
3: 哎呦，收工，就等这句话呢。哎，
2: 可以。
3: 刚刚好。
2: 刚刚好。我得再确认一下，都有了吗？

0: 就是两根毛衣，这肯定是可以的。
1: 这就是你说的效率高，就是指一个以一个人的意志为先，以一个人的想法为基准。
0: 下去吧。
1: 哦，又上去吧。
0: 我不想跟你吵架。
1: 你不想跟我吵架，我也不想跟你吵架。
0: 首先这个活儿，上次就把这件衣服都堆在这儿了，就告诉我这个栏杆上的都是要退的。OK。
1: 我这次没有说这个栏杆上都是要退的这句话。
0: OK。我上次这样做的效率很高，而且我觉得尽量还是不要在一起，你不然会吵架了。所以我就让你上去，然后我就自己。
1: 你不要在这里装的好像每次都是你一个人在做这些事情一样好吗？就让我走。然后就觉得就是要表现出来，就是你特别的那个什么，都是你弄的，还是什么呢？你就今天晚上很表演，我觉得。你所有的底层逻辑就是不能一起做，一起做就会吵架。可是这是你自己的一个预判，你给自己的一个诅咒。你只要换一种态度，什么都会变得不一样。你就说哦，报错了我，那我们再找一下吧。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就非得在那里，就这个样子，这么丧，就这样。不是说都要退吗？不是栏杆上都要退的吗？为什么要这样啊？
0: 不是我让你上去，你跟我在这发脾气，然后我叫你三遍你不理我，
1: 我为什么要？

0: 你没有尊重我，我不想尊重你啊。
1: 是啊，
0: 你让我上去，你让我上去那个过程，你有尊重我吗？你有尊重我想要跟你一起把这个工作做好的心吗？你有尊重我想跟你帮忙的心吗？如果你总是这样觉得的话，我们两个真的就不要在一起了。不，你就是总是觉得就是要会吵架，然后干嘛就不要一起了。那我们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是分手，非常简单。我不想要每天跟一个觉得会跟我在一起生活不快乐的人在一起，因为我是一个很快乐的人。我不想总是抱着一副人会总是会死的，那就是不要好好过了的心态。哇，我觉得真的就是还蛮消磨一个人对于生活的激情的吧，或者说期待的吧，可能也会有一些这种很没有办法你去改变的因素，也会影响到他，可能没有心力再去考虑到我了吧，
2: 我已经买了去的票了。我想11号或者12号去吧。
3: 去多久？
2: 大概一个月，回去一个月，然后看看回来。

0: 为什么我想来清迈的原因，就是我想看看我自己到底行不行。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两个人在一起的，不管是我的事业、我的生活、我的所有的所有，都跟这个人相关。我可能也会少了一种勇气吧，我就想看看我自己到底可不可以。
1: 就我们在一起5年了，基本上都在一个空间里，得尝试一下那种没有对方在旁边的这种生活，去认识自己，去找到自己，去重新回到生活的一个秩序。

0: 就是当一个伤疤存在了之后，如果你不去执念把它给缝起来，不去解决它，它就会一定变成一个增生的一个疤，会永远留在你的身上。
1: You like, you know, if you're really into it, it would be
2: emotionally, right? Are you, do you think that you're a good person who supports your husband emotionally?
3: 因为对于他来说，不先解决情绪，再怎么解决问题都是没有用的。但是对于我来说，那我问题都解决了，那还有什么情绪呢？
4: 刚才还有一个谁有一个说了好的话，谢谢。
5: 没事啊。好，没关系啊。
6: 先让你的双手合十来到心口，感受一下自己的心，感受一下今天的心情，然后慢慢的睁开你的。
0: 我觉得我这次来清迈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我本具足，无需外求。回从回国之后就特别不适应，然后我就还是想出来读书。我真的有。

0: 想过来泰国读书，其实。
1: 终于有电脑了，可以说是梦寐以求了好几年了。
2: 后事广坤，
3: 然后是刘能。

0: 对不起。哎呀，
1: 松弛的人先享受世界。
2: 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呢，感觉是比之前更解脱了吧？因为平常回家工作之后回家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哦。
0: 哎，不雅观，这是干什么？
2: 但是现在呢，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3: 收藏的一部分。很久玩过了，很久没玩过了。你看一下，维多利亚女王的，基本上所有的斑别啊，然后我这边都有收集，不太贵的那种的斑别，我基本都有收集。然后很贵的没有收集到的，我拿这个纸条写在这里。
0: 十一点出来。
4: 尽量不要抢。
2: 喂，帅哥，哎呀，我的妈呀，才多少钱？好久了。媳妇儿去清迈了，去清迈去旅居去了，一个月，咱们就是一个开始，好吧，开始，哎。
5: 一个人旅行还是蛮不一样的。我很多时候在看见一个东西之后，我心里面就会想说话，就想分享。
6: 你我，
5: 但是他不在身边的时候，我一个人的时候，就是有好多好多话都是咽进肚子里了。
6: 蛮像一个太空舱一样的，
5: 然后在上面坐那个滑滑梯下来，摔得两个人屁股都特别痛。在清迈这段时间，我也在想，就是为什么我们两个会感情上面产生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吧。
7: 看一下，大家求江姐的东西。我不想总是告诉你让你干嘛干嘛，这样子我的工作量。
5: 在做直播这一块，特别是买手直播这一块，我确实是有点自私吧。小杨他其实

0: 真的打两份工是很累的，哪怕我觉得他好像没有做那么多事情啊，但是我扪心自问，如果没有他在我的身边，
1: 他自由哪些，
0: 我是讲不了12个小时的话的。
1: 是，但是我觉得他很
2: 我平时上班的话还挺久的，一般要1个半小时左右吧，出门正好能赶上家门口的那班公交车，大概20分钟到地铁站吧。而如果要是早上前一天忙没起来的话呢，就打个车，也差不多时间到地铁站，再坐40分钟的地铁，下了地铁之后呢，再骑10分钟的共享单车就到公司了。

0: 平时在公司里就是跟普通上班族一样。
1: 因为我们是咨询公司嘛，其实我每个阶段的工作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就可能在电脑前做一些案头的调研，然后呢有的时候可能要跟同事做头脑风暴，或者跟去行业专家去做访谈，反正基本上就是比较平的一个上班的，没有什么意思。其实是一个情感比较淡漠的人，但是我们一起生活的这五年来，他持续不断的对我进行一个爱的浇灌。
2: 你们知道吗？忙的人是不可以吃萝卜的，所以我不可以吃萝卜。
3: 我吃。
2: 对。
3: 为啥我？
2: 我因为有一句话叫“咸吃萝卜淡操心”，所以呢，我是个盲人，我就不吃了，就给你这个咸人。
1: 让我觉得其实不应该所有的事情都只关注理性这一面，而往往忽略了情感需求，我觉得也应该给他更多的理解和回应。

0: 次看我一天了。
1: 这不是为了你拍的，这是真看。因为这条路没有信号，就是这几站这七八站吧没有信号，所以玩不了手机。

我最近读到一句话，赤道的正午把地面晒得滚烫，夜幕婆娑，阳光摇曳，在18:47的纬度线上与影子起舞。南国旁的铁道，热浪下的虫鸣，那阵平行前进的风，正是另一种拥抱的形状。

后来到这里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自己的人生节点吧，就是我完成了一个小小的梦想，就是天灯节。它其实是在下午的晚上的七点多才会开始天黑了，大家才会一起放天灯。在那之前的天还亮着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些民俗，就是

泰北这边的一些民俗的展示，比如说一些小摊呐、然后一些就是表演啊，然后我就一个人在那里去逛。但是那个时候我其实很想他，因为我有看到就是比如说那些奶奶他们在那里跟着那个音乐在那里就是很可爱的在那里跳舞，然后我当时很想跟他们一起去跳。那个有一个女孩跟她男朋友一起去的，她男朋友在那里帮她拍视频，她很自然就走过去跟那。

0: 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他跟我一起去看那个万灯齐飞的画面，然后跟我一起去体验那个很震撼的瞬间。
1: 那种三千明灯在你眼前缓缓往天上飘的那种感觉太美了，但是我其实从来都没有设想过看青春节是我一个人。
2: 小杨，小杨，你看后面满天的天灯，里面飘着一个就是我许下的关于我们两个人的愿望。我现在很想哭，但是我还是想告诉你，我希望我们两个人能好好的、长长久久的，然后每天都开心快乐、平平安安的，不要有任何危险的事情。然后也希望你每天都要开心，不要压力那么大。无论怎么样，你都是最棒的小杨，爱你哦。
0: 前两天在现场，因为人太多了嘛，手机是完全没有网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就一直在给他发短信。虽然他不能够及时的回复我，但是我一直在给他分享我的一些很激动的瞬间，觉得很希望他在的一些瞬间。

所以你现在是在打游戏是吗？好，行，我不想和你说了，先挂了吧。你就是不想说了，先挂了吧，先这样吧，拜拜。你玩吧，拜拜。

0: 他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去爱一个人了吧。我说小杨，我觉得就算以后我们不在一起了，我们做朋友，我也不希望你是这个样子。你是一个非常开朗温暖的一个人，就是我也很难过。
1: 我这个消息当时确实回复的有点敷衍啊，因为三三突然生病了嘛，有很多东西要处理，要照顾他呀，所以我就打算等我这边先都弄完了之后再跟他说，我也不想让他担心嘛。他刚刚去了天灯节，然后这个算是他的一个人生时刻了吧，我觉得我不想把这份美好给他打破了。
2: 什么情况啊你啊？怎么了这是？

0: 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再去医院看看，不是没事。
1: 你哪去了？在这儿。
0: 你别去了，你不去啊，你不去，你不去，你在家里，行，我带弟弟去医院看看，
1: 好吗？
0: 你在家里待着啊，你不用去。
2: 哎，你真的没去。

0: 状态特别不好，没遇见过这种情况。这之前吐倒是有，但是没遇见过这样的状态不好的情况。
1: 对，在我在定位之前，我呢给他做检查的那个宠物医院。
2: 你冷了是不是啊？太冷了。
3: 急性肾衰竭加上尿闭，就是他的尿都已经是红色的了，是一个比较危机的一个情况了。医生说，如果当时没送，再晚个七八个小时，晚半天的话，这个他可能就生命危险了。我就跟医生一起处理啊，当时就是做手术啊，什么东西的啊，不是做手术，就是给他导尿啊，然后给他缝了尿管，然后打针，继续看他观察他的情况，然后做了抽了血，做了 B 超体检。其实当时那个情况挺严重的。所以说那个处理完了之后大概告诉他一个情况就行了，别让他太担心。
4: 天哪，玩的咋样啊？开心吗？今天见到爸妈了？

0: 谢谢谢谢医生啊，今天谢谢谢谢。然后晚上的话，他就拜托你了啊。然后明天早上我去，之后咱们再看看他的情况。谢谢，辛苦了，辛苦了。
1: 嗯，我发现用我自己一如既往的这种思维模式，确实是会导致我们两个之间不断的产生这种误会啊。就我这样善意的。也可以说是自以为是吧，就让我们之间的这种间隙和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0: 嗨，亲爱的小羊，就像那天我在咱们去米堡的路上我和你说的，我真的有些紧张和焦虑，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在这封信里亦或誓言中表达出我有多么爱你。1746天，我们在一起快要5年，啊，念不下去了。回望这5年，我更不知道该如何下笔。我们有那么多布灵布灵散发着光芒的时刻，一桩桩一件件缺一不可的组成了今天站在这里的你我。一见钟情的相遇，我从未想过小说的情节原来真的会存在并发生在自己的身上。2019年新生报道出的那一眼，是我自己的心动一刻。异国他乡的相依，我们窘迫过，我们无奈过，我们不知所措过，但我们从没害怕过，因为我们拥有彼此。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不怕，因为你就是我最大的底气。义无反顾的相爱，我们爱的天不怕地不怕，你花光所有积蓄为我买一枚戒指，双方家长还未见面我们就领证，一无所有的走入婚姻，一步一步都爱得那么笃定。你总有一种让我安心的魔力，让我觉得只要我们在一起一切都会变好。
1: 你家里还是少了个人吧，还是有点觉得空落落的。

这次他去清迈呢，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月以后的见面的约定的。啊，他是一个很重视仪式感的人，我也希望好好的去陪他完成这一场仪式。

0: 这段时间其实我回忆了很多我们之前的事情，我以为自己很了解他，但是实际上这五年来我们两个都有各自的变化。
1: 走了十一，走了三三，
0: 肯定不能再以之前的那种思维方式来去思考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了。
2: 这个，我这个你要的文件我已经放在那个 primary research 文件夹里了，然后要有需要的话，就我这两天不在办公室。
0: 我也得学会承担作为一个丈夫的家庭中的这个责任。所以虽然最近工作很忙，但是我还是请了假，因为我是真的很想去早点见到他。
3: 太开心喽！还不知道他一会儿见到我，他肯定会非常非常惊讶，应该是这样。

0: 下来，这个背下来。总有办法，总有办法。哎呀妈！哎，说笑我了。我看看，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撑住！哎呦，开不开心？我礼拜二的晚上才走。
1: 好，
0: 好吧。
1: 好。

0: OK，
1: 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朋友们。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杨，
3: 我是丫丫，
4: 这是我老婆丫丫，
5: 这是我老公小杨，
4: 嘿嘿，
5: 我们是杨月。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运桥，我是这一集的导演。
1: 就这么说吧，我其实在拍摄过程中我看到了很多能够体验到的那种窒息感，但是这样的矛盾过后，大家还是能用一种爱的方法去凝聚起来，可能有一种置死地而后生的状态吧。所以我们不管是面对一段人、一个事物还是这个世界，我觉得爱是能让我们在这样的矛盾过后大家还是能走的一种基础踏实的能量。我觉得有一种这都是来时的路，但是最终我觉得所有的决定都还是掌握在这段关系的每个人的手里，而不是说要听天由命。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出改变的。我觉得爱是能让我们在那些绝望的不坚定的时刻能够相信这件事情，往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去向往的一个

0: 記得差唔多十年前到啦，即係我喺香港讀書嗰陣，咁就畢業嘅時候，點知時咧就俾我哋一個任務咁樣啦，叫我哋寫低十年之後嘅願望。咁我咧願望就好簡單嘅啫，成為一個識講上海話嘅 mix 咁樣。
1: 从小就是老欢喜看迪士尼的动画片，小辰光就辣盖想自家是灰姑娘，穿老水晶啊和裙子，然后就碰着自家

0: 有一些亏是要吃一下。
1: 不像你九神，我跟你说那个经历你还不听，所以说没办法，有些事情总是要让孩子自己去经历一下，吃过亏碰过墙了他就懂了。
0: 我撞南墙不回头，这就是我的
1: 以前打过光景。

0: 觉得你不要调那个图片了，我觉得还行。你给客户看就
1: 是。不是，我觉得
0: 你太低了，
1: 高一个太高一个太低，就是两个中间有一条缝的。哎，
2: 没事，那你换一个，
1: 那你再往后推一点，就
2: 两边拆开一点。
1: 我觉得这样可以，要好多。
0: 我觉得
1: 刚好好看吗？这比刚刚好。
2: 下一个。
0: 这段时间还行的短，有些几个产品放在一天里，我们还可以拍一天。
3: 我很享受这盏灯，无论是什么形式，但是跟 Nico 在一起以后，我看到很多东西，他也许会走我之前走过的那条道，但是我可以帮他就是提前拐过一些弯道，我觉得要帮他去完成一些心愿，比如说，他的心愿。我现在帮他完成的是拍一个杂志封面，还有就是走秀，但是现在这个在努力中还没有实现。
0: 什么元素你也是狮子呢？看一下，哎，先做黄焖鸡米饭吧。Nico 反正好像一直要吃一个什么黄焖鸡米饭。
4: 身体朝上，然后吸下来，呀、
5: 就是想让我多自信一点。
4: 手，头，
5: 他会帮助我去完成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我的梦想啥的。
6: 喂，
4: 宝宝。回来了吗？
6: 我在路上。
0: 好的，我今天做了你想吃的东西在里面。
6: 哇哦！

0: 你回来吃就知道了，百米冲刺好吗？
1: 我回来了。哇
0: 哦，小宝，给你做好吃的了。哇哦，
2: 好吃吗？嗯，哇，哇，这个肉，感受一下。

0: 秋正姐，你穿什么衣服？你选了吗？有没有想到？还是说一会儿要去逛一下？
1: 我衣服应该就用之前那种白色的毛衣吧。
0: 但那个毛衣已经出现很多次了。
1: 没事的，可以的，可以用。
2: 可以看一下，你听见我们俩会选去。
0: 其实我很喜欢做手工呢，非常喜欢。
1: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好像第一次见面就是拼乐高。
0: 对呀，当时还是你约的我。那天后面我们就去吃了个火锅，然后见了他的朋友，跟他妈妈一起吃火锅，就挺好的。然后他们后面还给我送回去了，很远，50多公里吧，给我送回去。
3: 这是两个。
2: OK， 我们需要两个这个长的，这个，你给我拿一个。
1: 那其实很多人在情感的建立当中，其实没有就是经过一些感情基础的一些搭建。像 Nico 这样的女生就现在比较少见嘛，那我也想就说，就是好好的去保护她，也想就是好好的经营一段感情。
4: 小秋他就像骑士一样出现在我身边，给了我超多的安全感。
5: Nico 是我的小公主，她脑子里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梦想，她需要一个温馨的小城堡，我陪她一起做梦。
0: 你想买点啥呀？我们要有目标的进行过。我觉得我们那边应该放不下这个柜子，这都可以放化妆品啥的。它真的很窄，
1: 我建议是把那个长的长宽高给量一下，就跟旁边工作的位置。
0: 这个房间是因为都是我喜欢的样子，我喜欢是白色的，就是干净，就是全白，
6: 就是要好一点的。
0: 喜欢那种木质调的那种风格，所以
1: 跟蛇合照要给
0: 我很害怕。
7: 蛇年，呼呼，蛇年到了。
1: 哇，你就是妮蔻呀，新年快乐。
0: 哎，就有点像我妈，她以前染红头发的时候跟红毛猩猩很像。这是我爸。
1: 我要拍给你吗？
0: 这是我爸说的，不是我说的。真的很搞笑，每次。我拍给我爸看，我要笑死了。以前去那个旅游的时候
1: Nico 你说这个什么他说这个像你风头发的。
0: 没有啊，他自己也承认了，他说我是那个小星星，这是在他们怀里的小星星。
1: 你确定吗？我要买一个 A3 的相框看一下。看
7: 这个好像，这个看起来，这个行不行？
1: 不行，这个太大了，这个
7: 不行，这个屏不行，都几乘几了，这是。
1: 哎，这30×40这个应该可以吧？这个感觉好像行。哇，那白色墙上应该挺好看哈、啊。

0: 可以，这个到时候给他个惊喜。你好，小姐，一共是224.97块。
1: 我是旁边这位。
0: 这边是支付宝支付还是微信？
1: 我旁边这位先生帮我支付一下。嗯。我肯定是饿死了。嗯。
0: 吃太多会不会晕碳？
1: 不会，至少先填饱肚子吧。这个新家就是特别好。因为我们俩都住得太远了，然后每次工作出来都会在高架上堵车，起码出来要一个小时开车。
0: 放这里先放一下吧。
1: 把它出去。
0: 算了，拿出去吧。
1: 可以这边，你把这边拎起来。好。
0: 好的，可以。卫生。哎，这里风景挺好啊，就看看。
1: 这边，但是这个门怎么弄啊？这个。
0: 你觉得你想要怎么弄？
1: 我就是这边不想要门。
0: 你不想要门，那这边直接可以打掉啊，这里可以。
1: 可以啊。
0: 对啊，可以打掉。
1: 就这边开放了一些，开放厨房吧。
0: 开放的是那种厨房吧。
1: 那边就是饭厅了，那边吃饭嘛，可以挂个画啥的。
0: 对，饭厅嘛，就这里放一个那种
1: 餐，就是个桌子，
0: 餐桌这样子。经常这样子就秀，你知道吗？就这样秀，
1: 秀不过他，头太大了。
0: 哦天哪，把灰尘都吸。
1: 哎呀！好搞笑，可配
0: 你
1: 可爱。现在脖子有点，哎，还行，有点紧，小脖子。小哈，
0: 哎呀
2: ，Hello，
0: 来了
2: ，Hello。
3: 谁先要的微信啊？
1: 我先要的微信。哇，他在拍摄的时候有一直跟鼓励我，因为他拍完了他没事干了，他就一直找我聊天。
4: 对，他一直找你聊天。
1: 对，
3: 那个时候还蛮有耐心的，不是？
1: 对的。
5: 哦。就是很配，就是金童玉女，郎才女貌，非常的登对。
4: 太平。
1: 太会讲了。
4: 一个人会更多包容。然后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想就认包容，就是在他们没有谈恋爱之前，我就认邱姐嘛。然后他们一开始在一起，包括说到现在为止，就我他们两个就甜蜜啊，有时候肯定会吵架干嘛，我觉得就是正常的恋爱，应该是这样的。
0: 妮可会喜欢哪一个呢？好可爱啊，真的。这个好像他睡觉的时候，因为他眼睫毛很长。这胖版的妮可，胖胖的妮可，这好可爱。变身了。那个维尼小熊的挂饰也拿一个好了。对，哇，你别说，这些小玩偶的表情还挺像小抠子的。你看，这是他不同时间段的这个表情，然后这个就是他晚化了妆，然后晚上太累了睡在。

0: 床上的样子，然后这样子玩，玩手机，玩着玩着的时候呢，他就睡着了，像这样，他就睡着了。这个就像他一样，像一个公主一样，每天就会很忙，然后四处的奔波，但是呢，我又会把他像公主一样照顾他。哇，天哪，好肉麻。我平常都不会说这么肉麻的事情，怎么回事？算了算了，先别说了，先别说了，真是有点羞涩。其实我最想放的就是这一张 poster， 因为这个状态感觉像有点像在跳芭蕾的感觉，因为 Nico 他很喜欢跳芭蕾舞嘛，然后他又真的和 Andy 还做一床的挺像的，这个是巧合是不是？是。好美啊 ，so 美，太美了。多可爱啊，是不是？嗯。
1: Hello， 两宝。
2: 怎么了？
0: 没事。
2: 怎么神神秘秘？
0: 走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2: 你这有啊？
1: 对你。

0: 不是
1: 很不错？
2: 太有感觉了，
1: 是不是？
2: 哇，这个相框，这个花，
0: 对，
2: 是这个照片好好看啊。
0: 这就是感觉，就是他很开心快乐嘛。
2: 好好看，我好喜欢这张。
0: 你平常不是很喜欢这个毛绒的这个像公主系列的这种玩具吗？然后所以就买了一点，买了一点这种，因为觉得那个上面那些玩偶的那些表情都很像你。
2: 哦，好喜欢，好可爱，我平时都舍不得买这个。
0: 看这个是我们两个，你看看。
2: 真的，真的。谢谢，很喜欢这个
0: 小仓鼠，
2: 感动，
0: 感动的小宝。

0: 肉跟西红柿一样，本来就是两个世界的。土豆变成了薯条，西红柿呢又变成了番茄酱，成了绝配。
1: 薯条和番茄酱都开始打副本了。
2: 对，我们今天还是要聊一下那个账号的内容。
3: 对，就是你一直发的东西，会发出你的人肯定就是互动，可能数据还不错。
2: 嗯。
3: 但是你要破开这个流量池，你才能涨粉。
0: 你说
3: 那个颜值视频，其实涨了2000多粉丝嘛。那其他的其实数据还行，但真的不怎么，就很少。但是不会说突破这个。
4: 其实如果我们光看画面的话，我们不管他是谁，光看画面的话，这张画是最接近野兽派风格的。野兽派跟前面的，我们如果说从大
5: 的，好，换一下对方，不用看我镜头了，有了，谢谢，
2: 好，谢谢，
0: 谢谢，
2: 谢谢。可以加你微信吗？方便吗？好，
6: 以后我们有活动的话，就是我们就多多合作。
0: 好呀，好呀。
6: 我不能问你。
2: 希望没完。
7: Oh no！ 所以我们赶快开完吧，开完然后去打一个新装。
8: 咱们之前说的那个关于电影仿拍的这种东西，就是把你的优势放大化，让别人去看到。
0: 嗯。
8: 然后这样的话，别人就是会有记忆点。我觉得破圈主要就是要保持一个你的记忆点，就是别人想到这个东西就能想到你。
2: 就比如说这个衣服里面，它第一个能被想到。你刚。

0: 刚想的那个风格可能就是 Cassie Avery 的辣妹，然后后面第二可能想到 Nico， 就可能长相不一样，但穿搭的话，你第二个才想到 Nico。
1: 对，就都差不多嘛，
2: 语言
1: 也是语言，对，所以他们也能听得懂。
3: 小扣，你买的花。小扣，小扣，你买的花。
1: 什么？
3: 你买的花。你没有照顾人家。
1: 啊！我的妈呀！
2: 我以为你是倒着拿他的，看看，怎么变这样了？啊！没水了。我无语了。
0: 哎，对，杭州那个人那把合同发过来，
2: 发过来了已经。
0: 怎么样？
2: 我忘记回他了。
0: 忘记回他了。
2: 嗯，我现在就回吧。
0: 不是每天我都是我催你发布。
2: 这也是我的呀，这也是我的呀。
0: 这怎么是你的？这是我帮你安排的。
2: 哦，那这个呢？去活动当然你帮我所有，当然是你帮我安排的了。
0: 对啊，那
2: 我又不所有，我怎么安排啊？
0: 但你周一二三都有学校的学习，
2: 那就周一跟周三请假呀。

0: 我假请完了，然后你把那个明天工作的那个 rundown 还有那个 brief 都再发我一次。OK， 行，我一会儿就回来，我一会儿把衣服收一下，然后把明天要用的东西先装一下。其实有时候请假还是挺有压力的，就是就是很怕请假请多了一些不熟悉我的老师，因为有些课很人很多，然后有些不熟悉我的老师会觉得说，哎，这个人为什么请假，但是他其实不太知道原因。那不过我每次请假就会有跟任课老师说，但是他不知道你去干嘛，他肯定会对你有误解，说为什么这个人一直不来上课。就是在陆续的请假请完之后，我得补我自己没有上的课的时候，这个时候压力又给到我了，就是让我觉得很无力，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之前有萌生就是说，要不先休学，然后先把就是这个等于说是黄金期嘛，黄金期给抓住，然后赚钱有资源，那我之后只要我愿意再回去上课，那我还是可以去上课的。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很久了。
1: 我觉得到时候你去学的话，我觉得还是就你工作还是就是先停一下去学，我觉得会比较好。
0: 但是有很多活动，有很多机会啊，那些也是我们之前努力换来的，不是吗？
2: 那我觉得工作时间安排在里面，你到时候又考不好，那不是延长了你要去学习的时间吗？
0: 觉得一门心思全把它放在这个上面，然后不管别的东西，然后就把这个考出来。
1: 那肯定啊，那你现在最终的目标还是这样子呀？
0: 努力那么多了，然后现在就突然就停掉了，你不能完全都停掉吧？
1: 我觉得做事情就是，我如果认定我要做这件事情了，我就做到底，我跟他较劲较到底。那为什么？那如果工作的话，那我就好好工作。你又不是说现在你的处境一定要到工作和学习一定要兼备。没必要，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但是为什么不能都要兼备？就是
1: 哎，算了，我不跟你说，我真无语了，算了算了，我不跟你说。

0: 哇哦！
1: 就这样啊。
0: 嗯。
1: 我的意思就是什么？这个下面都可以左右放。
0: 我也想着要怎么放呢？
2: 陈仁杰。
3: 哎。
2: 你的意思是把小的，把那个高的那个放到右边是吗？
3: 没事，你就这样放就行了，没关系。
2: 不是呀，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放呀，你讲呀，好累。
4: 要连接了。
2: 快点要连接了，那得是什么呀？
3: 就这么放的。
2: 你等我一下。
1: 这个还挂着呀？
0: 那边有一个了。OK。
1: 啊。
0: 嗯，就这样吧。
1: 看着不一样，发现你放在一起又比较突兀。
0: 是。
3: 你确定吗？你还要装？
0: 我只是想把这个拆开，然后那个泡沫就可以一起丢出去。
3: 确定要现在丢吗？你自己录吧，我走了。

他又脾气又是很容易上情绪，有时候就是因为戳到他的一个雷点了。比如说他说的确实是事实，就是说你做的哪里不对，只有他会说，就我身边的人不会说我做哪里不对的。就是我也可能没有这个概念，就是不会往他的那个角度去思考。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好，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很简单的热身的一些训练，把一些你们所有的脑海中不关于这个空间的东西都先丢掉，让自己先慢慢的安静下来，好吗？我等一下放一个音乐啊。好，开始，来找感觉，放慢速度。对，好，对，手和脚怎么动法，对，想怎么动怎么动啊，但是两个人一定要和谐。对，好像有一个球把你包裹在一起，分不清楚是你先走还是我先走，你们都能够知道对方要去哪儿。
2: 其实发完脾气那一下就已经好了，但是不发脾气一天能噎着。
3: 哦，行，可以。
2: 我去，很美，哎呀妈呀！
3: 好嘞，
2: 爽。
3: 可以，弄上来，舒服点。
2: 哇，舒服多了。
4: 爱情也会生病，就像脚上的痛风，发作时一阵一阵的刺痛。没关系的，我会走得耐心一点，配合他的节奏。
0: 我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5: 你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0: 我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6: 你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0: 刘一涵是一个很棒的女生。我是一个很棒的女生。我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6: 你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0: 我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7: 小秋说，人不能只是昙花一现的，他

0: 上了啊。
1: 嗯，
0: 反正我觉得你那个学校的事情，读书这个时间过了就是没有了，就好像我以前一样。那我到现在还是很遗憾，我以前那个时候就是错过了那个时光。
1: 我在想，要不先读着呗。
0: 想好了吗？你确定吗？
1: 嗯，我刚刚想了一下，就是如果说我真的休学了，我要回来读，我肯定得鼓起很大的勇气才会。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就不是以前的那个，就没有同学了。
0: 那你有你的想法，那我也有我的，就是我过来的经验，我肯定也希望你去听我讲一些我的一些想法，我又不可能去害你或者说什么的。

0: 天台看看吧，走吧。
1: 好漂亮。
0: 对。这是最疼我的一个学长。
1: Hello， 你好。
2: Hello， 你好，你好。
0: 进来以后，他就一直跟我说，三年很快，你一定要好好在这个学校里面学。然后真的好快过的，像过了三天一样。
2: 对啊，就感觉一眨眼就过去了。
0: 对啊，我之前不确定自己要什么的时候，然后呢，他带我去接触了表演艺术，后面我就学了，差不多干了差不多八九年在这个表演行业，所以他也算我的表演事业上面启蒙导师，他也算。他当时就是带我去那个话剧社团嘛。然后呢，我就对这个比较感兴趣，最后选了表演艺术。羡慕吗？
1: 羡慕。
0: 关键是老师教的东西就很那个
1: 到位。
0: 对，艺术上，你现在到那种社会上，别人比如说问你个画画或者空间艺术，或者说设计海报啊、表演啊、剪视频什么的，
1: 他都讲，
0: 你都能打上个。
1: 一些
0: 对，
1: 那很棒哎。
0: 对啊，然后现在做自媒体什么的也是受了点影响。
3: 小秋选择在上海生活和工作，但他一直念念不忘在香港读书的时光。他带我回来，我好像懂了，
0: 妈妈给
3: 他要告诉我，人生不能放弃一些重要的经历。
2: 谁先进攻，谁先要的是，哦，
0: 是，加微信是他加我，没有问他要，他加我，
2: 真假？
0: 真的，我们那天是三个模特拍摄，我另外一个男生还有他，然后呢，他说，因为我跟另外一个男生模特有聊天，然后他说你们两个聊得挺好，你们两个加微信，然后那男生说哦，那我加你个微信，然后他说，然后他掏手机，我也加一个，像
2: 有趣哦。你那个时候已经想加他微信，
1: 我也觉得这个人很好玩，就很有意思。啊，不，没有，另外一个男生我不喜欢的。

0: 那个时候已经对上眼了，对吧？有一点点就好感。
1: 好感啊，主要是后面。
2: 这边是错在。
3: 他以前哦，就是自己的上课。
4: 就从你就一开始搞不懂自己要去哪里，到你现在这样子找我回来拍，其实蛮开心的啦。
3: 嗯，是看到现在都老，现在搬到拍的，长大了，大家都长大了。还
4: 有，哎，这个女生是谁？那个时候我就想，哦，好像外国人哦这样子，一直看，哦，原来你们已经一起了。
5: 对对对对
4: 对。对啊，到现在就真的见到，眼光都拿不准。
6: 呢一度系我嘅福地，有我嘅青春同埋兄弟。实现愿望都好简单噶，我呢一次带咗我嘅 mix 女朋友翻嚟啦。咁呢一次就我哋两个一齐 make a wish 咯。
7: 写一个我们两个的愿望。
2: 对。
7: 近期的愿望就是很希望是真正日常，然后我们可以就是顺顺利利的，然后也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是很开心的。

0: 是愿望的声音。
1: 噔噔噔，走吧。
0: 好，去放一下。走。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秘密基地。小时候
1: 真的有秘密基地？
0: 小时候的秘密基地。
1: 也太好玩了吧！
0: 我们就把这个放在这里吧。
1: 上啊 ！Oh my god。
0: 哎，真的，这个是我自己写的，原来，因为它是简体，当时才十六七岁，可以在这里留个言。
1: 真的吗？
0: 对。

0: 下面写 Miko。
1: 你也要写吗？你写干什么吧？圆。
0: 月。
1: 月。我做很多事情，觉得差不多80%应该能成的，我才会去做。那20%的勇气，一个就是我妈给我的，一个就是邱振杰给我的。

0: 是大概一个怎样的情况呢？大家介绍一下吗？
1: 哦，大概反正就是他想去英国留学。
0: 英国对吧？
1: 对，英国留学。
2: 爱情是什么？我觉得爱像云，是我心里的那个位置，永远会留给我的那个他。
3: 不在乎世俗的条件吗？义无反顾。
4: 就是生理性喜欢，就是那个。
5: 这是一种可以让我看到最好的自己，但也能让我接受最不完美的自己的东西吧。
6: 我只要看到你，我就很开心。是你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问题是什么？
7: 一直在一起的。
8: 有遇到过很多问题吧？
9: 就是互相包容嘛。
10: 就是这个哥很喜欢冷暴力，
11: 但当他冷暴力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10: 分手。
12: 遇到问题的时候嘛，就没有办法，可能见面的解决，就可能自己消化，他也只能通过言语的方式去进行对我一些安慰啊。就那时候会觉得，异地会有一些心
13: 就是小事的话，他哄我。

0: 比较多，但是可能就是陪伴上面可能我比他的比较多，
1: 就是他会死不认错，然后我就很生气，然后他就死叫，然后我们就会吵架。
2: 对，然后现在我已经慢慢的越来越
1: 没有没有
2: 扯，
3: 好好的沟通，然后有矛盾一定要快速的解决，然后不要让情绪过夜，那就是可以，
0: 就是有事情一定要说，就一定要把事情说出来，不能憋在心里。

0: 我是李学霞，一名返乡创业的90后新农人。11年地产职场历练后，我返乡扎根家乡，将生物工程专业知识融入现代农业，从大棚种植到无人机飞房，从讲解农品品牌到学家在家乡新媒体。我用手机和锄头并重，立志让家乡的农产品走出宁夏。
1: 2013年毕业之后，我就从事了房地产这个行业。刚开始做了一年的销售，然后从销售转到了策划，到最后的这个策划的负责人。这几年我爸妈也在种大棚，他们种出来的这个农作物确实口感都非常好，但是这个销路比较单一。我想着就是我确实是这个推广呀宣传呀有这方面的专业，我想就是通过我自身的这个能力帮助他们去把这个农产品有更多的销路，卖到更远的地方。说这两天瓜买的咋样？
2: 也还可以吧，才可以远嘛。
1: 这两天我直播间里面没有人问，真的。
2: 啊。
1: 哦。我准备在这个线上给你买一买，
3: 你增加个销售渠道。
1: 咱们还是要这个规模化种植啊，要告这个一村一聘啊，
2: 供应到一起，规模大了。
1: 闲想我们全铺开啊
2: 啊，
1: 这个对
2: 销售
1: 来说的话，你们这个就是销路上。2025年9月份，我正式辞去工作回来的。啊，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种了这个普罗旺斯西红柿和包括我们的新品种转寿樱桃番茄。一开始我爸妈还是比较反对的，辞掉了一个稳定的工作回来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只要坚持做了，你就先摒弃这些声音，坚持做，努力去做，你做出一些成绩之后，他们自然就能接受了。这个期间从9月份到12月份，我们也是积累了一些这个视频的素材。12月份我们是发了第一条视频。
0: 今天是我离开地产行业的第150天，手机里最后一个行业群的消息已经懒得去翻，取代它的是风吹过塑料大棚的声音。站在老家这片土地上，我第一次发现土地是如此具体，具体到一双手。
1: 当这个第一条视频发出去之后，我周边的同事朋友啊，包括我们的邻居，大家都很惊讶啊，就是学家怎么突然这个转行了，干农业了。惊讶之外呢，也是更多是鼓励的话。这个过程其实是艰辛的，从这个种植到我们的视频拍摄到直播，就是每天我们的这个工作量还是非常大的。就是因为有大家这些鼓励的话，我们就一路坚持走下来。朋友们知道这是什么吗？它叫羽衣甘蓝啊，减肥人群的这个好伙伴啊。
4: 健身人群，然后身材管理。可以再说一个，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后面的这个菜叫什么名字，看有没有。
1: 就是我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对我来说这个挑战最大的可能就是这个视频拍摄。面对镜头的时候非常的紧张，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才跳出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挑战吧。内心深处的想法就是我不能因为这个事情就是辜负了大家的这个期望，这确实是我自己的一个挑战。

战，我必须要把它迈过去。3个月的时间之后，我们就开始在这个自媒体上做电商了，效果还是挺明显的。就是一方面我们在这个平台上销售的这个农产品，

0: 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啊。粉丝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我们一起给大家讲一讲我们葱子里面的这个西红柿啊。
1: 我们的西红柿它是自然种植，然后
0: 我直播是从今年的1月份开始的，直播的效果实际上是超出预期的，就是我们第一天就是正常播的时候有个30-40单的销量，第二天就是有个40-50单，就是每天都在增加。我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人直播，就是慢慢的有了这个影响力了，大家能看到了，哎，觉得这也是一个渠道啊，也想和我一起来宣传一下家乡的这个农产品。就我们村子里面确实也有一些这个像我妈妈这个年纪的人，也非常多的空闲时间啊，我也想把他们带动起来，和我一起直播，一起来宣传家里面的农产品，让大家都再多一个销路，多一份收入。我想着就后续的话，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账号做成这种矩阵账号，让更多的人更多的村子里面的人来一起直播啊，大家拧成一股绳。就我本身学的是这个生物工程啊，这个正好这个生物工程这个专业呢跟农业还是比较对口的，所以说这个从土地的改良上，就是我们怎么样来施肥让这个土壤更肥沃，这个方面也是会给到我们农户一些帮助。其次就是这个菌种管理上啊，智能化的这些管理上也会有一些帮助。我想通过我的这些技能，然后帮助我们村子里面的这些人，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收益，把我们的这个农产品卖到更远的地方去，带领我们的乡亲们一起致富。
2: 今天我要讲的是，保密其实就在你我身边。不通过手机、电话等谈论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和重要敏感事项，侥幸心理要不得，泄密就在言语间。不通过微信、抖音、QQ 及互联网邮箱等传递、发布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和重要敏感事项，保密规矩千万条，狠抓落实第一条，不在社交媒体发布涉密或敏感场所位置信息及相关照片、视频。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不私自携带涉密文件、资料进入公共场所或进行社交活动。载体使用要谨慎，存放交接按规矩。不使用非涉密计算机、非涉密存储设备储存和处理秘密信息。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不私自复印、摘抄、扫描或翻拍涉密文件、资料内容。筑牢保密防线，泄密缺口尽开，保密工作切实做到十步。不该问的秘密不问，不该看的秘密不看，不该带的秘密不带，不该传的秘密不传。不在非保密场所处理涉密事项，不私自复制、下载、出借和销毁秘密，不随意扩大私密范围，不该存的秘密不存，不该记的秘密不记，不该说的秘密不说。泄密隐患就在身边，保密工作从我做起。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我不复读啊。
1: 这感情考试的不是你们，我就算再复读一年，兴许考的还没今年好呢。
2: 不不不，肯定比今年好。爸对你有信心。
1: 我没信心。我要是我们班的陈星杰也就算了，关键我不行。
3: 你要去广深，是不是受陈星杰的影响啊？
1: 影响吧，倒说不上，可以算是启发。相比呢，上海和北京，那它的资源配比呢是相对已经饱和了。可是广深不一样啊，广深现在已经处于一个经济产业迅速发展的一个阶段，而且香港也回归了，这未来的发展是无限的。
2: 咱闺女挺有想法的啊。
1: 你闺女呢是挺有想法的，但是这话吧，陈星杰说的。
3: 你是不是跟陈星杰谈恋爱了？
1: 爸妈，我可以很明确的跟你们说，这件事呢是我自己做的选择，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我跟陈星杰也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但是如果你们再这么逼我的话，未来怎么样

没事儿，我就转悠转悠，一下转悠到你。

0: 是吗？
1: 对。长安师傅呢？
0: 他上山种树去了。啊、哦。张喜。啊。张喜，去去去，上山喊你爸，喊你爸回来，说林局长来了。
2: 啊，好嘞。
1: 小赵喜。
0: 对，您进屋坐。
1: 那些星杰呢？
0: 您找他？
1: 我不找，不找。啊，
0: 这屋学习呢。哦。叫他妹妹呢。哦。这孩子考完了就一直学。哦。
1: 这孩子爱学习。
0: 是。嗯。
1: 这还能用吗？
0: 能。
1: 还能用啊？嗯。我小时候经常是这样，跑到这个井外，咔压一下，然后喝那水，可凉快了。
0: 您快进屋坐。
1: 行。

0: 我已经等你半天了，妈，你把小花给宰了。妈，小花给我最好了，小花它会发育，你知道吗？
1: 哎呀，林局长，你下来咋不通知一声呢？
2: 你种树去了？
1: 今年的指标啊，哎呀，我们又超额完成了。现在的季节，浮苗正好。
2: 我这不是来检查工作的，所以我也就没通知你，
1: 是吧？
2: 来吧，上炕呗，
1: 来
2: 唠嗑。
3: 你儿子陈兴杰考上大学了，
2: 这个是大喜，200块钱，你拿着。哎，
1: 林局长，这不敢，
2: 这不是我自己的，这是局里工会让我给你捎来的。这局工会今年一视同仁，哪家考上了，那就给孩子就200块钱。
1: 那谢谢领导关心的啊。
2: 我闺女你见过吧？
1: 我见过，见过。哎呀，人得了标志，哎呀，又懂礼貌，一看就是见过大世面的孩子。
4: 见过啥大世面啊？就是他妈，特别惯他。
1: 这正常，那别说你家了，哎，俺家五个，还个个都惯着宠着的。这别说你有一个孩子了。
2: 本来呢，我是想让他去北京读书的。
1: 哦，
2: 他非得跟，说跟新杰一样，要去广深。
1: 那广深不错。那不比北京差呀，行。
3: 常叔，你不太了解我吧？
2: 我是咱地道的林业子弟。
1: 哦，
2: 我爸呢，戚道良呢。
1: 哦，戚道良
2: 伐了一辈子树，50岁的时候生了场病，人就走了。
1: 真是，
2: 因为当年戚道良就我一个人考大学，我考上了，我出去了，为了家里边也是争口气。所以我今天看你儿子陈兴杰，就像看到我小时候一样。
1: 哎呀，你可别说这话，陈兴杰将来要是像您这样有出息啊，那我做梦得笑醒了。哎呀，
2: 兴杰这孩子一看啊，咱这小弟们那可关不住，这孩子将来肯定是大城市的人儿，真的，他肯定。
5: 等着谁？
2: 这孩子将来肯定是在大城市安居乐业，在大城市发展，能看出来这孩子。但是这孩子他有个弱点。
1: 啥呀？啥弱点呢？
2: 这孩子太善良了，太孝道，又太顾家了。我是怕他这个，他耽误自己的这个前程。啊，
1: 是。
2: 你看我，大学毕业，带着大城市的老婆，又回到咱们边河了。我现在是咱局的领导啊，不行，我一回家呀，一见着我，你这脏了，你这不行了，啊，
6: 是
2: 你这，也就是再挣点吧，给歪了，就叨叨叨叨叨叨，就没完。

0: 人希望的生活每天是喝点咖啡啊，读读小说啊，是吧？浪漫那意思。
1: 浪漫。
0: 那我就没给人那样的生活啊，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内心里面，哎呀，挺过意不去的，我挺有责任的。
1: 没有，上回我去过您家，我见过您爱人，挺好一个人，挺好的。
0: 哎呦，你看这就不行，这几点了，我得走，
1: 搁家吃饭吧。
2: 不了不了，
0: 我
2: 就在家吃饭吧。
0: 不了不了，走了
2: 走了。
1: 局长，你说你好不容易来一趟，哎呀，这鸡都宰了，你就搁这吃吧。
0: 啊，不了不了，那个鸡给孩子们吃，孩子们吃啊。
1: 这鸡
0: 过来哪天再来啊。
1: 哎，你别这，
0: 不没事啊，不吃了不吃了，哪天。
3: 走
1: 啊，
3: 走
1: 了
3: 走了。
1: 哎呀，
0: 不要走了走了。
3: 杀了呀！
1: 啊，吃饭呢。
3: 别走啊。还有蘑菇也泡上了，
0: 给孩子们吃吧。好，
1: 不搁家吃了，
0: 不吃了，不吃了，走了。哎呀，
4: 局长咋的呀？局长来了就杀我小花呗，我呸！
1: 哎，你说这林局长老给我提他两口子，这是啥玩意儿？
5: 你没听着呗？
1: 啥呀？
5: 啥啥呀？
1: 你听明白了？
5: 人家一闺女，你一儿子，人家闺女还是追着你儿子考的榜身，你说啥意思吧？
1: 哎呀，这俩孩子搞对象了？
5: 搞没搞对象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知道人家家长不同意。
1: 谁呀？林局长不同意啊？人俩孩子自由恋爱，他同意不同意，他说了算了。
5: 那啥人不想自己闺女嫁得好点儿啊？闺女不愿嫁，俺还不愿娶呢。
1: 就是，哎，再说了，将来人家俩好了啊，人远走高飞，过人自己的，跟咱也没关系，对不对？
5: 哎，咋没关系啊？那将来那我咋办啊？
1: 你咋办啊？
5: 啊？
1: 哎呀，那得问问星杰了。
6: 一万，
7: 赶紧的呀，干啥啊？我睡觉了啊。要打还磨叽呢，打吧。
6: 没事儿，
7: 葫芦算我的。
8: 找不好得输瓶酒。
7: 啥呀？
8: 哦，咋的？
6: 哎，白脸啊，糊
8: 了，
6: 滚！庄家假糊。
7: 这你不打了四条吗？怎么又打白脸了呢？你啥牌呀？我看
8: 那白脸多老实啊！
7: 你这一饼啊，这多老实呀、啊！
8: 这你给我听，
7: 胡打！
8: 杨宽，你咋输不起啊？你姑娘在外面挣大钱了，还差这仨瓜俩枣的？
7: 哎，谁姑娘在外面挣大钱了？说啥呢你？
8: 我也没说让你急啥呀你？你心虚啊？
6: 不玩
7: ！
6: 哎，那我牌先生给呀？
7: 他点炮，我给啥呀？
6: 你不说你包吗？
8: 你说你包啊？
7: 我说你就信呐？
6: 哎，你走哎！
2: 老杨，不玩儿！
1: 什么玩意儿？来，来，来，来！
9: 你嫂子，这钱你必须得收，拿回去！哎，你别撕了，你别啥呢的？
10: 你说咱三道沟就心里
9: 你
10: 说
9: 大学生，你是为了俺们都脸皮往前装了？
10: 哎呀，鞋都掉了。
5: 顺儿，你别去，秦，把门开开。弟妹啊，弟妹，谢谢啊。
11: 还等着呢。哇，在家呢，
5: 国琴，来进来坐啊。
11: 你说这天大的好事啊，竟落到你们家了。星杰这孩子真有出息，你呀真有眼光。你说这家也不宽敞，多少啊，身子点意思。
5: 哎呀，你看，你也来。
11: 哎呀，快，你别这，
5: 你拿着我这，大家都不富裕呀。
11: 哎，你坐这，我跟你说点事儿。你说今天副官在车库打麻将，我家长风一提凤霞，他一下就跑了。这凤霞那伤啊，不是拽的。
12: 还好吗？
5: 啊，那阿姨，
11: 这啥？就这点意思，你就拿着吧啊！那我就先走了，你们聊吧。走了，
12: 走了，国琴。

0: 我来
1: 聊吧。
0: 嗯。
2: 你看这，星期上个学，大伙都跟着忙活。
3: 正好我也为这事儿来的。
2: 不要，钱收回去。
3: 别人都收了，你还差我这个了？拿，
0: 咱也不多。
2: 你这样，你拿回去一百，拿回去一百，我就收一百，行了。
3: 干啥？你看咱俩这关系，
2: 就咱俩这关系，我才只能要一个呢。
3: 我揣去。
4: 大姨。
2: 凤霞的那脚是咋拽的呀？
3: 凤霞这摔了吗？就是
2: 那咋拽的？
3: 啥玩意儿咋拽的？那跟你说了吗？那就拽了吗？没加小心拽了，卡了。那还能那就还能拽出花来呀？那就是拽了呗。你这都告诉你了还问我走了，家还有事儿。慢点跑，赵喜。大跑小。
5: 哎，听我的，小子。哎，啊，老人。
6: 姐。
5: 是不是干啥？
6: 我估计球找不到了，你帮我找找呗。
2: 你这地方咋找啊？这肯定找不着了。回家。
6: 姐，求求你了，姐。好嘞，
7: 买完早点回家啊，别瞎跑。
6: 嗯，
7: 别跑人家串门去。
2: 走着那姿势肯定不是了，
8: 能吗？
2: 大姑娘和小媳妇那不一样啊。
6: 好，
8: 哎呀妈呀，那也瞒不住啊！你知道结婚那天那不得露馅儿啊？
2: 怎么可能？
8: 这赵成可都血没了。
2: 哎呀，那赵成能不知道？
8: 妈，他要知道那还能要啊？
2: 妈呀，现在那年轻人跟咱们可不一样啊，
8: 多磕碜呢，
2: 太磕碜了。
6: 你们说啥呢？
8: 妈，他听出来了，没说啥，没说啥。
3: 呀，这小孩家家的，瞎听啥呀？赶快回家吧，要不咱一会儿啊回家晚了，该挨揍了啊！
6: 你们刚才是不是说你呢？我看上你面挨揍了。
8: 哎呀，还挺厉害。
3: 那小丫头片子，
8: 回家
3: 大爷那事儿你不懂啊？
8: 哎呀，这死丫崽子，你还跟打呀？
9: 哎，钱给人送去了啊？
3: 送去了，收一百。
9: 嗯。

0: 给我倒点，给我倒点儿。
1: 咋的了？还有人敢惹你啊？
0: 咋的了？那事现在越传越邪乎了。你说咱们林场的人怎么那么损呢？
1: 要不吧，咱在城里给凤霞租个房子得了。
0: 打麻将赢钱了？
1: 赢啥呀？
0: 我租房干啥呀？
1: 我不寻思是让凤霞就少回来几趟吗？
2: 打咱凤霞那人都让警察给抓了，凤霞现在在咱林场一走道的都丢人。
0: 说啥呢你呀？那咋的？腿肚子疼埋怨灶王爷呀？这没地方赖了你是？站那！
1: 哎呀，
0: 你干啥呀？你这黄大院的玩意儿，你拿我干啥呀？
3: 你想我啥了？一帮老娘们在那埋汰我姐，我要砍了他们！
0: 你把你能耐的啊？那哥还没有菜刀高，你还要砍人家？去上上你姐弄写作业去，过去。
3: 好嘞。
4: 哎，欣姐。
5: 哎，你回来了。
4: 嗯。你干啥去啊？
5: 我上趟山。
4: 恭喜你考上大学了，恭喜你终于考出去了，这个给你，你指定用得上。
5: 走之前叫着大哥咱。

0: 你干啥去？
1: 啊，我溜达溜达。

上有啊。孩子考上了，啊，放心吧，考挺好，考南方那儿，那嘎达没去过，我听说那嘎挺好，那孩子有出息啊，你靠人自己本事考上的。不过你交代我任务可是完成了啊。

0: 我们都快上大学了，祝贺你啊！谢谢大爷。哎，我来。哎，走了，大爷。好嘞，好嘞。
1: 一千，
2: 金姐，这三十零钱路上用啊。剩下的这6000块钱，你缝在这裤衩上，你走的时候穿上这条。
1: 说老实些闲，缝在裤衩里吧，能兜得住吗？
2: 就我这手艺，板砖都兜得住。
1: 妈，学费2700，用不了这么老多，我带3000就够了。穷家富贵。
2: 都带着，那么老多，那么老厚，装都不好装。谁让你把它带在身上了？你到那边你就把它存在银行里，让人小偷都惦记着。
3: 行了，都睡吧，明儿你还得赶小火车呢。嗯呐，那坐火车到省城，然后再坐火车去北京。
1: 再从北京倒车才能到呢。这一路可够折腾的。大哥，你帮我个忙，把这柜子挪回到炕梢。这晚上还得睡一宿呢，你挪它干啥呀？今天晚上跟大伙一块睿。来，出来。
4: 又给我宝地占领了。
1: 赵琪，
4: 我宝地。
1: 占地盘的时候呢。
4: 嗯呐。你没。
5: 大哥，一二三，再往里推推。偶尔会出现一些优秀的变种，但这些变种难以通过播种繁殖，保持优良特性。一般可采用扦插、嫁接等无性繁殖来保持性状。松树扦插，
1: 咱咋还没睡呢？
5: 因此，往往利用同科植物相互之间的亲和力。

0: 行杰啊，你这一走，啥时候再回来，就不一定喽。
1: 你保重好身体，我会回来看你的。嘿，你还年轻啊，可劲儿的飞吧，去奋斗，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爷爷年轻的时候啊，也有自己的理想啊。爷爷最想当兵了。哎呀，可是我舍不得家中的老娘啊，离不开呀。在部队里头好好干，那爷爷那咋的也得混出个大人物。
2: 爷爷现在就是个响当当的大人物。
1: 现在算啥大人物？那不就是？ 前半辈子砍了些树，后半辈子又种了些树嘛。你知道吗？我爹呀，就是当年呐来新安岭八个伐木工人之一呀。我和我娘啊，在老家过得好好的，为了他呀，也来到了这。那年。 我才14岁，可没想到这边的日子苦啊，这天寒地冻啊，冷啊！我埋怨我的母亲，几次啊，我想回去，走了一圈回来了，特别是年轻的时候。
2: 连个媳妇儿也没说上，哎，星爷啊，什么叫家呀？家就是你扎根的地方啊。爹，你到底是想让我走啊，还是想让我留在这儿啊？
1: 傻孩子。 能飞多远，就飞多远。累了的时候啊，就回来。

0: 行了，你别傻站在这儿，上车了，快快快，
1: 行，
0: 进去吧。去了别想家啊。
1: 给我，给我。
0: 快坐。
1: 回去吧。

0: 意思呀？顾兆成说不娶我了，
1: 人家可没说。我知道你们在背后戳我脊梁骨，我梁凤霞刘德正不愿意。
2: 喊啥？
1: 你喊啥呀？我问你啊，你说你骨头你穿的是啥玩意儿啊？那是啥玩意儿啊？啊，就穿这么短，搁那块晃悠晃悠的，那城里那老爷们儿瞅你能有啥好心思呀？
0: 看没看过电视啊？啊，马小云，看没看过呢？所有卖啤酒的都穿这样式儿的，全国统一，国际统一，我咋的了？
1: 统啥一样？你还舔脸说呢你呀、啊？你要是。你要是好好在那个音响店上班，你不上那个什么总会去，你能挨揍吗？
0: 你给我打电话要钱的时候，你咋不问我穿的是啥，钱哪来的呢？
1: 你给我拔将眼子呢是不？啊，我跟你说的是这个吗？你给我干啥？你非得让咱们全林场的人啊戳你脊梁骨，说你不是好人是不？啊？

0: 陈儿，那村东头那傻四家开的那烧烤店，你去吃过吗？
1: 没去过。
2: 你咋不去？你不是最爱吃烧烤吗？
1: 我不吃那个。
2: 你啥不吃？你别管别人咋想的，你就照你自个儿想法走。你也别管妈咋想的，你幸福了，妈就高兴啊。行，去吃去。
1: 我有钱，妈我不要。
2: 啥钱拿着，拿着。你想吃点啥就吃点啥，高高兴兴的啊。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都扯犊子事儿啊！你就自己做好你自己的主。

0: 我洗脚水呢？双牙这孩子咋了？这外面传的邪邪乎乎的，赵成知道吗？
1: 你问我，我问谁去？我一家庭妇女，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那不是你跟我说的吗？啊，我得一直忍着啊！我忍完了，我儿子忍，忍完老的忍小的，在外边忍完家里忍，我把牙咬碎了忍，是吧？

0: 这说啥呢？
1: 我说啥呢？你党员，你干部，你带头人是吧？我得听你的呀，你说啥我是啥呀，我得撑着呀，我还能咋的呀？
0: 这说孩子事儿，你这变成我的事了。
2: 我家赵成咋就那么倒霉呢？我真的上辈子我不知道造的啥孽，他也不缺胳膊缺腿的，他咋遇到这事儿呢？
1: 我告诉你，倒退500年，那赵成那都是那带刀侍卫，那都能领兵打仗的。
0: 对对，你说的对，我也没说啥呀。
2: 有酒吗？
0: 啥？
2: 我说爷爷那酒在这儿呢吗？
0: 干啥呀？这老婆子疯了。
3: 你这是咋着他了？这是哭成这样啊！
4: 我啥也没说呀，
3: 啊，
4: 我就说这怎么办？不行，就嗷一下子，就连哭带嚎的。
3: 行行，你出来一下，你出来。等孩子情绪好点了以后，你问问他。如果他还愿意跟俺家赵成继续，我就把我们家的房子收拾收拾。
1: 嫂子，你要是真这样的话，就把我们一家人全救了。你说我一个一个，
4: 哎，你干啥？你这干啥呢？这谁活着都不易，你干啥呢？
1: 这孩子，我要知道他这样似的，我生下来就应该把他掐死。
3: 你们全家好好合计合计。给我个准话啊！我们家也是第一次娶媳妇儿，得好好准备准备。
1: 那还合计啥呀？都听你的，彩礼俺们一分也不要。
4: 你说不要就不要了，那过两天就换钟了。
1: 啊，行了，走了。
3: 不管孩子在外面发生什么，咱们做父母的给撑着。
1: 嫂子，凤霞真啥事儿没有。
5: 柱子，哎，这个眼睛别跑肚啊！
6: 行吧，
5: 挂瓦的时候挂结实点儿。你要是挂不严实，我今天晚上可不管饭啊！
6: 我不管饭，上俺家吃去。
5: 哎，小东西啊，你小心拿瓦，别摔坏了。哎。

0: 走吧。
1: 啊，干嘛呢呢？啊，这豆腐啥做的吧？
2: 一件呢子大衣，一件棉袄都已经做好了，我再做两件小褂。
1: 是吗？我瞅瞅。呀，你看这样做的还挺好看的呢，心灵手巧还善良，还得数我葱花嫂子。那我家凤霞能嫁到你们家，那可真是上辈子烧高香了。
3: 这没事给我戴啥高帽啊？真是，
2: 你俩
0: 有大事儿啊？
2: 咋了？凤霞又咋了？
1: 没有，那凤霞跟赵成的亲事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
0: 这回
3: 哎，只要孩子愿意回，那就回。
0: 主要是怕你舍不得，
3: 舍不得也。

0: 得舍呀，我算个啥呀，我又那又不是我亲闺女。
1: 这不是嫁过来一个吗？你再领回去一个，要不然他心里头空劳的。
0: 行，别说了，等孩子晚上回来，我再给他做工作。
2: 那啥，我看喜子怎的又戴上眼罩了，没啥事吧？
3: 哎，不碍事。又做了一次小手术，医生说孩子恢复得挺好的。
4: 那行，嫂子，我们就先回了啊，走吧，回家。走，干嘛回家？你老搁这儿待着算咋回事啊？走，快走。这孩子，
1: 你这孩子怎么那么犟呢？不都说好了吗？
4: 快走走走走，
1: 回家去，
4: 走，快走走走
1: 走啊！
4: 别松手，松手！
5: 我不许你碰我妹妹！
4: 赵晴，你回来，回来！
5: 妈，你让我留下吧，妈，求求你了，我不想走。
6: 凤琴，
7: 你咋的了？
0: 要不然让孩子在这儿再待两天吧。
8: 凤琴，在西方哲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叫自由意志。各位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我本来可以选择苹果的，但最后呢，我选择了桃子。我本来可以选择一样的，但最后呢，我选择了另外一样。表示我们在做出任何选择决定之前，
9: 你咋了？
8: 人都是自由的。
4: 别说话。
8: 这个结果它是一个开放式的。有没有哪个同学能谈一谈我们对自由意志的这个问题的理解？刚刚进来这位迟到的女同学，
10: 在波伊修斯看来，自由意志是做出判断的理性功能。不过西方对自由意志的探讨并没有一个定论。
4: 这女孩谁呀？
10: 我个人觉得可以用陈寅恪先生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来概括我的理解。相比自由，我觉得独立更应该是每一个人的精神内核。一个人如果没有了独立精神，那我觉得他就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理想，生活也必然缺乏方向。所以我觉得一个人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应该具备独立的思想。
8: 这位同学讲得非常好，很有见地。你叫什么名字啊？今天我就不算你迟到了啊。
11: 你们这学校老师讲的课确实不错啊，下次要有机会的话我还来听。
12: 行。
13: 哎，晴姐，你这保密工作做的，美女谁呀？你也不介绍介绍。
12: 她是我。
11: 你好，我叫林小晴，陈新杰的高中同学。
13: 小晴同学你好，我叫大米粒儿。我俩是舍友，我俩关系平时可好了。
11: 那在你地盘不请我在你食堂吃个饭？
12: 下次吧，我今天下午正好有点事儿要出去一趟。
11: 行，那我先走了
12: 啊。
13: 我说欣姐，你啊，你有啥事儿你不等吃完饭再说呀？

0: 常常，说两句。
1: 师傅，您说。
0: 我，
1: 您说。
0: 好，我说就我说。今天呢，咱换装了，往后啊就是一家人了啊。把杯端起来。既然是一家人了，要互相包容，互相鼓励啊。为了孩子们将来的幸福生活，就咱们当个当老人的，就是再苦再累，也要多做贡献。
2: 那是
0: 啊，这个我作为常山的师傅，祝你们两家啊，往后这个和和睦睦。
3: 好好，
0: 来，副科长，常山，碰一个。
4: 哎，妈妈，我回来了。
5: 孩子，你俩不照相去了吗？这么快就回来了？
4: 没有，我俩合计去之前呢，先回来敬你们杯酒。第一杯酒啊，先敬爷爷。
0: 哦，
4: 爷爷，哎，大孙媳妇祝您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0: 哎呀，好！
4: 从今往后啊，您就好好享福吧。

0: 你又表哎哎哎，
1: 还是小孩。
2: 爸妈，
3: 哎，这改口没准备啥。
2: 爸
3: 啊，
2: 感谢你们把培养的这么好的赵成给我了。我梁凤霞保证，从今往后绝对不给你们丢人。谢谢。妈爸，我凤霞有今天啊多亏了你们。我跟你们保证，从今往后我跟赵成一定好好过日子，你们就放心吧。

赵成，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丈夫，我就是你的妻子，咱俩好好过日子，一定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争取早点生个大胖小子，让老人们高兴，是不是？<笑><笑>

0: 喂，你好，你找谁？
1: 哎，麻烦帮我找一下244房间的林小晴。哎，谢谢谢谢。
2: 上课你还听得懂？
3: 我一切听不懂，
2: 真的是搞笑，
4: 搞笑，太搞笑了。
5: 喂，哪位？
6: 我是陈英杰。
5: 啊，怎么了？
1: 我想问一下，你今天咋没来上课呀？
5: 怎么，想让我去啊？
1: 不是我，老师问的。
5: 啊，每次去你们学校都要看那保安的脸色，以后不去了。
1: 嗨，那你跟我说呀，我上学校门口接你去。
6: 再说吧。还有事吗？没事，我就挂了啊。
1: 那你等一下。你不是想吃我们学校食堂吗？你明天中午12点，我在学校门口等你啊。

0: 打工。
1: 我没劝你了。这样，我今天一天也不回来。你要是觉得咱俩能凑合过，你今天晚上就回来。你要是觉得不能凑合过，你就走，我也不留着你，行吧？

0: 少成啊，这头一天跑山上干啥来了？和媳妇吵架了？
1: 没有，搁家待着没意思。
0: 这年轻轻的，啥有意思啊？爷爷这辈子啊，连个老婆都没说上，无儿无女的，在别人的眼里啊，活着有啥意思？早就该死了。
1: 哼，爷，我可没这意思啊。
0: 我知道，知道。嗯。先拿爷爷来说吧。嗯，老了老了，和咱们家一块儿过。嗯，这个过日子，有意思没意思，都是自己过出来的。明白了吧？
1: 啊。
0: 明白了还不赶紧走？快走走走，回回家，回家。
1: 啊。爷，我巡山去了。
0: Good.

0: 山上一切都好，没有发现烟点。回来的时候遇到了曾经被道理绳套住的小鹿，
1: 他已经做了妈妈，
0: 有了两只可爱的小鹿仔，希望以后还能再见到他们。

0: 你不是一直想看那个电影的原著吗？送你了。
1: 我最佩服的就是科幻小说的作者。你说他们30年前写出的2001，比现在的现实生活精彩1万多倍。
0: 已经在月球上搜集到好多有价值的数据。
1: 萱萱姐，你也适合做科幻小说的作者，你可以写黑洞。这一句我特别喜欢，快看，星星逐渐稀疏，银河耀目的光亮也暗淡下来，逐渐从它相逢过的灿烂光华化为一种淡淡的媚光，但是将来等它准备好之后，会再度与那灿烂光华相逢，它精确地回到自己想去的那个地方，那个人类称之为真实的

梁静，做我女朋友吧。试试啊，反正谁也不知道一年之后世界会变成啥样，更不知道30年后会变成啥样。

0: 理发多钱？
1: 2块，2块钱
0: 呢？
1: 便宜，多长头都2块。
2: 给我买点啊，三道沟新鲜的。大姐，
0: 我买点。
3: 你还管我叫大姐？我都多大岁数了？
2: 有多年轻？看着可年轻了。
4: 大哥，
5: 懂了吧？
4: 我们这50，50喝大白的。
3: 就你自己呀？
2: 嗯，对，就我自己，我是老板的。
4: 50。
6: 喂，大梁哥，木耳卖的咋样？
7: 哎呀妈，别提了，
6: 没人要啊。
7: 没人要，这木耳老抢手了。钱事别着急啊，等回头见面的时候，哥当面给你。
6: 哥，咱也别四六分了，就对半分吧。咱也不是一锤子买卖，以后还得仰仗您呢。
2: 大爹回来了。
8: 哦。
2: 妈不在家，我去做饭。
8: 啊，不用做，你写你作业吧。
2: 那行，我马上写完了。
8: 嗯。
6: 好，先这样，那就关了吧。
8: 大强啊，你这一套一套跟谁学的呀？
6: 电视上学的。
8: 啊？电视上学的。你呀，跟你妹一样啊，

0: 你才多大呀？
1: 人家大梁子不也没好好学习，现在都挣可多钱了。
0: 大梁子是大梁子，那大梁子好歹也是初中毕业呀、啊。你呢？你才多大呀？以后啊，你就给我好好学习，挣钱的事儿毕业以后再说。
1: 大爸，我现在才九岁，要等到初中毕业，起码还得五六年呢。我不想在家吃闲饭，想给家挣点钱。
0: 想给家挣点钱，咱们家不缺你这口饭。
1: 你放心，我肯定不耽误学习。
0: 这事儿啊，没商量。你这么点孩子，你就应该把这心思啊放在正经事儿上，知道吗？
1: 大爸，您倒是正经，天天守着这片破林子，可您挣到钱了吗？
0: 你说啥呀？
1: 我说你守着这片破林子，一辈子也挣不到钱。
0: 这是跟谁学的呀？
1: 爸，您别生气，给您倒杯茶。

0: 老板，看咋样？你要是哪儿不满意的，我们再整。
1: 哎呀，行啊，大体也就这样了。爷，这是尾款，你说说。
0: 谢谢老板啊。你看，你要是啥时候有时间，我请你吃顿饭呗。
1: 哎呀，不用这么客气，我们挣点钱也不容易。
0: 哎，以后有活你叫我呗。随叫随到，
1: 行，以后有活就叫你们，你们还挺便宜的，就是干的有点糙。行了，我走了，那个把钥匙放在地垫底下就行。
0: 啊，好好，谢谢老板啊。来来，分钱了。哎，
2: 分钱了，分钱了，都快了。
3: 哥一说发钱，你跑比谁有
2: 劲儿呀！啊，
3: 这老板抢的发钱的快，你跟他说说，咱以后就跟着他干呗。
0: 跟着他干，人有没有活给没给咱还不一定
3: 呢。啊，那为啥呀？
0: 哎，把你的东西好好收拾收拾啊！那埋汰的，分的垃圾。
2: 动手上房间啊！我管吧，谁
3: 管？对，
0: 把咱们东西收拾收拾啊！那边那垃圾不得堆在那儿啊！
3: 好嘞，
0: 多埋汰。

0: 这是谁呀、啊？
1: 睡着了。
0: 哎呀，赵喜，志强
2: 啊！
0: 哎呀，我来了，来来来来来，快上炕上坐了。
2: 炕我们就不上了，我俩来收木耳呗。
0: 收木耳？
2: 嗯。
0: 好，好，好，我这去给你们拿。哎，哎呀，这俩小子，来来来来来，你看看。这都是我今年采的，哎
1: 呦，
0: 哎呀，我这啊岁数大了，上山也采不动啊。今年就采了这么些，你看看，
2: 哎，你看看，大爷，您这都是木耳根吧？
0: 啥木耳根呐？你懂不懂你？你这。是今年这木耳就这样，
2: 是吧？这大爷，您这不能骗我们呐！那我们做生意又不是过家家，这质量的话，那我们真收不了了。走了，走了啊，大爷！
0: 哎，站住！回来，回来！
2: 咋的了，大爷？
0: 我一会儿呢。正好我要去那个六道梁，啊，老耿家喝酒，他们家的木耳多，你们收木耳把这个就搁一起一算，一结账就完了。
2: 六道梁啊，
0: 啊，
2: 那他们那儿有多少货呀？
0: 哎呀，人家那木耳那老鼻子了，那这
2: 我们这来回油钱都不老少呢。
0: 我去穿衣服啊。
2: 好。
1: 咋样？
2: 还行。
0: 哎呀。你说做这么大买卖你还计较那点油，你说这真小气。我告诉你啊，这个老耿啊是我亲兄弟，自从您婶儿走了以后呢，我们老哥俩就相依为命啊。
1: 哎呦，不说这了，咱是现在咱就走，咱就到哪儿看有多少货，咱就收多少，主要就是为了去跟老头喝两口，对吧？哎，
0: 转换转换，
3: 让老爷来着，我来，我来，
1: 走走走走，
0: 啊行，
3: 咱就进前面，
1: 放心吧啊，哎，
0: 好好好，
4: 那就知道。
5: BP 模型是按照误差逆传播算法训练的多层前窥网络，能够解决简单感知器不能解决的异惑和一些其他问题，在数学上给出完整推导，是最适合价格预测的模型之一。
6: 我倒是对这个课题本身更感兴趣，你为什么要关注碳交易这个问题呢？
7: 说实话，是因为小陈老师，他引导我认识了这个课题，让我产生了兴趣。碳排放、碳交易本身是一场金融活动，我就希望我能够学以致用，通过金融手段把它给研究明白。
8: 一航的论文啊，我看完了以后还真有收获。我听说他这个选题是你帮他选的？
9: 我俩讨论完了之后，都对这个议题比较感兴趣。
8: 哦。
9: 碳交易机制在欧盟现在也属于探索阶段，但是我觉得未来在全世界一定能形成规模。
8: 这是西方国家在掐我们的脖子呢，他们使用这种交易机制来限制我们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9: 老师您也说了，凡事都有两面性嘛。
8: 哎，不得不说啊，有你的辅助啊，我可轻松多了。
9: 老师你说啥呢，这举手之劳也是我应该的嘛。
8: 哎，前天开会啊，人数的老李跟我说，下次开会可能要讨论你的留校问题。
9: 谢谢老师。
8: 谢我做什么，都是你自己努力出来的，你自己通过努力走到了助教这个位置真是不容易。咱们师生俩啊这么长时间了，私心的讲呢，我希望你带到我身边来帮我，可是为你好的话，我还是鼓励你出去闯闯。

0: 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1: 大强，
2: 你迟到了。
1: 对不起，
2: 饭请我吃日料。
1: 行，没问题。吃日料之前，先带你去个地方。哎，等会儿去了你就知道。
3: 陈老师，陈老师，刚刚真是多亏你了，太感谢了。要不是你，我那论文答辩肯定得挂了。
1: 你平时的努力，老师们都看在眼里了，不会因为你紧张就不让你毕业的。但是你得克服啊。
3: 你放心。哦，师母好。
2: 叫我小晴就行。你们陈老师还没转正呢。
3: 哎呦，那陈老师你得抓点紧啊！之前不是说小晴姐那可是在大外企工作的吧？那追她的人肯定都排到香港去了。你看小晴姐这么漂亮。
1: 是啊，我这是想争分夺秒去呢，这不是被你拦住了吗？
3: 那我打扰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们赶紧忙啊，赶紧忙。
1: 我们先走了。
3: 哎，陈老师再见。
4: 三哥呀，你瞅瞅啊，就这个大小的木耳，你花1000块钱，
5: 不是你说的吗？老头一人也不容易，能收就收了呗。
4: 我那是话术，你懂不？说话的技术，你明白不？你说就这么大小的木耳，最多最多就600块钱。
5: 咱说是木耳，话术那木耳长在段上，那也不是话术，能不能整明白了？差不多得了啊。老头确实不容易
4: 啊，他不容易。哟哥，那咱俩容易了。他儿子是大梁子，人家有的是钱，他不容易。你说我这生意本来做得挺好的，遇见你这么个傻狍子，我们收货你从来不砍价，买家来拿货你也从来不加价，每回乡间见你那亲热劲儿，那心里一准在嘀咕：哎呦，地主家傻儿子又过来了。
5: 对，说的对，我傻狍子，你精，你老狐狸，行了吗？还乡亲们说我呢，连乡亲们看上你都说：哎呦，这小地主又来了，又来骗我们钱了，又来讹我们了。要不是我给你圆来圆去的啊，你能挣上钱吗？能收着木耳吗？
4: 哥呀，你仔细琢磨琢磨你刚才说那话啊。我是地主，那谁是地主家的傻儿子来着？
6: 这是啥玩意儿？哎呀哎呀，
4: 你开车呢你？
7: 哎呦，这事儿就过去了啊，一会儿那老赵找咱来收货，你可别吱声了，小心人再给你骂一顿。
5: 卖袍子办法的。
8: 其实我先带您看一下街边呢，街边呢是写小刚，右手边呢整个房间呢都是。
9: 宋姐，这房子也太大了。还是挺大。
1: 我这几个月把广深大大小小的新楼盘全都给看遍了，也就这个小区，从房价到位置到未来的升值空间，最适合我们。
9: 侯 C 雷呀，闷声干大事儿。我要拍几张照片给我妈发过去。哎，你闪开，挡着我镜头。这种户型整套下来多少钱？宝宝
1: 的房间全算下来不到100个。当然看你的身
9: 高。多少？给它改成书房呢？这也太贵了。要不还是按咱俩之前定的啊，换个小点的。我去旁边看看。
1: 别着急，我都打听过了，还有优惠呢，优惠下来之后首付这个数我就给付了。
9: 你之前不是说咱俩结婚你妈给你钱买房吗？现在怎么变成你自己买房了？
1: 我最近在寻思那个跳槽的事儿呢，学校的工作虽然稳定，但是跟外边比起来那差远了。
9: 哎，你等会儿，你要是为了一套房子就放弃自己的大学工作，不值。

0: 咱们生了女儿就这钱，女孩得富养，来间大的，儿子就睡这后面这小的。你爸妈让他们睡这间，这有阳光，这朝南。
1: 那咱俩呢？
0: 睡这儿啊。这买一个宽一点的沙发，你要是嫌挤你就睡沙发，我睡地上。
1: 你为啥睡地上啊？
0: 他就说女儿哭了，我蹭一下我就过来了。儿子要是哭了，我一个前滚翻就进去了。你要是哭了，我一个后空翻我回来了。
1: 你猴啊你，翻翻翻，你在这儿给我翻一个我看看。
0: 哎呀，我现在不能翻，现在我得保养好我的身体，后面的事还多着呢。
2: 行，你别跟我喝辣椒。
3: 不要肉，不要肉啊！
4: 能干活就够卖力气了，还是咱这活干的不地道。老郭，你怨不得谁。坐，来。过两天呢，还是到老李那儿去干啊，公园还是原来状啊，你们该干活干活，别等我啊。
5: 你去保证几天去？
4: 这边要几天？孩子们说啊，要办那个啥玩意儿，草坪婚礼。哎呀妈呀！说要请亲戚朋友，还有同学、同事啥的。哎呀，
5: 哎呀，算有没福。要是活着的话，看见秦杰这么有出息，考上大学不说，还攀上了厅长家的闺女，怎么
4: 着？那俺家秦杰也没攀谁啊，这是那女孩倒追他。
5: 你养的哥，好小伙啊！
6: 哥，这把块钱我给秦杰了，不见心意啊，哥。
4: 你别整了，你不要再整。
6: 哥，你拿着，
4: 你
6: 拿着。
4: 养孩子也不容易，你把钱收拾。
6: 哥，我不差这200，你拿着。哥，啊，我拿着。
4: 别摸了，跟你说不要的，不要的，你别掏了。
5: 不是给你的，就是给老陈的。
4: 行，我去上游收拾了。
7: 啥呀？随份子事我啥时候落个空啊？我们家老妖婆早就给完了。
6: 哥，我是看你脸上脏了，我想给你擦。
7: 赶紧搞，赶紧去，去去你。
8: 阿姨，哎，
9: 你回来呀？
8: 干嘛呢？
9: 刚忙完。哎，破霞回来了。
8: 哦，婶儿，
9: 这是稀客呀。你这话说的，那我破霞这回家了，啥叫稀客呢？有啥呀？染头发。嗯，染头发呀。嗯，哎，你来的正是时候啊。嗯，看这我破霞从市里新拿回来的染膏，棕色的，你染一个呗，老嘎咕了。
8: 啥嘎咕不嘎咕的，我这大岁数染个棕色不成老妖精了？我还染上回那黑色的，
9: 黑色没有了。
8: 他阿姨咋那么抠呢？能不能自己买两盒染膏啊？
9: 我咋没买呢？那上回买回来你们不都嫌我不好吗？说我真进来就黑色儿，
8: 啥破玩意儿，还得是一凤霞从市里拿回来质量好，要不然人家凤霞咋一直不乐回来呢？
9: 那染不了你咋整啊？
8: 没有啊。那不染了。
9: 小队长，
8: 凤霞，下回你带回那黑染膏告诉婶一声啊。
10: 哎，好嘞婶，走了
8: 走了。
9: 我那嘴成碎了，你没听着你咋说的啊？老讲究你，
8: 讲究讲究呗，这有啥说啥，自己乐呵不得了？
9: 你要瞎乐啥呀？那结婚七八年了也不生孩子，那在市里也干七八年了，也换七八份工作，不还是个小工吗？

0: 好了呗。那你让我从市里给你老婆捎东西那会儿，你咋不说呢？
1: 这会儿说啥？
2: 我不用你捎东西，行了吧？不用你捎东西了，我一和我这店我不干了，黄的。你给我生个大胖孙子，行吗？
0: 生不了。
2: 咋就生不了啊？你跟妈说实话，你俩到底谁的毛病啊？
0: 你的毛病？
2: 这还说啥？什么我的毛病啊？那赵成对你多好啊，你还挑你啥呀？啊？哎，一跟你说话就这样事儿，一跟你说话就当没听着似的。我跟你说话呢，那我为了谁呀？
0: 我走了，
2: 干啥呀？不行，不让走。
0: 哎呀，你干啥呀？
2: 我一跟你说点啥你就走。那些小青跟星杰，你马上就要结婚了，结完婚你能不要孩子吗？
3: 你老拿我跟那星杰比啥呀？有啥好比的呀？你老提他干啥呀？
2: 你喊啥呀？
3: 不乐意听，
2: 不乐意听也得听。那人家你小青他爸那是那个厅长，已经到省城当大官了。完了你说人家小青在广深那还有个大公司，人家搁那上班呢，就这妯娌在哪儿不压你一头啊？你这生孩子再拉后了，你在人家老顾家咋站住脚啊？
3: 那你自己呢？你站住脚了吗？
2: 我咋我就站不住脚了？
4: 这存折里面有3万块啊。新杰这几年反正往家里寄了有小2万吧，反正一笔笔账我都记着，就都在这儿。
5: 这里外里的，咱就拿10000块钱呢。
4: 这还不够啊？那还要拿多少啊？
5: 不行，我回头再在外头借点去。这10000块钱哪能拿出手啊？
4: 你看谁家像是有闲钱的呀？差不多就行了。以后他们俩还生孩子呢，那咱花钱的地儿多了。你来试试看，看看扎不扎挺。
5: 行，我看挺好。这别装这了，你这让人笑话。你那小两口人挣了钱了，在那嘎那啥买不着啊？
4: 那咱家里都有，你还非得要到外边买啥呀？再说那外边那东西哪有咱们这边的好啊？吃不穷，喝不穷，打算不到就受穷，这不都吃得着这咸鸭蛋？我还给他腌了点咸菜。
5: 装不下了，
4: 装得下。你看，我跟你说，我来装，保准就装下了。
5: 你真不过去广深呐？
4: 我去干啥呀？人家新杰他亲妈在呢，我去了让孩子多为难呢。
5: 哎呀，你想那么多干啥呀？这孩子终身大事儿，你要不去，你不遗憾呐？
4: 行，那我去，你留在家里。
5: 说你这人。一辈子能出去几回呀？
4: 那出去不花钱呐？来回车票挺老贵的。我跟你说，你在外边啊，该花就得花啊，你别给星杰那丢人。那不该花的你也别那个什么，别瞎花，知道吗？南方的玩意儿咱也吃不惯用不惯的，你别往回来带东西啊，到时候都白瞎那钱了。
5: 哎呀，行了，你别叨叨了，这点道理我还不明白啊。
4: 这中山装我给你找出来了，我都挂一宿，喷点水。
5: 哎呀，你说还是这衣服好，这都多少年了，拿出来还板板正正的。哎，我记得我第一次穿那啥时候呢？
4: 劳模啊。
5: 对，劳模的时候。

0: 们俩总算成了。
1: 不，这个时候了，我说这话是没用的。
0: 哎，小静大学毕业的时候，
2: 我就说要拆，你是不让吗？
3: 就怪上我了。你女儿那个脾气你还不知道，在家的时候也没见她有多听话，这天高皇帝远的，谁能管了她？
0: 哎，总算新杰的工作还不错。
1: 就是啊，工作还不错啊，这个大学教师。
0: 大学教师，这是好听。反正啊，咱们家女儿跟着他不可能一辈子荣华富贵，但是饿呢也饿不死。我只是担心啊，心杰他们家这一大家子的人，还有那个没有正形的亲妈，哎呦，想想都头痛。
4: 你就是一万个担心，你一万个看不上。你姑娘看上了，你有招吗？没招，是吧？再说你要求人家全款买房，金杰他妈不是答应了吗？50多万的那是不是小数？我要提醒你啊，这有些话呢，在咱们自己家里说说就完了啊。明天见着顾师傅，你别那个叨叨让人下不来台。
0: 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通人情？
4: 不，你以为呢？

0: 呀，这屋里啥味儿啊？哎，你快给我整出去！哎呦，你说你这一天天的，哎呀，我这是能不明白你了？你说你写这玩意儿干啥呢？他是能给你挣钱还是咋的呀？啊？你说你要想想，咱好好开个鹿场，就整这些没用的。你看人赵大国，人家住在那林子边上，随便在里面养点啥都能往家拿钱。你呢？就你老实，哎，就你实在。
1: 我给你整点这个。
0: 啥那是？
1: 你刚从山上弄的。
0: 哎，你别整了，别整了，不喝，不喝。
1: 尝尝呗。
0: 不喝。
2: 你爸上广深了
1: 啊？那个他家新结婚礼去了。
0: 啥样的婚礼啊？哎，别整了，那玩意儿整不好，你别整了呗。
1: 那味儿。
0: 啥样的婚礼啊？
1: 不知道
0: 啊。那种有草坪穿婚纱那种啊？
1: 不知道啊，人家那事儿嘛，也打着。
2: 那他在广深住哪儿啊？买房子了？
1: 不知道啊。
2: 你咋啥都不知道呢？
0: 跟我结婚委屈不？
1: 不委屈。你说我呀，我没本事，我就只能窝在这林场里。
0: 人家像你这么大孩子都好几个了。
1: 没孩子挺好的，轻松。
2: 我要办婚礼，跟城里人一样的婚礼。
1: 咱俩都结婚十年，
2: 咋的了？在咱们这儿不办事儿就不叫结过婚。你要想跟我好好过，就得办婚礼。办吧！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梁凤霞有人疼有人爱。你也是赵成，你也该有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不比星杰差的婚礼。咱俩都不是该被嫌弃的人。
3: 都学明白了是不是？哎，还有一年高考了，还有心思在这给我打篮球吗？
4: 行行行，
3: 哎，凤琴，来，你过来一下，别玩了啊，上你这班了，再玩给我收。
4: 你。户口还在山东呢是吧？抓紧迁回来吧，下个学期如果你户口再迁不回边河的话就来不及了。没有户口就没有学籍，那没有学籍就不能参加，哎，就不能参加高考，你知不知道？那你是想要回山东高考啊？也不是说回山东不行，但是咱这儿的教材跟山东不一样，而且你可要知道，那山东的分可比咱这要高。你看你这孩子，你别不讲话呀！你是有啥困难吗？哎，你好，你要不然让你父母来一趟，我跟他们说。
5: 不用，我回去就跟他们讲。
4: 你跟老师说实话，你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5: 没有。
6: 拦着点啊！防着防着！
7: 你信不信他的鞋比你的鞋大？
8: 我不信，
7: 不信你就试试。
8: 那试试就试试。
6: 快！
8: 梁凤琴，穿你爸的鞋吧。
9: 我自己来，我自己
10: 来。哎，前面快点，后面都堵上了，来。哎，
9: 好，
10: 快点。
9: 好，你先过去，
10: 先过去。

0: 吧，来，
1: 这箱子放底下。来，
2: 哎呦，哎呦，
1: 来，都放底下。哦，哎呀，行了，你看路好了。亲家啊，是这样。咱俩是一个是上铺，一个下铺，然后我在上铺，你在下铺，
3: 这肯定不行啊！这票都是你买的，你这让我上去，我上去行？
4: 啊，谁买的？不买的，这哎，不，你现在不用上去啊，那个等睡觉再上去，下来咱下来下来，坐咱这唠唠嗑，唠嗑啊，睡觉再上去，
3: 好。
4: 咱们都是亲家了啊。别那个老叫这个林木厅长，林木厅长，咱们叫亲家多亲切。
3: 不行，我这现在还不太习惯。林木厅长，哎，孩子事儿对不住。
4: 咋了？啥对不住？
3: 就行结了。嗯，你提醒过我，没你这意思。
4: 这个。是我说实话啊，我担心过这个孩子啊，但是我担心的不是星姐啊，我担心我们的丫头，这是小时候没吃过什么苦。
5: 哎，让一下，让一下，别管啊，
6: 我是怕
5: 什
6: 么？
4: 哎，这谁家孩子？
2: 哎，我们家孩子，不好意思啊，再见。
1: 行，慢点啊，
5: 谢谢。
6: 所以说，我就说。我是怕
1: 星杰给伤了。
3: 星杰这孩子吧，和俺家没过两年，说到底也不是我的孩子。我可以保证啊，往后家里的事儿不用他管。
7: 亲家，其实咱们都是为了孩子好，只要他们好都好，咱们说什么都行，对吧？
2: 来，你要不要吃个苹果？哎呦！当死了！
4: 哎呦！不好意思，啊，
1: 是。
7: 我跟你说过，不要坐这趟火车，你非要坐。你说说，这趟火车慢车，哎呀，站又多，人又杂，你看看，怎么死了？
1: 我给你送回来。
8: 不是客气。
9: 妈，哎，我大姐出发了，一早就走了。
2: 爷爷吃饭了。
10: 哎，
7: 哦。哎呦！
10: 哎呦，爷爷这两天啊，腰疼病又犯了。哎呦。
9: 知道您最近腰疼，我给您买了个护腰。
10: 啥玩意儿？
9: 护腰的，给我看看啊。
10: 你净瞎花钱，你哪有钱呢？花多少爷爷给你？
9: 哎，不要，你年年给我的压岁钱我都攒着呢。
10: 你看，
11: 哎呀，孩子的一片心意，你就收下吧。哎，慢点吧。
10: 哎呀，爷爷也是老了，麻烦你妈呀。你们呐，这么伺候我呀？
9: 是这儿不？
10: 哎，还行，挺得劲儿。
11: 得劲儿。
9: 哎，坐着吃饭。
10: 哎，
9: 给这暖手。
10: 嗯。
11: 老闺女，最近在学校咋样？
9: 挺好的。
11: 挺好的，没啥事要跟大妈说啊。
9: 俺们老师给你打电话了，
11: 户口的事儿大妈都知道了，那现在签个户口也不是啥费劲的事儿，回头咱们一块儿去找你妈，让她把户口给签回来。
9: 我不去，说了也是白说。
11: 哎呀，你是她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她会不管你？
10: 孩子，上学是大事儿啊，不能任性。
11: 是啊，
9: 快吃饭吧。

0: 是干啥去了，亲家？
1: 我看咱们这硬卧有点乱，正好呢有两张软卧票，我就给买了。你们过去休息吧。
0: 哎呦，行，那不行的，那你买软卧票呢，挺贵的。
2: 退了，没事儿，去退了。
1: 退啥呀？哎，这个啊，你要不做，它就浪费了。你们过去好好休息吧，这路还长着呢。啊，
3: 亲家，那怎么好意思呢？
1: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就
0: 这个，别人能做，我们也能做。
1: 哎呀，你就听我的，
0: 退
1: 了。你不是，你别跟我争了、啊，你这事儿你就听我的。你们俩过去，好好休息休息啊。
0: 佳怡啊，要么这样，你去吧。
3: 哎呦，那谢谢啊、哎。那我先去看看啊，我先去看看。对了，老李啊，等我把钱给你。
0: 我知道。
3: 好，那谢谢啊。
1: 来来来，咱们俩呀、啊，你吃点好吃的。
4: 俺家那口子呀，走的时候可带个那个烧鸡，啊，
0: 哎呦。
4: 这还是大葱，
5: 亲家，我们家那口子，有时候说话不过脑子，我们跟你说啥，你别往心里去啊。
4: 事儿，
5: 那个票多少钱呀、啊？来，我给你。
4: 哎呀，不用给，咱自己家人，你客气啥呀？
5: 不行，不能让你去花钱买那个票。
0: 不用，这咋能让你花钱买票呢？
1: 李副厅长，你看你要再这样式儿的，
0: 你
1: 真生气了啊！你这不瞧不起我吗？
5: 行，你这人真是倔脾气，
4: 酱都买上了，呵，
0: 这都是自己家种
5: 自己家下的酱啊。
0: 嗯嗯。
6: 大阿姨，忙着呢。哟，哎呀，我二姑娘来了。妈正想去找你去呢，先给你买那鞋。哟，让妈给你试试来。躲啥呀？妈给你试试。哎呀，你看你给他这买的啥色儿这么浅？这多不禁脏啊！你给他换个色深的。那小姑娘白白净净的，穿浅色多好看呢。
7: 大妈，你赶紧说事儿吧，说完事儿咱俩就回家。
6: 找妈有事儿啊？
8: 不是，这孩子不是眼瞅着要参加高考了吗？他们老师打来电话说，要是在本地考的话，得把户口迁过来。我跟孩子，我们寻思说，别耽误孩子考试。啊，
6: 你着急呀、啊，姑娘。没事儿，妈不能耽误你事儿。啊，明天妈就上烟台山你姥那儿把你户口迁妈这儿来。
7: 不落你家，我打听过了，你让我姥姥给我写一个同意迁出证明，落谁家是我的自由。
6: 啥玩意儿？你再说一遍。
7: 说几遍，也是这话。
8: 哎呀，你这孩子，你啥时候打听的呀？你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大妈说一声。你别理他，他这就是那脾气，你就别理他。
6: 我今天我还真就板板他这脾气了。我告诉你，小凤琴啊，从现在开始我还不惯着你了呢。你今天现在改口啊，叫妈，我就去给你落户口去。你要不改口，想都别想。白眼狼，白养你了？
7: 你养我了？你养过我一天吗？你咋好意思说这话的呀？
8: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你不想考大学了？你想一辈子栽在这山沟里啊？
6: 对，我没养，都是你大爹大妈白养的你。我每个月我没给你送钱呢，
7: 给钱就能算养吗？你咋就不能像养凤霞、凤菊那样养我呢？
9: 买鞋是吧？来，你看看，哪回买的码对了？
6: 你死了这心吧！
9: 我一辈子留山里，我也不会溜你家。哎呀，凤琴，
6: 你就问我这回妈咋的了？至于的吗？
8: 你这真是你亲生的，你这一个比一个说话冲。我刚才就一个劲儿的，我给你这挤过眼，你说你买这么大的鞋？你再粗枝大叶，你凤琴的事你上点心呢你啊，你这么多年连双合脚的鞋你都买不准。
6: 谁嫌这孩子在你那儿不长个，那脚也不长啊。
8: 呀，行了，你别说那废话了，你赶快把孩子的事给办了，办了他就能认你了。
6: 那不行，这事儿不能颠倒了，他得先叫妈，我再给他落户口。
8: 哎呀，他不是你亲生的呀，是咋的呀？啊，落谁家不一样啊？你再说他以后结婚了，那户口不照样得迁走吗？
6: 那能一样吗？那落你家真成你家的了。

0: 呀，我发觉你这人，你真的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那当初是谁呀、啊？哭着喊着，非得让我养凤琴，啊，结果到现在你又开始算计上了你。
1: 我不是那意思，
0: 不是那意思，你啥意思？
2: 算是看出来了，不是孩子不懂事儿，是你这当妈的不懂事
1: 儿。你这你激怒啥？你
0: 我告诉你，你赶快把这孩子这事儿给办妥了。你要办不妥，别说凤琴不认你，咱们两家的情分也就到这儿。哎

0: 带的好吃的。
1: 天气真好啊！
2: 啊，哎，这干的真热啊！
3: 大熊把外套脱了吧，到停车场有一会儿呢。
1: 别说，
2: 不用。
1: 现在东北还挺冷。
2: 停车场啊，卖车了？
3: 没有，借的朋友的。
1: 这边衣服特别好。呵，
2: 不会开车了你都？
3: 早就学会了。
1: 金姐，你们那个房子在哪呢？要不我们去看看？
4: 哎呀妈，累一天了，改天再看看啊。啊，
1: 不累，亲家，你累不累啊？
2: 哦，我累啊，我累。
1: 对呀，那咱们去看看新房好吧？
4: 让我爸换个衣服吧。
5: 换个衣服去，咱们再去好吗？
1: 就你事儿多。
6: 行，人家换完衣服，
1: 没事去看看啊。没几天，妈妈给。
7: 妈妈，你们热不热？要不然把空调打开。
8: 不用
1: 了，没事。
7: 小猴，哎呀，不用开。哎呀，来前我还穿着毛裤呢。您把裤子解开点吧，不用穿那么。

0: 哎，雨儿，这好像挺偏的，没什么人呢。
1: 啊，这是白洲区。
2: 是这个？
3: 就这小区。
2: 啊。
1: 到时候这边会开地铁，去哪儿都可以坐地铁的。
4: 那个是七房
0: 啊，
4: 现在还住不上。
0: 什么时候开通啊？你上班已经够辛苦了，再来回路上折腾，多累呀！
1: 这我年轻嘛，折腾行。
0: 这门口还挺豪华的哈。你们这儿是不是挺偏的？
5: 伯母啊，我们这个小区呢，它虽然是一中心市区，是远了一点，但是咱们这个小区它环境好啊。最后几套尾房呢搞促销了，首付也便宜了不少。
6: 首付？
5: 啊，是啊。
6: 妈，我们先进去看看啊。
3: 妈，我是想自己手里钱凑凑也够，就没麻烦家里。
0: 那你贷款多少年呢？
3: 贷了20年。
7: 先看看。
0: 行。
8: 孩子们刚刚开始工作，你慢慢来啊。
6: 是啊，妈，我和新杰的工资都挺高的，而且新杰的公积金特别高。
9: 你这每月贷款得多少钱？
3: 你就别操心了，没多少钱。
0: 我是因为贷款问题吗？当时你怎么跟我说的？说在你单位附近找一个房子，全款付清。现在呢？这是性质问题。
9: 咱家就是砸锅卖铁的，也把你这房。

0: 明白什么。
1: 啊，真不用。
2: 杰哥呢，就是我们的三房户型，他的三个房间呢都是很大的，而且呢我们还赠送了精装修哦，各位可以随意的看一看了。陈生呐，你后面呢有什么需要的话，随时到售楼去找我。
3: 嗯，好，谢谢。
2: 你谁还呀？
4: 喂，这也是外头啥呀？

0: 哦，这个卫生间那么点点，阿拉囡囡万一下班回来了累了想泡个澡，连浴缸都不能放。这厨房也小得不得了，你来看看。哎，小青你过来看看，这房型真的不行。你说冰箱一抱就这么一点点，人都转不过来。还有这个窗户那么小，油烟都散不出去。
1: 哎呀妈，那不是油烟机吗？再说了，我俩又不做什么油大的菜，到时候这儿防个门就好了。
0: 囡囡啊，结婚以后做饭是常有的事儿，你不是一个人单身的事。
1: 妈，这房子我们自己住，你就别管了。
0: 妈妈知道。
2: 回去再讨论啊，回去再讨论。
0: 看来我在林家发言的权利都没有了，是吧？行，那你的婚礼你爸爸参加，我买票回去了。
1: 哎，妈，妈，
3: 佳怡，
1: 妈，你能不？
3: 哎，秋娘，秋娘，咋走了？
1: 那个，我妈有点不太舒服，我去看看。照顾爸爸
4: 啊！行，你快去。哦，
2: 估计热的。嗯，
4: 房子挺好的吧？
2: 哎，挺好。
4: 你里边还有个屋呢，你把那看
2: 啊。
4: 那个，
2: 我跟你说啊，只要你们满意就行。挺好，挺好。
4: 大厅进。
2: 我天，这么阔气啊！哦。哦，这里头还有一间呢。哎呀，这也太大了！哎呀，这得花多少钱呢？星姐啊，
5: 哎，
2: 你给我换一间吧，这太大了，这不知道人还以为我这把整个工队都给带来
5: 了。没别的房间了，太晚了。
2: 你给我找个招待所啊！不行，这太大，我住不了。
5: 爸，这房间人家小晴给你订的，你要是走了，他怎么想？
2: 太大了，
5: 而且他爸妈也住在这个酒店，都一样的房间。
2: 他爸妈是他爸妈，我是我。你给我换一间，这我住不了。
5: 哎呦，今天实在是太晚了，明天一早啊，一早我就过来给你换房间，行吧？
2: 说好了，
5: 说好了。
2: 行，你回去吧，跟小青他爸妈好好说
5: 啊。啊啊，我先走了。
2: 哎，回来回来回来。
5: 咋的了？哎呦我天，
2: 这3万块钱啊，你拿着，干爸就帮你到这份上了啊。拿着
5: 你把这钱收着，我指定是
2: 拿上。你这，
5: 我走了。
2: 哎，你这孩子，这广深这天儿咋真热呢？
6: 哎，星姐，
5: 爸，
6: 来，进来，来，
5: 哎，
6: 坐这。
5: 哎，爸，您坐，我坐这，爸，您坐。
6: 这孩子，
5: 妈，我们俩让你们二老操心了，是我对不住你们。我们俩在广深的住房还有生活设施，我会尽快解决。妈，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向你们二老表个态，从今往后我会让小晴越来越幸福。
2: 欣姐啊，你说这样的话我心里就踏实，我也很感动。在来的路上呢，我跟你爸聊了挺多的，这个我们当父母的就是希望你们能过得好，过得幸福，是吧？你们呢就好好过日子，不要老惦记我们，我们呢也不会拖累你们啊。
5: 哎，我在我干爸家生活了2年，这2年也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2年。如果没有他们，我真不知道我能不能有了今天。我上大学那会儿，我是我们班的贫困生，后来班里同学大家伙熟了，聊起来，我才知道我上学那会儿，我干爸干妈让我带的钱是班里最多的。也是因为这件事儿，我在那些城市同学面前我没有丝毫的自卑感，反而我觉得我是这世界上最幸福。

0: 最富有的人。
1: 我和小晴，我俩也商量过了，以后就留在这儿了。我们喜欢这个城市，这城市也需要我们。我干爸干妈那边，以后我会尽我的所能去资助他。
2: 好孩子，有情有义。
1: 妈，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话您都觉得我是在开空头支票，您以后看我怎么做就完了。房子的贷款我全来还。
3: 妈，心杰都这么说了，你还想怎么样？
4: 心杰啊，阿姨，我这个人呢，其实很公允的，我是救事不救人。可是结婚是个大事，有些条件还是要的。你说的这些话我也相信，可是你妈也太……
1: 我替我亲妈向您道歉。
2: 哎，心杰啊，你妈还来不来啊？
1: 来来。
4: 那她什么时候来啊？
1: 快了快了。
3: 干嘛？
4: 嗯，啊，行行。
1: 哎呦我天！

0: 谁呀、啊？
1: 谁呀、啊？哎呦，
2: 你怎么躺这儿来了呀？
1: 你咋又回来了？
2: 你快快起快起快起！
1: 哎呀，哎呀，这嘎凉快，这挺好的。
2: 你开空调啊？
1: 开啥空调啊？这费电。
2: 哎呀，你看看这一身汗的，这洗澡去，我帮你洗。
1: 哎，不用不用不用啊！那这我自己能洗，还让你帮我洗？
2: 这开关你这整不明白？
1: 啥玩意儿？开关呢？
2: 啊！
1: 我一个东北人，我这开关都整不明白，你开啥玩笑呢？
2: 整整去，
1: 整整就整整去，这还整不明白？听我说，哎，你不用对我这样啊。那啥，以后啊，你跟小晴就搁这儿好好过日子啊，不用惦记咱家，这儿才是你的家呢啊，广深是你的家啊。
2: 干啥呀？说啥呢？这是啊？那我当年考学那会儿，你跟妈多艰难啊。那我现在好点了咋了？我不认你们了，这事儿我干不出来。
1: 不是这意思，你没欠我们啥。
2: 我欠不欠的那不是你说了算。
1: 青姐啊，你拢共在咱家也没待够两年。
2: 哎呦呦，行行行，好
1: 了，
2: 不说这个那个，
1: 做啥？
2: 先把澡给洗了。
1: 哎呀，青姐，你听我说，我不会，我知道。
2: 会啥？你这不
1: 用
2: 整不明白。
1: 你回来。
2: 哎，等会儿。
1: 哎，
2: 小晴给你买了两身衣服，天太热了，你准备，你带着那些就穿不上。
1: 好，好，好，我自己试，赶紧。
2: 你试试啊，现在啊。
1: 不用，不用，你马上结婚了，这事儿还多着呢，赶紧。
2: 这真不用我啊？
1: 不用，不用，不用，走吧，走吧，走吧。
2: 我真走了。
3: 哎呀，啥？
2: 哎，三妹。哎，是我是我，我想问一下，你上次给我留的那个职位还在吗？啊，华汉。行，那回头你发我一份资料。嗯嗯嗯，行行，谢谢谢谢谢谢，哎，再见。
4: 跟谁打电话呢？
2: 你怎么上来了？
4: 我刚刚听到你说职位什么的。

0: 谁又找工作？
1: 我想换个工作。
2: 你不是在学校干得好好的吗？怎么又换工作啊？
1: 那学校光剩下受人尊重了，不想让你太辛苦。
2: 是不是又是因为我妈说话？不是我妈，
1: 真不是，我是自己想好了，我想走出舒适圈，也出去积累积累经验吧。总不能让媳妇儿一个人挣钱养家，那我得上啊。回去吧，明天一堆事儿。
2: 不行，我走不动了，背我。
1: 你是两步道的，背啥呀？
2: 还没结婚呢，咱俩谈恋爱的时候你都能背我，现在不能背了，我可以反悔的，我告诉你。
1: 来，
2: 早这么说不行了吗？停住啊！
1: 嗯，上。哎，好了，走啦。
3: 哎呀，晕了晕了晕了，不行，我也不行了，走走走。
4: 再拿一个，再拿一个。
5: 哎呀，秦杰，你点太多了，吃不完的。
4: 这菜量小，你看。
5: 那小啊，那小多少啊？你这蒸饺啊，
6: 水晶水饺。
5: 哎呀，这家伙，我还以为咱东北那大蒸饺呢。我一个人能吃十笼啊。
7: 还要来点什么吗？
1: 啊，不用了。
5: 哎，服务员，多少钱呢？
7: 啊，等一下啊。
8: 哎，你这不管了，
5: 我来。
7: 186。
1: 多少？
8: 多少？
7: 186。
5: 好，那就
1: 我来。
5: 哎呀，你别跟我争，
1: 你
5: 我来。
1: 别，
5: 186是吧？
1: 哎呀，
5: 186。行了，
1: 我来吧。
5: 哎呀，你别跟我抢，这是我的，你别。
1: 爸，你也不管。
5: 行了，
1: 说我的。
5: 你给我，
1: 说我的。
5: 哎呀，
1: 你给我抢了，不应该。
5: 行了，合适。
9: 快坐下吧，人家一桌一看就是东北人。稍微坐。
5: 好，来吃吧，吃吧。
7: 来吃，亲家。
5: 吃吧。
6: 来吧，你尝尝那饺子。
9: 这做的还真挺精致的啊！
10: 给你丢人了。
9: 他们家小
10: 六
9: 吃
4: 饭，给我啥呀？快吃，尝尝吧。
5: 我给你妈拍张照片，回头让她看看。她看了，指定得笑掉大牙了。

0: 都真的呀、啊？
1: 假的吧？
0: 你这压砖头了呀？别再捣乱！行，
2: 怎么又偏起这儿了？
3: 快进
4: 场。好，看他，来，美女看这个位置。对，好，帅哥看他，看他，看他。好，美女看我笑，帅哥给点笑容。
0: OK， 来，美女看我镜头。对，帅哥也看我，笑容再多一点啊，很好，伸一点点脖子。OK，
4: 来，帅哥这个手去搂他腰。对，搂他腰。对，再靠近他一点点，来，这个手插裤兜里。对，腿往前放。好，再搂腰搂低一点点，不是搂背啊，搂腰。OK， 再靠近老婆多一点点。OK， 可以。来，美女低头看花。低头看花，来，帅哥看老婆，看老婆，看老婆。OK， 好，那个帅哥，你先去换衣服吧，我帮他拍张个人照。
5: 啊，行。
4: OK， 来，美女，这个手跟拿一点点头纱，对，拉一点点，对，来往后甩一点点。OK， 对对对，这样子看，对，脸往这边再转一点点，对，可以抬一点点下巴。OK， 好，对，腰这样挺出一点点。OK， 可以抬一点点头。请往这边，看花的位置，笑容，小开心。OK， 来，身体稍微往这边转，好，那个眼睛看我，刚好可以靠近肚子的位置多一点点。来，身体。

0: 过去呗。哎，你把那相片给妈看。
1: 相片？
0: 手机里那照片，姓杰那个。
2: 哦，哎呀，妈，哎，忘了。那谁，星杰和小晴啊，嗯，您发了个照片，他俩那个结婚照。
3: 哎呀，你看这小晴这一大眼睛生的，这睫毛这么老长，这么漂亮。
2: 你都不知道，现在那拍结婚照的，他都得粘这种假睫毛，假的，拿那个胶水粘两溜，就显得眼睛可老大了。哦，现在拍婚纱照都流行这样。哦，
3: 赵成，
4: 对，
3: 哎，不假，妈出钱，你们俩人也去县城，去拍一套这样式的，这多漂亮啊！回头妈天天挂着，真好看。
0: 不用妈，姐那么多年婚了，之前不拍过吗？还拍啥呀？
3: 你说这傻小子，哎，
2: 我回去说说去。
0: 啊啊！哎，你干啥去？
3: 我给你们哥哥，赶快去哄哄去！真是啥都不懂。
5: 现场都还满意吗？还有哪些需要调整的不？
3: 挺好的哈。
6: 行，这会天色都已经晚了，要不你们都先早点回去吧。我们这回马上也要收工了。
3: 行，那你先去忙。
6: 行，那我先走了，姐。
5: 好好
6: 好。
5: 哎，慢点，不是那么摆的，轻点，轻点。
3: 小琴啊，我觉得星杰妈也不一定会来，要不我们先回去吧。
7: 啊，我妈都等那么久了，再等一下。
5: 爸爸。那
8: 别乱说话啊！
7: 知道了。
9: 哎呀，亲家公，亲家母，常常大哥，哎呀，对不起，对不起，这是来晚了。你说说，这飞机也太不靠谱了，这整晚点了，把我给急够呛。快快快快快，坐坐坐坐坐。哎呀，快坐。
3: 没关系的，你是大忙人，大老板。
9: 哎呀，亲家母这是挑我理了。哎，要不这样吧，咱们找个饭店去好好的叙一叙，就当我给亲家公亲家母赔不是，好不好？
8: 啊，别
9: 好
8: 不好，别破费了，都一家人。
7: 是啊，妈，您也累一天了。哦，酒店房间呢，我都给您开好了，您早点回去休息。
9: 哎呀，看看，你这闺女太好了，我这儿媳妇太好了，太会心疼人了。哦，对了，这边。这是妈送给你的见面礼，
3: 来来来来来，戴上戴上。
7: 哦，
9: 嗯，好看，
7: 谢谢妈妈。
9: 哎呀，妈本来呢是答应给你们买房子的哈，这钱都准备好了，可是呢，我这突然间呢遇到点状况。哎，不是说房子不买啊，肯定是要买的，但是给妈留一点点时间啊。亲家母、亲家公，放心。我黄小平说话算话的啊，要是不相信的话，我可以对天发誓的。
7: 别，那个大好的日子千万别发这种誓啊。
9: 哎呀，
8: 那个爸爸，你们肯定也累一天了，要不然早点回去休息。
9: 哎呀，那哪能休息呢，咱们得找个饭店好好的叙一叙。
10: 小平，孩子和亲家们都累了，吃饭了呢，改天再说吧。
9: 啊，
10: 改天再装。
3: 星杰啊，要不你陪你妈去吃一点东西，我们先回去。
8: 那我送你们回去吧。
3: 不用，你陪陪你妈，明天见。
9: 好嘞好嘞好嘞。哎呀，这儿媳妇真的是越看越好。慢点啊。
8: 慢了。
9: 慢一点。

流云一散，太阳就笑了，微风一吹，沙虎就醉了，到处都是花儿，开在你走过的所有地方，每一朵都娇俏美丽，惹人怜爱，被天地宠爱着，被山河轻拥着。在这里，它有一个浪漫雅致的名字，沙湖。这是一片沙水的世界，这是一场色彩的邀约。接天莲叶里的映日荷花静静开着，晨风引路，暮色赏心，每一朵花儿都在讲述生命的故事，每一抹色彩都是沙水传奇里一个浪漫唯美的梦。碧尾簪立，泛舟沙湖，这里的天在水里，这里的尾在天上，鸟儿在水中方舟上悠悠闲闲地休憩，穿过风貌的芦苇荡，或惊起一滩鸥鹭，周儿温柔地推开了它们，洒脱去了，留下阵阵波光，闻起草甸，轻触芳草，又折回来，悠悠歌唱。这是一片芳草波光的天堂，草中的小鸟，一切都那么静，那么美。邯郸爱慕着碧水蓝天，鸟儿爱慕着珊瑚风光，粼粼的水面，阳光像繁星点点，恋上人间。百鸟翩翩，岁月静好，这里是沙湖，是塞上最美的人间岁月。爱上这片生态鸟国，每一缕风都轻柔，爱上这处贺兰山下的人间天堂，每一眼都是潋滟。这里动静有致，这里欢愉似梦，这里风光如画，时光缱绻，朝夕已半，草长莺飞，芳草温婉，浸染的湿地如碧的沙湖，紫色的薰衣草，美丽的天鹅，构成如此妙境。琳琅碧空如洗，烟笼绿意波光，五峰白鹭翩翩，空气中盈满感恩。

0: 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看熊，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3: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4: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5: 搞定。
3: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6: 我喜欢你，
7: 从第一次见到我就开始喜欢你。
8: 你早晚都说老，
6: 你想干什么？
8: 怎么了？
7: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9: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以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为抓手，吸引高层次人才集聚，推动人才与产业双向赋能。
1: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且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宁夏移动持续夯实算力底座，为区域产业数字化转型注入强劲动能。
1: 乡土麻边手艺遇见世界杯，不仅让宁夏非遗走出国门，更成为带动乡村百姓、社区居民增收的纽带。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统筹各类创新平台建设，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宁夏以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为抓手，加快推进贺兰山实验室集中科研基地建设，以优质科创载体吸引高层次人才集聚，推动人才与产业双向赋能。
2: 在贺兰山实验室集中科研基地建设现场，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推进科研楼建设工作。实验室建成后，将布局功能结构特色材料、半导体晶体与陶瓷材料、新能源材料三大验证中心。
3: 目前正在安装调试的项目呢，由我们石英干锅这个拉制过程中气泡控制工艺的研究，还有我们这个氮化硅粉体它的高纯粉体的制备的这个研究项目呢，正在安装调试，5月底整个这个车间呢全部投入使用。
2: 与基地建设同频发力的是抢先推进的科研攻关工作。实验室科研团队直面早期光伏电站陆续退役带来的资源化利用难题，重点攻克银、铜等贵金属高效回收瓶颈。据了解，团队通过连续奋战，将原本计划2年完成的项目，仅用3个月就成功确定银山县提取最佳温度参数。待中式车间设备投入运行后，团队将立即开展公斤级放大实验，推动技术从实验室快速走向生产线，实现产业化落地。
4: 去年年底到2030年的话呢，我们预估宁夏呢产生的这个退役光伏组件的量呢，大概是12到15万吨，大概会回收银资源120吨左右。那么按照国际银价大概87.6美元每盎司来计算的话呢，大概可以创造产值呢是在23亿左右。
2: 目前贺兰山实验室已汇聚科研人才56名，立项科研项目27项。随着科技发展的加速推进，人才的引进与培养成为各地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在狮嘴山市大沽口区，一场场人才逆迁徙正悄然发生。张雪峰，兰州大学物理系博士，毕业后曾在北上广从事晶体材料研发。2016年，他毅然回到狮嘴山自主创业。创业初期，大沽口区不仅为他免费提供科研场地，更是投入3000万元资金，帮企业迈过研发转产业化的高风险难关。如今，企业已实现碳酸锂、泥酸锂晶体材料全产业链覆盖，产品远销日本、美国及国内军工企业。
5: 我们项目属于自主研发，对高层次人才需求比较大。大沽口对人才比较重视，具有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
2: 平台是科技创新的载体，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根基。近年来，宁夏相继出台关于进一步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的若干措施，自治区科技创新飞地备案支持暂行办法等政策措施，不断完善科技人才梯次培育体系。通过区内培育发展、对外联动合作相结合的方式招才、引才、育才，遴选杰出科技人才9名，科技领军人才152名，组建科技创新团队186个，柔性引进区外科技创新团队76个。
1: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常态化开展下沉房企

0: 服务，精准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且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小兴安伦宁夏有限公司是宁东基地总投资过百亿元的大项目，由韩国小兴集团投资建设。此前针对企业反映蒸汽供应不足、成本偏高的问题，宁东管委会多方统筹协调，优化能源供给调配，使企业园区蒸汽供应量增幅达13.3%，同时蒸汽单价下调9.6%，彻底解决供应难题。
2: 没有蒸汽的话，供应上没法聚合，也没法精制。蒸汽单价降低后，我们每个月能增加大概200万左右的利润。
1: 企业有诉求，监管部门有入口。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宁东基地政务服务中心联合多部门常态化开展企业走访，建立诉求台账，实行闭环管理，精准派单，限时督办，同时开展送政策进企业、全程帮办代办等服务，全力解决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审批、要素保障等难题。
3: 我们坚持线上线下双渠道收集企业诉求，管委会主要领导及各部门呢，按照项目包抓机制，常态化的走访企业，项目代办员定期下沉企业，倾听企业的心声，确保企业诉求及时响应。
1: 截至目前，宁东基地政务服务中心共收集企业各类诉求78件，办结率达95%，办结满意度100%，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增强发展信心。
4: 当前随着东数西算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和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崛起，算力已成为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生产力。作为宁夏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排头兵，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正以大规模园区扩建与技术模式创新为抓手，持续夯实算力底座，为区域产业数字化转型注入强劲动能。
2: 在腾格里沙漠南缘的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宣和园区，伴随着机械轰鸣、吊臂起落、D04机房楼、方舱设备精准吊装就位，标志着项目建设正式从土建施工阶段转入算力设备安装阶段，为后续算力投用筑牢了关键基础。园区配套变电站污水处理项目也正在同步推进。
5: 关键配套设施110变电站土建工程已全部完工，预计6月30日可实现送力送电。同时，项目配套污水处理厂也正式进场施工，与主体项目同步推进，协同建设，进一步完善数据中心配套功能体系。
2: 与宣和园区相距约50公里处 ，B 园区项目建设同样热火朝天。据了解，该园区 B13 机楼自今年4月1日开工建设以来，仅用41天就高效完成了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施工，目前已顺利实现封顶。
6: 该机楼建筑面积35482.9平方米，创全国钢结构单体面积最大、主体工程用时最短记录。目前，机电专业已进场作业，正式拉开机电与土建同步作业序幕。
2: 作为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核心续建项目 ，B 园区计划总投资61.49亿元，规划建设6栋机房楼及相关配套设施。除快速封顶的 B13 机楼外，去年10月开工建设的3至6号机楼已全部完成电气设备安装工作，计划于今年5月底正式交工投用。
7: B 区3到6号楼已进入电气设备测试阶段，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工程团队，在楼宇集中一体化监控室内，大家分工协作，加班加点，对4栋楼宇内40000余处点位设备信息进行收集测试，确保整个项目按期交付。
2: 今年以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宁夏有限公司在中卫已开工建设10栋制算中心及2座110千伏变电站。预计到年底，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将达到占地超1000亩、IT 算力规模近计瓦的超大算力集群，园区规模将位居全国前列。依托高标准、大规模的算力基建能力，宁夏移动不仅在本地筑牢了算力底座，还吸引了美团、阿里巴巴、腾讯等多家头部企业相继入驻，持续放大产业集聚效应，正在以强大算力引擎激活区域发展新活力。
1: 5月13日至14日，2026年。

0: 年全国药品监管政策法规工作会议在银川召开，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回顾2025年全国药品监管政策法规工作，部署2026年重点任务。会议指出，药品安全责任重于泰山，此次全国性专业会议在银川召开，是国家药监局对全国药品安全工作的一次重要部署，也是对宁夏药品监管工作的肯定和支持。要以此次会议为新的起点，持续深入贯彻落实四个最严要求，以更高效监管筑牢安全底线，以更高水平安全赋能产业升级，深度融入全国药品监管大格局，推动中国式药品监管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1: 近日，国际足联2026非遗预见世界杯特别授权项目正式发布，宁夏麻边非遗传承人张景设计监制的福娃居宝金驼献瑞立马成功三款作品成功入选，源自黄河岸边的乡土麻边手艺成功登上国际顶级体育赛事，不仅让宁夏非遗走出国门，更成为带动乡村百姓社区居民增收的纽带。
2: 能征服国际足联的麻边究竟有多能打呢？您看，福娃居宝憨态可掬，金驼献瑞寓意吉祥。大家能看到啊，既有纯手工肌理的质感，同时还有咱东方美学的审美，这就是中国非遗的国际范。
3: 依托天然麻料材质与纯手工编织技艺，宁夏麻边摒弃工业化量产的铜制化短板，凭借独一无二的手工质感与东方美学特色，斩获国际认可。张景深挖丝路文化、黄河文化，结合蹴鞠文化和宁夏地域文化，将传统文脉融入现代设计，让古老非遗技艺接轨国际潮流。
4: 宁夏的一个传统手艺能和这么大的一个 IP 做一个链接，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荣幸的事情，真的是很兴奋的。福娃聚宝，一个是代表蹴鞠，还有一个意思就是那个美好的寓意。聚宝这个骆驼呢，又是古老的交通工具，它也是宁夏的一个很特色的元素。
3: 世界杯订单工艺标准严苛，细节要求极高，为高标准完成制作，张景带着团队在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移民村和西夏区各社区手把手指导世界杯新品编织技法，严格把控工艺细节，同时他为每一件麻边作品贴上专属手艺人照片标签，让乡村手艺带着宁夏匠心走向世界，同时收获职业认同感与荣誉感。
5: 咱们心里也有那种感觉，好像干了这一行还留着这么三心，特别开心。
3: 除了世界杯订单外，九年来张景创新推行零投入、无风险、包分销、帮扶模式，带动百余名移民群众居家灵活就业。
6: 学到了一门手艺，也可以赚点零花钱补贴家用，对我们这个家庭来说，真的挺好的。
2: 接下来我们有什么打算呢？
4: 专下心来做自己的作品，一定要有坚守这个事情的这种恒心，不管是从技艺上还是带动乡亲们的这种事情上，不能停下来做最好的作品。你付出的辛苦，这个世界是会看到的。
3: 5月12号，由教育部宁夏高等研究院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办的2026年高端装备制造与新材料产业校企对接活动在银川举行。活动聚焦高端装备制造与新材料领域，集中发布58项企业技术需求，多所高校科研团队开展前沿科研成果路演，通过校企精准匹配，打通了高校科研成果与企业技术需求的对接通道，现场达成6项校企合作项目签约。
7: 采用这种人才加项目的培养模式，不但可以给企业培养高层次的人才，还能够吸引来一些外地的高层次人才，对于企业的科技创新方面帮助很大。
8: 把教育人才科技一体化发展这个战略具体能够落实到位的一个非常好的举措，它的效率更高，它的针对性更强。
3: 据了解，近3年来，教育部宁夏高等研究院对接61所国内高水平大学，促成395项校企合作项目，总经费突破22亿元，有800余名硕博士研究生扎根产业一线。
9: 我们还将持续聚焦合成生物、现代化工等重点特色产业领域，持续开展系列校企对接活动，不断推动高校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

0: 一线，为宁夏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发展注入创新力量。
1: 在吴中市乡村社区活跃着一群法律明白人，这群懂法、守法、用法的基层骨干，把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绘就平安和谐新画卷。
2: 在农村宅基地边界纠纷时有发生，经过多年实践，青铜峡市小坝司法所法律明白人夏丽已经是处理这种纠纷的行家里手。有时候几句宽心的话，给对方一个台阶下，村民们就握手言和了。
3: 就是想帮大家把矛盾化解在村里，化解在萌芽状态，更想凭着这份信任引导大伙遇事依法办事。
4: 现在村上有了法律明白人，不光讲法律、摆道理，还请我们换位思考、互相互让。不管啥方形式，经过他们一调解、一讲解，心里都凉透了。
2: 法律明白人既是政策宣传员，又是矛盾调解员，还是法治服务员。从婚姻家庭纠纷到物业矛盾，从劳务维权到反诈宣传，他们打通了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
5: 在这个村上有了这法律明白人，上门宣传教育、发宣传册，使我懂得了法律知识。
6: 现在呢，就是越来越多的群众都主动学法，遇到矛盾纠纷呢，先想到找法律，找我们，村里的矛盾也越来越少了。
2: 2019年，吴中市率先在全区实施农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以法律明白人培养带动群众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培训法律明白人1.2万人，培养法律明白人骨干3000余名，实现了村社区全覆盖。
1: 由自治区国防动员办公室主办的“奋进新征程，同心筑国栋，塞上人防护家园”主题巡讲活动近日启动，面向基层群众开展国防教育宣传与人防知识普及。5月13号，活动走进中卫市，现场通过主题讲述、情景演绎、互动问答等形式，生动回顾宁夏人防发展历程，重点讲解人防标识、防空警报、应急疏散等实用知识。
7: 而且觉得这一方离我们挺远的，今天听了讲解，看了情景剧，才知道怎么认这一方标识，听到警报也知道该往哪里跑。这样的活动很实用。
8: 我们通过基层巡讲、融媒体直播等接地气的宣传方式，把人民防空为人民的宗旨转换为群众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感。
1: 据了解，本次巡讲首站已于5月11号在吴中市圆满完成，活动还将依次走进石嘴山市、银川市。
2: 5月16号至22号，宁夏第九届农民篮球争霸赛决赛村 BA 将在石嘴山市大五口区拉开战幕。与往届不同的是，本届赛事首次设置了女子组比赛，来自全区的12支女子农民篮球代表队将闪亮登场。作为东道主代表队之一的石嘴山市大五口区女子篮球队，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大赛做最后冲刺。这支队伍汇聚了高中生、大学生、省外务工青年等各行各业的篮球爱好者。为了这场家乡的首次之约，不少队员特意请假从外地赶回。
9: 我练习篮球已经4年多了，很期待有一个这样的机会。我会全力以赴对待这次比赛，期待我们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10: 大家对本次的比赛都十分的期待，最近也积极的备赛，大家都希望为我们的家乡出一份力。最后祝我们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大家加油！
11: 大五口区女子篮球队必胜，我为家乡加油！
12: 陕西90后司机孙波近日在宁夏高速公路上奋不顾身救出侧翻起火车辆中的2位被困老人，并且留下了自己存有10000块钱的手机，被网友亲切地称为“闪 K 侠”。这场跨越地域的暖心救助，生动诠释了善良从不会孤单。
13: 他就是那个在高速上救了人，还把自己存着10000块钱的手机塞给陌生人的司机，网友喊他“闪 K 侠”。
14: 我觉得我有点愧对“闪 K 侠”这个“侠”字。我觉得就是平凡地做了一件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13: 说得很轻，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我们又问他的妻子，10000块钱要是没要回来，怪不怪他？他笑了笑说：“
15: 我觉得钱这个东西和手机的话，这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即使没有了的话，我们也可以再去赚。但是生命只有一次，能挽救两个老人的生命，我们也特别的感到幸福和荣幸。”
13: 他没说什么大道理，但这句话就是这个家庭给出的答案。
16: 我们把这种正能量的这种精神传播下去。

0: 传递下去。孙波递出手机的时候，大概没想过传递这个词。他妻子说两条生命更重要的时候，大概也没想过。但今天你看，一个人做了他认为平凡的事，一家人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一群人说不能让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这么过去。
1: 这个世界上的善意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的，它是这样一点一点的，从一个人传给了一家人，从一家人传给了一群人。他们都没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其实这个世界的变好从来都不需要所有人都成为英雄，只需要在每一次在别人需要的时候，都有人愿意给予那份刹那的停留。
2: 夏季宁夏强对流天气多发，其来得快，强度大，破坏力强，是需要格外警惕的气象灾害。今天的全民防灾减灾安全公开课，我们来了解强对流天气以及如何防范。
3: 强对流天气不是单一一种天气，而是几类天气的统称，主要包括雷电、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极端情况下还可能出现龙卷风。
1: 强对流天气来得急，破坏性大。那对于我们经常容易混淆的概念，比如说天气预报和气象预警，该怎么区分呢？
4: 通俗的讲，预报是提前说可能发生的，那么包括晴天呀、阴天、温度、风速、风向等常规要素。预警是马上就要来或者已经来了，并且只针对灾害性天气。
3: 强对流天气多出现在午后，无明显前兆，出现后还易引发次生灾害，常见的有山洪、内涝，还有近几年出现的雷暴、哮喘等不同的危险。
1: 具体来说，我们遇到了雷电、冰雹还有雷暴的这种天气，具体该怎么做？
4: 如果我们在户外遇到短时强降雨，那么尽量是避开低险低洼地带，不要涉水，远离带电设施。那么开车的话要低速谨慎行驶，如果在水里边遇到熄火，不要重启。那么在室内低层的话，要注意检查排水，准备好挡水的工具。遇到雷电天气，在户外我们尽量不要站在高处，不要在大树下躲避，也不要碰金属。多人的话尽量分散下蹲，如有这个哮喘、过敏啊，及时要做好防护或者就医。那么行车的时候注意关窗，远离树下。在室内要切断电器的电源，不要碰金属管道。遇到雷暴大风和冰雹，那么户外要远离高空的易坠物，立即躲入坚固的建筑物内。冰雹天最好用衣物护头，行车的时候关紧车窗。
3: 据介绍，公众应牢记早关注、快躲避的防范核心。收到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尤其是高级别红色、橙色预警信号以后，一定要科学采取避险措施。
5: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6: 5月13号，由银川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银川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的“山海情深30载，携手共筑共同体，闽宁协作30年”专题采访采风活动在永宁县闽宁镇启动。在为期3天的活动中，来自中央及自治区、银川市各级媒体记者将聚焦闽宁协作发展成果，生动讲述银川市各族群众互嵌融居、和谐共融的故事。固原市健康科普行万场健康知识讲座活动近日启动。该活动是国家卫生健康委2026年确定的全国卫生健康系统为民服务实施项目之一。在自治区统筹安排下，固原市将分批次在各县区有序开展15场以上的系列讲座，引导群众树立科学健康观。连日来，贺兰县抢抓水稻播种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两种农机、农技、灌溉各项保障，6万亩水稻播种工作全面铺开。贺兰县作为宁夏水稻主产区之一，多年来持续推广优质稻品种和机械化、标准化种植技术，水稻种植效益和品质不断提升。今年以来，青铜峡市对闽甘公路跨马连沟、马圈沟、井十字沟3处过水路面实施桥梁改造工程。项目建成后，将彻底解决水漫路带来的安全隐患和通行中断问题。目前，该改造工程正加速建设中，预计10月中旬全部建成通车。
3: 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零五赛区近日启动，22支代表队、200名参赛队员共同开启为期100天的科学健走征程。据介绍，本届大赛将持续至8月18号，参赛者佩戴专业计步器，完成日行。

0: 办部运动处方等任务，累计积分参与全国、省级、市级多层级团队竞赛。
1: 养老既是家事也是国事，当银发浪潮悄然来袭，我们追求的不只是老有所养，更是老有赡养、老有乐养。智慧养老的进阶之路怎么走？本台他山知识栏目今晚带您走进宁夏、江苏、上海、广东，解锁智慧养老的进阶密码。节目将于今晚20:02在宁夏公共频道播出，敬请收看。
2: 骤雨初歇，天际风清，六盘群山间壮阔云海漫涌舒展，薄雾轻拢，苍翠层峦，山水烟云融为一体，铺展成一幅灵秀清幽的京园夏日水墨长卷。
3: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去看雨季六盘云漫京园的初夏美景。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到我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了，
0: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
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我和王灿宝要结婚了，可我爱的谁都不知道。
5: 等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思昏沉，如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
6: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宁夏以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为抓手，加快推进贺兰山实验室集中科研基地建设，以优质科创载体吸引高层次人才集聚，推动人才与产业双向赋能。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常态化开展下沉房企服务，精准破解企业发展难题。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作为宁夏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排头兵，正以大规模园区扩

0: 近年来，银川市以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为目标，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让老人们的舌尖有暖意，精神有滋养。
1: 中午饭点，在银川市西夏区新洲苑社区的爱心就餐中心饭香四溢，老人们有序排队准备打包饭菜。该社区辐射居民超万人，其中六十岁以上老年人达1500余人，日常就餐需求强烈。为此，社区积极对接辖区托管机构，共同打造爱心就餐点。
2: 像我们老邻居，那人家老两口就是年龄80多岁了，总觉得自己做有点吃力了。那有了这个食堂，天天到这儿是很方便。
3: 这个中心也是已经经营了1年多了，然后我们辖区的老年人都反映的，他的做的饭也好吃，服务也周到，大家都对这个爱心食堂呢非常满意。
1: 在用心守护老年人舌尖上的幸福的同时，老人们的精神食粮也日渐丰盈。在西夏区老年大学分校的教室内，声乐班学员纵情高歌，精神饱满。为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西夏区老年大学不断拓展办学规模，构建起一所总校加7所分校加4个教学点的办学体系，覆盖学员近3000人，开设书法、绘画、音乐、瑜伽等15类专业课程。
4: 给我们退休工人在闲暇时间办了老年大学，让我们能够学习，心情特别好。一不唱歌，一不跳舞，就觉得没有乐趣了。
1: 从社区驻餐点到老年大学，银川养老服务的升级是全市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生动缩影。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各类养老服务设施996个，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连续3年将老年驻餐列为民生实事，累计改造提升93家社区食堂，让养老服务触手可及。
5: 立夏时节，万物勃发，塞上沃野农事正忙。连日来，贺兰县抢抓水稻播种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2种农机农技灌溉各项保障，6万亩水稻播种工作全面铺开。
1: 记者在长信乡丁北村稻田看到，插秧机正在田间来回穿梭，伴随着机器匀速前进，一排排秧苗被精准整齐地插入泥土中。贺兰县作为宁夏水稻主产区之一，依托黄河水灌溉优势，多年来持续优化水稻种植结构，大力推广优质稻品种和机械化标准化种植技术，不断提升水稻种植效益和品质。今年，贺兰县通过持续应用水稻精良学直播、无人机播种等先进栽培技术，进一步实现了水稻行距均匀、深浅一致，不仅通风透光性显著提升，还能有效降低病虫害发生率，为水稻稳产高产提供技术支撑。据工作人员介绍，精良学播种技术播种速率比传统直播省时省力，降低种植成本，提高种植收益。无人机播撒在适宜天气条件下，每天作业面积可达300亩以上，还能精准控制药剂和肥料用量，减少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多种技术的组合应用，既大幅提升了播种效率，也降低了人工成本，让种粮更加省心高效。
0: 近日，在闽宁协作帮扶工作组的积极推动下，点亮中国偏乡公益项目精准照进了西吉县将台中学，一批专业 LED 全护眼教育照明灯具顺利落地安装。
1: 走进教室，昔日昏暗的灯光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整齐排列在天花板上的崭新护眼灯，无频闪、无眩光、无重影的高品质光照，让黑板上的板书笔锋清晰，课桌上的课本字迹分明。
6: 此次为我校安装的护眼灯，切实改善了课堂照明条件。崭新的护眼灯光线柔和，照度均匀，有效保护了学生视力，为孩子们营造了舒适健康的学习环境。
1: 一缕公益光跨越山海暖，一盏护眼灯守护少年行。此次点亮中国偏乡项目走进将台中学，既是闽宁协作深耕乡村教育帮扶的生动缩影，也是公益力量助力乡村教育发展的生动实践。后续闽宁两地将继续深化教育协作机制，积极对接优质公益资源，聚焦乡村教育发展需求，补齐民生短板，让更多乡村学子在明亮健康的环境中逐梦成长。
0: 连日来，彭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县妇联开展替战士看爹娘走访慰问活动。
1: 慰问组一行深入各乡镇现役军人家庭，与军属们促膝交谈，嘘寒问暖，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家庭生活情况以及实际困难，并为他们送上运动服、运动鞋等慰问品。此次活动共走访

0: 慰问30户现役军人家庭。活动中，工作人员还对部分患大病的退役军人进行了入户情况核实与慰问，并对乡镇、村两级退役军人服务站的阵地建设情况进行了检查指导。
1: 5月16号至22号，宁夏第九届农民篮球争霸赛决赛村 BA 将在石嘴山市大屋口区拉开战幕。与往届不同的是，本届赛事首次设置了女子组比赛，来自全区的12支女子农民篮球代表队将闪亮登场。作为东道主代表队之一的石嘴山市大屋口区女子篮球队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大赛做最后冲刺。这支队伍汇聚了高中生、大学生、省外务工青年等各行各业的篮球爱好者，为了这场家乡的首次之约，不少队员特意请假从外地赶回。
2: 我练习篮球已经4年多了，很期待有一个这样的机会。我会全力以赴对待这次比赛，期待我们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3: 大家对本次的比赛都十分的期待，最近也积极的备赛，大家都希望为我们的家乡出一份力。最后祝我们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大家加油！
4: 大屋口区女子篮球队必胜，我为家乡加油！
5: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在国新办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分享宁夏生动教育故事，让每一个孩子看见光，成为光。
6: 这次有幸能代表宁夏参加国新办举办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特别的光荣。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建设教育强国，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和一线教师责无旁贷。我将带着这次见面会的成果，将教育家精神扎扎实实地落在我们的办学中，落在我们的校园里，让每一个孩子看见光，成为光。将教育家精神和教育部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落实到我们学校方方面面的工作当中，为宁夏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7: 奏响长征新生六盘史诗长征新生李彦军专场，纪念长征精神暨新时代中国钢琴作品音乐会在宁夏师范大学举办。六盘史诗、我的祖国等经典钢琴曲目，用灵动琴音传承长征精神，奏响时代新生。
8: 这场音乐会呢，是我们第四届宁师之声音乐界的一场重要的学术活动，也是我们北方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和我们宁夏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日常交流的一个缩影。这场音乐会呢，是以行走的思政课和行走的美育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体现。我觉得青年大学生的这种思想政治教育要融入到我们具体的这个音乐作品当中去，或具体的教学活动当中去，在这个潜移默化当中呢，润物无声。
5: 5月13号，山海情深30载，携手共筑共同体闽宁协作30年专题采访媒体一行，探访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项目建设推进情况。自2月28号开工以来，截至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70%，项目雏形全面展现，已进入剧目的最后打磨排练阶段。
9: 他不会说一进来就看完了整个村子啊，他会随着我们的剧情的铺垫，随着我们的灯光的使用、演员的调度的使用，他会跟着我们的这个一眼一眼的。当观众走出去之后，他似乎好像哇，原来这样的一个村子发生着这么动人的故事。他们曾经的这些生活在西海固那个贫瘠之下的这些百姓们，又是这么的积极，这么的乐观。
7: 签名职工健步奉承，银川这场活动超然，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活动。
10: 太好了，
11: 取得了第一名的这个好成绩，也很高兴。平时在办公室坐下办公，今天有这个活动，工会组织这个活动出来，放松心情，放松身体，放松自我。这种活动，我希望咱们工会多组织。我参与，我快乐，身体、心理都健康。
5: 一技在手，前程无忧。石嘴山这所学校的学生真有两下子，

0: 通过这次技能交流展示，发现机器人调试方面我还是有些不足。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将利用我所学的知识和专业技能，让机器人在时运方面进行创新。
1: 5月13号，固原市袁州区举办第36次全国助残日暨残疾人文化周活动，活动传递温情关爱，助力残健共融，让关爱温暖每一位残疾人朋友。
2: 在今年全国第36次助残日，袁州区精心策划举办此次残疾人文化周活动，就是为了丰富残疾人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搭建一个展示自我、交流互动的平台，让残疾平等参与文化生活，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3: 5月13号，宁夏科技馆、宁夏和谐传统文化交流中心、宁夏新泰公益基金会联合开展科技启智润童心、文化传承育新人活动。银川市21小学湖畔校区50名学生通过观看钟摆共振实验、无人机脑波实验等视频，从科技教育中得到感悟。
4: 是的，每一位小朋友，
5: 弟子规，圣训，
4: 弟子规。
1: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2017年以来，宁夏持续推进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已累计压减地下水超采量7653万立方米，超采区数量由7个降至3个，面积缩减至518平方公里，地下水位实现止降回升，地下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连日来，银川市金凤区综合执法局全面启动外摆经营规范提升工作，明确规范经营区域与营业时间，针对不同业态，金凤区实施差异化精细管控，早餐摊点全面推行五统一管理，果蔬便民摊点实行一户一档管理等。记者从彭阳县了解到，该县立足煤炭资源禀赋，聚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持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97.83%，县城热源厂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稳定在92%以上，土壤环境安全可控，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协同推进。今年以来，中宁县新种植枸杞近6000亩，枸杞及其制品网络零售额突破14亿元，同比增长11%，其中锁鲜、原浆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持续扩大。精深加工转化率稳步提升，产业整体呈现传统领域长青、新型领域迭出的发展态势。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部近日联合公布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的推荐名单，百瑞园枸杞品牌体验的成功入选，成为宁夏唯一上榜品牌体验地，标志着宁夏枸杞产业品牌建设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获得国家级认可。近日，石嘴山市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功能，联动多部门扎实推动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双方父母免费乘坐公共交通礼遇嘉许政策落地落实。截至目前，已为全市102名符合条件的新婚夫妇及双方父母完成社会保障卡标志登记，实现市域范围内免费乘坐公交车。今年1月起，青铜峡市正式启动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以每月800元电子消费券的形式，为符合条件的失能老年群体及其家庭纾困减负。截至目前，青铜峡市已有2家养老机构、7家社区养老服务机构、2家失能等级评估机构参与政策实施，全市已有85名失能老年人享受到政策福利，累计领取养老服务消费券285张，完成核销202张。宁夏青少年近视防控中心、宁夏爱尔眼科医院近日携手银川市实验小学1年级学生走进宁夏眼健康科普馆，开启研学之旅。活动通过近视防控科普讲座加盲道体验加光学仪器互动加眼健康科普游戏的创新形式，将眼科知识转化为趣味实践，在游戏互动中织就青少年近视防护网。泾原县政策性森林保险项目近日全面落地生效，大家采险宁夏分公司泾原支公司为

0: 北京原县 13.89 万亩天然林及公益林提供长达5年的稳定风险保障，以保险力量赋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商业保险机制的引入，将不可预见的灾害损失转化为可量化可预期的保险赔付。作为宁夏唯一出入境证件换补发全程网办试点城市，银川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依托国家移民管理局政务服务平台，支队打通线上申请、智能审核等全流程服务链条，让符合条件的市民足不出户就能办结业务。截至目前，已累计受理全程网办业务370余件。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国家层面将支持各地积极挖掘特色数据资源与场景需求，通过以数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培育数据流通服务机构，服务地方产业发展。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至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
2: 最近我区气温逐渐升高，大家纷纷开启了空调。可是空调开启之前，有一步一定要注意。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去了解。
3: 随着气温升高，空调又要开始启动了，但很多人忽略了一件事：清洗空调。空调里藏着看不见的灰尘和细菌，一开机就会被吹出来，可能引发过敏或哮喘。清洗方法并不复杂，先关闭电源，打开面板取出滤网，用清水或专用清洗剂冲刷，放阴凉处自然晾干，过滤网后面是蒸发器散热片，用专门的清洗剂喷淋，注意别喷到其他部位，防止开机后引起短路。最后装回过滤网并盖上面板，静置15分钟后打开制冷模式运行20到30分钟，让污水从排水管流出就可以了。入夏前清洗一次，是对全家人最基本的保护。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入夏，在我区彭阳俯瞰大地，层层梯田整齐划一，山川绿色层叠。节目的最后，我们通过一段视频看山川锦绣，梯田如画。

式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

0: 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那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了。太感谢你了，
7: 林
8: 光
7: 导。
9: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付钱，这那就别干了。
14: 正常吧？
15: 应该的。
16: 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

0: 说起油泼辣子，我都流口水。
1: 没这管油泼辣子，那个生
0: 你稍微放了一下，你看
1: 都浸皮儿了。
0: 如果你是一个来西安转机的游客，可能只有三四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又想吃咱们地道的西安美食，直接来这儿准没错。还是要特别感谢磊哥啊，这两天带我吃了这么多西安的好吃的，最后一站一定要到您自己的餐厅来登门拜访。这么多的您的拿手的菜，我看菜单上为什么您只推荐了这两道菜和这样一个油泼辣子配蒸馍来代表西安菜？
1: 其实中国的所有的餐饮呢，它都是依托于文化的，它就是给人带来一种喜悦和美好。
0: 对，
1: 所以我今天给你的就是有鸡又有鱼啊，是不是啊？大吉大利，年年有余。再有呢，就是你看到你面前放着一个辣子，这个油泼辣子对于我们陕西人而言，它就是什么？它就是生活最基础的烟火。
0: 而且这两天在很多在西安的小馆子里，不管吃什么，我都觉得这个油泼辣子呀，都是最后的点睛之笔。
1: 对啊，你看我当了这么多陕西人，这么多年了，我说起油泼辣子我都流口水。陕西的油泼辣子有一个特点，是我给它定义的，叫见其红，闻其香，不食其辣。它就是一道菜，而不是一味调料，
0: 香而不辣。
1: 怎么样？

0: 其实我来你家之前，我偷偷的点开那个点评的一个 app， 我看到了你们家评价最好的就是这道葫芦鸡，就是这个鸡腿你吃完以后一定是想嘬手指头的那种，你知道吗？但是这个鸡看着它的个头也不小，为什么这个鸡肉是那种酥烂的口感？
1: 其实它在整个的烹饪技法里面呢，经历了三个部分。它首先呢要去把它煮一下，然后呢再把它是什么放到笼里去蒸，保住水分，让那个香气更加的具足，最后放到油锅里要炸一下。这是这道菜的三道工序。
0: 而且这个肉它是有底味在里边的，可能就是跟您刚才说的卤制的过程是有关的，
1: 它很嫩，你看还有汁水。这道菜如果成功的话，它就应该是外酥里嫩的。
0: 就是这个葫芦鸡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你像一般吃这种炸鸡会感觉里边的肉是没有味道的，或者说你需要一些这个酱料啊来给它提味，但是这个葫芦鸡你就是空口吃它的时候，你能很明显的吃出，首先它是有咸味，其次它有鲜味，还有就是它有这个复合的香味，它都在肉里，
1: 香的是吧？
0: 嗯。

0: 你看看这鱼啊，这可叫鱼腩呢哦。
1: 哎呦，磊哥您对我太好了，这一块
0: 特别好的一块，你尝尝。我们家的这个黄河大鲤鱼呢，就是选的是黄河湿地的鱼，因为是湿地，水很清。你看这条鱼大概的重量在4斤左右，大概它的生长期要3年。
1: 但这个鱼刚咬进嘴里的时候是很嫩的，但是当你咬到这个鱼的肉的细部的时候，它又是弹牙的。
0: 弹牙的感觉是肉质原有的那种质感，那种细嫩的感觉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中，你看到了吗？这条鱼从我们进门到现在，一共大概要耗时40多分钟。它首先要炸一遍，然后要小火慢慢的去炖，那么这样它的烹饪出来的东西才能够做到一个什么叫和谐。
1: 所以我就理解了为什么在您的这个视频产品里面，我觉得您对咱们陕西每一样美食的这个分析都头头是道，有理有据。这个前提第一是热爱，第二是了解，了解陕西这片土地上的我们的风物，来了解什么样的做法最适合它。
0: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城市一定是风土出风物，风物出风味儿，风味儿出风格，风格出风范。
1: 菜品是一定需要创新的，所以也需要您不断地去寻找新的更好的食材，以后可以让陕西和宁夏两地啊喜爱美食的朋友们经常走动，互通有无，来感受彼此家乡的美食。

0: 境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大家好，我是尼格买提，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拔好手机保密关。随着时代的发展，手机已经成为了现代人